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来这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的七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目中朋友在咱德利的林国晶，德利的雪莉旺率领我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0800700800，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我列民宿老的老爷喝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这样阿君头早要来说的健康话题就是呵呵啊，听说到你这副型的喂，我回老公拍摄，听说到你这副身体哈，要今天因老公这篇真正袂歹哈，其实也无讲是啥物病啊，只是请咱乡亲好朋友，就是爱好好啊珍惜家己自己的身体啦哈。干那讲这个你也当好好啊话咧哈，这件代志本身就很不可思议啦。干那看咱的心脏哈，你看心脏唔免充电，嘛唔啊嘛唔免你提醒，但是几啊十档，吼拢总是伫咧跳，持续把咱的血送到咱的全身躯。目睭嘛真厉害，伊会家己对焦，伊会调整光线，佮再交互即个大脑去处理着咱眼睛所看到的一切。啊，那是咱的肝甲腰子咧，肝甲腰子几乎一干加暗，拢是伫咧做工课，伊咧帮咱的身体代谢。过滤维持着平衡，所以平常时啊，甚至咱感觉袂到伊的存在。迄是你感觉袂到伊的存在，无代表伊无咧看，无咧甲咱做工课。相对的是，逐工伫咧做，一干加暗伫咧做，无咧休困的。啊，就是讲，咱的五脏六腑，其实伊拢是点点点点伫咧替咱。退掉这个身体，好，就是有在做，伊唔是要在做，只是点点啊做，啊做，互你感觉袂到因的存在，安尼念念。好，啊，佮再来，咱来讲着皮肤好啦，哈，皮肤受伤，伊嘛慢慢的好呢。好，啊，咱的骨头呢，那受伤，伊嘛是诶有这个修复的能力呢。咱的免疫系统，甚至会记住曾经度过倒一挂病源，好，下一摆。那是个当地时阵，伊就会当做出着上紧的反应。什么人在想我？我想拍一个卡枪，好，我刚才我见小英无真正敢惊着。好，来，啊，拄则讲，你看咱的免疫系统嘛，足厉害的呢。哦，伊会记住曾经伊当过一挂病源，就是敌人呐。好，所以下一摆呐，佮当着同款的代志，伊会当做出着佮较紧的反应，甚至就是咱讲叫做对付的对啦哈。大脑哦，讲到这個大脑真的是惊叹号。大脑也时刻会做梦，会记住一个人，买爱上一个人，伊买当想象要袂发生的代志，会当创作，会当替家己重新找着活落去的方向。所以咱逐天去嫌着这副身体，糟蹋着这副身体，啊无想着讲，无想着讲，伊伫拢是真拍拼、真努力咧保护着咱，互咱会当好好食饭，会当睡觉，会当行路，会当喘气。哦，所以讲，若受着这一件一件，安尼个斗做伙，你无感觉伊是真正足值得珍惜一件代志吗？哦，所以讲，咱常常伫遐足无用、足忙碌，或者是讲咱若受着挫折的时阵。吼，啊，就唔是嫌家己的身材，无就是嫌家己的体力，啊，无就嫌家己的这个外表面容。煞袂记你讲，咱的身体将来就唔免咱秃头，伊拢点点啊咧替咱挡灾、挡下风雨，维持着生命的运作就对啦。所以咱每一声心跳，每一摆呼吸，甚至受伤了后的愈合，拢是咱这副身体对咱上界深的一个爱甲保护。所以咱看到这段话，我就感觉讲，这要好好收藏起来。不管是提醒咱家己，干那会当好好活嘞，就是你要过来喘气，这件代志 的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对不对？对啊，所以我们才说好好的疼惜自己。我们听说主机今天你觉得说、啊、这好好听说主机好像听起来较无痛无痒、哦哦、就在读书念歌那种较轻松。今天说这篇给我们听，我们就会去好好想想一下说、欸、平常时啊，阿公常在节目当中说要好好爱自己、哦、要好好顾自己的身体、啊、原来我们的五脏六腑如果要说的就是说我们就是一个公司的头家，这五脏六腑就是员工、啊、没想到这些员工是很失踪的、哦、都替这个头家每天做这么多工作，点点啊做，没怨言的做，所以你是不是要好好疼惜他们，回馈他们、哦、所以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有工作就去做，没工作我们就来放松来旅游，还是说要吃一些好料喝蜜，我能说美食是一种疗愈，对不对？反正就是想到就可以好好犒赏自己，啊，千万不能过度使用我们的身体、哦、就是说该休我们就休，不能哭哭做哭哭做做做做做做啊，钱赚得到又吃不到就怨叹了，是不是这样说、哦、啊，适度的休息就是为了走更长的路啦，好不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切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我们的乡亲朋友点播的歌曲什么人阿敏啊、哦、吴小姐哦，吴小姐多对不讲哦，吴小姐说点播的歌曲啦，我们要听蔡依的说演唱的心头肉，来我们大家到底收听到多少

孙奶奶啊，昨我看到一个老师吼，伊伫咧讲解到这个请客为什么叫做东，这个典故其实很有趣的哦。恁今天讲的话一寡话语，为什么是安尼讲的？咱应该嘛爱加减啊了解一下呢。嘿嘿嘿，人就是有读书的人吼，老师嘛吼，满腹的经纶对不对？所以讲人愿意可能分享，咱得爱洗耳恭听。听完了才知，哎呀，才有学问呢吼。所以讲我昨个这个老师，我听着这个老师讲的这个请客为什么叫做东哈？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哈。其实做东这个词呢，那要讲起来。咱来对日头来讲起吼，日头对东方升起，日头是对当兵兵升起来，对不对哈？啊，就是表示一天的开始呀嘛。哦，太阳从东方升起呢，就是代表一天的开始。所以当对应的就是季节的春天，万物生发。所以伫古早人的目睭内，当就代表希望。是新生的意思，希望也是新生，所以当为阳为尊为主，唔只古在太祖所在所在，咱就叫做东宫，对不对？古在厝大多数拢坐南，坐北向南，古在厝大多都是坐北朝南，所以请人客时阵。主人通常拢坐伫个东边的位置，人客坐伫个西边边的位置。哦，主人通常坐在东侧的位置，客人呢就坐在西侧。所以讲东边边，东边边代表的是主位，嘛代表这个负责招待的人。所以《礼记》《礼记》当中也有记载。主人就东街，人客就西街，主人就东街，客人就西街。久而久之，一句负责请人客招待迄一方，就被称作东家。请客食饭，主人变成做东，做东就是主人的意思。所以厝的主人，咱就叫做房东。公司的头家叫做东家，股票的持有者叫股东，请客吃饭叫做东，请客的人就叫东道主。啊，东道主这个词的由来，和古代建筑不够有关系啊。较早咱的这个厅，伊头前面有两个台阶。两个台阶的，就是楼梯嘛，哈。所以主人行东边边家，哦，就走东街。人客行西西边边这边，哈，西边边这边叫做西街。所以通俗的讲法就是，主人行东边边这条路，啊，人客行西边边这条路，就有所谓的东道主的由来。好，所以讲，为什么请客叫做东？为什么呢？记得请客的人，我们就叫他东道主的由来就是这样哦。原来当平民就是主，就是主位啦；西平民就是人客位，安尼就对了啦。好，哦，知不知道？所以主位，好，主位就叫东。咱的这个厝是厝。那厝的拥有人，吼，要找人，咱就叫房东，吼，头家，拢叫做东家，股票的持有人就叫股东，请人去吃饭叫做东哈，今天我做东，然后做东的这个人就叫东道主，有没有意思？有哈，好啦，看来用心的比我分享了哈，过来个听歌，听什么歌？来，这首吼真好听呢，我也就爱听《无情的情书》，这是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歌曲。来，咱来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哎呦，哎呦，安那这种噪音，哇，阿是安那，哇，阿看呢，阿看呢，来，阿君要来个进节广告哦，来进广告。

0: 赶紧赶紧哈，老嘞老尾，各位在咱金石第一基金的乡亲呐，赶紧电话甲卡哈。因为咱的金石第一基金伫要完售啊，伫要完售啊，嘿嘿，所以要两单无卖啊啦，啊咱乡亲那边嘛等足久的啦，嗯，所以讲吼，那有咧食乡亲那边一定是个会来回购啦，啊甚至呢。去年可能两三千，阿尾可能是一组，食了袂歹，即回就是来弄两组、三组，哦，啊，佮包括着讲，十组诶，十几组伫咧定诶，所以讲我们的那个速度会快一点啦。希望咱永庆呢，比如唔通佮错过即回机会啦，因为即回咱金石低基金，即优惠呐结束了后，哦，当唔知甚物时准备佮卖。因为这回就是让两单才搁卖，啊，所以讲这回呐，这回结束，唔知要搁让偌久才好卖，一定会搁卖啦。啊，但是让偌久会卖，我唔知啦，哈。啊，我相信讲每一个家庭拢有需要啦，哦，拢有需要。因为这低基金唔是讲哦，咱破病人伫咧食是足好诶，包括咱好好人咧食嘛足好，好好咧好好人咧食，伊就是提振精神啦。啊，若讲咱的生病了哈，破病甚至就是。有开刀开大刀者，伊都对这个空嘴的修复真好，因为低基金伊就是咧生肉用的，伊就是咧修复空嘴用的，所以对这個病中病后的人来讲是足好足好的一项物，吼啊，就参像讲，一般的啊，我搁会记一咯，搁我搁会记一个哦。迄时阵吼，我妹妹我妹妹生的时阵嘛，哦，迄阵在第一胎也生啊足辛苦的吼，啊咱。对，伊个第一排做阿姨，你知影无？哦，做阿姨啊，咧切切掉啊咧吼。哦，伊生咱就伫个伊个手术房外面的安尼吼，真紧张安尼就对了吼。啊，即马一个手术室的门拍开，医生出来，哦，甲杀出来时阵，啊，就赶紧吼，先，伊个啥？伊敢那唔是去病院哦？伊咪病，伊敢那是伫诊所生，对，伫诊所外个，咪病伊诊所。所以讲，伊生完了后，吼，迄个应该我想，应该是头家娘啦，吼，诊所的头家的老婆头家娘出来，吼，都会输，护士因都是有先捧一碗迄个啥蛋花汤的款啦，我印象是蛋花汤啦。哦，就是讲意思讲会当食这就对啦，会当啉只蛋花汤先，迄落听一下开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啊，什么东西不吃啊，吃个蛋花汤啊，迄落两千两要食惊无？我伫我的感觉，迄是做粗俗的物件啦，哈。啊，唔过无，即马咱接受到即块健康，即块才知讲啊，原来即个两白质对咱即个空嘴的修复、背后的即体力的提升，哦，作用是足大个咧。哦，所以讲无怪即马医生拢惊讲，即个老人肌少症拢过来，咱只阿爸阿母啊，多喝多吃一些蛋白质。但是问题是，蛋白质咧食哈。对着咱一挂吸收哪无好的人，吸收哪无好的人，可能你就是爱食一米奶的时阵，年年较疼起来。啊，你也要讲伫个短时间，哦，说伫迄个恢复时间，要伫短时间，就参像碰着蠓仔水同款咯，爬起来跳啦吼，用足济时间，足低的即上低时间，好，咱的精神伫个短时间就会当恢复起来，这当然。就是咱要开始的目的啦，对不对？所以我来讲，唔是讲病中病后的人食好哈，干那咱平常时提振精神啦哈。食袂落梅饭的吸收较无好的，要生肉、要生花的人，就是足紧的一项物件。啊，咱的这低基金好是六十亩。我跟他昨昏哦，伫迄、那个啊对啦，今仔去透早啦，今透早我来伫个路顶听到按家透早的重播诶，听到一个女生问讲，伊收到啊六十亩，透开六十亩，伊的意思是感觉迄六十亩收少啦。我听着实在是真爱笑哈，大哥，你来即来，我顺续听我的节目哈。应该我咧讲啥，你家己知啊吼。啊，我唔真正，我唔是咧笑你啦，但是咱就是知识分享啦吼。可能伊还佫停留伫个食一碗公的迄个概念伫个吼，食一碗公的概念伫个。其实咱一只鸡地壳嘛是 嘛无法度顶我讲啦吼，就是咱一个碗的量的对吼，啊你唔通去停留伫迄个阶段哈，咱即马就是吼要反向，现在比如提升，即卖高科技，咱就是浓缩精华，唔是食只一米啦。好，那个食只一米啦，啊高高无一汤匙，就是安尼啦吼。较早咱伫咱咧啉的鸡汤，就是食只一米啦，高高无一汤匙。因为你遐先来滴到有一碗，伊伫滴当中蒸汽，恁知无？好，水汽啦，蒸汽，得我那是双滴滴香碗来滴啊。所以迄碗有一半是鸡汤，是鸡的精华，有一半是水啦。所以叫迄碗，恁知影无？你讲当作咧食粗饱哟啊，嘿啦。所以是精，咱要食是精华。无必要的，歹吸收，因为你搁有水分伫内底，它的分子就太大了，就不好吸收了，知无？所以咱即马要食是精华，是伊的分子细小化，好像这一个小分子生态，要互咱随食随会当入去咱的身体，咱的细胞去吸收去利用的。好，所以会当做好着咱修复黏膜啊，也是讲吼，马上滋补着咱即个细胞要用的物件，互咱第一时间来，吼，迄、那个，你的啥？咱的精神会当恢复，啊，会当让咱的这个肌肉得到充分哈、充分的营养，让咱的诶这个肌肉袂去哦冷去，哈，袂去冷去，袂去哦缩甲无力去。哦，所以讲，这就是咱食低脂精诶迄个原则嘛，食低脂精的用意嘛，啊，无你开这种钱是要创啥货，对不对？是啊，所以那是低的精华，咱要食的是精华。知影无？所以咱的金石低基金，有的人还佫会啦，头工减料，甲你淋寡水。所以咱的低基金不加一滴水，真正用低温高压硬甲鸡仔的精华解滴出来，解滴出来。所以讲你若无这个品质，你看要通过这三张这个食品的验证，无遐简单。所以我在你讲一分钱一分货，吼啊！人买物爱，人迄落买物爱看关门爱串，就是这个原因。吼，咱要买，咱要食，拢要食上好的。咱的金石低基金有通过的 HACCP 的食品危害管制系统的验证，吼，咱个有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验证，吼，咱个有通过的 ISO 9001的国际的这个品牌的系统验证。所以咱通过多项足侪项的 SGS 的检验，所以会当互咱乡亲的朋友伫咧补给着咱的营养时阵，会当安心，会当放心。所以即卖的人食好嘛要食卡，物件咱好，也就是爱讲食落去的时阵对咱的身体有啥物作用无？这才是咱开钱的目的嘛。对不对？啊，不然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所以我讲买，你了买物爱看关门爱串，就是安尼。恁真正的，真正就是得了好多张奖的哈，那个奖状诶，那个低基金呐、啊。所以我讲，咱赶紧的，趁着这回，咱厂商的愿意放这个介绍出来。好，咱就赶紧买，因为这无定这机会，呛死，好，一盒十包六十毛。你讲六十亩要甲还少哦，吼，要甲你收少哦，咱外面话要搁做个四十几亩，加加做个五十亩，啊，阮得做个六十亩，阮比人较济，吼，比人较济，所以讲六十亩都有够啊。这六十亩你食了，然后吸收伊，比你食这个十只鸡搁较好用，真正有影哈。所以来，迄、那个咱的金石低基金一包是六十亩，一盒是十包。好，一盒十包，啊，咱原价是，若无优惠的时阵，一盒就卖你1980块，等于一包要到200，哈，一盒十包1980块，这是无优惠的时阵，好，啊，若即马人厂商有优惠放这个介绍，你得爱赶紧买啊，因为这我讲无定这机会，即马优惠就是买两盒，我阁送你一盒，安尼是咪拢中三盒啦，吼，三盒偌济尔，三盒3680块尔。3盒6680块，恁听好哦，3盒3680块呢，所以一盒1980 八十块，即马三盒卖3680块，等于一盒就剩1200几块，就是一盒俗700啦。所以三盒就俗2100啦啦。所以我讲，你出事不买，你要等何时呢？恁家老迄落生病了，需要停养，需要休养，吼、哦，伫短时间内要紧哦，停起来，停起来，食低脂真上紧。吼、哦，恁若是讲厝内有迄、那、落、個、新妇早囝，哦，即马拄啊有新大肚，要养胎，要做回来的，就是食低脂真上好。真正正讲，一人吃两人补哈。恁家闹迄落背关背贴，做个粗重的，甚至就是要走车开长途的。哦，你怎么开什么车？游览车、什么客厅车，还是讲什么拖板车、什么货车？你闹咧走长途的，有咧开车，精神歹，你就是好食，你就是好啉低脂精，咱的精神低脂精，甲摕咧，伊规个精神就好袂摕。好、哦，就是安尼。啊，个咱当前发育的囡仔。生肉真重要，伊无肉菜，伊嘛无本钱量起哩。好、哦，所以讲，人讲骨肉就是拢做伙。所以，唔只我讲，迄、那个咱厝的老迄个在当前，无论是左囝还是后生，早生还是祖孙还是查甫孙，好、哦，咱的低基金甲攒落去，好、哦，甲攒落去，互伊咧大像咧奔放，攒一块信封，后生查甫孙会当大个百倍，左囝好左囝。哦也是祖孙会当互大家扒拉起哩，会当取出的内部腰束尻川倒倒好身材，所以这最重要呢。包括伊，吼，昨天来咧登车迄个对不对？吼，咧登车迄个时阵，你就是低脂精啊，攒落去，吼、哦，真正，嘿，人讲叫做前凸后翘啦，前凸后翘，无人讲较早咱就是无这个物件通好食。好，无这物件好食，所以人讲，发育不良的时阵的娘娘，咱得无在点，迄个取出的好身材啊！我即马吼，我若生伫这个时代，我应该吼，应该真水啦，我应该吼，来牛无上个头前无按牛，还上无还过35嘞啦。
1: 牛真水，身材不用啦，你的身材也漂亮啊，你的身材
0: 蛮
1: 好啊。
0: 我是大汉娘，头前也无澎湃汹涌啊。
1: 我
0: 还在讲，我若有。牛考35，我就水了啦！
1: 你
0: 今嘛恁阁继续来？今没有啊啦！都甲你讲了，来讲到两个阶段，吼，做人跟咱三个阶段啦，第一登车啦，吼，生囝啦，甲这个停经啦，就三个阶段很重要的哈。后来你厝的祖孙哦，今嘛拄啊，拄啊大伯啦，会啦，会当个起好水起来，赚低基金就对啦。好，啊，恁小朋友讲，啊，我恁囡仔屁眼会遮子，吼，你甲吹卵，有那低基金来吹卵，迄囡仔底可能较好无人，也不写老皮老骨啦，吼，啊，食袂西肉啦，啊，人吼去读册啦，啊，在那时候肠病毒了，但佫惊话，哎呦，你着低基金甲赚，提升着咱的这個、抵抗力也是。非常好的东西啦，这本地就是很好的东西了啦吼，只是无俗啦，因为基金较俗啦，低基金能够经过足济道的这个制作的停损吼，所以讲当然一分钱一分货啦，所以人啊厂商在等咧想咧放这个介绍时，你得爱紧买啦，这无定有啦，呛死啦，哈咪赶紧，咱得要结束啦哦，要得要结束啦，我讲完这事我就是卖五工尔，吼，啊，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来赶紧，吼，咱迄个低基金快结束了，乡亲好朋友哪袂买到，甚至你都收到有啉都无臭鸡仔现的，一，我讲连我的家长。无迄个鸡仔现的，你连安尼套落啉都无鸡仔现啊！你也要搁较好啉的，要互伊风味搁再提升的话，你小看下迄个微波一下，15秒就好，小小啊啉啦吼，风味更纯，风味更佳吼。来，15秒甲微波，啊那无就是咱的小茶，甲来来浸一下，迄个1分钟还是2分钟就烧好啦。真的啦，吼、哦！来，赶紧，咱用亲的表，老要订购，赶紧电话加卡，0800279279，0800279279。恁若即几天有歇困到听的用亲的表，卡手卡咩嘞呢？恭喜你，就是因为这几天，吼、哦，你有放假有听到呢。那无我这快闪呢是输的就过来嘞，你反正个唔知人咧卖呢，是啊，系啊。所以来赶紧的哦，咱即几天国庆假日呐，拄好有歇困的用亲的表听到，赶紧的，下手不要手软啦哈，记好，你得加热度啊哈，三盒。30包，一盒10包，3盒就是30包，3680块而已，3680块而已， 一盒想要700块嘞，所以赶紧吼，迄个见好就收哦。要爱的人进来才合位啊，哦，进来才占亏啦哦。来看吧，看看2792790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咱看汤圆呢。哎，啊，来玫瑰枣。
2: 我是讲你那到底在欠较久个哩？
0: 欠较久诶，来，看伊要当时甲安怎？来，我说，香林。咱中午以后，香玲姐，哎，阿我几组啊？
2: 你几组？
0: 啊，几组哈？好，几组三对，嘿，阿我给你留哈，你等我哈，来，来看，来看。啊，紧哦，唱啊，要无啊？来，来哦，喂，你好，我君，你好。来，要几组？谢谢你哈。要几组？要几组啊？你好，你要几组？来来来，四线甲听啊，四线甲听，线甲听。好，来，空八空空2792790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哎，来，要几组？
2: 我
0: 要几组？你等我哈，二线甲留啊，二线啊，二线接了哈。哎，喂，你好。
3: 哎，我做基金。
0: 安尼，你等我哈，你住汤圆吼，啊，先着。
3: 安平了，我住安平了。
0: 哎，安平了，来来，三线到接来三线哈。海生哈，乡亲啊，因为哈，迄落咱就要结束啊嘛，啊，咱用足两单无卖啊，所以我就讲人即摆继续放这个介绍，恁就赶紧抢哈，唔是调这个亏。啊，所以讲也要结束啊，赶紧你得听过来讲啊，要搁咧想，要搁调无调也袂清楚哦，啊。安怎买拢会好啦？你买足济做，就赚足济钱啦。喂，你好，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3: 定是多。
0: 好，你等我，我甲你留下。来一串，

0: 好来，赶紧的哦，咱的乡亲呢，比如电话要紧卡哈，因为咱的这个地基金准备结束了哦。你若讲有折折擦擦吼，定不是安尼为咱折折擦擦不舒服，认为你得用基金来搞吼，足紧的，足紧的。哦，咱那那胃难不舒服，哎嘛，足艰苦的呢嘿。所以你食低脂精足紧的，哦哈，你顾胃足好的，暖胃暖心非常好。尤其咱即马去寒人啊，对不对？哈、哦，咱啊即个透早起床还袂食物件时阵，到即个时阵食个上好。你讲啊，什么时阵低脂精食上好？得透早即个康巴，随个迄落烧了啊烧了，甲啉一包啊。喂，你好，来曾玉。
1: 哎，
0: 来咱尝试哈。
1: 哎，
0: 来不去走。
1: 我搁订一桌啦，我讲你。
0: 啊，有啊，这啊，我问你诶，你收到啊？你啊？
1: 讲今日会来哩，唔知咧。
0: 哦，今日阿叔还未收到诶。
1: 嘿。
0: 哦，好，阿收到，阿卡起来甲我讲哦哈。
1: 嘿。
0: 看材料了好哈。
1: 啊，今日叫我当时到有。
0: 应该今日我来搞哈。你搁去等看，
1: 嘿，
0: 你
1: 搁。
0: 嘿，你搁等看卖，无你今日搞爱后礼拜一啦哈。
1: 好，
0: 谢谢，喂，你好。我拨落去吼。秀文啊，秀文。
2: 阿君诶。
0: 嘿。嘿。
2: 玻璃民宿啊，康巴。
0: 我跟你讲啦，你低脂金康巴，你要下早起来，你先啉啦。低脂金先喝了啦。
2: 我先吃低脂金，我再吃喝。
0: 了啦，你会当咱半点钟过对不对？你就低脂啊，你我就跟你讲，你活力民宿的暗时要困，迄个看来吃就好啊嘛。
2: 活力民宿不是吃早晚吗？
0: 唔免啦，你一天一包保养就好。暗时要困迄个，我拢暗时空白的时阵要困，我来个五个个蹲嘞。嘿，哈。
2: 那我拜五收到，我今个订一组呢。
0: 无，秀文姐，你阿公你有电话原先接，秀文姐，你收到咱的地基金啊？
2: 拜五收到，我今仔个订。
0: 安尼你这都有接过啊？爱用接来，你甲我讲，我的地基金接有加啊，还无？
2: 无啦。
0: 无的。
2: 用一撮烧水啊，甲浸一下。
0: 好。你干嘛安尼偷窥得个接？
2: 浸
0: 烧烧
2: 较好
0: 食，透气。唔是，我即摆要问你，当然浸烧烧会佫较好食。但是你有透气就佮食，安尼过无？
2: 有啊。
0: 啊，是毋是？咱先讲透气，安尼就佮食，敢有加啊现？
2: 没有，无咧。
0: 透气就佮食，就无加啊现啦，对不对？
2: 啊，
0: 温
2: 柔烧烧如何食？
0: 当然，温柔烧烧是佫如何食啊？哦，加整只物件，就烧烧佫如何食？但是即摆就是要互恁试验者透气，无烧烧情形下有加啊现无？是不是无？就是我就是讲吼，食这我总啊调嘞，无我足惊鸡啊现嘞。
2: 我咧火
0: 力
2: 民宿食，暗时
0: 免食。暗时啊食啦，早时啊。
2: 火力民宿唔是食早晚。
0: 无啦，我一天一包尔，
2: 我
0: 保养。
2: 早晚。
0: 嘿啦，我暗时啊食。
2: 我出来个三桌
0: 诶。啊，你若要食早晚买晒啦，就像我拄只甲你讲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咱个资金你咧食，你有感觉？
2: 诶，
0: 康邦
2: 的
0: 啊，早是先食低脂精，食过半两钟才食火力民宿嘛。嘛是会使，对。
2: 我
0: 安尼哦。
2: 嘿。
0: 啊，你迄个低脂精咧食，即站即站
2: 过
0: 来，就是你有咧食低脂精，你有感觉你诶？我开始给他食第二包尔，我拜哦。哦，较早你捌食过就对啊，你啦。
2: 捌啦。
0: 哦，
2: 即回
0: 开始食，你啊食一站啊，你诶水又好，你诶精神嘛就好。你的这肉菜会足水人诶！
2: 哦，安尼谢
0: 谢。哎，较没有脸皮啦。
2: 我着听你今仔做花
0: 果，
2: 我
0: 感觉
2: 要甲恁助理了定一组，
0: 拜爷
2: 收啊。
0: 好啦，
2: 我当下收啊，拜爷。
0: 精神好，搁兼体力好嘞，我哈。
2: 规工拢唔到出来，拢搬个滴滴金。
0: 好，安尼好 ，OK， 好，啊，你来食，你若有食出是啥物感受，你来紧起来甲我即个做见证分享哈。
2: 对啊啦。
0: 哎，反正咱即摆先收着，就是要先经验。阿公来讲有加啊现无啦吼，啊，轮轮咱来甲食有足好。
2: 第二包
0: 呢？
2: 我上拜我收到
0: 嘛。哦，安尼吼。
2: 哎呦，我下再要搁食啊，都食第二包。
0: 安尼吼，愈食愈水，啊愈食滴了空，抵抗力愈好。
2: 小小愈好食
0: 啦。对啦，这个小小是一定较好食哈。好，谢谢你好，以上广告好，谢谢。我都该讲透气，咱唔免得讲迄落惊。你若讲真正现，咱随便食哦，就去要出门，还是讲啥？就你得随透气随食。无加啊现，啊你若轮落，你若迄个微波一个，还是隔水加热一个，烧落啊烧落食，要搁较好食。我无讲风味更纯无，是不是？所以你外面备着低脂精，好袂？外面那块低脂精一定拢会叫你隔水加热，伊袂讲你讲你透气得当食，伊袂甲你强调这个。伊爱隔水加热，若无隔水加热透气，啉就是一个加啊现。所以我讲吼，我都唔惊你回避回，我惊你唔捌回。 啊，所以咱白白咧开钱啊，咱讲啊，我拢拢食低基金的习惯嘛哈。啊，我迄落咱白白开钱，咱得去比价。比价又比品质，啊，当然会当甲你每一身开的钱，价值感都提升了。好，来赶紧，老要定岗的，啊，今大家拢咧卡歹势，电话是真歹卡，我知。但是卡电话无师傅，骨力卡都有，今大家抢，因为最后数量啊，抢着人会啊，所以你唔能够考虑伤久啊，煮熟的鸡就会了啦。啊，来看吧，我讲27993盒3680块尔，一盒10包，60包六十毛。啊，1980嘞，好啊，所以讲今嘛人抢上优惠2盒送你1盒，3盒3680块，所以一盒好大大存1200几块，那无一盒1900几，今那一存1200几，所以很俗俗700，三盒都已经俗2100啦。所以我讲抢上好不容易放这个介绍，你无赶紧买就袂好啊，哦，啊你也想呢？明年是不是同款个即个介绍，我得唔知道。因为我低基金拢是久久啊，较袂一摆的哦，所以明年人是不是个同款要放这个介绍，嘿，我唔知啊。哦，所以来进，赶紧。去年两当前应该较进，原来是这个介绍，但是我就讲明年是，那我有边唔知道是不是这个介绍，我真正唔敢甲恁爸啊，然后我不敢跟你们打包票啦。所以说，赶快啦，现在买到都是赚到了。我就讲，我了解逆上，伊就买10组。好，当然你，当然是迄个拄只，咱我来助理阿公，迄个敢若大屏东的吼，要十组迄个啊。
3: 对。
0: 好，恁搭姓林啦。
3: 对。
0: 哦，你敢知买10组？十组那原嘛是拢无拍者，十组爱59000-59400呢，59000-59400。但是即卖伊拄啊优惠，好，伊得买10组36800块呢。所以阿君俗济个咧，他们只能买来加讲诶，我甲恁讲吼。迄、那个买侪，你着趁侪啦。啊，人就是讲好不容易抢上来放这个介绍，你着含咪赶紧电话紧卡。啥？拄只个一苏大哥买12组。
4: 12组
0: 啦，咖喱哦、喔，咖喱苏大哥买12组嘞。哦。啊，四四一六空气要听这首歌。
4: 我让你听。总共4416。
0: 好、哦，总共44100啦，44160啦。我都中电话。喂，十二组是爱60000几块啊嘞，是不是啊？
3: 对啊。
0: 哦，一个月一开始就快44000几块，所以我就讲你啊，讲哎呀，我这组计多有心，贪心不有心，哎，个个爱排买这个，这个高个位嘞嘞，啊，怀胎10月嘞，你这无买这10几组诶，到一个这生产搁要做回来，我说这12组都阴阴尔嘞，也无啥搞嘞，对无？啊，所以这时阵来买是要赚到的。阿咪赶紧来，看吧，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迄个咖喱的苏大哥啊，咱屏东吼，迄个林小姐的先生哦，应该伊拢用伊某的名买啦吼。阿阮在，阮来昨天讲伊某姓林啦。哎呀，在我咧讲啥啊？啊，你了有听到？啊，恁。你来停车坐，就是有买过啊！啊，食了安怎啦？啊，唔起来分享一下，系啦，你若食了好起来分享啦，吼！好，来，0800-279-279，0800-279-279，要结束啊，要结束啊，哈咪赶紧嘞，赶紧嘞哦！这老外卡臭美哈！啊，但我讲这拢捌会人咧食的啦。啊，你啊，就敢那行长欠长内多一个只拍24个加，对不对？你我来讲啦，你绝对也是饮袂出来啦。我是跟你讲坦白，疼家己的人是该感慨伫家己的心呐，哈！啊，你呐，趁到要死啊，唔敢要家己顾身体的人，迄种我拢感觉叫做戆人啊！也要趁，袂要开啦！啊，若身体崩败的时阵，才去用伊趁的来开始身体啦！你无可能真正人啊！安怎讲哦？讲身体欠了，讲无我唔，医生讲这爱开刀啊，袂死，听着死吼，较侪钱都赢出来啊啦！无就我唔的啦！那已经人讲的迄个，人讲不到黄河心不死哦。那无到迄个时阵，要叫你吟字出来，实在是足可怜啊。但是到迄时阵，真正才敢吟出来，迄种人上戆啦，真的啦，迄拢开大钱啦。我到这个时阵开小钱了了，过，好、哦、对不对？是啊，我开小钱顾身体，我到底唔只系爸爸，要戆人个，身体也崩败，才到底爸爸去真恶恶个小风雨哦，无你戆。 一个啦，跟咱加一个玛利亚吼来讲，迄落白兰地来讲吼，3万块，你还佫一个月3万块，你还开袂起来，真拢起价啦。哦，是啊，哦，想想对咧啊，讲咱讲讲花钱花在刀口上，那是对咱身体好的钱，较济嘛开落去，佫唔免讲较济就开落去，佮你开少只顾身体，顾好用行行，会当对咱游山玩水、佚佗、玉玉孙抱偏孙抱孙，我刺鼻的佫对不对？好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谢谢。来，要来个报歌啦啊！歌舞呢？歌有啥物歌无啊吧？拢用完了吧？我虽然做快闪吼，恁店的歌我咱拢甲恁报完了咧，我想我速度啊算紧的咧。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喂，欸、来要几组？好，你等我哈，来一线甲接来一线哈。迄个阿孙诶来，阿孙娘收官，收官诶，阿廖一组好，我甲你留哈。恁今仔定后礼拜才有到啊、哦？阿廖讲要较慢几工嘛，无要紧。哦，你先甲我讲，我先甲你留。反正你着先来接开，安尼就对了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9-0800-279-279。赶紧的，赶紧的，要结束啊！要结束啊！要结束啊！要结束啊！唔通搁倒，搁困，搁搁啊等哦！你要算啊，不要提啦！啊，开钱还，啊，点咪还还还钱啦？嘿呀！啊，正当人在放这个介绍，当咧俗，你唔紧来买啦！啊，有咧俗的时阵，你唔买啦！啊，无咧俗，扣扣问啦！啊，你即摆是安啦？现在是怎样？啊，现在是怎样？吼，嘿啦，有咧俗就紧买啦，唔通有咧俗唔买，啊，人无咧俗，较扣扣问啦，迄无路用啦！你若讲无咧俗，讲阿君啊，啊，你敢会当卖我3,680块哈？门都没有啊！阿君咧接磕头。好呀、啊，我代理商俩，我唔受伤啊啦，对不对？你甲我讲正无啊？人受伤，人放假少，咱嘛是没办法，对不对？我咧讲讲，你啦，无，迄个啥，无咧求婚时一盒就是1980啦。好，啊，三盒就是3000，就是三回，就是3940，我这啊，5940块，三盒就5940块。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咱到台南吼。
5: 喂，
0: 是是，我君呢，啊，你要几组？
5: 啊，我要
0: 2组。我给你留哈，2组给留嘞，嘿，来一线哦、喔。喂，来，咱在高雄哈。哎、嗯，阿、啊、你要几组舞啊？
6: 要
0: 一组。哦，一组给你留来，你先接呗哈。来，王世贤先生。王世贤先生。
5: 对对对。喂，
0: 你王世贤是你的谁呀、啊？
5: 哦，我秦太太。
0: 啊，恁阿伟这边开始当讲课，他们的歌星和同款的名哈。啊，
5: 我们厦门是的，你记得无？你香菇精是安那？迄个哦，鸡精是。
0: 啊，就透开就食一啦。啊，你若要食烧肉，烧肉就是微波15秒，啊，无就是咱烧茶无加浸一下就好啊，就烧肉落啊。用烧茶浸就好
5: 啊。是几包啊？
0: 一盒是10包，啊，一包60毛，60cc。
5: 一
0: 道
5: 吃一包，
0: 一盒啦，一盒10包啦，
5: 包唔？
0: 一盒是10包。
5: 我讲一次啦，一次是一包。
0: 一天一包就可以了啦。
5: 哎，啊一盒10包。
0: 对对对，没错。
5: 算。
0: 啊，然后迄、那个，即摆咧优惠3盒3680块呢。
5: 哦，三盒。
0: 嘿，三盒嘞哦，嘿，三盒它3680而已，嘿，啊，不然原价是一盒，原价一盒是1980哈。无咧优惠是1980啦，即卖咧优惠三盒才3680而已啦。
5: 3680。
0: 所以一盒就是剩1200块咧，就现1227的款，都俗700块咧啦。嘿，来，
5: 好，
0: 阿丽贝贝呢？
5: 无啦，因为我是帮我婆婆问的，有一天无清楚叫我卡来问的。
0: 阿丽叫恁婆婆含咪啦，问清楚就紧，人即卖要结束啊咧，你还佮问的，佮放掉。
5: 阿姨够
0: 呗，
5: 阿
0: 奶
5: 伊要三盒。
0: 好，阿奶甲留一组，来婆婆甲留一组，来三串。一个月月圆月圆呢？
7: 一组。
0: 哦，一组甲留嘞，好来二串啊。太济嘞，拄只六百落尾，对不起呀、啊，电话太济嘞哈。阿那开个讲啊，嘟嘟嘟，迄就是人占线咧顶，所以你爱个卡。 你还排在后面，赶快按，赶快按，好来，加紧按，打电话都无师傅，骨力卡都有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哦，都做爱，都当然顾身体，我也做注重啦，啊，所以我嘛是拢咧等等这个介绍，我才有出手，啊对啊，都唔是恁，我嘛是拢等这个时阵才有出手，晓，啊，所以咱有咧食鸡精的人吼，拢较袂裂啦，啊较袂摇啦，啊较会生肉啦，吼啊精神啊较好啦，啊体力啦，佮别人较有肉就有力啦。对不对？嘿啊，你要求生乐吧，求强死的，要死动啊！对对对，来会烂啦，对不对啊？一点体力嘛没有，一走一下下你都累得要死啦！哦、啊，所以你看，安尼食甲大家拢饿了甲得志的，迄走车人足侪拢食咱低基金的足重的，哦，所以你低基金嘛免侪，你一工一包就好啊。一天一包就把你的体力把你的疲劳感受回来真的啊很快的啊好来看吧看看2799 0800 2799 2799谢谢时间的关系我们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部第一工商部同时我们先到比如老师老要定岗的来把卡刷卡来把你做定期了来看吧看看2799 2799进工商
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1: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0: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王子带乐队啦，嘿啊，所以讲我拢会走，家己走甲个，嗯，嘿，阿姨了，即马吼，这首《痴情花》好听吼，好，啊，即马我要讲啥？讲吼，佚佗啦。俺台湾人即马到南美家，就是算这两条路了，无要跟创啥啦吼。啊，佚佗就安尼啦，食咱嘛爱食出学问啦，唔是公公食啦吼，食一寡笨色鸡，笨鸡色啦，啊无来食歹巴肚啦，也不是这样啦，食笨鸡色就是对咱身体无作用的，加增加身体负担的啊，啊无讲食嘛学问的点吼，嘿，啊算啊算嘛爱，卖了解一寡代志啦，哦，咱来讲着吼，咱台湾人即马就是吼。就爱出国佚佗，就爱就爱，真的就爱。但是吼、哦，人生还有一挂代志吼，就是要互恁了解。尤其恁台湾想要去到一国佚佗啊，日本，恁都也知呢，嗯。啊，日本实在是佚佗袂成的啦。咱想良心讲，嘿，日本吼、哦，你也算袂头啦，真两金要甲算是算袂头啦。好，啊，所以咱双雄进呢，日本两三抓、三四抓、四五抓就错的啦。啊，他算就是感觉日本较好啦。好，好，啊，我即摆特别来讲着吼，这个姑娘啊叫做小丽，哦，所以真侪人拢去日本佚佗，回程拢是满载而归哈，心情那个沉浸伫个度假时阵，迄种放松的余温当中，心情就好诶。所以上了飞机哈，上飞机了后，人规人伫。飞机顶有一挂规矩，吼，咱该收咱就爱收，你唔通就伫遐讨价还价，往个安尼有诶无诶，诶，拢无互你讨价还价，人该当安那规定就安那规定，吼，你话我啊，我迄七迄个日本佚佗足七足趣味，我收一挂衫货，然后我诶朋友啦、家人啦、吼、同事啦、吼，啊，拢甲我传信息，他妈赖来赖去，上飞机顶啊，还搁伫遐赖我伫日本佚佗诶心得，吼，啊，搁伫遐迄个赖袂煞着着，所以讲我你来知影吼，咱正爱坐飞机诶人，拢知影一个铁律。铁律就是你要怎么说就没有打破的规矩就对了，就只要空服员在奉上说舱门即将关闭，请将通讯讯号转为飞行模式，这样不错，我可以变心的啦，搞的真的啊，你有听到听到吗？人家在看像这句话的时候，舱门即将关闭，请将通讯设备转为飞行模式，这个瞬间请你赶紧的就是爱改迄个设定飞行模式了，哦，这是一条不可跨越的红线呐、啊。不管你伫咧谈头家咧报告进度，还是咧肯定伊办，还是咧肯定嘅同事报告行程，你只要咱飞机门一关，你就是爱乖乖的与世隔绝，刷落来每一秒拢关系到几架飞机顶面人嘅安全问题。偏偏这社会都是种人，家己讲，哎呀，那飞机还在跑道上慢慢滑行呢、啊，还没有飞上去呀、啊，哪有这么严重呢？啊，我只是传个贴图而已，我交代一句话而已，一秒钟而已。我真气到你来戳我，啊，现在无一个本钱能够戳了哈。你不要这么的哎呀哎呀哎呀啦，是不是而已而已而已啦齁，哪有那么严重，就是那么严重。我现在要讲去年啦。去年按照、啊、因为他去年的时钟发生，他今年就判决下来了啦齁。2025年11月24号呢早上9点钟齁，就是有一个叫做小丽的狗灵嘛。伊就是坐迄个咱台湾的虎航啊，台湾虎航啊。的这个班机没讲啊，就是他搭了我们台湾虎航的某某号班机啦，准备对日本 Okinawa 要飞到台湾。哦，日本冲绳要飞到台湾啦，哈，就是准备从日本的冲绳哈要飞回桃园的嘛。伊明知怎样讲，这个门哈飞机门啦关起来，就是规定每当使用干扰飞行的通讯器材嘛。简单讲就是你要转为飞行模式了啦，哈。伊阿个吼，继续伫遐咧，一开继续开个手机，阿个伫遐咧行，阿个用行动网络，哦，摕伫伊个座位舒舒服服在那边一直在滑赖的对啦吼。诶，飞机都已经咧滑行咧，镜头阿个伫遐咧背，阿个咧背手机啊。 哦，你讲在好莱坞的动作大片里面，这种飞机起航前坚持就偷偷发个讯息的画面，哦，通常都是卧底特务伫咧回报恐怖分子的位置嘛，吼，人家企业大晚拜咧启动啥物毁灭装置啦，吼，哦，啊，所以观众看着大荧幕心跳都会跟着漏拍嘛，吼，就是一跟着那个漏跳一拍，就是诶，未使，就是一个细节都未使无看到。但伫咧现实的生活当中，哦，台湾虎航的班机上。没有抢救世界的特务，也没有什么准备劫机的恐怖分子，只有一个无视飞安规定的普通乘客，甲一位看袂落去，决定要化身正义使者，临坐路人，抓到一个画面。哈，阿坤什么意思啦？就是人飞机就是要规定，啊，这白目啊吼，啊，就开门关啊，伊还搁底下飞啦。啊，那飞到人去滑行啊，准备开，伊还搁底下咧飞啦。啊，落一个吼，迄个我啦是同款伫机场，就是机舱内底吼。诶，看袂过，诶，即个人客的用伊的手机啊，甲伊录影存证啊，安尼有事无？啊，这也咧检举哦，我感觉这也检举。为什么说？因为你飞机拢袂当出代志呢？迄飞机若出代志，是规架飞机的人总死无，拢死无活的呢？这是足恐怖的一件代志，恁敢知？开什么玩笑？是不是啊？嘿啊！啊，所以就是去哦，啊，赶快坐飞机的人去给吸掉啦。好，打一声，拜啊！落飞机，这个小丽，不是免税店的血拼行程，是迄个啥？迄个警方严肃调查落飞机，人落水调查，因为他这个人客录影存证了，就去检举啊。所以说检方一看到这个拍下的检举影片，再加上虎航提供的这旅客资料，所以这不是 AI 剪接铁证如山。这个问小丽调小丽去问小丽，个乖乖认罪讲对了，已经要背手机啊。所以你这个你这是安怎背回都袂得的嘛哈，所以直接就被起诉啊啦，就直接被起诉。哈，阿公，咱咧同起诉，无错啊。所以讲，人生还有一挂代志爱互恁了解啊。你敢知影？这叫做在航空器飞行中非法使用干扰飞行之器材罪，哈。阁有这罪哦，无错。所以根据着《民用航空法》第102条的规定，最高可以处以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150,000的罚金。哦，150,000以下的罚金重罪。啊，你还阁罚遐重哦？哎，啊，那无罚，就是关50,000以下的有几多？哈，阁会红关哦？啊，你就知影讲这是偌严重啊！的心，那我只是滑一下下而已就不得了了啦哈。所以这个台湾地院的这个法官审理了后，认定小丽违法使用网络，确实增加了这个飞行通讯受到干扰的风险，对整个飞机整架飞机安全产生了潜在的危害。不过呢，这个法官嘛，科牛的伊犯错的态度态度真重要哦，呵呵真假哦，所以你也要搁底下发点下气压个，你就知死啊哈。所以犯错的态度也很好，他也有坦诚犯行哦。啊，但真的他网络也没有用的太久，在衡量讲也经济问题，最后免去牢狱之灾，但是罚款。15万以下，15万以下运气还是很大，1万到15万的运气很大。看你当下你的犯案的，你犯案的态度，去给你判罚金的呀，是呀、啊。他就是犯案的态度很好嘛，哈，所以又是一个小姑娘嘛，经济状况，你讲要给罚到多重都多重，你唔得有啊可以出来，对不对哈？所以最后就是判罚10,000元呐、啊。判罚10,000元，哎呀，这真正手洗，等我那手给他管管，那手洗给他管管，轻轻的放下，真正样。只是要给你一个教训，好，要一个教训。你也想看嘛？你去日本佚佗，好，你可能这个10,000块，大概反正有去自由行无？日本自由行无？大概你去日本安尼飞回来，干那机票干那免个10,000呢？ 不用，对不对？
1: 联航应该
0: 不用嘛？对呀、啊，你看那个一万块可以买来回机票，搞什么啦？对不对？所以讲哈，那个不要为了一则不痛不痒的讯息哈，你看你安尼那个为着要赶紧赶回，有诶无诶？哦，啊了犯了人家的机舱门都关了，不准再使用通信器材诶，这个规定啊，你唔通摕咱的钱包甲这个飞安吼来做挑战呐，真正袂合的啦，迄种法律到底，这是算法律轻呢，要较重的嘞，对不对？系啊，得不偿失嘛，所以这可能我足侪人也唔知讲，啊，得较小利赶快，啊，机飞机门关也得关的，啊，得还袂起飞，还搁咧滑行，我就是搁飞咧，要几年啊，要几年啊？你看，都是这种脚踏心情呐、啊，侥幸的心态啦。那不侥幸的心态，小丽这一班人发掉，所以关起来转为飞行模式就对了啊，对不对啊？哈，好啦，谢谢，感谢。安尼，咱搁来再听歌，萧煌奇唱的，啊，李炳辉唱的，哦，这首真趣味，《辉煌旅行社》。
2: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3: 我是李炳辉，
2: 大家准备好未？
3: 准备好啊！
2: 安尼，咱出发喽！

0: 坐飞机嘛是忝呢，坐游览车嘛忝呢。啊，咱山上这阿爸阿母啊，讲就爱佚佗啊，哈，好啊，佚佗好啊，啊，佚佗你有体力啊，来搞嘞，对不？坐无人机啊，哎嘿，经济舱拢会啾啾啊，坐到腰酸背疼。哎，游览车坐几路的，啊，掉遐掉遐掉遐细遐细，我要戆死。所以当作算出算作趣味，但是算嘛足忝的代志个，对不对啊？哈，哎，奇怪，阿 Q 母啊，我阿看你算哈，拢袂忝，你即马是安那？你食着好料输赢啊？靠腰啊，迄杂波人会食个。我改这些哥哥，而且拢咱拢平常时啊，语言呐，系啊，靠腰啊，要食迄，我拢食阿骨啊，迄个金石低基金的啦。好来，阿你得对啊，阿这算功课吼，算功课对。嘿啦，我拢食阿骨啊，金石低基金呐，我特别呐要去出国佚佗，我甲啉啊，我甲载啊。阿骨啊讲，阿一包六十 CC 载，给咱拍卡棒个也袂红，也袂用超伊啊，对啊。一百亩都袂使啊，六十 CC 还可以的啦，嘿啦，哦对啊，啊我要游览，我嘛是拢要去佚佗，我就先甲攒一包啊，嘿啊，卡包啊攒几包啊，啊要就只进前，我就伫来轮阿小伫厝，我就先甲啉一包落去啊，啊然后也无怪咧，规日啊精神好用啊，敢那算拢袂忝啊，大家拢讲我要忝死嘞，我要忝死嘞，敢那你哦，哦安尼话，迄个撮草咩啊，你赶快来扑扑掉哈，嘿。啊，看遐里啊，啊有咧听啦，真正有咧听的啦。哎、欸，啊，你看，咱迄三工连假，哦，像即摆咱台湾拢拄着歇，拢过六工连假啦。哎、欸，恁连假拢创啥？啊，落规家口仔的去佚佗啊，系啊，佚佗几啊工啊，哦，两天三夜啊。哎、欸，我问你，迄、那个佚佗哈，那做家族旅游啦哈，啊，恁是毋是拢家己开车？啊！恁哪有可能讲佚佗拢伫咧近近啊啦？三天两夜拢嘛排过成怎个？像阮哥像我排到苗栗、南投、吼、哦、台北，已经排遐远去个咩？对不对啊？吓啊！啊无桃园啊，拢对北部遐去啊！啊北部嘛是啊！啊我嘛拢来南部垦丁，我问你啊，像安尼是毋是南北二路吼？迄、哦、一路真正开得拢一长途是毋是？热热远，迄、那个咧开车都爱有人替换手呢。那无人替换手的时阵，迄规哎规路安尼开，啊恁一个一个吼，好，互人在拢爽歪歪吼，拢倒下得困去啊吼，困到规车拢寒，迄、那个也寒，迄、那个也寒，恁敢会受着开车迄个人，忝到要死啊！伊也唔敢离目呢，真诶呢，连迄目睭三米都唔敢呢，袂忝伊呢。哦，恁拢敢那做恁困老爽，我讲拢介实在，所以讲恁若有像这种情形。加精的记得炸哈，金石低基金的记得炸哈，沾一包落去，开车唔则袂忝，安尼主导吼，吼、哦、安那无吼，我拢讲你那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呢。你唔能啊，真正开车疲劳吼，啊目睭沙微，出啥物意外，迄唔是你开这种钱开会起来哦，你唔要叫我扣扣，该花就得花，对不对？好来，所以咱的金石低基金呐、啊，阿坤啊，你讲偌济呀？啊，就一二十包啊。啊，一包六十亩啦，哎、欸，啊，1980啦，啊，三盒一组啦，嘿啦，算算下讲，三盒买5000几块，对啊，三盒5980呢，我若卖你5940，我都恁欠啊我，嘿，拢啦，久久啊一摆，含手上啊手把，所以手上啊愿意放小介绍出来，我才有卖啦，啊，你知吼？好，来，迄个一盒1980块，真啊，买两盒，我阁送你一盒啊。安尼三盒偌济尔？3盒3680块，3680块，3680块尔啦。所以讲一盒得俗700啦，一盒俗无俗700，这三盒得互你俗咧2100啦。呵，所以讲出其不备，你要等何时啊？嘿，人姑姑啊，手上较要配合一摆呢，这无定咧配合的呢，拢久久一次而已呢。吼、哦，所以讲人手上放这个介绍，你真无落手嘛，对不家己啊？所以我就跟你讲吼，拢你若买回来，大家拢有当吃。 鸡精本地都唔是药啊，你三八大家买价值一回到一百回拢买当价，一回袂使啦哈。非得恁那老的小朋友哈，体质歹，点老皮老壳哈，啊精神嘛体得歹吼，啊饲了啦，饲也袂大，啊香香啊食袂衰吧。哎，鸡精沾落去，甲吹能做好诶，啊无甲做茶碗蒸，哦好，迄做者咱诶阿爸阿母啊哈，尤其咱阿母啊讲，我拢做迄个茶碗蒸哦，我孙食，我孙我爱食，嗯，用鸡精做茶碗蒸，正班诶啦哈。所以你那个怀孕前后啦，你三挺三九要保胎生后要做回来啦，上班族侪规规忝到要死啦，老人家啦吼，安尼无肉无脱啦，啊，逐工看神叨叨软高高啦，啊，今日无肉无脱无红无油，倒个大笑的这啦吼，你食袂洗肉，是你咧退化，所以你洗肉速度，你无洗肉速度，你只有了了退化诶这个文明咧，所以讲咱的肉菜袂当有失去，食老袂当无肉无脱哈，所以引发族的咱只阿爸阿母只够好诶哈。阿哥再来咧，青少年伫咧当前发育的时阵，好，因咧孤单，有当下搁咧熬夜读书诶呢，课业压力也很累呢，所以你啊，迄个要提振伊的精神，增加着伊的这个体力得着，你就是这个金石低基金加落去，好落去得着啊，好走起来啦，开长途的这好落去得着啊，金石低基金呐、啊，好你这个哈，这个滋补强身呐、啊，增强体力啦、啊，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3,2,3,2,3,680块尔，赶紧嘞，要结束啊哈，嘿。有咧卖，有咧俗，唔紧买；无咧俗，扣扣门，唔通安尼嘿。我甲你讲，所以讲人进多放这介绍，你着紧买啊、哦！啊，若无优惠哦，无优惠，人一盒1980块，看你买几盒落去，你甲计算着对啊。没有讨价还价哈。来，以上广告为你好，秀金，你要几组秀金？秀金诶，
1: 我要改讲话啦。
0: 来，一刷，来，为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嘿。啊，要几组？哎，
1: 要搁
0: 对家一组。哦，对家一组来，你算要对家的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好，来一组四线，甲接嘞四线。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要几组？哎，来要几组？
1: 我们两组，你叫小姐听。
0: 好，两组来，小姐甲听，我算。要两组。来，咱这在桃园呢。
2: 喂。
0: 在桃园哈。
2: 啊。
0: 你在桃园哈？
2: 不是呢。
0: 无你在对。
2: 高雄呢？
0: 高雄哦，啊对，高雄啦，看唔到去。来，啊你要几组？
2: 十
0: 只。嘿。
2: 第一组是来第
0: 十。十包。
2: 拢总三十包呢。
0: 十包。
2: 十包
0: 哦。嘿，一盒十包，啊进三盒第三十包。
2: 对啊，啊，一
0: 斤三千六百八十几喂，嘿，要几组？三组来，三组二线加三组，嘿，二线楼的。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拨落去，搁停卡哈。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张先生。张先生。

0: 喂，你好，我滚来坐，来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老三刷个老师组。拄只半落，搁继续卡哈，歹势嘿。喂，你好，我滚来坐，来要几组？
2: 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2: 我叫小姐听。
0: 好，听听，小姐搁听嘞，来去刷哈。加油加油加油哈！歹势哈，拄只过来通通半落去哈。啊，有当时啊，电话收在哪？电话线我系少多嘞，小加线哈，所以歹势嘿。来，搁继续加卡哈。要买电视，真的紧抢啊！哦，进来进来，占开号位啊，因为我要卖完啊，快完线了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咱厝的老阿母啊哈，啊，真是捌体力捌抵抗力，阿歹安尼，也不时在看咱啊，神叨叨软胶胶哈，啊，拢食袂落，袂饭啊，看一工小一工过一工小三落吧，咱也唔甘。好，来你这加精哈，你唔免着强迫伊食，伊个若无喙到，你继续食是无效。我多食咱用你咩尔？哈，啊，赶快精神我顾出来，把我也生出来，这得上紧的速度。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800-279-279 0800-279-279

0: 喂，你好，我过来坐，咱在台南呢。嘿、欸，来，要开走。
1: 好、
0: 啊，来一线甲接的，一线哈。喂，你好，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哥雄哈。喂，喂，你好，我坤。喂，挂了。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2: 姑娘
0: 哦。嘿，是。
2: 哦，迄、那个
0: 两组来，二线接的，二线哈。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2: 坤啊。
0: 喂哦。
2: 我买一组啦。
0: 我给你留三线甲留的嘿。哎、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3: 你好。
0: 好嘞。好，你等我哈，气爽气爽，应该是够用的嘿。哎、欸，你家己最近吼、哦，咱敢那神神啊，无来无来，你得好甲食鸡精落去啊呢。真的呢，这是上紧，速度上紧的，因为伊这蛋白质。伊低脂精就是讲伊，我来讲哦，我两个可能无同吼。那一般吼、哦，人讲伊落一般低脂精大概都是低温高压啦吼，啊无的高温高压，但是你一定要低温去萃取的，因为伊鸡仔营养开始破坏掉，然后你一定要到达一个高温才能够杀菌保存。好，所以讲伊要12个小时来萃取制成的吼，就是伊的时间爱足久的。所以安尼就是爱安尼的这精石低脂精，它就是低温高压，好、哦，哎、欸，低温萃取保持着伊的养分，然后高压杀菌，好、哦、才能够好咱的这个诶低脂精会当藏久。所以恁拄只有人咧问讲，阿姑我若要坐坐，爱当藏偌久？好、哦，会当藏两冬，啊，敢得冰？唔免冰。好、哦，伊这是真空包诶，伊这高温甲你杀菌去啊，哈、哦，所以讲搁在真空包诶，你拢唔免冰箱，好、哦，啊你食着个透，你若要方便，要爱食烧，你着透开着个食，因为透开食，阮着无限啦，啊，一般都是一定要经过迄个啥迄个，就是讲爱个温者着对啦，隔水加热一下，因为伊。一般诶，就他牌伊有讲叫你隔水加热，是因为你要隔水加热，你透开你食的是有其他险的，还是会有啦，还是会有啦哈。啊，你经过小可者迄个隔水加热，小可安尼烧烧啊，啉伊就无迄个险啦。一般就是安尼啦。啊，若阮是唔免即个隔水加热透开咧食，就无其他险啦。啊，你若隔水加热要搁较好食，安尼就对啦。好，所以讲你若无隔水加热，讲啊，我用微波炉干会使，嘛会使，你倒咧碗里15秒就会使啊。吼、哦，哎、欸、呀，你老老那些啊，你要啉完了吼，你嘴安尼个个抿咧抿咧吼，咱嘴唇呐吼，抿咧抿咧，哦，小看呢，哎、那个黏黏，迄就是加啦，迄看咱老人家，那有点不时咧食这个加，对你骨头看偌好啦。啊，那空暗的，甲你讲，这真正有够好的物件啦。啊，人即马放这介绍咧，俗你也更唔知要买啦，你想啥货啊？啊，爸母啊，遐过来个要买啦！啊，我就是讲恁老拢唔知影，唔知影好物啦，唔捌货啦吼。这真正老的来才有够好的呢，真正。唔是讲甲洗吧，洗加咱骨头啦，较袂退化呢。迄真正有够赞的物件无？古早人啊，想尽办法咧滴鸡汤，迄阵都无这个技术，当鸡汤啊，啉甲爽歪歪啊，啉甲欢喜个。佮讲即马有这个技术，你唔讲，逐天安尼一包啊，无三天一包，无一礼拜甲一包，对咱身体就较好，才有帮助的。哈咪赶紧来，看，27990800。2799空白空空2799，赶紧的哦！咱迄个3盒3680块呢哦，你若无咧孝顺，人一盒是爱卖到1980的哦，三盒是5940哦。哦，安尼讲差足侪，煞唔知，唔了讲，人即卖放这个介绍，你来紧买啦，嘿啦，目睭开开就甲买啦，闭着眼睛都得抢嘞，来，看吧，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哎、欸，这个介绍真的闭着眼睛都得买啦，真的哈、哦！喂，来慈惠儿，
4: 喂，我要那个鸡
0: 精
4: 一组，
0: 好，我给你留来三双哈、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
4: 好，
0: 一组哈，给你留三，哎、欸，四双哈。哎、欸，要两单无卖啊，肚肚闷啊，好不容易人想想这回阁有配合这个油，一定唔赶紧买。唔知我讲人你放这个介绍，闭着眼睛都得买哈，目睭开开就甲买啊啦，来，看吧看，27990800279279。领导老迄个左囝哈，阿新妇哈，要洗啊，真多咧排，拄啊排一千多，用大刀的哈，真咧用台啊做下来，这上赞哦，为着你下一代，开了。拄只咱买12组的呢， 嘿啦，你一工咱拢做下来，一工一只鸡吼，哎，几啊百你敢知啊？诺啊，啊三十工食透透，对不对啊？你啊，盖尾鱼食无完，咱的囝啃，恁的囝嘛做下我嘛啃到会生惊啦，食物件唔通安尼惊啦，食物件是种享受啦。好、哦，所以讲来，这比你咧，逐工一只鸡做回来，还阁会好咧。你看人迄、那個，你人今仔日迄个只住伫家己的迄、那个苏大哥，十二组，原底十二组，爱六万几块，人伊摕44,160块，就买十二组啊咧。你敢知影？啊，你看，这做回来都拄拄啊好啊啦，对无？才开安尼尔尔嘛，吼、哦，是啊。啊，阁免伫遐舞龙舞狗，伫遐咧迄个，吼、哦，东听西歪，哭哭，人讲个东听西歪，逐工来看轻轻强强，伫遐要来讹啥，要控啥话，有诶无？啊，拄啊你啊，啊，阁有体力啦，啊，啊若无吼，迄话老话讲个，迄组囝做回来，国不离三种，吼、哦，做回来嘛，遮忝诶代志，我拢毋敢做啊，敢望一个月六万开月嫂来做，对不对？你看，我甲你讲，月嫂是一个月六万，是无包括食材哦。人甲你煮，你叫月迄落月嫂来甲你煮吼，一个月我知影行情是六万，无包括煮的物件，干那请伊来甲咱看得爱六万啊。啊，来做月子中心呢，一工一万。我咧想想，安那喂，安那我来咧吼，安那甲困了顶十座啊，妈开一几万块啊，对啊，你也唔免在遐迄落。款价要嗨起啊，对不对？同款，你的左家新妇，原来让你用这鸡精做回来做个水摇摇，真正来讲坦白，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我就跟你讲，会晓开钱的人哦，愈开愈好个啦；，不要开钱的人哦，愈开愈上当嘞。会晓开得来，我才买啦。来看嘛看看，2799，来迄、那个梅精，来背对厝啊哈，来梅精姐哦，梅精姐啊。梅静，
1: 喂，
0: 梅静，你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我给你留哈。梅静，给他留一组哈。吃好身体用的钱，拢不是乌白开。这真正，我鸟鼠啊，真牛角，稳达达，吃了多，拢无人敢给你抢。真正稳的，这拢稳的。好，来看吧，看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三组，
0: 好，来老。快讲哈，今恁即摆做快闪，今仔当着拜六，我也无法度开放恁点歌啦哈。啊，恁讲我拜六，我就要听你唱歌，所以今仔日无要互恁点，但是今仔日我会唱互恁听。我家己点来唱，我今仔今日选几首啊歌来唱互恁听啦哈。喂，你好，来阿芳、K芳。天芳来，你要几组？
3: 喂，
0: 嘿，天色来，你要几组啊？
3: 喂，
0: 有老天来，你算个接呗。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你好，我啥呢？电话先快小多小多哈。来，喂，你好，
3: 记
0: 定哦，两组你接下哦。好，来，秀英。来，咱新德新，新丰秀英，
5: 你也过
0: 来，是，啊，你要几组？
5: 我跟你讲，我爱一组。
0: 好，我跟你行哈，来，来三线哈，来，空吧，空2799，今仔定个拢后礼拜二收哦，伊又出未去啊哈，后礼拜二收。阿拉君，这会当放偌久？我哥甲恁复一遍哈，会当放两冬嘞嘿。唔免冰，嘿，放两冬，啊，要透开就甲食，啊，无你就隔水加热，无得微波一下安尼。隔水加热的烧水甲浸一下就好啊啦，烧茶甲浸一下就好。啊，若是咱迄个，烧茶浸一下，你唔通挂迄个茶总甲透开，总甲倒咧茶里呢？唔是咧，我弄大家哦，都讲会会注意呗。是你隔水加加热，用烧水吼，甲浸一下，伊迄包就烧乎乎啦。你则甲透开，甲倒咧碗里，倒杯啊拢会使，安尼知无？啊，若要微波。碗吼倒咧碗里，改微波15秒就挺好啉嘛吼，迄小小啉了佫较好啉啦。阿宽，来咱就当阿宽姐哦，阿宽姐，挂了去，对不起哈。啥双节片影？好啦，电话我佫报一遍啦，阮的电话真好记，2799敲两遍哦，嘿，2799敲两遍，空八空空。2799，好来，搁2799哈，0800-279-279，0800-279-279。 今天今天要结束了，要卖完了，所以吼，你们会看火车过在分批啊，卖完了再来问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6: 哎，
0: 是来要几组？
6: 我要爱迄维维他干。
0: 哦，你等我，我叫人给你给写来，一串一串哈。苏颖，来了李俊哈，苏颖姐，你要几组啊？
6: 哎
0: 哎，行了没？啊，那没有，来，昨天也甲讲一个，你算哈。三啊啊，三啊三千，三千六百八十块尔，晓？三啊三千六百八十块，啊三十包，三啊等于三十包，因为一啊十包嘛，啊三啊唔三十包，好啊三千六百八十块，一啊剩百几块尔啦。嘿啦，哦，基金还是作秀的咧，低基金咧，唔是基金低基金，低基金外面咪拢一包拢要加200咧，有啦，所以出席不要等何时啊，一盒拢想要一盒上700块的，啊三盒上2100的，啊莫讲这时阵你唔买无，你要等么等到什么时阵啊，对吧？你把酒放起起嘛，嘛听个家庭，把酒放起起嘛，要甲二电话啦，对啦，来秋兰，来龙正秋兰，你要几组？好来秋兰加老子组。这真正这个介绍嘛，酒伴客客都爱买啦。我是跟你讲坦白的，好来，真正哎，无掉这种机会。你像顶届，我买到今麦阁浪两档啊呢，足久无买啊嘞。好来，看吧，看看2799位，你好，我滚来坐。来，咱带家己哈，好，一组个楼哈，来一刷哈。唐哥诶，唐哥诶，要唱什么歌啊？来，迄、那个安排着王世贤所演唱的歌曲《卡达车》。阿伯定个咧听歌的时阵，就甲定，阿来定好诶吼，咱来听歌。

谢谢，好，阿叻啊，滚来唱歌，恁听哈，安排这首啊，真久无冇唱啊哈，那个拢是马布鲁斯来到店听滚来唱哈，啊，恁若是讲订好啊，听滚唱歌未订的，赶紧电话甲卡哈，咱的助理伫身躯边嘞哈，马上甲恁接来刷卡做登记啦哈，啊，因为今仔订的是后礼拜二才收会到啦，哈，啊，因为咱也要结束啊，目睭开开爱紧订，因为这不是调这机会，哈，我们在这，因为今嘛来哈，咱的鸡啊。咱这是神农鸡呢，咱个神农鸡，神农鸡这是有得奖的鸡，所以是拼搏咧注射的，拢食益生菌，叫兽医了了过大只，所以这个鸡的品质真好，滴出来，诶，这个鸡精绝对一定是赞的，哦，一定赞的，啊，所以讲你看今嘛来咱的迄、那个鸡嘛愈来愈贵呢，咱刚才菜车要鸡嘛，嘛拢有感觉讲物价愈来愈贵，所以说以后它一滴落来，搁其中浓缩滴落来鸡精，是不是还能够维持这样价钱？小可咱乡亲都比迄都无人知诶。啊，所以我讲尽量多放这个介绍吧，就可以给大家定的是这原理哈。来，赶紧老板赶紧定讲，三盒哈，三盒3680块，一盒十包，三盒等于30包，3680块，所以原价是1980。进三啊，3680，小话者你家听一声哈。好，安尼二话不说，电话紧卡空啊，空八空空2799，2799卡两遍啊，过来电话真好记哈，2799卡两遍，空八空空2799，以上广告啊，过来去关一下，谢谢，感谢。

歹势哈，接触无解，我先切割了。啊，弄弄，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什么怪怪怪？我去看卖哈，来来，顶上顶上。

紧来紧来紧，我咧唱歌吼，啊你咧啦，定好诶吼，来听歌啊，袂停诶，啊咪赶紧另外个卡，咱咧助你用上紧的速度来抄恁的资料吼，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这么现场所进行是 B B R 小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哎，阿哥阿公进行广告哈。来哦，今朝低基金的倒数计时啊，阿别别完了嘿。啊，所以讲哦，一栋唔知佮当时无人了解啦，会啦，因为吼。这拢久久啊，才做一遍，吼、哦、啊，所以唱书唱书，一遍是毋是搁这介绍我嘛唔知，吼、哦、啊，这边一下就无现的鸡精吼，啊，上好啉的，迄个啉起来迄种甘醇美的滋味吼、哦，真的，你就是爱参考咱的迄个金石低基金，我当然嘛知道外高金低基金足足的啊，那问题要像咱这好啉的少啊，吼、哦、是毋是？所以讲，你若讲搁个透开的，咱咧食都无迄个。超级现啦，吼！啊，然后你两个隔水加热微波，像那咱烧烧啊，你莫，人咧讲纯甘甜芳味的滋味，就伫咱一包。这两日当啉，咱所以咱算上做者，阿姐讲，我迄阵要叫阮翁啉鸡精，拢无人要啉啦。啊，即摆自从换恁一摆的时阵，阮翁要啉啊，搁足过来啉。啊，翁咧走车走连车，吼！阿丽丽先生讲好喝子再回购的，所以为什么咱订拢两三组、十组、二十组咧订的足侪是安那？因为咱就是好喝嘛，啊人为人有伊需要嘛。比如讲人啊订十几组，有可能就是讲厝的规家口咧遮侪人侪嘛吼，啊无就是讲人组囝要新妇要做回来，人感觉订这做回来比你咧请月嫂不过会合嘛，比你诶迄个家己咧买食材来做更加会合嘛，咱个免母老母教嘛吼，啊咧省时省力个省工嘛，是不是？所以人买愈侪一定赚愈侪啊！啊即摆等咧缩是一盒十包，啊三盒就三十包啊嘞，啊，迄、那个3680块，好啊，所以小买咱2100嘞，较唔买嘞，哦啊，无你也无管价，一盒是1980，3盒5940块嘞。哈，三阿买起来5000几块，你唔知哦，5940，你唔知哦，啊，你进三阿买起来，嘛哈3680块，啊，剩这一盒就剩1200外，所以讲。原价1900几，啊进1200，我们想要700几块，啊三阿们想要2100，对不对啊？啊无要出时不买，要等何时啊？所以我们在讲，我目睭放起起得爱买。好、哦，你看咱这阿姐，哎讲，刚才讲足好啉的，
1: 你是搁对家的面啊？
2: 哎喏，我搁对家的啦。
1: 啊，你怎收着搁随对家的来？哎喏，你啉啊你？
2: 好好喝、哦。好，真的。好，你那无买两公。
1: 无买两公。
2: 真的。好好。哎，我听说你不能不搁给你一包，哎呦唔当，等下就叫我啉。
1: 对啦，丽卿。有弟弟芳醇无？迄种感觉
2: 有啊，就是有啊，
1: 就是迄种弟弟芳醇的
2: 味道。哎呀，阿哥也袂臭臊，也袂虾米啦。
1: 啊，也袂油，也袂臭臊。
2: 别，
1: 吼，也袂咸嘟嘟。
2: 啊，袂。
1: 吼，啊，食到嘴安尼黏黏，胶原蛋白满满的感觉。
2: 好香。
1: 真正咯，咱来啉完咯，你嘴安尼黏黏，真正，吼，真正黏黏吼，迄就是胶原蛋白。所以唔是干那西巴，佮咸骨骨头滴。吼，所以赶紧来买吼，真贪俗哦。3680块，你要订购要注文，看嘛空空，279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好，来继续呢，阿公哥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哦。啊，恁听歌要订的继续加卡，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

今天我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全部有着得力的灵光精，得力的雪莉万岁龙，光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气，美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像在料理路比联合政策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后礼拜一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个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今天是这个十全十美的日子啦。
0: 哎、欸，没有错哈，双、哦欸、十国庆哦，115年10月10日哈，来国家的生日哈、欸，中华民国哈生日快乐。
1: 哟，晴空万里，大地含笑。
0: 哎，好嘞，
1: 来，真正要甲
0: 国恩。

0: 内容包括咱台湾的经济表现转化的福利政策，啊，還有台湾伫国际变局当中的角色，好，以及将要以自信坚定的态度回应的美中对话，另外还有阐述台湾如何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好，这大概今天就是赖总统也演讲哈，双十国庆演讲内容。欢庆了他。好，来，首先针对咱台湾今年的经济表现，创下好几样的历史记录啊、嗯嗯！根据主计总处的预测，咱台湾今年全年度的经济成长率，可望会当达到11.05%。
1: 不简单呢，
0: 创下39年来的新高纪录，好，高居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哈 number one 啊呢，吼、哦，去年跟他8点多嘛，吼、哦。嗯，今年11点多哎，哦，
1: 一个成熟国家吼，一年能够成长超过5%哦，还拢无简单呐，
0: 对啊，
1: 啊，佮加上去年咱的基期已经高了呢，
0: 咱
1: 去年更8%，
0: 是8%，
1: 啊，咱去佮是去年这种基期在成长11%，真的是相当的惊人哦。
0: 咱台湾今年第一季的 GDP 成长率是达到15.43%，大幅领先日本、韩国。那半导体跟高阶封装哈，这里、個、啊封装啊封测啊，个 IC 在板的大厂哈，因为客户透过预付款加长约锁定哈，好签登约设定3年哦，所以讲这些厂商都大举扩产哈，扩散带动的咱国内资本设备进口跟民间投资哦，年增率呈现的非常强劲的成长哈，股市嘛在10月份强势。是上攻逼近50000点哦，再来就是讲啊，这个民生经济哦，赖总统诶，甲这个国内人说明讲，如何要有全民共享的经济成果，并且着重在近期即将要上路的吼，这个几啊项诶社会福利政策，包括资本工资调整哈，啊个成长津贴哦，这囡仔成长津贴啊个普发10000块哈，这都是咱诶全民经济成果的共享。另外，赖总统也要进一步回应的社会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并且以人民生活为根基，向国内人说明讲要安怎推动加薪、减税、增加福利、减少负担、完善育儿、完善育儿，啊，个长照、住宅，啊，个人才的支持，哦，人才支持，并且等等的强化打诈、反毒，哦，诶，这个能源韧性等等的政策执行力，哦。

在回应美中对话当中的哈，这个赖总统哈，伊是讲将要以自信坚定的态度，自信坚定的态度，阐述台湾在国际交流中的角色，同时向世界展现位在印太第一岛链的台湾，始终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也是积极贡献国际社会的民主伙伴。就把你放在心里面。根据了解呢，赖总统将要阐述台湾要如何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那持续投入的国防以及增进全社会防卫韧性，并且再次定心，在努力呢，做这些努力不是挑衅，是期盼台湾人能够以实力维持现有的民族自由生活，展现珍惜和平的负责任立场。

0: 管是现在。
1: 好啦，这是今天的赖总统的这个国庆大会这个将要发表的演说内容，能给浓缩好，这个重点给大家。

0: 咱都咱都讲哦，今年好像全球各地的地震还蛮多的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而且地震的规模都不小哦，都不小哈、嗯。那昨天呢哈，昨天记得有一个国家也发生了7.7的强震哦，7.7哦，所以说、造成这个国家内底因为一间百年的教堂整个就震垮掉了，
1: 啊对、
0: 百年的教堂，听来讲哦，这个地震发生的时阵。有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他都在直播、直播到一半的时候地震这些主持人怕到大家把麦克风弹了、这个怕拔腿就狂奔，这个画面都会呢透过电视直播还是被播出来、当地有很多建筑物倒去、被列为国家历史遗产的百年教堂也、震掉了，变成废墟、废墟，哎，对啊，好来，昨天这个7.7的这个地震哈、是发生在这个国家叫做巴拿马，中美洲的巴拿马。好来，后来又发生6.6的哈、强烈余震哦，6.6也是很大，7.7哦，余震都6.6哦。摇晃听说非常非常的厉害，非常厉害。那根据美国的地质调查局的这个数据，这种规模 7.7 的首波强震，它是在那个位在中南部的小镇，巴拿马的中南部小镇，一个叫做皮塔洛萨阿里巴这个所在，概呢？震度哈，这里、这个地震的震度哈，震源的深度啦，深度跟它12公里呢，所以也算是浅层，
1: 浅层呐，
0: 对，浅层地震，所以破坏力呢相当惊人哦。今嘛整个巴拿马市哈、还有距离巴拿马市200公里哦，这个巴拿马市其实是距离这个地震啊。震央带的这个小镇是200公里哦，200公里哦，但是连巴拿马市哦，都强烈的摇晃哦，路面呢哦，都裂开，路面都裂开，裂了变成一条深沟啊呢哦，真的还不离严重，甚至呢有一挂饭店哈哦，这个饭店的建筑也因为这样子哦，这个墙壁啦、瓦片呐、这种掉落哦、同时也蛮。已经发布呢海啸哈、海啸哎。

0: 今年哦，给你金奖得当特别多，而且震度都不小。还有加上极端天气，不断的在下雨啦、土石流啦、山崩啦，吼，真的是山崩地裂哦，真的是非常可怕。然后到这个年中第这个时阵，又传出这个俄罗斯的所在哦，为实验室哦爆发的这种肺鼠疫哈，这肺鼠疫呢，最近俄罗斯咱昨天有讲嘛，就是有一个在实验室，在西伯利亚这个实验室来的有一个这个实验人员可能是怕破的迄、那个试管哈，好、那个病
1: 实验的管、
0: 对对对，那个黑边那讲病毒的那个试管，结果那个人直接他就感染到了。后来虽然经过几啊经本也抢救，还是没有救回来，要死掉。后来的是讲开始进行隔离哈，但是因为这个消息，他们很多是封锁的哈，但是今天又传出又第二个死亡，第二个死亡可能就是稍微有断掉哈。目前已经确定哈，已经确定这种肺鼠疫的病菌的感染，如果比感染的死亡率是。100%，100%死亡率哈，而且呢哈，由此这个其实也有消息透露，中国的东北三省已经开始的封城啦，东北的中国哦，中国的东北三省开始封锁，进行封锁，所以讲当地诶，这类中国人已经开始呢囤粮哦，开始囤积粮食哦。这种的经营哈，这个当然他有些消息他并不愿意扩散呐哈，不愿意扩散下去哈因为有前几年的这种武汉肺炎啊嘛是为实验室出来哈，所以说这一次这个哈，可见是大家是如临大敌哈，而且已经断定这种肺鼠疫哈，这种病毒一旦感染，死亡率是100%，就是安尼才可怕哈。

0: 来，伫这呢吼，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啦，出国旅游有不少的民众吼，还是吼常常拢会习惯呢，出国会购买当地的零食、泡面吼，好订订一挂特色的伴手礼吼。但是有一挂看起来普通的商品，真可能里面含有肉类，或者是有其他受管制的成分，有当时啊，我们真的都没想到的吼，所以导致呢入境的时阵处罚。受罚，
1: 对啊，没有错。
0: 那这个机场的地勤人员哈，这地勤人员啊，个旅游部落客最近特别提醒哈，因为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他可能知道哦，肉类这不可以带入境，但是有些东西他自己没想到说里面就是有一些但禁忌的成分的呀哈，所以呢被得登来进境来确认你所携带的食品哈成分啊。另外还有一些简易规定真的要注意，尤其有四类的伴手礼，四类的伴手礼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依照相关的防疫规定违规携带特定猪肉产品入境，第一遍就可以给你罚20万，再犯的话就可以罚你100万，
1: 对啊，真重的，对啊，
0: 没错哈，好来，所以底下呢，咱特别个听众朋友再提醒四类四类，好，咱要不刚才想到拢想到肉，
1: 对啊，肉品啊，加工的肉品啊，这个都不行哦、
0: 喔。哎，对，好，第二来这四类，第一就是肉类。包括肉类加工，你当然你袂提迄个肉嘛，哦，你当时有当歹讲啊，有当你拄啊伫无人机顶食汉堡啊，还是食那个牛排啊，食不完啊，你讲哎呦，这包等来打包回去还可以吃，对不对？有时候我会这样说啊，哦，好来吼，第一类的是肉类加工品，肉类加工品的是譬如肉干、肉松这种袂使，
1: 没有错，
0: 香肠、火腿，嗯，哎，这第一类，嗯。好，火腿，你有讲哇？我去西班牙，哇，西班牙火腿，哦，最有名啊！我就买一些西班牙的什么火腿啊，哦，好来，那个都不行哈、哦，不管你按哪包装都不行，嗯，哦，你讲啊，我在什么真空包装、冷冻包装都不行哈、哦。第二类是含肉成分的食品，含有肉成分的食品，比如说里面有添加肉块、肉汁，肉汁、肉汁、哦、都不行、哦、这一类的零食或者是加工食品、哦、可能你不知道你干嘛讲我带的是零食、啊、但是这个零食里面它可能有加了一些肉汁或者是肉块，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讲，所以想我好，你每一件要炸入来吼，要加物件内底吼，零食也好吼，肉类肉品、肉类加工品。第三的是植物跟农产品。植物跟农产品，包括水果、植物、种子或者其他可能需要植物检疫的商品。这也是要注意，这个是要检疫的，所以你要带吗？哦，想想看。
1: 对啦，不要给自己找麻烦的。对啊，对啊。
0: 第四类就是成分不明的食品，成分不明的食品，就譬如讲无法度辨识伊的原料，或者是讲，你伫外国买，有当时啊，伊的外国语你看唔知伊的成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它上面的成分标示你又看不懂，哦，或者是不清楚伊加工的方式的产品，哦。纵然肉类的含量真少真少，也不能自行认定讲、啊，伊个都是干那内底有掺一点啊点啊，搁加工过上都不行。
1: 卖家己做哈、做法官。
0: 如果万一你回到台湾才发现带错东西的话，请主动申报。要不然就是丢弃。
1: 对啦，对啦，对啦，你唔知你的哦 ，K 出来啊，袂当你的麦，我们就拿出来，就说不行，就丢掉。
0: 别以为哦，卖以为讲，我较早都捌炸过呀，哎呀，有人讲，我较早都捌炸过都会杀你啊，哦，还是都无查到啊，哦。好来，所以讲哦，不要以为说以前曾经带过就没事。
1: 对啊，对啊，对对对对对对。阿伯抓到20万，喜提20万罚单，
0: 第一本哦，
1: 第一本哦，
0: 第一本的罚你咋办？
1: 哦，就这样，就挡了。

0: 大利有一间非常知名的酒庄呢，竟然去吼蒙面劫匪洗劫掉。
1: 哎、欸，什么物件呢？
0: 酒庄吗？
1: 嗯，
0: 酒庄会洗劫什么？
1: 酒
0: 庄
1: 了啊。
0: 30,000瓶的顶级红酒被搬空空，30,000罐，30,000罐哦，顶级红酒哈、哦，
1: 这上限嘛，30,000罐，这已经在开卡车，这不是偷，这是抢啊嘛，30,000罐红酒很多呢，哦，
0: 顶级红酒总价值哦高达500万欧元，折合台币1,800,000万哈、哦，
1: 30,000瓶也太多了，
0: 30,000瓶哦。哦
1: 30,000瓶是开正家来载、嗯，
0: 对啊，30,000罐，
1: 哎、欸，30,000罐太憨啦，
0: 啊，30,000罐，哎、欸，啊，可能伊呐总共爱一箱一箱啦，有没有一箱一箱？我用那个木框架的，那一箱、嗯、一箱大概可以几罐，
1: 嗯，
0: 啊，不，你也要一罐一罐安尼提，是要提个东西，
1: 嗯，
0: 好、哦，伊呐一箱一箱那个木箱子的那种箱，
1: 嗯，
0: 一箱如果放个几罐，20罐，20罐30,000罐嘛的。爱归箱除以20，嘛都爱搬归箱了。
1: 这已经这唔用搬，这是爱用一只这个
0: 吊机哦，
1: 吊机啦，是讲这叉车来帮忙叉啦。阿伯那有可能30,000罐呢、哦？
0: 咱讲过了再来讲，这到底是安怎？
1: 好啊好啊好啊。怎么那么厉害哦？一次可能可以投30,000罐哦，这一点内神通外鬼了吧？嗯、啊不，一定要搬个轻轻扛扛，其实都唔知哦，这太
0: 而且数量那么多，
1: 对啊，
0: 你偷去了咧，
1: 不要乱卖，
0: 对啊，
1: 对啊，
0: 你有没有那个终结仓，终结仓口来唱、啊啊啊哦？等一下我们再说了，
1: 想的头都痛哦。你咧想来这不是美丽林香兰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颜是我们进广告。嘉禾来分享哦，那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分享很重要。
2: 我的脚吼，本来诶，这个脚有退化，啊，医生讲要开刀。我甲讲为什么爱开，伊讲啊，伊安尼袂疼。我讲我有咧不食保养品，我袂疼。
0: 嗯。
2: 结果我食钙油，人我真拢袂疼咧，因为我诶脚有开啊嘛，先迄种脚包有开去啊，啊，人我拢食钙油，逐工食，所以足好诶。
3: 大夫甲加油！我食啊足好个呢，我本来吼行路运动吼，拢无啥物卡力。我怎样足用个呢？我买60-70万呢，我搁买一撮安呢，我买几啊撮安呢？我因为我4-5年前有跌倒嘛，有跌倒过那个车祸嘛。我买我听你讲安尼吼，我最上一年，我这个我就吼，这才甲买安尼啦吼，保养，伊足有力个呢。
0: 水
3: 我足行吼，拢行路拢足有力个，拢袂卡酸哦。
0: 哦，
3: 行足紧个，我就快走呢，我已经要70岁安尼。
0: 哦，水。
1: 有活力的人哦，伊最后讲，无讲你家己讲，伊要70岁哦，听起来剩40-50岁。
0: 哒，声音又洪亮，
1: 哎亮哦，哎呦这样子连续精神又很好，一个最后哎听起来刚刚50岁，所以咱人哦，不就是你看，一旦运动，一旦安尼哦出去走走，啊个行路，这是一件偌幸福的代志，所以人爱行会出去哦。才是重点。我给他在 Kitty 这里网上看到一个哈40几岁的这类中年人，伊分享讲哈，伊三当前因为破病卧床在床上，伊干那伊无翕啥，伊干那翕伊的卡呢？啊娘，我要看迄个卡吼，
0: 萎缩，
1: 盖生吼80岁啊，住伫疗养院无叮当的老人。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才40出头岁而已，因为他生了一场重病，卧床哦，40几岁卧床啊。但是讲吼，安尼因为他治疗后出院之后呢，再经过营养、重训、运动然后不放弃哈，叮，一进马卡个回来，回到40几岁，这个年纪应该有这个卡，有肌吧，噶无肌吧，真正差足济。啊，差的方式就是安怎，你有叮当噶无叮当，所以你看，即便你40几岁的人吼，卧床在床上一当，赶快你卡吼，肌肉拢掉光光啦吼，所以咱一当叮当是一件足消啊生的代志，食钙粉、食钙油啦，那得力钙粉噶得力钙油吼，会让你可以跑、可以跳、可以在国庆日吼跟大家一起欢笑，得力酸头钙粉。得力酸哦钙油，介绍拢是2500块，指定样板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9。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好来，咱都要讲的哈，这是这个意大利哈，意大利知名的酒庄，好，竟然被蒙面劫匪劫走了30000瓶顶级红酒
1: 哈。凶狠呐！
0: 好来，这件代志呢，哈，人讲这是意大利历史上规模甲价值上大的一种。酒类的切案，
2: 能让誓言不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
0: 好嘞，这些劫匪伊安怎偷呢？吼，听讲这是一组七个人，七个人，而且都蒙面，而且他们是一个专业的犯罪集团，啊！伊这七个人蒙面了，潜入这个公司，这一家啊酒庄哈，位在科尔托纳哈，科尔托纳的酒厂的仓库。那这30000罐的顶级红酒是准备要出口出来，要出口的，所以拢已经整理好，一箱一箱一箱都堆放在仓库。
1: 对，
0: 所以这个劫匪应该是拢有这种的情报消息的，很内行。就是他就是利用那个周末的休假日的时阵，周末休假日啊，本来那个休假日过礼拜一，在红酒的准备要出口，所以拢已经规箱规箱蹲好伫这个仓库的所在。好，那这七个劫匪呢，他们很专业哦，因是伫利用周末的夜晚，先改关闭破坏酒厂的警报器跟监视器，监视器跟警报器都先给破坏，然后呢，就直接开着酒厂酒厂内底家己都一种堆歌机，
1: 堆歌机啊，对嘛，我都讲这物件，哎，堆歌机啊去查，
0: 因为酒厂里面就有堆高机，因平时都拢有咧迄落，然后呢，一箱一箱包装好的，准备要出口，要运到国外昂贵红酒。他们就很熟练的把它一箱一箱给吐起来，好，这个大型的卡车，大型的卡车上面总共开了2台大型的卡车，然后就堆30000瓶红酒，通通堆上2台大卡车料，开着车子呼啸而去。因为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是多喝酒厂周末休假，一直到礼拜一啊，这个员工准备上班要进行外销出回的时阵，竟然开仓库，打开仓库，咦，空空空，看一个吼，真正人拢戆去吼。这间酒厂叫安提诺里，这个酒厂执行长一接受访问的时阵，伊坦白讲，伊讲这真正是意大利历史上规模甲价值上大的一种酒类的窃案，吼。伊讲这群贼啊，显然是有经过神秘的训练甲准备。那么警方目前正这个调阅的沿路。酒厂遐个监视器是老早就很破坏去啊，但是他开离开之后，开离开之后，沿路有监视器，警方就是安尼伫咧进行全程大搜捕，规个城市大搜捕。那由于2台满载货物的卡车，目标是真明显，所以这个执行长伊本身是抱持着乐观的态度，相信讲这2台大卡车不会凭空消失，有希望会当找回，唔敢讲全部啦，上届无。一旦找回部分失去的红酒，好，好嘞，这一类的红酒呢，一起属于梦幻逸品，梦幻逸品，酒的名称叫做超级托斯卡尼，梦幻逸品，超级托斯卡尼，被洗劫掉的，所以说这个酒庄已经出来了，说千万别买，
1: 对啊，脏货嘛，
0: 嘿，那是脏货啊，千万别买，这30000罐的红酒都是2023年的年份的，其中包括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超级托斯卡尼，这是极品标签，譬如像 天呐，靠嘞，你们两个人个在天呐，索拉雅，啊，个有这个古道之狼，吼，好，这几种，吼，这几种，每一款零售价都是介于120欧元到500欧元，吼，一罐的差不多4000几块到1-2万块，哦，这地当地来讲，哦，以这专门产酒上，他们的价格已经算是高了，吼，咱大家知道讲去欧洲买酒。都很便宜嘛，所以已经算是比较好
1: 顶级的啦，
0: 昂贵的，
1: 对啊，一瓶都那么贵，嘿，哎，
0: 一共哦，这种酒呢，一年只有产6万瓶到7万瓶，
1: 嗯，数量就无济啦，
0: 哎，对啊，哦，特别是一个顶级红酒索拉雅，哦，索拉雅，哦，索拉雅就被偷走了1万瓶1万罐，哦，啊，个包括呢，哈，包含那个3000瓶的巴罗洛，哦，巴罗洛这东西限量大瓶装的名酒，哦，好来，这个酒庄呢叫做安提诺里家族的，哈，安提诺里家族经营的这个酒庄，1385年的开始啊，这个酒庄1385年，今麦已经传到第26代啊，第26代，每一年产品出口到全世界170个国家，因为过去酒庄干啊吼，这个有淘宝运输过程当中的少量亏损或者是遗失，吼。所以吼，这种发生伫酒厂内底超大额缺案，保险金额根本无法度全额理赔，吼，没有办法全额理赔，吼，因为失窃的数量太庞大，酒庄即嘛，吼，就是呼吁的全球的消费者、甲买家，吼，千万袂唔通为官非官方，或者是来路不明的公道啊，这个管道哈，购买这一个年份的红酒，哈，2023年的这好杜家丹贡那几种红酒的酒哈。好嘞，另外就是讲哦，今嘛嘛已经甲这个警方通报啊，哈，跟警方通报了哈，这就是讲要封这个啊，这些啊赃物流入二手市场。或者是流入餐厅的黑市，哦，一定是有人在收的嘛，哦，餐厅的黑市，还是二手市场，哦，那一般的民众，哦，就他是说，啊，希望不要购买，哦，不要购买非官方的，哦，这种，哎，
1: 这款，哦，我感觉这个绝对看听这个贵点，
0: 哎，应该是买家拢先找好
1: 啊。阿哥啥？嗯，这一定有内鬼啦。欸，哦，一米都知影讲哇，这个叉车伫对吼，对，的个机啊伫对，啊，监视录影器伫对，啊，贵的酒放在哪边？这绝。就觉得吼，这内神通外鬼啊不，哦，这为他们3万罐，
0: 三万罐，
1: 这不是讲三罐就算了，3万罐那是这更好了，就是开大门走大路哈。
0: 我刚看哦，这家酒庄哦，不怪讲1385年个，今麦已经传到26代啊哈。哇，他们这个庄园哦，这个酒庄的庄园真的是哦，规模很大，
1: 对啊，对啊，
0: 啊，规模很大，阿姨，
1: 还有出又销到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0: 哎呦，啊，那你看那葡萄，哎，那个葡萄树啊，那建家呢，存的一森林啊，那个道路啊，跟建筑物，该更屌不？酒庄内部的建筑物啊，呢，哦，中间只隔着一条那个红砖道路，啊，很有规模，而且相当看起来也是。相当顶级的一个酒庄哦，哎呀，真的，光是看了在这边度假，打刚开门看见一大片的葡萄园哦，真的看起来哦，心情就舒爽，然后喝个红酒哦。
1: 现在那个老板可能心情很不美丽的，
0: 不美丽，真的。
1: 3万多瓶哦，先从内部人开始查啦，对，都修好了。

0: OK， 你敢相信讲有一个什么时空旅人？这个你信吗？
1: 相信啊，
0: 相信哦、喔。就是时空旅人，就是说，可能咱今嘛，咱啊，比如咱今嘛是这咱地球是2026年嘛，哈，2026年啊，有来自未来世界的人，哈。来自未来世界的人、嗯、啊，未来世界伊就知影讲啊，咱2026年已经前他是比我们慢的年代嘛，他知道这我们这个年代会有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发生了呢？哦，这时空旅人啊，你那你干嘛讲啊？等于咱讲穿越时空啊，那得用穿越时空的时空旅人可以回到过去，还在是讲诶。有回到过去啦、啊、有到未来吗？有吗？也可以到未来齁。嗯。来国外有一个主前公，他是来自西元2671年的时空旅人。哦、2671年。啊、哦。这样多少？嗯。2671年我们
1: 现在。600多年好了。
0: 啊？
1: 六百多年后了，
0: 六百多年后，你一定讲啊，咱家2026啊，已经有个时代有惊迄阵吼时空旅人，所以这个听众朋友无法想象吼，真的啊吼、嗯，就有这样的时空旅人啊，等于讲那那时空已经有的已经是已经过了几十年后的人了，
1: 对、嗯。来自未来的人啊，未来人、啊、
0: 来自的未来的时空旅人哦、喔，伊、嗯、最近提出警告，
1: 嗯，
0: 好，警告伊讲啥呢？伊讲人工智慧的是 AI 哦、喔、，AI，
1: 嗯，
0: 即将觉醒并夺取对全球的控制权，
1: 嗯
0: ，AI 即将觉醒觉醒，并且夺取的对全球的控制权哦。喔嗯盖时吼，讲到迄个时阵，任何事物拢不可信，不论是你的手机啊，还是电脑，甚至是人吼，通通不可信吼。这可能是最糟糕的情况、
1: 嗯，
0: 因为人类会失去对自身的控制哈、嗯，引发。好，这个言论来自时空旅人的这一份，好，这个言论呢，引发大批网友，大家吼就这样的来讨论啊，真的吗 ？AI 呢，一直个发电话 AI 呢，好，未来来自未来的时空旅人，都跟咱讲啊，
1: 嗯。我看电影不是演过，魔鬼终结者不是演过，甚至不过未来讲，那三十几年前都演过啊。那个魔鬼终结者第二集不是
0: 安尼？讲安怎？讲安怎？
1: 天网觉醒啊，然后这个人类的那个控制核弹的控制权就被夺走了、啊，
0: 嗯，
1: 哎呀，然后他们就开始屠杀人类，
0: 哎、
1: 啊，这就不用2026年，2026几年，那、嗯、是1998几年代的电影就这样演了、
0: 啊。但是我问题是真正会安尼吗？会发生安尼这个静电变化？
1: 就跟预言是一样嘛，就宰有被讲的呀、啊，没有人能够证明啊。如果都夺控制权，他2026多几年回来的也没有怎么样啊。
0: 嗯，对啊，那猛攻，那你为什么你还可以到？
1: 哎、反正总是会有这些哈、哦。我相信有从未来人啊，但是预言这种东西就多了啦哈、哦。这种东西让1980年的《魔鬼终结者》第一集就开始演了，不是这个阿诺要登去抬这个琳达哈密顿，然后第一集嘛，第二集要去抬你，当然抬你囝。我反而觉得这个詹姆斯卡麦隆才是未来人
0: 。
1: 为什么？其实哎、欸，你看、哦，
0: 嗯，
1: 很可怕是。嗯，詹姆斯卡麦隆第二集里面哈，这个魔鬼终结的第二集里面哈，这个也是阿诺嘛，阿诺要从未来回来去杀掉这个。这个未来反叛军的领袖齁、哦、就是康纳齁、哦、就是说琳达哈明顿一件啊穿越的回来之后，然后呢他没有杀成功嘛，就反而是变成好朋友。阿英齁最后想出一个方法要解决所谓的齁、哦、这个天网嘛齁、哦、,Skynet,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 AI 的概念了，就是齁、哦、这个网络会控制全世界，机器人会控制全世界。啊，那个天网，我觉得惊人的可怕的。那个天网计划的负责人哈，电影里面是一个黑人，
0: 嗯，
1: 还是一个博士，公司的博士，嗯、但是他的穿着打扮，
0: 嗯， 像是
1: 就是一件皮衣。没有，我的意思啊，就是
0: 一件皮衣。
1: 那个博士他就是发明以希祖纳的工哦，我就是发明这个网络的这个人工智慧的东西，其实就是为了人类好嘛。但是他那个形象、那个打扮还有那个穿着，我刚才只差了一个肤色，他就是黄仁勋啊。当然魔鬼终结者第二集大家去看，最后因为去炸一间公司，那个黑人博士，他在大家面前他就是一个齁、哦、那种穿皮衣的那种IT 的那种打扮。对啊，那嘛赶快嘛，那时候发明这个东西就是为世界好。黄仁勋那时候也发明 AI 也是为了这个世界好，可是到后来 AI 进步的太快了，变成人类没有办法控制。我看过一个文章，也是最近都在讨论的，大家在说 AI 是怎么训练的嘛，就是把它就是用人去给它读的人类的智慧或人类书给它读之后，他们自己去想办法。啊，现在有一个人类有一个考题嘛，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 AI， 然后当人的下指令说你齁这个 AI 齁，你帮我齁，你们互相去想办法帮我达到这个成绩这个成果。结果 AI 会怎么样呢？ AI 齁他为了达到最好的成绩，也安诺第一个齁，有不同的 AI 之间他们先会是互相去残杀齁，会互相去残杀，比如 ABCD 四种 AI,ABC 齁会联手起来去把 D 给干掉，然后得到最好的成绩，他们就是最好的策略嘛。然后过去其实是一个封闭式的这个齁网络，一外好可以挖靠米家嘛，然后因为让他们自己去训练。各个在 AI 个就搞就跳。跳高工，我如果照我目前手头的资源没有办法得到更好的成绩，我要怎么样装死，让人类以为我已经关机了。然后去等人类齁开机之后，我要跑去外面然后突破这个内网去外网去偷资料。起码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个是科学家在做这个 AI training 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发生这个问题了。AI 给笑，可是他们其实思想现在还很简单，为什么？你下给我的指令，比如说这个问题，你就是要拿到最高分。如果能够拿到最高分的任何手段，他们都会去做。哦，没有什么道德啦、考量啦、好不好啦，一直是被给的哈。为了目标哈，为了得到最高分的目标，什么事情都会做。这个是现在 AI 的训练遇到的这个哈，可能他们人类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样进步的这么快。这个真的是，所以这不用未来人啊去。那今麦这个、为什么会这2026多少年的这未来人讲的这种东西会引起大家的恐惧？因为这里是现在进行式，这不是未来式。所以 AI 进步速度比咱人类想
0: 像。咱都讲那是2026、2671年的未来人嘛，
1: 对
0: 啊，很久了啊，对
1: 对啊。可是如果
0: 没有对了，我是讲，其实咱今麦在想，咱有足侪咱无法度去想象的，但是本来的啊，你无咱搞回推讲100年前那个时阵的世界。你这个像今嘛，咱今嘛，你看，你100年前你也不会想象现在的世界。
1: 而且伊朗他说他是26多少年回来的，600多年后回来的人，那表示他那个时候的世界还存在嘛？好、那
0: 没有毁灭，
1: 没有毁灭啊，对啊，逻辑上是这样子啊。
0: 好，咱先进广告啦。
1: 美丽人生来广告哈，德力公司改风改衣，我来看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吃好来分享。
2: 脚当面安尼要扭扭也袂起，我讲死啊，敢袂安那 ？OK， 最好就是，
0: 哎呦，
2: 我扛俩。
1: 哎、你看，咱两第一个大哥，第二个姐姐，拢、是啦，因两个人特色拢是啦。咱的登记使用，咱的戒烟戒油的吼，这咱的忠实的使用者，啊，拢拄着较无好代志，拄着车祸啦，啊，就拄着吼可能去弄掉。结果呢？ 哇，各位当然呢，卡等位哈，一般分享侃侃而谈哈，不是今仔已经人已经卧床哈，车弄的卧床，无法度叮当。
0: 而且，就是讲长期食咱的钙粉钙饮，你真正你若平时你可能嘛无特别的啥物感觉哈，啊，但是有发生这代志的时阵，哦，突然呢，哦，让因感觉讲真的很惊吓，很 shock 哦，竟然我食酸乳钙粉钙油，竟然对外身体有这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保护作用，连他们自己都意想不到，所以人家说的时候都很多听起来都是都说，哦，今天怎么会这样子，所以难怪常常我们听讲分享的时候都说，怎么会那么神奇，怎么那会这么好用，
1: 这就跟你吼，对你从年前开始打几个月定期定额吼，买吼一万块台积电，有一天忽然回去看账户，啊，
0: 太笨了，这那好可怜。
1: 啊，拢唔知吗？公公啊，考公啊，公啊，一个月扣一次，扣一次，你嘛唔知偌济钱，唔知啦，唔知啦。哎，结果我有一天讲，哦，今晚台积电，我见面就管就看，哇，哦，比你想象中的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身体嘛是同款嘛，哦，咱顾咱的身体哦，得定期定额食咱的钙粉钙油。大刚刚那家，哎，真的，今天如果有点发现一点点的小意外哦，其实哦，你拢讲比同年龄的人哦，你更有抵抗力，这不简单呐。
0: 所以哦，这真正哦，这就是个，咱大刚咧食咧，都是咧定存定额。
1: 哎，对啊，
0: 做一个很好的投资，
1: 没错。
0: 哎，等到你哦有一天诶，突然吼的存安尼有发生什么代志的时阵，你突然。哦，我哪会这么用这
1: 样哦，你定期定额说啊，突然间你要用一笔大钱啊，不知道这样告急嘛，结果你去看那个口子，翘卡
0: 自己都 surprise，
1: 翘卡人最笑，对吧，
0: 也会很惊吓，很惊讶，所以很多吃我们产品的人就是这样哦，平时伊都安尼食咧，哎，感觉讲有差，吼，哎，上明显的就是出大代志的时阵，迄种效果吼，你反映出来的，才乎你真正是大的惊吓吼。哦，迄种的，那迄种的，因咧讲的时阵，就是纯安尼，纯安尼听众咧分享，
1: 对，
0: 太好了，太棒了，得力酸哦，钙粉。
1: 阿哥，得力酸哦，钙油，
0: 就是得力的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得力公司呢，哦，最吼遥遥领先的吼，最畅销热销的产品，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吼，一个是补关节软骨，就是钙油吼，所以咱人吼人呐开始咧退化，就是拢开始为啊骨头啦、酸痛啦、变形啦、袂行啦吼，安尼吼，你若开始就感觉你家己老啊，吼啊，但而且是一定保证都会面临到的问题，但是你提早保养的话，你就可以摆脱这些，还是说延缓你的退化，真的，哦，大大有差，得力酸乳钙粉跟得力钙油，
1: 价钱都是2500块，去指定网买，电话叫上我们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今年的苹果哈，这个新款的 iPhone 18 Pro 哈，都啊上市不到一个月，今嘛突然出工哈，
1: 要降价吗？
0: 要降价呢？
1: 卖了不好就降价。
0: 哎呢。哦，新机涨价，部分果粉买不下手，所以说市场的买气不如预期，
1: 太贵了。
0: 那苹果已经要求一部分的供应商缩减的 iPhone 18 Pro 系列零组件生产，
1: 要砍单啦，
0: 对啊，十月份的订单，本来讲差不多要减15%啦，削减15%，
1: 安尼就多呢，
0: 对吧？
1: 哇，不少呢，对啊，出货状况不好，
0: 对啊，iPhone 18 Pro
1: 没什么新意的啊，说实在的啊，外形又变得，
0: iPhone 18 Pro 系列，
1: 只有价格一年。
0: 以台湾来讲哦，是 iPhone 18 Pro 哈，外观得44900块，对啊，以台湾为例哈，从44900起跳哦，Pro Max 呢是49900起跳，所以说你如果要入手那个最新款的18 Pro。至少都要准备40000块以上就对了，
1: 应该讲啦，买下买吼，因为 Pro 是吼 iPhone 来的剩吼，关来是最高阶嘛 ，Pro 跟 Pro Max 是最高阶，嘛、嗯、还有其他的 iPhone 嘛、嗯，但是平价版的 iPhone 哦、嗯，这上次的发表会一波没有拿出来啊，只有发表这个最高阶的这个 Pro 还有 Pro Max 还有什么折叠机嘛，折叠机现在又是另外一个等级的存在哦，
0: 那折叠机要不要降价？
1: 不，为什么讲吼？一发表这吼。本来就针对齁这个拥有 iPhone 高单价的这个族群。啊这个族群都在等什么、嗯、因为你
0: 等折叠机、
1: 欸。对啦等折叠机啦。啊、你说我要换手机啦我看见说 iPhone 17跟 18 Pro 跟 Pro Max。
0: 啊没什么差。
1: 没什么差、嗯、啊这个变得贵。啊我他不是没钱哦、喔、他是觉得了无新意。等到折叠机出来因为应该是下个礼拜嘛那个 iPhone 的折叠机要开始预购。我相信啦、啊、这等于就是Apple 能够购买 Apple 的金字塔顶端的这一群人，其实都在等折叠机。另外一个想要用 iPhone， 但是没有那么多预算的人，他在等比较平价版的这个 iPhone。
0: 嗯，
1: 所以他出的折叠机其实是达到自己 Pro 的这个销售量，很、明显砍单15%呢。
0: 嗯。
1: 加增呢？
0: 一箱个，
1: 一箱个
0: 每成五，
1: 才卖一个月就要砍单15%。
0: 但是伊那折叠机卖个好了，哇，那其实
1: 但是料我赶快呐，因为折叠机的这个、这包括它的面板呐、啊嗯，或者记忆体，或者是一些电池的供应链，跟原来的这个 iPhone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通用的，所以就很没明显。
0: 所以它的零组件要砍单15%。
1: 对，就是功力出尾败嘛，出尾败啊，就但是折叠机可以可想而知啦，用卡达会兄
0: 应该会
1: 预购到一个历史的这个天量哈、哦，而且可能销售就可以马上把这个 Pro Max 卖的不好，马上补回来。

0: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真的苹果哈、哦、已经显露了那个像过去这种 Nokia 哈、哦、那种的那种颓势，不要说颓势啊，讲无个创新啊啦吼，因为过去成功的物件一代一代，一年一年吼安尼出啊，包括你的竞争的对手啊，不管是 Google 啦、三星啦，哦，甚至很多所谓的中国这种什么华米不华为啦、小米啊、Weibo 吼，这种在慢慢慢慢在分吃掉你的市场啊，人个出机啊，个出个比你个紧，个个新啊，个啥比你个个小。反而使用 iPhone 这个族群会渐渐像我自己就觉得一样，现在啊过去吼啊，卡在前中过吼，啊你再去背起来吼，急着去看 iPhone 吼，今年吼吼那个凌晨的发表会跟它同步，会有那种期待等待的心理，但是起码变成库克时代之后，变成了一年吼就 good， 好像你也不会特别有那种期待的感觉，还是贾伯斯时代的 Apple 让人家觉得说哦，这每一年端出来的东西你也干嘛是很期待。啊，库克时代就是啊，更新啊，但是这更新不是无好，伊甲这里吼，以库克在任的这个15年期间呢，他把苹果的市值吼，从那个贾伯斯接手拉高了10倍，黑马是胜库克厉害啊，但是其实走到这边已经有点卡住了，
1: 没有办法再突破了。
0: 对，或者他想不是库克没有想要突破，他有尝试。想要突破库克任内，其实呢，他有几样东西其实做的还不错，对，就讲 QBR 手表嘛 ，Apple Watch 也卖的不错，还有他可以说是他自己的时代卖的最好的东西叫做 AirPods， 就是讲这里哈
1: 耳机
0: 无线耳机、那个真的没话讲啊，剩下的也有失败的东西嘛，比如像 Vision Pro 哦，这种这个 3D 的这个元宇宙的这个类似元宇宙这种东西，哦，一个很贵哈，贵啊，砸贵版啊，结果卖的也很差啊。永贵啥？金融商品有 Apple 哈，在美国才有了 Apple 跟所谓美国的高盛银行出的这种 Apple 的这个信用卡，也是做的不好修打。还有什么啊？不然讲 Apple 嘛，要出电动车哦，也是丢了好几十亿、好几百亿美金的研发经费进去，结果剩下讲，算了，还是不要哈，不要做了哈，发展的不顺遂哈，就结果这个原型就没有发展出来，所以变成讲哇，库克这十几年来哈，这把苹果的市值弄到那么大之后，但是产品的部分呢，起码接触了这个新的 CEO， 他卡莫雷西，他还是要做自己的，要改变哈，等于用接手这么大啊这么棒的一个公司之后，还要怎么下一步要怎么成长？其实接手的人都很困，都很困的，所以就能知道哈、哦，接下来的高雄市长不管谁当选哦，立马进拍者对吧？好、哦，另外接手一个哈、哦，已经大家评价都很高的这个城市，你要如何让它再更好？哦，这个还有很多要努力的，大家都加油了。国庆
1: 还是有这更大的发展、
0: 啊。对啦，所以、但是人家对你的标准就要、iPhone， 我看每一代的 iPhone 现在都还是很棒，但是你也讲懒得安尼嘛，这个已经习惯了啊，又换汤不换药、可是你看每一个 iPhone 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很棒。
1: 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会你就会因为这样子去换别的品牌的手机吗？
0: 我干嘛狼其实很难讲哦、对啊，你用习惯了，你不一定会换别的品牌的手机，但是你换新手机的，这个时间会拉的、
1: 就比较不会那么换的那么频。
0: 这对几个公司来讲，当年拢需要业绩嘛，你可以本来可能两年换一遍，起码变三年换一遍，哇！但是你说你没有突破同温层嘛，你没有破圈出去的话，你都是永远都是这些顾客，你得要塞来塞去，啊，这些顾客。花钱换手机的时间又变长了、
1: 好，来看看公格料，来个听众朋友讲哦，法国现在呢爆发、真的是大规模的教育界学生老师哈，哦、對全部教育界的这种非常严重哈，灰熊严重，办会上面羞怕但学生被抓哈，这个都有哈，等一下我们再讲哈、到底是在啊乱，现在乱个安呢？怎么、这个抗议会这严重到这样？
0: 法国常常都在对怪微博哈，咱先休困一下啦，美丽人生。
2: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百分之百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日我买吃鱼哦，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
10: yeah，
9: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是对一国的歌，法国吗？
1: 意大利啊，
0: 意大利哈，听起来哈。好嘞，法国今嘛哈，最大最大的新闻事件哈，就是哇，全国高中生，全国法国全国哦的高中生，好正在大规模的抗议哈。已经足久啊，哈，已经几啊天啊啦，哈，这一种大规模抗议的原因足多，哈，来原因很多，第一有一挂学校，哦，热天的时阵，教室内底呢，哈，温度40度，哈，那但是没有冷气，夏天的时候他们温度，哦，像今年就不止了，给你40几度，哈，热下呢，你教室无冷气，哎，你看咱即嘛。咱即马台湾，你看学生多幸福，班班有冷气，
1: 班班有冷气啊，对啊，对啊，
0: 班班有冷气，生生有鲜奶，
1: 哦，对啊，
0: 哦，班班有冷气，你看法国呢？然后大家哦，法国哦，咱要去法国佚佗啊，法国哦，因为高兴。

0: 几度嘛是足冷诶呀，吼！啊，过来有一挂教室诶墙壁，哦，唔是有一挂足侪，吼，吼，那个墙壁啊，吼，发霉啊，哦，教室墙壁发霉，屋顶漏水，厕所没有电灯，吼，厕所没有电灯，哦，这种诶情形，哦，真正咧，屋顶漏水，厕所没有灯，学生受不了，啊，更唔是安尼咧，法国高中一礼拜必修课28。28堂的课，在欧洲国家里面，他们说他们法国学、这个学生必修课的时间内、算是最高的，而且还常常都爱那个做什么，有一些选修课、乍听起来好像没有很多，但是真正的问题就是说课表就混乱了，有当时你早起8点到学校，下午6点才可以离开，好、哦，就整一滴学校熬规工。伊讲，这中间有当时啊，可能是3点兼顾没有课，3个小时是没有三有当中了，等于3小时啊没有，就是没有课，就是空堂空堂。但是立马是挨个底下熬哦，因为他们的课堂表排得很混乱、啊，所以讲学生常常哈、8点到学校，要搞到6点才能回家，所以讲哦，来阿哥有当时啊吼，10点的课10点才开始，啊有诶哦10点开始，下晡4点就结束，所以讲哦，
1: 这因咧排课的，跟那餐饮的两头班呐、啊，两头班就是讲，再去给你排，但中间他让你休息、又给你排晚上，
0: 对啊，
1: 你得虽然你讲休息。但是 AM 你要上你可不可以上晚班的话你都走不了嘛、所以叫两头班嘛，因排课嘛是两头班嘛，
0: 对啊，一共、超级混乱
1: 很烂啊，这
0: 最烂啊，每天的课表都不一样 啊、哦，超级不一样，每天的上课时间超级不一样，你根本的乱七八糟 啊、哦，好了，而且、整天的时间都是零零碎碎、啊，再来这些学生、老师也有老师的困境，一共我觉得刚入行的高中老师、法国刚入行高中老师，伊讲薪水呐，刚入行的老师差不多薪水75000台币，75000台币哈。但是伊呐去旁边的德国，哈、去德国一样当老师，13万，可以是3万。一波。
1: 但是德这是德国也要校正的、这个
0: 当然了，
1: 对了，你就没有就比没、
0: 所以说哈，一共可是法国哈，一共阿哥五法国的高中班级的人数呢，是欧洲国家来的最多的，意思说一班来的学生人数又很多，所以超过30个，平均都超过30个，所以现在法国老师严重齁，严重的老师短缺齁、有的可能招一点狗啊，啊有的说哇这像齁这么这一班要管那么多个齁，太累了齁，超过有一半受调查的公立高中呢齁，那表示学校老师齁很缺，所以基本的是安尼抗议，有人的利用这個抗议当中呢齁，哇这齁哇执法过程当中呢齁，这冲突啦，发生很严重的冲突的对啊，所以你看有些弹汽油弹啦、什么攻击互相攻击啦齁，这警方出来镇压的时阵，跟这抗议的学生，你知道学生各这个年纪都上街齁，上街的齁对吧，血气方刚的齁，
1: 对
0: 最荒谬的是讲，伊讲伊在讲的人齁，这个讲的这个法国人，伊讲伊15年前伫法国读高中的时阵，学生跟老师就在抱怨齁这些问题，而且伊讲他15年前念高中，迄阵啊因咧抱怨的问题，到现在跟现在的学生抱怨的问题一模模一样样，所以干嘛就无路用了？怎么一个法国这样的国家，怎么这个学校的问题、学生的问题、授课的问题、教育环境的问题，十几年前我都已经抗议到今嘛个安呢，所以、
1: 但有时候那个、像这种街头抗议活动，对，那这个问题不是说今天吼该浮现十几年啦、有时候后面不知道谁在吵，法国人什么都会来抗议啦、后面的工会去煽动一下、学生嘛，学生人就最、
0: 不可、确实存在这些问题、
1: 对啦、但是要严重到会要再跟警察那边厮杀，好像也不是，反正有些人就是我等一下混淆姐的名词，我就蛮好玩，以前我有听过。来，你好，
0: 好了，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我楼东这边哦，收音不稳哦，
1: 好，好，没问题。好，来，我给我们这里哈，来查一下哈。
0: 嗯哼，
1: 有一个名词叫做“假日革命家”啦，哈，或者是“假日革命团体”哈。这里是讲用平时过着安逸生活啦，哦，只有在周末啊、特定假日啊或有安全保障的场合，才偶尔参与哦抗争、游行或发表激进言论的人哈。啊，所以呢，这个问题，我有时候年轻人血气方刚，哦，那个上街去抗议干嘛干嘛，是真的严重到，如果真的严重到，等会花口见户爱该乖乖，就是我们听起来这个好像都是一些行政的东西，然后哦，比如说啊，我干嘛是吧？冷气啦，冷气照。不良哦，还是说没有冷气，这个真的是诶，吼，这个家长啊学生比较不爽。因为过去哦，这是全球暖化的观念嘛，过去根本没什么法国各地哦，在夏天的时候还要吹冷气。大家知道，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夏天的时候本来学生就有暑假了，对不对？然后大人其实也有暑假哦，大人在欧洲的大人有暑假，所以等到很热的时候啊，学校没有上课嘛，啊，大人呢带囡仔去度假，但是今年哦。特别高温嘛，咱六月份时阵咱有讲过嘛，六月
0: 四十几度，
1: 六月份的四十几度啊，嗯，哦，大家拢心狂火大啊，吼，然后再还有一定是很多东西点点滴滴加起来才会造成这上街抗议啊，是不是真的？至于是不是那些原因有啦，反正就是我说假日革命家，大家在靠控营，我买给阿桃去冲起来，撞一下警察，发泄一下生活的不爽跟不满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
0: 哦，所以法国也是一个经常爱抗议啦、爱暴动啦，或者是爱罢工啊，哈。嗯，
1: 欧洲人就这样子，欧洲人就这样。
0: 真正唔知要安，唔知要咱讲这欧洲人哦。所以咱呐去澳洲佚佗一下哦，人家澳洲好好哦，建筑好美哦，什么好赞哦。对，实际的生活，你爱实际
1: 不是、啊？看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了、嗯。你的个他们这种个性的人来台湾哦、嗯，一定不适合吧？澳洲人的个性，你来台湾也干嘛？讲台湾实际上是地狱。
0: 嗯嗯。
1: 哦，我说没有啊，你就是你怎么工时这么长？
0: 嗯，
1: 然后薪水就是薪水那么低，可是咱台湾人，你讲我台湾人，我干嘛台湾怕变啊？阿舅人爱探钱啊，所以其实还是回到你的个性去看啊。你干嘛讲哇？他们好像很多事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可是他吵吵闹闹就是他们的个性。
0: 所以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生活形态，
1: 对啦、哦，不要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去看。看人家的生活，然后用啊啊！
0: 所以有时候这很多事情你不能是看表面的，所以讲古列熬啊，你如果你多看之后，最终你还是觉得说，哎，自己习惯你生活的地方哦，
1: 对啊对啊，
0: 还是那个是才是最舒服的哈。
1: 嗯
0: 哦啊，但是有的人来讲，唔够我伫台湾，我生活我感觉不舒服呢，不舒服。那你看嘛，你去别个国家你看拢是安尼走马看花的看，你真正在那边定居生活吗？
1: 有一句话其实、嗯、很扎心、啊嗯啊、也很现实、啊
0: 嗯、
1: 你只要在你的国家过得不好的话、
0: 嗯、
1: 尤其
0: 去哪里都一样过不好，
1: 尤其你如果说台湾我们台湾的老总统不是说的嘛、嗯、我们台湾其实基本上、啊、你在台湾、嗯、我们什么减税啦、啊、发钱啦、啊、减保啦、嗯、你生孩子还给你这个津贴、嗯、政府都会帮你照顾，其实剩下最后的、
0: 嗯嗯
1: 最后一流，你想要过好日子的最后一流是谁？
0: 靠自己啊，
1: 不是、嗯、不是国家，不是政府，
0: 哎呀，是你自己、啊哎。
1: 对啊，对啊，你也得爱讲。
0: 如果台湾这样子，
1: 对环境弄好，
0: 你都过不好。
1: 哎呀，你不去其他，
0: 那你不要说去别的国家也不好过，
1: 更
0: 是你有如果这样，你有能力去别的国家生活，
1: 没法度、嗯、
0: 对啊，是应该啊。
1: 而且我说实在，你去国外，你讲去佚佗是几位数嘛？佚、哎、佗你开钱嘛？大家拢欢迎。
0: 几工啊？
1: 啊不，大家
0: 拢开几万啊？几工啊？佚
1: 大家拢欢迎。国家都欢迎你来开钱嘛、嗯嗯、但是你要去那生活过日子，你就是要跟当地人去竞争，当地人竞争你是外国人就是一个门槛了，再来的话你的语言又是一个门槛，再来你够不够优秀，对不对？那就只有台湾的医生哦，那可能移民啊，放弃在台湾的这个医生的这个资格，要去也想要去国外去行医，结果哇，卖工厂医术很棒啊，但是呢、嗯 你根本你去当地，你根本没有医生的执照，你要重考哦，他可能要学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光是前面这些一直给他供的供起来，即便你在台湾，你可能是哇什么某某精神科啊、心脏外科的权威，但你供完你买也只是找能够啥找到洗盘子的工作，没办法嘛，因为他们的政
0: 府去遐都换底下嫌吗？哎呀。
1: 哎呀哎呀，你说哎呦，你
0: 这鬼岛鬼国，
1: 对啊，这税那么高，对不对？哈，对不对？啊啊！其实最好就是在台湾赚钱呐、啊，啊，能够去全世界生活、啊嗯，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对，家己国家趁钱哈，啊，过生活。啊，你老公哎，你老公真了不起，你全世界哦，全世界你去哪里，你都可以过好的生活 啊， 啊。你在台湾，你都没有办法把生活过好了。我相信你去哪里都。
0: 别的国家无较好，无较好趁食啦，系啊，
1: 因为要跟你竞争的人吼、嗯，是当地的本国人哦、喔。
0: 对啊、喔、对啊，那你去了你就变成外来人哦、喔，
1: 对啊，外来人哦、喔，啊，你能力够不够哦、喔？啊，你够不够拼哦、喔？
0: 来玩一玩，看一看，几天是一回事哈、喔，住下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哈、
1: 喔喔，啊，能够活下去又是另外一回事，真的、啊、真的、啊，除非你很有钱啊，很有钱那就没话讲了。
0: 好嘞，吼，咱可以用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很有钱去哪里哈，都是天堂啦。嗯，哎，说实在，这大。

0: 你好，
1: 敢不能不给恁两个好？
0: 好。
1: 哦，俺台湾住俺台湾有够好诶，老人政府啊，老人啊，顾囡仔顾，拢足稳啦，算一条阿婆多，人都好一条，
2: 嗯，
1: 够好诶，好，
2: 嗯，好，
1: 谢谢。
0: 啊啊，这就是讲啊，身在福中叫知福惜福哈。
3: When you dance down the street with a 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love。
2: 这里哈。高雄哈，这个张陈其迈市长他要去哈去开幕了一个最新的这个高雄的一个运动中心嘛。高雄哈就是各区哈，那目标啦就是各区都有一个运动中心，但是呢有一些地方真的，比如说你说纳马夏啦哈，啊是说六龟要盖运动中心比较不现实啦，因为那边得那个山区太大了哈，而且人口的结构也撑不起这个运动中心。但是呢，底相对的来说，咱台高雄吼，比较北的靠近台南哦，鹿竹弥陀等等吼，这陈市长吼也想办法要用一个运动中心，所以咱最新开幕的是什么？鹿竹的运动中心正式启用。好，我特别来回应咱头到一些现在听众朋友也讲啊讲吼，鹿竹运动中心吼。有一个前提哈，因为鹿竹区哈，高雄市鹿竹区哈，人口不够，有什么样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呢？本来哈，我们高雄的运动中心，像高雄三民运动中心，哇，弄得很好，因为三民区人够多嘛，所以要盖个大的，所以三民区的运动中心中央有补助，因为人口够，所以中央补助。但是呢，鹿竹的人口没有达到中央的补助标准。所以应当来说啦，本来鹿竹那边要设运动中心，可能就是，也不会太大、太豪华、太精致哈。但是呢，陈市长吼，伊就讲嘛讲，不要紧，中央吼无要做，啊不法度补助，高雄市政府来想办法。所以呢，高雄市政府投入了1.9亿，将近2亿元新台币吼，在鹿竹盖了一个运动中心，而且呢，以这个运动中心是因地制宜。安怎讲呢？因为鹿竹区哦，高雄市鹿竹区哦，已经比较高龄化了，所以呢，鹿竹区的运动中心里面的器材，健身器材跟其他哈市区的运动中心、古山啊、三民比较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有银发友善的器材哦，还有那个课程哦，鼓励在鹿竹区当地的我们这些银发的长辈们哦。好，你若讲平常时啊，然后像咱较无高雄较热，你无想要出门去行咯运动，即嘛鹿竹区，你能去鹿竹区的运动中心去运动，而且他那个器材我看哦，真的是像有些长辈可能看到哦，我若去运动中心，你要叫我压这个脚轮啊，压踢轮啊，无。他的那个设计的这个器长辈的那个重训的器材，比较看起来就很和善，而且用起来也比较简单，而且加上当地有所谓的专人的指导哦，所以是适合高龄长辈、银发的长辈也可以很友善使用的鹿竹区的运动中心。昨天开幕也特别针对咱长辈比较缺乏的肌力嘛，肌耐力，肌力跟肌耐力的设计，所以整套的课程器材大概你讲在鹿竹区的这条种朋友也能去行看卖吼，啊，找一个所在运动嘛，运动之后真正足好诶吼，啊无过去你讲要叫你出门运动啊，热啦，去公园啊，又是上远啦，
0: 所以今嘛就区区有运动中心啦。
2: 对啊，我就这
0: 除了这是公开啦吼，然后又方便哦，你都可以啊是计一次计算啊这个计价啊价又很便宜啊，想到就去唔免绑约吼，拢唔免啦。啊！你爱去树林的，你也去树林的；爱去公家，你也去公家。
2: 我甲听众朋友讲吼，这鹿竹运动中心一直对咧，就是高雄区鹿竹区哈，文南里中华路292号哈，一来对设施哦，很丰富呢，
0: 是吼，
2: 乌毛球，
0: 哦哟，打羽毛球，
2: 怕乒乓，
0: 乒乓球，
2: 健身房，游泳池哦，然后他当地的这个运动中心的特色什么又多什么？拳击有氧哈，好嘞，不怕不进骨，还有银发运动课程跟银发友善器材， 所以也根据当地这一区的
0: 年龄、
2: 人口、
0: 年龄、
2: 人口结构、人年龄结构啊，做一个因地制宜的运动中心的规划。我我常常去给马奇，因为一开幕面就剩一个多月就要卸任，马奇就不好演了，马奇就不好演了。哦，你不计较过的哈，各种事业三亚的专业嘛，台积电哪边边边没有国际 AI 城市自主、做，但是这种。长者的关心、他也有去落实，真的还蛮感动。
0: 每个年龄层都照顾到。
2: 对
0: 你好，
1: 我请问一下哈，这个高雄市，那是生小孩，该当领十万？
2: 十万？你对听这十万，我唔知呢，这很。
1: 啊，那样我该听我听讲政府。啊，
2: 无啦，
0: 政府你讲的是中央政府
2: 啊，还有跟地方在
0: 地方政府，如果嘎嘎起来或许有啊。
2: 再来爱查一下啦哈，不要查一个很多地方有地方的补助哈，好不好？
0: 地方有地
1: 没有嘛哈？
0: 中
2: 明年啦，但是加起来有没有十万？你改天去精算起来。明年开始就是
0: 哎，有时候第一胎、第二胎哈，生几胎又有差哈。哦，谢谢哈。Hearts will
2: play tippy tippy day。所以今嘛高雄市哈是全年你那种较高点，另外像这里连在这种比较相对不是市中心的入住区，我的英法长者的需求又照顾到了哈。啊，包括这里起窟哈，还是市中心的这个 AI 廊带哈。然后的转型，产业的转型啊，阿金呐，啊，就学诶，通勤哦，我讲了嘛，各种的轻轨哦，就是在小朋友哦，那学生上下课的时候会增班哦，去做一个疏散啊，包括体育活动、运动活动、展演、表演哈，然后的演唱会商机哦，然后还有所谓的高雄比较东部哦，比如说旗山呐、美浓、纳马夏。这个地方其实你说真的这个尤其是这种比较山区下大雨然后路段的桥段的时候基本上就也是同样啦对吧高雄市政府四维路的这个高雄市政府开车到纳马下山区可能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他们一共嘛他们这个叫班去路班去一直是爱去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高雄市很大呢。高雄市其实有跟中央山啊，那个什么，跟阿里山山脉相接相连，所以高雄市的面积是台北市的十倍大。
0: 那是六都里面呢，
2: 面积
0: 最面积
2: 面积最大的哈的事情哦。你说在市区有所谓 AI 高科技，但是在高雄的山区的部分，也是还有很多的偏乡原住民的朋友哈的，还有小孩子他们要念书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医疗平权的问题、教育平权的问题。不简单，我干嘛会这个样子呢？我真讲哦，想着哈，弄啊就变就变就变，因为陈金麦市长真的把这个标准是拉得很高很高很高，用很用心在这个对高雄市的全年龄层都有照顾到，包括连外来要来高雄看演唱会的这一些这个不管是外国人啊外国朋友啊，或者是各其他县市的粉丝，或者是比较年轻的比如说啊可能是选 Brad Pink 都是来高雄看，他可能才高中生或大学生也嘛讲的嘛，来高雄看 Brad Pink 的那种人爸爸妈妈的囡呢，宝贝蛋呢，所以要好好的去照顾他们哦。啊，下个月的这个 BTS 连续开三场嘛，十几万人连续三天因为住都住满了，高雄市一三天的这个住宿早就满出来，都找不到地方住。住到屏东，住到台南去了。今嘛我讲过，连高雄的宫庙，这个香客大楼，高雄市政府嘛，一间拜托啊，那个阿德姐来啊，外地啊，这里不管是外国朋友啊，外国去，这朋友要来躲啊，香客大楼麻烦可不可以也配合一下用平常香客大楼的金额来让我们这些他们的歌迷粉丝们也有地方住哦，蛮 OK 嘛，所以高雄贵好几个宫庙的这个香客大楼，在下个月的 BTS 的这个演唱会期间也是会很热闹。到了，所以
0: 没错，
2: 所以我刚刚出门，我因为我觉得朋友一起抵这个高雄市的三民区，在那个雄宫附近啊，他在做烧烤的。我这边我的刚另外这边我去他找他吃吃烧烤嘛，结果他跟我讲说， 温家哈，那个对这地理观念的各种大各种区的杂工啊，其实哦，各种区三民区的这个建工路附近的这个距离，离这个高雄市运主场馆哈，其实有点距离，然后离这个所谓的它是比较算是居民区啦，东堆三民区啊，是讲附近的学生会去比较会去的一个市场，但是一寡讲哦，温边个咧卖烧烤，会边寡讲哦。我说有时候人家演唱会看完哦，也会跑过来我们吃东西。哇、哦、演唱会看完，跑去雄宫高雄雄宫附近吃东西、嗯，那个距离其实是不是同一个方向？嗯、哦啊，附近其实那边的那个捷运黄线也还没好嘛，所以你要特别你要跑到那个地方去吃东西，所以你看人多到哈、哦、那种。连平常下一般居民区的烧烤店都可以，
0: 好像现在的洋流哦，又溢出来啊，那的
2: 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所谓的演唱会上去。我一讲哇，我特别演唱会个爽，我就嘴人，我就嘴人可以吼，拢起来个看演唱会一阵，顺便来吃物件。嘿，嘿，就像菜市啊，外靠一搭晚上会有那种烧烤摊。也可以吃到演唱会上去，这不是看到文章什么，是我朋友自己跟我讲。其实我刚开始真的吗？你这边还要特别跑过去呢？讲一共丢，跟加贼狼啊，当然你米干买没卖了，但是你看那个外溢的效应啊，就是讲哦，这个外人口外溢啊，是光观光客外溢哈，这像真的是很可怕、嗯。啊，六合夜市你都别讲啊！哦，差家笑闹掉，差神虚咪的，家己嘛讲，曾经卖市场讲，哦，特别你开演唱会来吼，哦，一折一洗吼，一折一吼，哦，对，有啦，哦，洗的话就是神虚咪一直差啊，差刚好已经把手铐拢个受伤哦，职业伤。
0: 关节炎个牙。
2: 哎，对。
0: 啊，来，直接提醒咱听众朋友吼，咱的疾管署哦，疾病管理署吼，这个表示讲吼，最近这正高位呢，社区检查出病毒的这种流感呢，哈，就是说病毒就是以流感还有新冠为主哈，其中呢哈，虽然流感疫情高峰已经过，但是咱国内有新的一种重症哦，一直伫咧增加当中哦，哈，这个新的重症哦，这底下提醒听众朋友。最快哈，最快呢，这种流感的疫情最快哈，预估哈，预估一共哦，可能要到这个11月哈底的时候才能够慢慢平息。
2: 对啊。
0: 我一早起来上班的时阵，跟阮一个同事哈，客服部的同事要坐电梯的时候，一看到我的时阵，顶哦。吼，伫远远哦，一只手安尼哦，一只手敢那之前要讲冻安尼冻掉诶安尼，因为我两个都一起要搭电梯嘛，他就有一点是说，生人勿近一种哦，啊，赶紧戴口罩，赶快就拿口罩出来，本来伊无戴嘛吼，啊就一手挡着我，然后一手就拿口罩出来戴吼，伊讲你不要靠近我哦，这个同事真的很不错，伊就讲你不要靠近我，你不要靠近我，我听伊咧讲话声音嘛啊。好，安尼哦，哇，已经拢声音拢白掉，拢做沙哑，然后看人看起来眼睛也浮肿、疲惫的样子。我讲你感冒哦，伊讲啊，我也不知道啊，伊讲啊，我也没怎样啊，伊就讲就那一天可能去运动啊，等啊，回来之后那一天晚上就发高烧哦，就发烧哈、哦，已经几天了。然后听你讲话拢无声，我讲啊，你这样你没有排休假哈、哦，你没有排假哈、哦，因为我今嘛是这几天是休假。期间嘛，啊，我们客服人员，我们的客服是24小时、365天不间断的哈，所以的确我们感谢我们客服人员哦，啊，但是他们会有排班嘛哈，所以哇，我看下呢，我讲啊，你客服都要接电话，对不对？
2: 对，
0: 而且这个声，我看下哪，我都已经，我听起来就觉得替他觉得很辛苦了哈，啊，这样子接电话，所以你哪接得我客服，你哪只能刚刚卡电话，我接得听到这个声哦，多多包涵呐、啊。我感觉伊安尼吼，这一位同事呢，我查客服的同事，我一直就对他很欣赏，很佩服他的上班敬业精神哦。

0: 因为我听一个人讲哦，伊讲哦，伊只要那是离开伊家己的厝吼，不管去外地还是国外吼，反正就是不是在自己家里睡觉的话呢，啊，他就是会睡不好哦。这有足侪人应该足侪人拢安尼哦，所以每一次外出啦吼，到外地还是出国吼，都要带床垫，床垫、哦、就是一个垫子的对啦，铺在眠床的垫子哦。伊讲就认那一块垫子安尼、就这样才能睡得、睡稍微可以比较好睡一点、哦、真的，咱听众朋友在啊，而且呢、哦、我昨天这两天又遇到一个朋友啊，在底下咧跟我讲医美代志啊，伊讲伊一个月拢爱去做两届，我讲哈，你一个月做两届，敢有做噶？敢得做噶？伊讲无啊，一届是咧做把 hold 住他的哦，他的医美效果，
1: 对对对、
0: 啊、另外一个是打那个更年期的。哦，伊讲啊，哇，伊起码都是更年期、欸、啊，达哥诶吼，拢爱去住一下呢。好、哦，我都懒得去了解，讲哈什么啊，打了会怎样？伊讲我讲啊，我是讲啊，哥有咧住更年期啊，打了会怎样？伊讲比较有精神呐、啊。啊，比较有精神啊！伊就问我讲：“你要不要打？”我讲：“我不用打，我每天精神都很好，吃饱饱，睡饱饱，对啊。嗯”哦，伊讲安尼也较有精神哦。哦，啊，我嘛唔知讲伊若无注意是安怎哦，反正哦，外表看起来拢感觉伊光鲜亮丽哦，所以咱听众朋友，护理元素爱食哈。
1: 对啊，对啊，对对对对，护理元素哈，平常需要你食哈。更年的障碍就跟你没有关系。
0: 对啊，咱到更年期哈，细长。归回归，慢慢的荷尔蒙指数降低哦，其实有足侪问题哦，包括你的衰激素的老化哦，雪崩式的老化，这拢跟荷尔蒙降低有关的。你加护理元素，天然的植物的，
1: 对啊，
0: 嘿。哦，给你补充哦，体内的这个雌激素。
1: 对啊，所以对啊，用加油啊，免像小公家平，我爱个一个月
0: 去煮，
1: 可以煮。
0: 我钱呢？哦，我一个，
1: 不止
0: 一个月拢去报道呢。
1: 钱几回输了，一个月都要去挨那一针。
0: 一共一个月要两次啊，一次是打医美哦，哦，也可能让一点嘛。哦，阿姨在讲啊，你就只打一点就好，才不会怪怪的哈。什么哈啊？然后呢？哦，再打一针是一这个更年期的。哦，好吧，哈、哦，
1: 对啊，所以能够一旦用加哈，就不用煮了哈。
0: 护理元素，
1: 对啦，护理元素
0: 来煮美国的
1: 哈。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2: 你好，你讲法国的抗议，定来抗议，我2023年去法国旅游就去拄着一摆啦，
1: 来抗
2: 议，影响大受影响，
1: 哎呦喂啊，
2: 哎呀，
1: 我了解了解，嘿、啊、嘿。
2: 然后去到那个塞纳河，那个那氛围拢无同款啦。那个人伫遐敢做悠闲咧，伫遐啉咖啡啊。
1: 哦哦。
2: 系啊，我嘛是伫有伫遐啉咖啡啦。
1: 没办。
2: 咖啡一杯是5欧啦。
1: 哦，5欧，哦，对对，你有坐这个椅头啊，吼，爱较贵的对啊，哦，对对对，
2: 椅头。
1: 哦，感谢你的分享吼，啊，5欧其实还好啦哈，享受一下塞纳河的风光，但是可能塞纳河会给你加点味道，咖啡会加点味儿。
0: 塞纳河很臭啊，哎呀，
1: 没有那么，就是用看的，我
0: 用拍起来也很漂亮。看起来也很漂亮。
1: 放我，我真的觉得
0: 用不喜欢。说实在
1: 不是说不喜欢，就是用拍的很棒了。
0: 嗯，
1: 啊，但是哦，看照片、影片2D 的，你会觉得很棒。但是你亲临现场哈，3D 哈，又多一个哈嗅觉哦。欸、不管哪何款，你批的哦，你超有眼味，你都冻未掉。
0: 来，你好，嘿，你好，嘿。哎，
3: 请问哎哦。我要90岁啊！啊，感觉个，这感觉个会更年期。
0: 会啊，因为你荷尔蒙一直
3: 无。90岁啊呢？
1: 更年障碍啦。
0: 更年障碍吼，你拢定拢个，大家拢会讲啊，我几岁啊？个有更年期，还就是讲你更年之后，你的为你中年了、天经了的问题，吼、哦，还是一直存在，因为你无保养哦，因为你无补充，所以你还是会有那些更年障碍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好、哦，唔是讲啊，个有更年期。
3: 我讲更年期。
0: 对，面红面赤，胃寒。 寒胃热，歹困歹脾气，搞得伊。
3: 歹脾气啊！哎呀、
0: 啊，是啊，对啊，这东西属于更年障碍呀、啊。
1: 你卖个更年这两个名词吼，你干嘛讲啊卡掉？你就是
0: 讲、啊、我过一回啊，搁你更年期，
1: 就是讲你今嘛你今嘛诶，这困扰个一个更年障碍，重要是障碍、嗯。你歹脾气，迄就是障碍，无好困嘛是障碍。你不要管更年期啦，嗯、不是讲更年期过了，你过了更年期，你的障碍就会消失。嗯、不是咱今仔是讲你今嘛高早过一回啊，但是你现障碍、拍片的障碍、拍捆的障碍，个对调力、嗯、
3: 哦，准备要好人等你啊！
1: 没啦没啦、欸，但是你
0: 还早嘞，听你讲话个清清楚楚。
1: 啊，你障碍要改，
0: 你还早，你还早。
3: 哥、嗯、有当记忆无好。
0: 哎、啊、哈，又未歹啊，未歹啊，你安尼
1: 年纪
0: 安
1: 尼个未歹啊，就清楚啦。
0: 哎，个
3: 食健康食品去食嘞，个高血压又爱食。哈哈哈！哈，下面我想着
0: 讲，
3: 我已经
0: 食了，我再食。哦，钙粉爱食，护理。元素爱食哈，这两行哦，好、哦，你个炸嘞，你个炸嘞，你个狗
1: 吼，
0: 哎，个回春，回春到七十岁，
1: 对啊，
3: 我当心了，我咧
1: 袂，好，
0: 谢谢，
1: 啊，脾气嘞较好啦，
0: 伊讲个仔伊脾气无好，
1: 啊，我感觉就清楚，要高十岁，
0: 对啊，足清楚的呀，
1: 哎，伊比足侪人，
0: 你为什么心里想啊？我这个年纪，我都准备要来报道啊，吼，哎，老天爷还不一定，哎，不收不收呢，伊讲不。收不收、欸？
1: 安尼讲，安尼想的吼、嗯，都还可以长命百岁、
0: 欸。对，
1: 迄人若无愧吼，听下先啦。嗯，哎，得真正要害伊啊！
0: 好来吼，咱有听众甲咱提供吼，就是讲为明年，为今年开始啦。其实从今年115年1月1日开始，行政院都是是扩大生育补助方案。
1: 那好了，广告以上是广告。
0: 好。啊，所以讲吼。这个是为今年开始，就是讲每一体生育的补助总额吼，补助的总额提高到10万块啊！哈，适用的对象就是115年1月1日以后分娩或者是早产的哈，都可以哦。本国籍的女性哈啊，这类就都可以哈，就是以10万元的10万块的生育补助的条哈。啊，当然你要有社会保哈，就是讲补助的标准，就是讲你爱有各种的社会保障，比如你有劳保、国保、农保、公保哈，好、这类、个。啊，若无参加未参加社会保险者，直接由政府发给每胎10万元的生育补助、哦、
1: 啊，所以是有，
0: 哎、欸，有、哦、啊，那多胞胎的呢？多胞胎的呢？双胞胎就直接给你20万哦，3胞胎就30万哦，一胎数的比例啊，你若一胎生五个，得50万，我以为是，这个时阵的希望一胎生五个
1: 哦。那所以咱就讲过嘛，就咱少子化。不是结婚的不生、结婚的其实生的都还蛮够的、跟20年前比起来已婚的生育率啦、已婚的生育率其实跟20年前没有差多少、甚至稍微高一点点、现在问题是没有结婚啦、
0: 没有结婚的太多了
1: 没有结婚太
0: 多了、再来、中央这咱都说的是中央、各地方政府自己都够了每个县市都有他自己的这个生育补助、所以说不重叠哦，好，不重叠哦，是哈，可以重复申请，好，对吧？中央政府的还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什么条件？地方政府的，你可以当请，安尼就对啊，哈。所以今嘛生一胎，未歹啊，上无拢10万起跳就对啦，哈。

0: 大家好
1: ，Hello， 小君 ，OK，
2: 阿小君，你讲一黑色我的，迄是不多点样样子，我都袂理我。哦，我听了就害笑呢。
0: 哎，是安尼讲。
2: 看包胎就感觉只恐怖啊！我包胎。
0: 我讲有啊，咱家是较无啦，咱家的了不起的双胞胎呢啊！吼，
2: 有三个，我有看过啦。
0: 哦，三个，我那有对啦。
2: 山区朋友我有看过，哦，因大家抱一个，啊，个用车载两个，
0: 哦，然后对啊，所以讲即嘛，那是安尼哦，一胎十万，两胎生，好，就是讲多胞胎的话啦，多胞胎的叫你生几个吼，啊，生一胎，生一胎就可以好几十万，一胎生五个，一胎生三个，吼啊。政府的中央政府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个地方政府啊，啊你若生遮济个地方政府，甲嘛是会同款啊，会讲哦，安尼个互你个较济咧。诶，即嘛吼，哦每哦不只是咱国家，每一个地方政府，大家拢希望会将增加人口嘛，对不对？吼、哦，增加人口啊，人口啊较济吼，啊、哦、大家都拢要升级升格，对不对？吼、哦。来你好，嘿。
2: 我只有一个好野人，叫因新妇生一胎，500万块伊蛮生。
0: 对，
2: 500万哦。
0: 对啊，
1: 所以不是钱的问题嘛？
0: 不是钱，
1: 对啊。
0: 我家的朋友内底嘛有啊，我家的朋友内底，我的朋友有钱啊。迄阵因新妇生一个了，伊、吼、哦、有生一个啦，生一个之后，伊就讲啊，甲因新妇讲，你个生一个好啦，吼、哦，像安尼生两个较拄好，生一个我给你500万。一样啊，也说也是500万呐、啊嗯。好，我自己的朋友伊就讲唔啊，我讲也不生啦、啊，也不生啦、啊。哇，伊就讲好，伊就等下叹气了。我讲伊在度生，你叫一个生一个500万，我你唔免啊。伊在问你这500万，以后连工我讲连工你GG啥所有诶嘛拢应该啊你，对不对？

0: 啊，谈笑咧，啊，起起错错是咧讲啥啦？吼，啊来呀，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讲嘛讲讲，七七零五五九九。
0: 哎，今年呢，护理元素你老家吼，哎呀，气色变好，睡眠品质变好，脾气变好，外观吼，容光焕发吼，金价都变好，心情也会好，脾气也会变好，好变得哈温柔可人啊，三位温柔可人，就温柔的，就可爱，人见人爱哈。所以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嘿，不是跟他加一个好困的尔啦。好、哦、啊！你咧有当面红面热，胃寒胃热，吼啊，歹脾气搞多疑，吼、哦，哎、欸，疑心疑鬼啊！即有当时啊，都恍神，恍恍惚惚，吼、哦、啊，记忆力衰退，然、哦、后这上面好，亲家也都是拢退化，吼、哦，都是退化，其实退化老化，哦啊，你一定讲啊，唔是到年纪的退化老化啊，唔是啊？谁说呢？人家有保养的人，人就。差足济呢，我不用诶，差足济啦！你卖个钱啦，吼、哦、你嘿嘿，我不用钱啊，都有差啦。吼、哦，护理元素啦，酸乳钙粉啦，这两种吼、哦，这两种中年以后的保养，这两种一定爱加。查甫的护诶、欸，这个酸乳钙粉甲舒鹏，查甫的护理元素甲酸乳钙粉、嗯、哦，真的。啊，那关节不好，你就加钙油就好啊。啊，那要过关，你就维他干。好、哦，安尼，好、哦，谢谢。
1: 以上广告，美的人生。然后我看到，既然总统府哦公布了，就是祝我们中华民国115年的生日快乐的影片嘛。
0: 哎，
1: 啊，就包括咱对这个哈中华民国对中国各代过来哈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包括民国1970年代跟美国断交哈，然后后来然后又有所谓的台湾的总统直选，然后政党的轮替，2014年的这个太阳花学运，然后2019年的 COVID 然后之后台湾 Can Help 然后其实蛮感动的，其实看到 有一个最离我们台湾很近的去年的事情，2025年的时候南台湾的有一个来自南投玉山的一个叫做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一滴五年过的婚5月底在咱外交部的这个大使的安排之下，驻教廷大使安排之下，前往梵蒂冈跟意大利巡演并且获得这所谓的教宗214的公开接见与互动。而且因这类所谓的这个台湾原声合唱团他们有在那个呢罗马梵蒂冈的圣伯禄大殿献唱给教宗。所以来听看看这是他们其中的一首叫做拍手歌。我相信很多听众没有听过，但是这一次的这个拍手歌的版本就是在去年在罗马的圣伯禄大教大殿演唱给214教宗听的版本，听听看哇，真的蛮感动，我们台湾的合唱团竟然能到教廷去合唱
0: 好来哟，分享了

0: 啊，拍拍手，拍拍手！哇，这个天籁哦，这些原住民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的天籁在大教堂里面这样子，这个回响哇，所以真的还蛮感动哦。那我们台湾的这种原，属于我们台湾很本土的这个文化哦，能够透过这些小朋友这种清亮哦的声音哦，传给全世界哦，即便在这个哦教宗前面哦，也可以感动的感动教宗，教宗哎亲自接见，后来亲自接见他们呢，所以我们台湾真的蛮厉害的啦。我刚刚让导演进来家里，还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台湾软实力、硬实力哈，其实在世界上都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
1: 没错，哈，谢谢啦。如果你现在去德国，德国的汉堡市哈，你会突然发现，哎，有一座桥叫高雄桥，哈，哦。我相信你哪安尼看到了，你一定会拍个照打卡啦，哈。打卡高雄桥不是在高雄、哦、是在德国汉堡市、哦啊、来主要这 当然就是两个城市的交流啦、哦、跨越海洋的交流、哦、从高雄到德国、哦嗯、德国那边打卡就拍了一个、高雄桥啊、高雄这边打卡
0: 汉堡嘛，汉堡、欸、德国的汉堡市、啊欸、
1: 对啊，我们这边的打卡呢就打一个汉堡、哦、一个大汉堡在高流的所在、哦、因为有汉堡好港节啦、哦，汉堡好港节在高流这个地方举行，所以我们打卡就送这个，德国那边就打卡汉堡市的高雄桥照片，交流交流。好来，这个汉堡好港节呢，这是最潮的德式港边派对哈，10月31日到11月7日可以免费入场哈，全新的哈，全新的一个哈，另外这个最潮的哈德式港边派对哈，其实高雄这几年你看有什么法国节啦哈，有什么你看起码都有德国的哈这种。最潮的德式的这个港边派对，然后在美术馆地方就一直到明年三月，每个月的周末呢都还有英式嘉年华整个都是这样，在聚集很多这种各国的各国的这种不同风情的或者是人大家这一种交流交流。在翠上面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哈，伊讲哇，他是高雄人呐、啊，但是也很久很久很久，就是很少说啊自己久久回来一次高雄嘛哈，啊，但回来的时候也不一定到处都有去走啊。最近为了陪一个这个。一样从北部来的朋友啊，以身为高雄地主，他招待他去玩。他朋友说想要去那个莲池潭，莲池潭，结果他就陪他去，结果一共他很惊吓，很吓客哈。为什么在莲池潭旁边，他发现竟然有两栋建筑，两栋建筑上面竟然标榜着清大。清华大学哦，以后什么时候长出这两栋清大的哦这种的校学校校舍哎建筑体的对哦，以后他打了个大问号，这是什么清大是大学的那个清大吗？哦，来立好，好谢谢，没错，
0: 我们用数据来讲哈，我们就讲六都哈、六都在中间哈，这个高雄区跟台中区哈，人均哈公园绿地的表现比较突出了。第一名其实还是高雄市，高雄市的那个公园绿地，因为你不能用说三地啦，你要讲那马下个咖喱，别的不要说公园，那用公园来定义的话。 高雄市是六都公园绿地每个人平均分摊呢，它是第一名，差不多 14.3 平方公尺，六都第一。然后第二名的话就是台中市，是 10.52， 就差了差不多 5平方公尺，就差很多。所以简单来说，想让这几年高雄市的这么多活动，还是有所谓这个空间的、
1: 空间，
0: 港区的空间，美术馆的空间，卫武营的空间、然后可以到现在连这个什么，尤其这个可能是旧的资料，新的资料可能连那个、球场哈、这个公园都还没算进去。现在有一个双湖公园、所以高雄市有三任的市长，谢长廷市长把中央公园哈、然后留给高雄市。陈菊市长、把凹子底森林公园留给高雄市民，陈清迈市长说，我这一任、我两任结束、我把球场国林公园跟双湖公园加起来面积比、美国
1: 的
0: 纽约曼哈
1: 中央公园
0: 还要大、留给高雄市
1: 很大哦，很大哦，国林公园加上另外、就是陈清湖那边的公园，他做的一个连结、整体来讲，哇，那真的是你从空拍下来看，你就不会、你不会觉得那是台湾的公园、
0: 居住正义、不是只有你房子内的空间、而是你市民能够享有的绿地覆盖率、也是世界第一了、高雄把台湾第一了、六都第一、
1: 是、
0: 不错，
1: 没错，
0: 欢迎大家来高雄玩、
1: 感谢大家咯、今天是十全十美的日子、美的人生，
0: 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为服务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2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南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这部，今麦所收听这部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这部。咱的这部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啊，阁有哦，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诶服务电话24点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哦，0800663377。

来来来，先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给咱好朋友做报告啊。今天的国庆日哦，哈，10月10号哈，十月十号国庆日。这个国庆烟火呢，我已经有九年无伫台东这个北南西口的出海口举办啦哈。啊，今年哦，今仔暗时要伫遐办哦，但是。根据这个气象署上新的预报的这个资料吼，今仔暗时台东地区吼会吹东北风，所以呢上盖好的吼去观赏的这个地点观赏地点哦是海滨公园吼国际地标的边啊这附近吼，啊那是。台北101哦，吼，暗时嘛有这个国庆的展演，吼，推荐上盖好观赏的地点是台市政府头前。

一下安尼，嘿，较袂去冷着哦。啊，那是今仔日明仔载这两天呢，东北季风同款哦，影响着台湾哦，大台北东边啊，个家人北海岸、宜兰、花莲、台东这沿海吼，啊个恒春半岛一带拢有地震的准号，即个发生的记录哈。那其他的地区呢是好天到侪分的天气，中南部山区中到过了后呢，可能有局部热对流落雨吼，所以讲你若去山区去活动，要注意吼，中到以后天气的变化。另外，即个桃园、大台北、吉隆坡、海外、宜兰到花莲吼，即、這个分量有较侪吼，啊，有即淡薄仔落雨的机会吼。日时温度是27度至30度，新竹、苗栗、台东、恒春半岛即温度是伫30度至32度之间吼。啊，那台中、宜兰吼，中南部落较烧热吼，会来个32度以上哦。啊，那是暗时透早的时阵吼，即温度。滴降较低较济啦吼，嘉义以北到宜兰花莲哦，即空旷的所在可能哦会来个20度甚至以下吼。啊，那南部台东空旷的所在吼，啊都有即个22度至24度的低温，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再来吼，国际方面吼。中美洲的国家巴拿马南部发生强烈的地震吼，美国的地质调查所初步的鉴定是吼，规模7.7哦，7.7，首都巴拿马啊，巴拿马市吼啊嘛受到影响吼，有足侪位的建筑吼拢倒伊安尼啦吼，连迄个国家历史遗产的百年教堂。教堂吼，几百年的教堂吼，啊嘛，拢规个拢倒去，拢损坏去安尼吼。啊，即马诶，还未接到讲到底是过往几个还是失踪的通报吼，海啸的威胁嘛已经解除了。来来来，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等等诶。

0: 进攻格。
1: 这底下底下咱台湾人吼，这习俗内面有无？逢闰月啦，闰月啦，
2: 闰月啦。
1: 那比如讲，咱出嫁的早嫁啦，拢那要等于厝的吼，拢会准备底下面线。
2: 添福寿啦，
1: 对，和老爸老母添福寿。咱出来吼，平安顺遂安尼，表达着吼，咱早嫁这个孝心。啊，无结婚的人有，嘛是会使啊。讲实在，你长辈时代。但厝吼，你叫伊做低卡做十几点钟，那我倒，
2: 对啊，
1: 伊体力无够，
2: 是
1: 哦，啊，过来凉酒吼，真正无好好食，
2: 对，
1: 啊，所以讲吼，咱甲这个低卡，咱甲做安尼一包一包，你吼一盖一分，用一分多啊，
2: 对，
1: 免咱咧规包就嘛提个，
2: 买一点，咱提来给一点汤，一点汤，一点汤，
1: 很猛很猛，
2: 对对对，
1: 啊，所以讲，
2: 加话济吼，啊，就提话济出来退兵啊，就用个吃。
1: 所以跟咱做拄啊好啊，那一包一包。
2: 对哇，啊，食猪脚骨会使。平常你也感觉家己温度无介好吼，那食者啊猪脚，甲家己保温者。
1: 猪脚面线。
2: 对哇。
1: 哎呀，
2: 可以再补再看呢。
1: 对哇，
2: 去病气呢。
1: 对哇。为人吼，讲那身体无讲介好，还是大病初愈有
2: 无？
1: 大病初愈了吼，伊拢会食猪脚。贵者啊，我
2: 阿个地姜，
1: 地姜嘛，
2: 地姜嘛，食地姜，嘿，阿咩独派我弄个食地姜啦，
1: 是是是是，啊，所以除了在哦习俗以外，最重要吼，咱是全台唯一哦，
2: 全台湾唯一，
1: 全台唯一用新鲜的杏鲍菇加绿竹笋来做地姜，
2: 对啊，新鲜的呢，
1: 因为一般吼，
2: 不是笋干呢，
1: 笋干就是那拍大的嘛，
2: 对啊，
1: 啊无就是吼，迄个泡过
2: 对啊，
1: 唔知泡过啥啦，
2: 对啊，迄差不好，咱就新鲜呢。
1: 所以讲伊个味吼，会足重的，就是安尼。啊，你就算吼捞滴滴捞水捞水，你嘛是味够足重的。
2: 是
1: 啊，所以讲咱即届吼，突破真正全台唯一吼，用新鲜的杏鲍菇啊，加这个绿竹笋吼来做，尤其是绿竹笋，那那绿竹笋吼，拢透炸，天也未光就去熬啊。
2: 嘿，笋啊，记着日头吼，都会苦啊啦。
1: 因为吼，伊那出青吼。所以出青就是哦，伊上尾尖尖面的所在哦，然后出土啦，啊，然后你头拍掉吼，你就会苦，
2: 对哇。
1: 啊，你那那不做过咱厝的吼，那边都孙阿登来，大家拢知影。你下的时阵吼，伊面顶顶头吼，有一扎的咧，
2: 对，
1: 足黄的较黄，所以黑吼，伊就会苦。
2: 对，
1: 对啊，所以讲咱见的时阵吼，
2: 而且日头出来了，迄孙啊，规拢潮湿。
1: 对，啊，所以咱咧见的时候拢足定真的，
2: 对，
1: 未见迄个吼出青会苦的，拢
2: 见迄个上新鲜、上好食、又又油的啦。
1: 是，
2: 乡亲时代好朋友，咱今仔日提供予你的猪脚，绝对未油腻，而且很嫩，又咪咪，足好食的，而且呢，足青的，咱这是。国宴主厨伊的手烙菜绝对足好食，你也知影呢。即马吼，工业的这个食品厂，无人讲像咱用这个杏鲍菇，还是用迄个绿竹笋咯，因为成本太悬嘞。即马外口你开600块、800块，可能阁无食到咱这啦，无法度食到咱这。趁今仔日咱的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这只搞工的呢，16点钟才做会出来呢。而且你提回去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哦。咱若是长辈时段囡仔，或者讲咱要送礼，厝内面板凳啊，人过来你拢会当食。提起来哦，我看电视吼，要塞，想要食一个，你嘛会使甲退冰提起来食
1: 哈。
2: 赶紧哦，0800-66-3377，今仔日电话卡通，杏鲍菇猪脚4包，这个笋香猪脚3包，安尼总共7包，2100，今仔日开1000，啊180块就有啊。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吼，啊，再摕回去拢免冰哦，吼，拢免冰吼，啊，你要食时阵吼，直接加热，隔水加热，啊，就用个食啊，吼，啊，你也讲吼，啊，我喙齿无好，我阿你讲无牙无喙齿的吼，做你来，这你上需要食，因为人伊话功夫的呢，伊拢去膜断筋吼，所以吼，最好加拢袂卡你的喙齿安尼吼，哦，最主要的是你也回去了后吼，会拢免冰，我感觉这吼实在是真好，因为拢免冰吼。袂去占着你这个病毒的空间呐，吼、哦、啊！你就是 常温的会使啊，常温的会使保持。咱这拢真空包装的吼，较好诶，啊，较好用诶吼。啊，这吼，你一定甲食看卖啊，因为吼，人已经做甲安尼吼，有够烂，搁有够 Q 的，你知无？吼，啊，你若食过了后吼，你后摆你也搁想到的时阵，哦，即个嘴烂，叫要流落来。真好食的啦，啊！这汤汁阁嘟嘟啊好吼，你若底下食完这汤汁了后，你唔要倒去解，你哦留诶哦三面线通啊拌，哦有够好食的。啊，讲实在吼，妈妈会讲啊，哪有稀罕呐？底下我嘛会养咯，嗯，大家嘛会养咯，但是要卤到真好食，卤到真入味，卤到安尼入口即化，这都有影真功夫啊吼。啊，人今仔日这是这国宴主厨潘师傅吼，伊诶功夫菜啦吼。啊，所以讲哦，你看卖啊，你一定爱食。看卖吼，有够暖，阁有够 Q 啦吼！咱若要感谢妈妈吼，甲妈妈添火烧，食猪脚添火烧呢吼，啊，这拢免考虑啊，你都甲买起来就对啊，啊，真好食，真个真好食。来 ，Hello， 喂，
0: 嘿，喂，
2: 嘿，你要几张？
0: 我要几张？
2: 几张 ？Hello， 喂，嘿，你要几张？
3: 970，
0: 我要两组，
2: 两组哈 ，OK， 好好 ，OK， 谢谢你。好来阿廖大哥爱几招？
4: 喂，谢谢两招。
2: 啊，两招。
4: 谢谢谢谢。
2: 好，阿甘问你哈，阿廖大哥。
4: 啊。
2: 嘿，哎，安尼后日再收诶。
4: 哦。好 ，OK， 没关系。
2: 后日无多无多，后礼拜后礼拜后礼拜三后日收好不好？
4: 啊。
2: 后礼拜三后日收会噻。
4: 好，
2: 会噻哈。甘问你呢，廖大哥，感谢你哈，谢谢你。好，拜拜。哦，廖大哥哈。拢遮客气诶，囡仔卡动诶，拢遮客气哦，常常拢甲新闻护理师感谢，感恩你，感恩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吼，啊，这免考虑啊，你甲买起来就对啊啦吼。啊，我咧讲吼，即种吼，我咧讲伊吼，为虾米吼？我建议吼，咱厝内面若有长辈是大诶，有囡仔吼，即组你一定爱甲提起，提上去。为虾米？因为即个有够暖，够有够 Q 啦吼。你无个无喙齿诶人，你嘛有才调食吼。即组嘛无咱长辈是大上惊。底下很有哦，嘛无哦，嘛无哦。来嘿，邱小姐，你要几招？嘿，
5: 啊，我要迪卡哈。
2: 哈，对，要几招？一招啊，一招，好好，后礼拜三你收嘿。
5: 对
2: 哦，十点过哈。好，十点过呀。OK 哈 ，OK， 好好 ，OK， 我给你写十点过，谢谢你。好来嘿，陈小姐，
6: 嘿，
2: 一组，一组哈，下礼拜三收哈。
6: 好
2: 好，感恩你，感恩你，谢谢你。后来赶紧哦，啊，这拢卖油哦，卖油哦，吃起来吼满满的加汁，加汁是啥？胶原蛋白啦，加完两杯啦。啊，我跟你讲，你这吼，就迄滴哦，安尼个抿者吼，爱就开啊，吼，肉甲骨头就开啊。所以讲，吼，妈妈咱家啊，无忌啦，较无喙齿的，你真正免烦恼，你即组有在调食，好食啦，啊，佫方便吼。你回去也免冰啊，常温保存就好啊，对不对吼？一摆总共你摕七包回去呢，杏鲍菇的四包吼，笋香的三包吼，啊，伊这每一包吼拢是450公斤吼，内底固形物吼。至少拢220公斤以上吼，即间诶，即组来甲提吼，真的很好。嘿，要食着有啦，真诶，尤其咱若脚路无好，无方便去外口买，对毋对？吼，妈妈，人即拢甲你控便便啦，对毋对？啊，你长期你嘛要食，你著隔水食了，安尼就用个食，安尼看有方便无？拢毋免阁过煮哦，你直接就是吼，放个烧水内底，啊，伊就。那咪就烧啊，安尼就用个吃啊，吼。所以讲哦，咱若讲哦，厝内面有长辈时段的吼，有当少年呢，读册读册去，上班上班去，对不对？吼啊，像咱老翁婆伫厝的，即组你甲传起来，吼，三只面线是长，像个迄饭摕来电锅炊的吼，啊，这吼用起来。啊，就用个皮用个吃啊，对不对？你也免惊伊讲吼，薄袂叮当，伊这吼中间呢软软软啊，啊个 Q 吼，你拢有在调食，喙齿无拢有在调食吼，要甲你控个这么 Q， 火候甲你控制个嘟嘟好吼，真的不容易啦，不容易吼。啊，这内底筋吼拢 Q 的，妈妈咱家己控吼，你要控个这么 Q， 火候吼，讲安尼甲扎个嘟嘟好吼，这无简单的啦，真的吼。啊，恁咱嘛免了迄个功夫啦，这功夫的你就和潘师傅去处理就好啊，对不对？吼，啊，你啊家己自厝的控，万不离控了伤烂无好食，对不对？啊，咱也是 Q 的呢，吼，伫你的嘴会跳舞的呢，吼，拢免冰，一摆摕两种口味转去哈，安尼才1180。 站吼，国宴主厨哦，潘蒙仁潘主厨吼，四十几年伊的手炉菜吼，免冰常温就会使啊吼。啊，你也要食时阵，可能烧水也得五分钟至七分钟就用个食啊，对不对？啊，你若讲啊，我要用电锅，无要紧啊，电锅直接吹吼，十分钟吼。啊，你也要带便当会使啊，拌面线食嘛好，拌面嘛好，摕来做挂包嘛会使，直接食嘛会使啦。哦，真诶，食低卡保温吼。生日的时阵添火烧吼，要添福烧拢会当吼，真空包装的拍柜，就敢那拄啊煮好的同款，最好食啊！这吼才够工的啦，都爱做十六点钟才做会出来吼，拍柜咱就会当食。十六点钟和潘师傅去无用就好啊，吼，咱就这简单嘞，吼。隔水加热啊，就用个食，安尼是毋足好。而且呢，因人伊这吼是出中锅，你知无？中锅迄个皮甲肉迄油吼较均匀安尼吼。啊，像迄杏鲍菇，伊会吸迄卤汁甲油啊，对毋对？杏鲍菇佫脆脆啊，啊，底卡佫 Q 底底佫软嫩，对毋对？哦，再来加进有够赞诶！啊，若是笋香诶吼，用的是绿竹笋哦，新鲜的绿竹笋，毋是笋干诶吼。啊，所以吼，这即营养诶，你伫五岁至九十几岁，你拢有在条食啦吼。啊，这火候就是甲你控制到嘟嘟好，人个五星国宴主厨呢，都不哩老开讲，绝对是好食，食个嫩 Q， 无个嘛有在条食吼，啊，佫袂伤咸哦吼，当作四小啊食拢有在条呢吼。好来，安尼趁优惠咱来个提吼，空白空空聊聊。3377，来爱贵州，
3: 我要一组，
2: 好一组，等我提了。好来哈，啊，咱拢是乌鸟送货到付款的哈，啊，现场拢先抄电话哈，啊，那老朋友，啥做老朋友，只要甲咪咪啊超公布网，不管倒一个主持人，你有交代过产品，安尼咱就有资料哈，安尼好做老朋友，新朋友将来毋捌买过哈，你嘛免紧张，咱拢先抄电话哈，你电话卡来，咱就有来电显示啊哈，啊，那是落接无了，阮小姐哈都会甲你。路订单吼，电脑会查资料，若无资料，伊会敲电话甲你问，无甲你敲就是有啦吼。啊，电话甲敲吼，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啦吼。用料是甲你用台湾滴个啦，全世界都台湾滴上好食啦，所以咱这拢无滴啊现哈。Hello， 来嘿，今年阿姊你阿几组？
6: 我要两组。
2: 哦，两组吼，好，安尼我甲你讲吼，迄、那个后礼拜三互你收安尼，好，好，安尼会使。好，你要早时，我给你写早时哈。好，我给你写早时写好啊哈。OK， 谢谢你。好来，啊，你爱几组？
6: 你几组？
2: 啊，几组哈？好，安尼，迄个拜三休哈，谢谢你。啊，你爱几组？好了。
7: 喂，啊，你那迪卡里对个哈？
2: 对，你爱几组？
7: 我一定得一组落去。
2: 1180，总共有七包。
7: 你讲一组内底几袋？几袋？
2: 一包里底吼，固450公克，固形物有220公克，嘿，那是看重量的、哦、嘿。啊，你要几组？
7: 哦，无我讲，你要我称几啊？
2: 嘿，啊，你要几组？
7: 无我先看卖。
2: 好好，啊，你有确定再卡来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哈，啊，每一个拢中考的啦，吼，肥的瘦的拢嘟嘟好，入口即化，咪咪咪啦，无牙无喙齿拢有在调节哈。来，讲吧，讲讲聊聊3377哈，听一首日本歌曲哦。不管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讲吧，讲讲聊聊3377。

0: 好来，啊，我更正一下吼，他都讲唔对吼。今仔日叫迪卡的吼，咱来后礼拜是十五号和你收，后礼拜是十五号和你收吼。嘿，啊，十五号收哦吼。啊，这拢国宴主厨吼，潘蒙人潘主厨四十几年的这秋罗菜都对啊吼。Hello， 来嘿，请讲来嘿。
1: 我
0: 拄好
1: 卡电话，我讲我在要在写收哦。
0: 哦，暂时啊，我给你写暂时啊，哈，我给你写好啊，嘿，我给你写好啊，
1: 我
0: 给
1: 你。我拄好看到你，你
0: 敢知？我知啦，我即马给你写好啊，嘿，嘿，我给你写好啊，你暂时啊，我知，我给你写好啊，嗯，谢谢，好好，拜拜。哎，对，我知，我给你写好，好好 ，OK， 好，拜拜哈。啊，咱这吼，诶，食低卡保温啦，吼，啊，搁添福寿啦，吼，啊，你看是食做生意的时阵食低卡咧，啊，咱那平常加加侪吼，啊，温度较好侪安尼啦，吼，啊，这拢真空包装的，啊，你拍开吼，就敢那现煮的同款，等于拢免冰就对啊啦，免冰啦，真空包装的，啊，这拢只九工十六点钟才做出来，拍开你就会当食吼，哦，人这吼班师傅哇认真的呢，拢出中空呢，迄皮啦、肉啦、油拢较均匀就对啊啦，吼，迄低卡是安尼 Q 底底个软嫩哦，吼，啊，你若讲杏鲍菇这。细胞骨也素这卤汁个油嘛吼，啊杏鲍菇脆脆啊，啊底卡 Q 底底安尼吼，啊那是笋香这吼，诶那是用迄绿竹笋新鲜的绿竹笋哦吼，所以这吼来食真就好诶吼，啊你对五岁食到九十几岁拢会当啦，拢有在调食着对啊吼，伊人迄火候吼，五星级国宴主厨甲你控制好好诶，迄火候就是嘟嘟好食起来就是嫩 Q， 无个嘛有在调食吼，啊而且佫袂咸，你知无吼？你若腰骨爱食时喏，在做四小食拢无要紧啦吼，吼啊这吼，因拜吼，我咧讲啦吼，你因拜捌提过就知影讲哦，咱嘛唔捌讲真哩俗过吼，所以讲吼，你要趁优惠吼来个提啦吼，即嘛逐项起价呢，即嘛逐项起价呢，你想看卖，这杏鲍菇口味的四包啦吼，啊笋香的口味的三包啦，吼，安尼总共七包呢，七包才1180万呢，哦，至今有够优惠的吼，啊所以讲吼，咱趁优惠来个提啦吼，人这吼用的拢天然的酿造迄种导游用干烧的吼来去做的，所以这汤拢无偌济，它是用微的吼，啊安尼个处理吼，所以讲骨 Q 骨嫩，安尼规地好好吼，袂讲骨甲肉分离吼，散散去袂吼，那摆出来放喺这个盘底的时阵，啊个水水水吼，要请人去嘛，足好看的吼，啊但是你看伊吼，这个。骨肉袂讲安尼分离，但是你个猪吼，小一堆甲抿者，爱就开啊，足好食诶，哈，足好食！阿公阿妈，即组来食真足好诶，哈。除了传诶啦，要食就有啦，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新闻护理师伫讲话啊，伫播歌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开，当做利用哦。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听新闻护理师讲解心情诶故事。您好，我自细汉就是一个让人小夸成派的囡仔。我妈妈是一个真传统、真够欢家的老母。伊规工就伫个阮家安尼，无用这无用彼，嘛算讲我碰到伊的福气啦。所以我无啥会晓洗衫，嘛袂晓煮饭。连吃碗饭的碗盘，也是阮阿母一直念、一直念，我才会心不甘、情不愿摕起洗衫纸啊内底。自细汉到大汉，我不但像一个千金同款住在厝的、食厝的、住厝的，连出社会啊，伫外口食头路、做工课同款，拢拄到真好、真好的朋友。大做伙的同事啊，拢是黄金级的啦。安怎讲？因为啊，迄青菜拢对方因家寄过来的。大做伙同事阁真热情哦，烫予大家做伙食。我是讲烫青菜啦，所以啊，伫个我嫁翁之前啊，我妈妈对我的气嫌啊，阁细细念。从来拢唔捌停过啦！我妈妈讲，你后摆嫁去人家，啥物货拢袂晓做，看人会安怎讲你。有当时啊，我妈妈阁讲，你哪会安尼甲大人讲话哈？嘴就是爱较甜的啊，后摆嫁去人家，人唔才会介意你。
2: 大摆若听到我妈妈讲这种话，我甲我的妈妈就开始斗嘴角。迄当时啊，我拢一般甲我妈妈讲，拜托个，我嘛只有伫咱家安尼好无？那我伫公司还佫会斗提高奖呢？无啊，我就会甲我妈妈耍赖啦。我甲我妈妈讲，迄嘛是伫厝诶有咧做啊，我毋才会平淡。我若去别人家，我则袂咧。但是我慢慢啊发现，伫个阮家遮个家务诶分工当中，工款拢上歹我诶小弟，结果是互阮妈妈安尼甲念。遮尔大汉啊，奈碗安尼扛规工也袂晓洗哈。但是阮妈妈拢袂甲讲，后摆娶某会安怎安怎哦。讲来敢若去做人诶新妇，即学问较大吼。念查某囝甲念后生都无同。讲实在啦，人生总是无啥可能讲，互你遮好命，脚腿翘着安尼过一世人。我嘛是嫁去人家做人的新妇啊啦，而且是甲大家大官大做伙的迄种。我真好运的是，我的大家大官对我这个袂晓做厝内面代志的新妇啊，无讲正计较。无目睭的白人给我看，但是我家己感觉唔知倒位怪怪呢。当当，阮一家伙啊，食饱饭，坐厅伫看电视，我的大家啊就开始伫遐收碗碟。当当，伊家己一个人行入去炸卡，开始伫洗遐碗盘的时阵，我就开始袂输，敢若坐尖顶头，哎呦，真艰苦的哟。最后我嘛是挡袂掉，嘛只好入去厨房，饲这个洗碗精嘛好啦，甲碗盘放喺这个烘碗机嘛好啦，反正加减哦做一点啊。那阮大家啊，佫甲我讲，较深的盘爱放喺倒边，较浅的盘爱放喺正边，安尼恁大官要摕出来用才会惯势。我想想有一点啊理解啊哦。嫁人进前，佮嫁人了后，就敢若找头路同款。如果你若去面试的时阵，结的是100分的迄种型，你入去公司了后，若袂当做到120分，最后吃苦的嘛是家己。等下家己做新妇这个角色，本来想讲见面的时阵，就表现较端庄者，较体贴一个。想袂到做伙大了后，你想讲食饭吼，要来翘脚练喙手，要来滑手机，你嘛感觉白脚白手。所以查某人若是走入婚姻，就毋是演一个好太太、好妈妈安尼就好啊，嘛着爱做一个好媳妇。我家己的体会啦，入去因的家庭。加入因的家庭了后，我家己的感觉啦，阿袂做人的媳妇，真正会用做人客，免洗碗，免煮饭。但是只要予人认证了后啊，不一定是嫁过哦，是认证，伊认为你后摆就是要做因家的媳妇，安尼长辈时代就会开始伫食饱饭进前，家己咧。要做新妇的，叫你去厨房开始斗三工。我甚至听过阮同学啊，去因大家啊遐要结婚进前啦，这个准婆婆未来大家就叫这个未来新妇带入去厨房的，他讲你煮饭给我看卖啊者。哦，这未来大家就伫啊边啊，看这个未来新妇是安怎煮。看伊个手艺，阿哥会甲交代讲：啊，阮即个口罩的人，食饭安怎？有啥物习惯？啊，较爱食啥？所以要做人个媳妇个，就有压力啊啦。像我啦，过来阮翁伊这边，是家在我个大家大官对我真好。像我有个同学啊，因嫁出去了后，若看到迄大家啊有偏心。 还是说感觉不公平，有委屈或是伤心，他们都会想说到底是不是我做了不好，才无法度得你疼，还是你本来就无喜欢我，才会这样一直把我挑起。所以啊，结婚对查某人来讲，就唔仅是演好一个太太，一个好妈妈，还佫爱做好媳妇。嘿，若讲啊，媳妇做了无够好，迄就算啦，迄就予人家伤心啊。那是有人讲你五月啊，迄就唔是我打拼就用个简单解决的问题啊。像阮大家啊，真爱笑阮囝啊。吃的零食啊，拢买一堆零食给伊吃啊。阮大哥佫会甲阮查某囝讲：“你妈妈若生弟弟哦，你爸爸妈妈都无爱你啊。”我听着嘛真艰苦啊，但是还是时多，我嘛唔敢佮伊抢。像我啦，就无啥会当做厝内面的工课，我嘛不佮意做。但是因为我的大家也很好，他都会到处出来面这些工作，我是很感谢他的，也感觉我自己很好命，但是总不能都给他做啊。我实在是自细汉在我们家就贫惰惯习了啦。做人的媳妇虽然遇到好大家好大官，我也是感觉无遐自由，无法度，随时要贫惰就贫惰，所以我就甲阮翁讲要搬出去住。哪会知影阮翁甲阮大家大官讲，阮想要搬出去住的时阵啊，阮大家啊就敲电话敲予阮妈妈听呢，讲伊主人是一个好大家，对我嘛真疼惜，知影我袂晓做厝内面的工课，伊嘛拢会慢慢啊甲我教，佮会甲我斗做。为什么我就这么不喜欢他，就一定要搬出去？但我回去我们家，这个给我爸爸妈妈骂得臭头，所以我就不敢再跟我们说要搬出去住这件事情。现在现代科技有很多好东西，但是在老辈这些时代观念里面，都会感觉怎么那么偷贼开钱买火，像我啊，因为无法度搬出去住了后，我归去就买一个洗碗机，甲我放入去就好啊，迄个去洗嘛，洗衫免讲啊，就有洗衫机，即嘛嘛有迄个扫地机器人，阁会使顺刷佚佗开，一台几啊万呢？我买的时阵哦，阮大家大官哦，认为我这媳妇拢袂晓俭。钱使乌白开，遐侪万安尼开会落，但是我感觉遮价值的，因为我贫惰。虽然我大家也愿意做，但是看伊做我艰苦啊。规气钱开落去，人心情较轻松。恁讲是毋是？虽然我无啥会通做厝内面的工课，但是我认为对大家啊。爱像对家己的妈妈同款，所以我趁钱对阮大家啊拢袂小气哦。咱家己较俭嘞，对大家啊一定爱较大方诶。我拢会带阮大家啊去买水衫，若知影阮大家啊想要食啥物保健的物件，我就紧去买顿来互伊食。过年过节啊，我嘛是大大包的红包包互伊。我感觉我安尼做。对阮大家啊，对我的态度有真大的加分哦。虽然我是一个戆媳妇和慢媳妇，但是好佳哉，天公伯啊，给我一个真好的大家大官，所以我不但伫个出嫁之前会当真好命，嫁翁了后同款也是真好命。我即马阁大巴肚啊！但是我希望我卖生一个查某囝，因为我惊会生到一个甲我同款含慢的查某囝啦。还是生好是较好，感谢收听，谢谢。

0: 尤其是咱好朋友啊，经济卫福部上最新的统计哦，咱台湾有12%的人有去带着糖尿病，差不多有250万的人呢，真恐怖哦！这嘛是女性第三大的死因，男性第六大的死因。但是这么严重，咱到底要安怎有效来做一个预防呢？今天咱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一个专业的药师黄药师来跟咱探讨这个问题。黄药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黄药师。
0: 黄药师，就跟我才对我讲的，这糖尿病，这已经是咱台湾的新的国民病啦啦，而且东西十大死因之一。
1: 我唔对，
0: 而且。知影讲哦，你若讲超过50岁的人，这更加是高危险群呐。血糖相关的这问题，真侪人拢有呢。就问黄药师，糖尿病是安怎来？
1: 糖尿病是一种代谢出问题的病，这是咱身躯的胰岛素无法度正常发生作用。大家拢知影，糖尿病有3多1少的症状，三多就是加食、加啉、加放尿。一少就是体重减轻，一些唔念安尼，佮有其他的症状。有当时啊，感觉人真忝，真熬疲劳，四肢无力，常常感觉脚手会麻会痹，尤其是下身，还是皮肤足熬起痒。有个人会感觉目睭会结甲看无，抵抗啊降低，真熬破病，皮肤真熬出问题，皮肤色较乌青。脑空垂的时阵真恶好，哎，你都爱怀疑，你有可能带着糖尿病。
0: 黄药师，那既已经带着糖尿病啊，身体会安怎哈？
1: 糖尿病最可怕的就是会常常带着一挂并发症，比如血糖相关，血筋真容易顶起，真容易血管塌掉的状况。血糖相关的时阵，咱身躯上有的血管。就真容易擦掉的，血管上游的是倒位？目睭甲油脂，那是目睭，你会愈来愈看无，甚至可能失明去。那是油脂，有可能油脂的功能都无好，甚至爱洗油脂。而且血管上悬的时阵，规身躯的器官拢浸在糖水内底。阿爸阿母啊，咱生咸酸甜啊，就是安尼生的，所以咱各个的器官拢会歹去。那是心脏，你真容易慢性心的加痛，加急性的心肌阻塞，超过80%的糖尿病拢是安尼过用去的。因为血糖相关，咱的血嘛无法度正常走上，所以你会常常感觉脚手无力，或者你会感觉脚手会麻。因为血糖高，咱的血条血筋嘛会出问题，所以咱有空缺的时阵真恶好。甚至严重就要切甲切手截肢，所以糖尿病的症状是最严重，大家要真要意。
0: 黄药师，那是糖尿病的时阵，我安怎知影讲我有糖尿病？血糖是安怎表现的？
1: 一般你若康八8点钟去验血糖，超过100就血糖上悬啊。那饭后2点钟那验血糖，嘛袂用超过80，超过80就上悬啊。你若用糖化血色素，那超过6以上，嘛有血糖的问题。
0: 黄药师，安尼咱有什么款的人哦，较容易有糖尿病哈、
1: 啊？一般来讲，比如讲有的是腰围，查甫吼，查甫是90公分以上，查某是80公分以上。嘛维生素，拢推荐咱爱量腰围，伤大块不爱运动，食饭大细顿，常常食外口的。饮食习惯较不好诶，常常收操诶，常常加班熬夜诶，常常坐咧拢无咧叮当。啊，是你爱啉甜诶饮料，或者你有咧食薰啉烧酒，啊，是恁家有遗传，甚至你去病院检查，你血糖较悬，你本身有三高，恁拢爱真注意，你真容易有糖尿病。
0: 黄药师，咱知影糖尿病真严重，但是伊是安怎进行诶哈、
1: 啊？拄啊开始糖尿病诶。食多、啉多、搁放多，过来慢慢你会感觉愈来愈疲劳，神道倒软胶胶，你的喙齿痛，牙齿紧会浮，有当时啊你会痛到拢无在条只。你若是受伤，伤口恶好，有当时啊破皮，2礼拜伊都阿袂好，慢慢你会感觉目睭愈来愈看无，看袂清楚，因为血糖高， 血糖无法度入去细胞，咱的细胞食无营养，咱就会感觉四肢无力、软格格。血糖伤高，规身躯的器官真命歹了了，心血管拢出问题，肺经会停气，肺管真要塌掉的，心肌嘛真容易阻塞，心肌嘛足够脑中风。有的人糖尿病久啊，脚手甲皮肤拢会泛乌，有当你看伊的面都乌青乌青，严重到最后就会失去气，嘛血糖拢控制无好，真济并发症拢做会来，甚至死亡。所以控制血糖是真重要的。根据统计，糖化血色素只要降低一趴，并发症就减少啊。一般来讲，细条血管的并发症会降低37%，这就代表你就较袂目睭变歹看无，这有几个机会嘛较少。那是脚手末梢的并发症会降低43%，安尼你截肢、切脚、切手的机会就减少啊。那是心血管方面会用降低14%的并发症，所以咱心脏病甲中风的机会会降低。
0: 黄药师，那我讲到这个糖化血色素，那是降低1%，就减少真济并发症。但是问题，咱要安怎把这个糖化血色素降低呢？
1: 咱除了吃便宜的药啊以外，咱阁会使吃抗血糖的苦瓜生态。
0: 苦瓜生态是苦瓜做的吗？
1: 是对苦瓜萃取有效的成分。
0: 安尼我是不是吃苦瓜就好啊？
1: 安尼不够，因为苦瓜生态萃取苦瓜有效的成分，你那是要吃苦瓜，你要吃几十斤、几百斤才有这个效果。咱是450公斤萃取1公斤的苦瓜生态，你那是要有一粒苦瓜生态胶囊的效果，你就要吃320公斤的苦瓜，才有同款的效果。现在有一种美国专利的苦瓜生态真有效，它有拿到三个国家的专利。这是一种植物性的胰岛素，用低温水萃生态定序法萃出苦瓜生态，以这个人体胰岛素类似，不但无阻抗性，而且会使精准的标靶咱的细胞，真紧就会让血糖稳定，避免血糖上悬，降低糖化血色素。有使用过的人拢真明显血糖结束稳定的，愈来愈正常，而且是第一型、第二型的糖尿病患者拢有效。这成分是天然无负担的，真心推荐会使用这个苦瓜生态。咱若是食饭、食面、食这些淀粉类，只要30秒，血糖就开始升高了。咱食这个苦瓜生态，咱若食这个苦瓜生态，血糖就袂升高。苦瓜生态让你的血糖会稳定，食落30分，让你的血糖会稳定。咱血糖若稳定，咱会较袂疲劳，哈，皮肤嘛较袂伤血糖伤高的人，身躯拢足容易发炎，嘛比较多。有的人增高比例的发炎、阴道发炎，常常就是一直重复。你若血糖控制好，就还得一直压起来。有的人会疼管，就扑个气筋、喙齿疼，因为咱嘴本来都有细菌，你血糖无好，伊就会发炎。这个美国专利的苦瓜生态，内底佫有加白肾豆，伊会阻止你食味的饭啊、糜的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袂让你的血糖一时啊升高，会把你的糖分排下掉。这里面还有血液，它可以把你未来的血糖代谢掉，也可以让你还没那么想要吃甜的。它还有降低血糖量的作用，除了这些，它还有桑叶牛蛙叶，它可以让胰岛素较敏感，肝糖的代谢。另外还有酵母铬，这是一种三价铬，让你较没暴食症、大小等。另外还有酵母烯，这会用抗氧化、抗发炎，嘛较袂生歹物啊。这个美国专利的苦瓜生态，就是有这些复方的成分，所以效果非常的好。
0: 今仔日真感谢黄药师甲咱做这个苦瓜生态正常洗睡眠哦，谢谢黄药师，
1: 谢谢新会护理师，谢谢听众朋友。
0: 好，来哈，阿要做进一步的询问，一旦卡现场的电话0800663377哈。啊，那这哈，哦，这苦瓜哈，这个低卡哈，哦，每一袋拢中苦做哟，啊，这足好食的哈。啊，无个嘛，有在条家里电话甲卡哈，先个电台讲上好。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明仔载吼，明仔载就是礼拜日，明仔载会记哦，是透早十点哦，吼。啊，这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啊，咱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半价，即边上个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也请咱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也要卡着有哦。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今日是段好朋友，咱那是有糖的困扰的好朋友，你一定爱找一个天然佮有效的方法。即摆市面上的苦瓜生态足多哦，你一定爱经常喝。今日哩甲咱大家介绍的，就是稳降苦瓜生态，这有美国的专利，摕到3个的专利。咱的苦瓜生态会用的快速甲咱做排糖。过来，物件食落了后，也当马上甲咱做一个稳定。过来，这都是上个厉害的所在。3个月过了后啊，真侪人糖的数字未稳定的，对不对？有效帮你做一个恢复，让你回去好的状况、好的功能。咱个身体是安尼啦，较早预防的，较应该破病找医生。好朋友啊，咱若有迄三顿饮食无正常的人，常常啉酒应酬的人。常常在吃外口的人，你的好味工作做了较臭的，爱吃宵夜的，爱喝甜的饮料，咱的稳降苦瓜生态，你摕回去顾身体，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调整你的生理机能，让你健康做一个维持，吃了你会真饿肚哦。尤其说你已经大苦啊，还是说真容易腰吃真多，不时就安尼加脆蛋，啉加济，加加济，放尿加济，甚至放尿拢已经有泡的啊！你赶紧稳降苦瓜生态，紧摕回去吃。
2: 咱的乡亲，你老疼的困扰唔通拖，爱气疼，爱促进新陈代谢，甲疼轻轻的代谢掉，疼若稳定，你去检查数字就水。尤其咱家的三顿无正常。常常吃外口的人，常常咧好面，生活较无正常的人，饮食习惯无好，大细顿，有哩食薰啉烧酒，汤块较潮热，汤伤悬，常常食条无咧叮当，爱啉甜的饮料，你会食侪、啉侪、尿侪的人，容易疲劳，容易散落去，空嘴恶喝，还是家族啊有遗传糖的困扰，你拢来吃咱的稳降苦瓜生态，只要你照起食，3个月都真好的效果。今仔日咱来只广告快闪，特别提供小组的买一盒送一盒，总共2盒1680元。那大组的买2盒送6盒，总共8盒，只要3880元。咱特别限时限量，今仔日电话卡通的前100组，只要买大组的，咱就送你
0: 宝芝林藏红花精油50毫升的2罐。伊的干那新个也包装拢有专利的远红外线设计。360度的滚珠平头哦，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天吼，咱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吧。然后，这支吼，这支这支是真厉害哦吼，帮咱做三个作用，你知无吼？第一吼，给你排糖，吼，给你排糖；第二，给你稳定；第三吼，嘿。一排二稳三扣，一排就是吼，快速甲咱做一个排糖吼。恨不得咱即卖要食饭当中，你糖无法度控制伫个一排以内，麻烦你先甲食两粒，吼。吼，当你若甲小等者物件食落了后，30分钟内吼，帮咱做一个稳定哦吼。来，嘿，廖大哥，
3: 谢谢大主的一族
0: 啊，大主的一族哈，啊阿嘿阿姨的礼拜三给你收哈，
3: 好，
0: 谢谢你，谢谢，感恩你，谢谢廖大哥，好来，感恩你哈，然后。哈，这苦瓜生态嘿，这物件吼，你也加落吼，伊30分钟来，伊会甲咱做一个稳定吼，稳定偌济百四，互你伫个百四之内吼。若无讲实在，真济爸爸妈妈你还袂食饭，有可能迄个糖吼，就来个百三、百四、百五啊，你知无吼？ 物件当当你那个吃嘞，有当时不是讲吼，咱吼袂无强嘴啦，是咱唔知影讲什么会当吃，什么袂当吃吼。啊，你拢个吃嘞，哇啊，啊这糖牙关啊，人神叨叨，哦，安尼怣嘟嘟，你知无吼？规个人拢袂光彩啦，吼啊，所以讲你呢，有当时你嘛啊，刚刚安尼神神爱困吼，但是你拢完全唔知影讲，原来你糖已经吼呛关去啊，吼，有当你三个月才去验一摆糖吼。啊！医生在底下给你念啊，阿姨啊，你来拢无控制好，吼、哦！啊，你是食偌济？啊，你也感觉讲，哎，食冤枉我，我哪有食偌济吼？嘿，迄你问题就是讲，咱真济人较济回，你都唔知影讲你啊，虾米会当食，虾米会袂当食，对不对？你哪有这种困扰？有这种糖的困扰，拜托个吼，咱这组你来个食吼，因为吼，啊，咱这组吼，伊真紧给咱做白糖吼，过来物件食落了，马上给咱做一个稳定吼，过来这上。厉害所在，三个月过了后吼，真侪人糖的数字未稳定，对不对？有效大概你做一个回复吼，互你吼回去你应该好的状况、好的功能吼。即个刚才有一个大哥讲哦，伊本来11.7啦，食到变6.1啦，吼。大于6.5就是糖尿病啊呢，吼！你看吼，11.7食噶，食食变6.1，安尼有厉害无？吼，遮厉害吼！所以咱敢大声甲你讲，这支吼全美国头一支专利的，吼，专利的哦，吼，植物型的胰岛素，吼。啊，我爸爸讲吼，医生讲吼，啊，我糖都爱注意啊，那无注意吼，未来可能爱食药啊。这种人，我你讲，你已经是一种边缘性的啊，吼！希望你紧来吃。好，为什么？因为你老在吃啊，好，用来改善你这个哈新陈代谢的障碍。妈妈，你即马吼糖小偏高吼，阿未开始食药啊，就是代谢已经有障碍啊。啊，你进来做保养，进来顾，唔通吼未来讲糖的困扰吼，即个病吼啊，靠你带掉的。对不对？啊，过来，你长期脑在吃药啊，哈，吃到吼去伤到这两粒过路的啊，哈，身体过路药后边这两粒哈，啊，你糖的困扰，而且糖分控制无好哈，未来哈，咱以后这两粒危害是极大的，所以讲妈妈，你若讲有机会哈，你去迄个洗肾中心去甲问看卖，五个去洗，为什么去洗？就是。糖尿病吼，你知影在《西游记》的大部分拢带有糖尿病，所以讲妈妈，你长期间有伫食糖的，控制糖分的这药啊，还是讲已经有去伤到吼，这两粒过路的啊吼，安尼你咱即组你来甲食吼，甲医生的药做搭配，有啥物好处？因为吼，你嘛较袂灌水。吼、哦，你较袂灌水，吼、哦，啊，你看吼、哦，有糖的困扰的人，药啊食久吼，药这两日拢伤气。咱今仔介绍这吼、個，惊你无买啊呢，吼、哦，你若买着，绝对互你食有信心的，吼、哦，你食一段时间了吼，你搁去检查，你会讲，啊，我早都应该爱食啦，吼、哦，特别这组吼、哦、吼，稳降的啦，稳降的啦。一直降的啦，一直会降的啦吼，知影你都爱食吼。啊，今仔最近有够好康的吼，我今仔最近有够好康的吼。好比如咱就趁优惠你来甲提吼。啊，因为最主要吼，无定定有啦吼。今仔优惠最后一天啊啦，后悔当时嘿，有可能半年，有可能一年才有得优惠，咱就趁优惠吼，你就即马来甲提起来安尼吼，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
1: 喂，大哥。
0: 好，大哥的电话听得到哦。
1: 啊，我买2盒。
0: 好，大总的电话听听哦。好，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
3: 蔡文洲诶。
0: 好，大总的电话听听哦。好来吼，啊，今仔有够好康诶啦吼。啊，其实嘿，你若会当，我拢建议你甲提两组吼。来嘿，啊，咱来大总的哈。
4: 嘿嘿嘿。
0: 好好，你电话听听哦，吼，谢谢。好，电话听听吼，啊，你一组嘛。
4: 嗯，还
0: 好哦，阿拜三星吼，好、哦、好，谢谢你。好来，啊，今仔最近有够好康的啦。你若讲吼，食保养，咱一盒内底30粒嘛。啊，食保养的，一天早暗你甲食吼，爱食一粒吧，安尼吼，食饭前啦吼。数字数字若无好诶哈，数字红记记也袂稳定诶，安尼你早暗就是爱食2粒吼。啊，中昼你若讲啊，我要食好料的呢，安尼吼。你中昼嘛用加强，用搁个食2粒无要紧吼。啊，咱今仔日吼，这呢，你若讲吼有心要食吼，当然是叫大组的较会好啦，吼、哦，嘿，做叫大组的较会好啦，吼、哦。啊，这因为大组的吼，你会当吼 吃一个疗程安尼吼，啊，你也去检查吼，数字拢会讲话就对啊，哈。好，来哈，啊，赶紧咯吼，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今仔个真好康吼，啊，搁要送你这藏红花的这个精油吼，啊，你来甲提做利用吼，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诶，好朋友吼，这拢有美国专利的吼，低温水萃啊，标靶技术的吼。450:1啦，吼，所以吼，你看卖啊，这是爱萃取出来吼，450公斤才有法度萃取出来吼，啊，这种100%符合咱人体的这胰岛素吼，植物性的吼，啊，会使甲这糖分排出去吼，啊，互伊稳定吼，啊，这拢有专利的生态定序，要食你就爱食这有专利的吼，嘿，经过证实吼，诶，这个糖化血色素吼，那降1%吼，你这个小血管的并发症吼，就是表目睭受损加这个啊西游记这吼，系这吼，你就减37%的机会哈。啊，你那是四肢末梢的这种并发症吼，减少截肢的风险，应该减43%。那是心血管的并发症吼，减少心脏病个中风，应该减17%。所以讲吼。咱糖化血色素，你看哦，敢降1%，伊就有这种效果啊。所以讲吼，咱糖化血色素绝对袂用个管安尼吼。啊，像迄高呼吸困的吼，你若讲啊，本身我有三高，我伤过大空，啊，我拢从来唔捌滴运动的吼。哦啊，查甫的腰吼，85公分以上吼，啊，查某的80公分以上的，这拢高危险群吼。啊，你吼已经过40岁啊，哈，甚至你爱啉饮料的哈，空水较不容易好的哈，啊，常常都爱去放尿啦哈，啊，你有食薰啉烧酒的，哈，啊，曾经哈，我大腹肚的时阵哈，我有迄个妊娠糖尿病的这种妇女朋友哈，啊，是讲厝内边有家庭遗传拢有这种糖分的困扰，这种人哈，食的拢高危险群，你爱真细的哈，因为你带糖尿病的。这个几率比别人较悬，吼啊，所以咱少甲保养一下，吼啊，这个产品吼，拢有500篇的临床论文，吼，有效来温糖安尼，吼啊，对一型、二型的吼，有糖分困扰的人，吼，你来食拢有效，来0800-66-3377咯，吼，台湾百病之母，吼，嘿，甜蜜杀手，吼，就是糖尿病，吼，糖尿病人数吼已经超过227万人。一年阁增加吼，25,000人吼，无到20岁增加40%呢，你看真恐怖吼。那6秒都有一个人是糖尿病过往的吼，所以讲吼，糖尿病的并发症有真悬的这個死亡率吼。啊，那是这個糖尿病吼，心血管有病变的吼，这拢至少减活12年啦。吼啊，台湾喏，每一年就有4000多人吼，因为糖尿病吼，七加七九的啦。吼，全世界30秒都有一个人因为糖尿病吼，切卡切手的，所以讲吼真恐怖。糖尿病并发这个黄斑部病变吼，失明来个25倍吼。即嘛，即糖尿病的人，你若讲患者愈来愈少年吼，20岁以上吼，10个人都有一个人是有带糖尿病的，是真恐怖的吼。啊，所以讲吼，咱爱养保养吼，来今仔即组来个食吼，咱今仔即个来食，这个、苦瓜生态吼，这种胶囊。这是植物性的这胰岛素安尼哈，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Hello 喂，
5: 嘿，
0: 你要几张？
5: 几张
0: 哈 ，OK 哈。好，阿龙拜三修哈，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嘛，我姊也讲吼，本来拢灌水灌水啦，吼啊，食这食这拢消伊啊，吼啊嘛有人讲，伊食了真好，报应好生食啦，吼。来，0800-66-3377吼，啊电话甲卡做利用哦，0800-66-3377，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吼，来0800-66-3377。

0: 桂冠呐、啊、哈，这首歌叫做《桂冠呐、啊、哈，这讲实在的啦哈。嗯，即像咱这边台中这边的郭大哥在讲啊，讲伊哦糖吼，糖分本来是百三百四啦吼，啊个三个月抽一摆是7.5啦吼，啊结果食咱这组吼，食了啊吼，啊这百三百四的拢变做80啦吼，7.5的变做吼6.4安尼啦，伊讲哦吐动啊吐动啊吼，因为我咧讲啦，止水也毋是讲解瓦啦吼，哦伊就甲停起来，停四个月了一帮吼，哇！啊，个呛管个变做7.1吼，啊，所以吼，这一摆个转来，个叫转去食吼，伊讲吼，伊真正要食啦，啊，就有效啦吼。那伊家己讲个啦，有效就爱继续食啦吼。所以讲吼，咱家乡亲时段吼，这苦瓜脆脆个，这真正有效吼。有诶乡亲食了真好吼，啊，食食伊就个停啊，就停吼，诶，三四个月吼，个管起来吼。来嘿，陈大，诶 ，Hello， 喂，喂。
1: Hey, 我要
0: 迪卡，啊、哦，要迪卡哈，啊，迪卡几组？
1: 一组。
0: 啊，一组哈，啊，迪卡迄个拜四15号啊，你收下。
1: 嗯。
0: 好好，谢谢你哈、啊、，OK， 好，拜拜。好，啊，有的乡亲哈，伊就是食了真好啦哈，啊，就停啊，就停四个月哈，哦，数字佫走起来。这两个情形，第一个就是可能你的利水器的功能已经无好啊。哦、所以呢，这个苦瓜脆脆的，这你一个甲停吼，数字就阁走起来。啊，无一般你是袂遐尼紧，就阁数字阁走起来吼、哦。因为过滤的功能歹去啊。第二个就是讲，你苦瓜脆脆的，食了有较好吼、哦。啊，你拢无呛嘴啦，哈啊，有诶看到哦，数字就较正常啊，平常想要食，阁唔敢食，开始放心啊食，安尼拢唔对吼、哦。但是有人讲哦，诶、欸、啊，我都呛嘴呢吼，诶、哦欸、啊。甜的嘛无啥食呢，啊，我菜拢用生的呢，啊，水果我嘛无食介济啊，对嘛吼，啊，我拢啉果汁，拜托的，果汁搁较害啊无，嘿，乡亲，咱食了那柳丁吼，你也泡一杯啊果汁来啉，嘿嘛真甜呢，嘿糖真多呢吼，所以讲你若食苦瓜脆脆的有较好啊，但是一段时间你糖的困扰，糖的问题搁起来啊，你一定爱真详细，到去掠讲到底是问题出在倒位。之前有一个乡亲你讲啦，讲伊蜜尿吼，啊嘛变清啊，啊嘛真正无食啥物甜的啦吼，啊我就是吼啊透早透暗吼，啊要困吼泡两大。买牛奶粉来啉安尼啦吼，嘿，牛奶粉拢配方的啦，啊内底有糖啦吼，啊你无对其他的所在去呛嘴，啊你糖就又搁呛起来啊啦，所以讲哦，呛嘴真正是真辛苦吼，啊上盖好就是你数字拢会当维持平稳嘛吼，啊卖犯规安尼吼，安尼会平稳，安尼生活你才会较实在吼，啊所以讲乡亲你若讲无法度讲真详细搁抓这个糖的问题吼，来苦瓜脆脆的这你一定要继续甲食吼。吼、哦、啊，像这大哥都家己有体会过啊，吼、哦，这条钱唔当省，长期间咱来维持着，万不离这数字关关格格，其实是真危险的。尤其咱若讲有糖的困扰的好朋友，其实对离水器的影响拢真大，吼、哦，吼、哦，咱一定爱弃糖，一定爱弃糖，吼、哦，所以讲吼。今仔日吼，甲咱介绍这组，你来甲提吼。诶、这组来吃吼，即间大家娱乐的啦，吼、哦。像一个大哥就讲啦，伊讲吼，伊是迄个有糖分的困扰已经20几年啊，几啊个月前医生就讲吼，已经得要去洗一35厘素了啊，吼。啊，食这了后吼，伊这糖吼，三个月去验的迄，变作5.9呢，哦，真好真好。所以讲吼，好朋友啊，吼。因为这是美国第一期的用食的胰岛素，不是市面上所有苦瓜生态都敢这样说，一定要浓度有够，技术有够，我们才敢这样说，450公斤萃取到1公斤而已，我们这是专利型的这个苦瓜生态，有专利的哦，用低温水萃生态定序的标靶技术，把最有效的那段萃取出来，保留它的活性，让我们身体去做运用，它的分子结构跟我们人体胰岛素是100%复合的吼、哦，啊，胰岛素就是你控制这个糖分的吼，真侪人就是哦，你 你甲你做胰岛素，迄、那个细胞拢混沌去啊，戆面去啊，糖来啊，咱的胰岛素唔知影去作用吼、哦。啊，咱的这个苦瓜萃取的这就敢那一个锁匙吼，甲、哦、胰岛素拍开吼，糖、哦、入去细胞内底当啊运用吼、哦。好来，啊，趁优惠哈，无定定有优惠哦。哦，今仔日八暗呢，八暗才3880块呢吼。来，0800663377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好，来电话也在卡哦，0800663377。阿姐，咱买几组？
1: 七组诶。
0: 谢谢电话听你哦。好，来，安尼，咱哪听歌电话继续个卡，好不好？哪听歌电话继续个卡哈。好啊，今嘛要来安排是台湾这组哦。

0: 好，来，这首歌台湾这一座啦，好朋友新会或者是你讲话啊，你报关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开，当做利用啦，哈。像他都有一个好朋友卡电话来滴讲啦，伊讲吼，啊，今嘛拢食外口呢，吼，啊，外口讲实在食拢嘛较油啦，吼，较高油、高糖啦，吼，啊，高盐安尼啦，吼，实在讲啦，吼，伊嘛知影饮食无健康，啊，都无多了食外口咧，啊，今嘛佫愈来愈有灰啊，吼，新陈代谢嘛变歹呀。平常时啊，阁真无用，啊，都无法度逐工运动，讲流一下汗吼。伊想讲吼，啊，敢会当吼，食一下较促进这新陈代谢吼，尤其看吼，会当讲帮助吼，这个糖类吼，会正常代谢有无？问讲吼，啊，我即马是安尼啦，我是无糖尿病啦，我无糖的困扰啦吼，啊，但是。听咱你讲这个苦瓜萃取的多啦吼，啊，这既然这么好，我敢会当吃，当然会当啊。你若常常吃外口吼，系外食的，啊，常常无法度运动的，还是讲你着较有血代谢较歹的人，你拢会当吃吼。当然，你若讲有糖分的困扰吼，这更加爱来吃嘛。因为咱希望的就是让你吼渐渐会恢复你本来应该有的好的状况，恢复咱身体应该有的机能吼。你电话甲卡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来新会护理师讲解啊，这新闻者哈。哦，这个咱讲吼，诶，即马少年咧拢讲恋爱脑啦，恋爱脑就是讲吼，我啊一担端癌吼，拢无理智啊安尼啦哈。诶，啊就有一个吼，已经这个阿公啊吼，有岁啊啦，半世纪之前，嘿，甲因某吼啊结婚，那一阵结婚了后吼。哦，哎，未敢要叫用怪一个安尼，啊，看到水早囡啊，哦，啊，都甲伊做伙这个原配这个吼，即马拢号做黄脸婆啊，曹康妻啊啦吼，哦，甲伊个学生哦，吼，啊，都两个私奔啊，哦，离开厝去同居啊啦，哦，啊，这两个就是算讲哦，民国52年结婚的啦。哦，这某真有够好，你知哦？人讲吼，真的是恪尽妇道啦。伫厝诶吼，风台吼，大家大官啦，相夫教子啦吼，厝内面大大细细拢发落甲好势好势啦。但是这个翁吼，吼心头抓袂定呢。民国77年吼，外遇伊诶查某学生，竟然吼归去吼，我厝诶甲放咧啊，离家出走吼，对这个查某囡仔去啊啦。哦，都私奔啊啦！哦，啊，这两个翁仔某关系就破裂啦嘛，吼、哦！啊，都替外口甲别个查某住啊，这厝内边这亲子关系，当然甲这后生、甲细细啊这种关系嘛，愈来愈疏远，啊，无住做伙嘛，吼、哦！啊，就疏远啦，吼、哦！啊，这个阿公啊，那个，伊讲吼，我民国77年吼、哦、搬离开了后吼，阮两个都无住做伙啊，但即马已经超过36年啊嘛。那哪有什么翁仔某的情分，对吧？哈、哦、啊，后摆讲要搁经营阮的婚姻，要两个好好斗阵生活，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我要离婚啦，哈、哦！嘿，伊家己吼、哦、对人去吼，安、哦、尼放某放囝，安尼超过36年，欸、竟然即马倒来讲要离婚啦，吼、哦！吼、哦，这个某安怎讲？我感觉这某足戆的呢，恁人做你去，啊你伫厝的吼，啊顾你大家大官，替伊你饲囝，吼、哦，啊安尼牺牲你一世人，欸，这个人即马少年的讲你恋爱脑，当初恁人若做对人家的时候，应该你着离缘做你去啊，你通啊家己吼、哦，看有搁较好的生活无，对不对？啊，唔是啦。安尼，甲伊招规世人啦，结果人即马倒来，甲你讲要甲你离缘啦，吼、哦！啊、这个查某的做某安怎讲？伊讲，哦，迄当年是阮翁吼，挡袂掉那个查某囡仔少年个水啦，吼、哦，对人去啦，外遇啦，吼、哦，甲人私奔啦，吼、哦！啊，即马，等到讲什么翁仔某感情无？是你走去的呢？伊讲哦，我伫民国79年，我有靠更哦，阮翁哦，倒来厝会住啦，吼、哦，伊同款啦，买倒来啦，拢伫遐甲迄个人住啦，吼、哦。啊，落尾伊就庆幸啊，唔吼，啊，就无结果甲孤情啦，吼、哦。啊，两个就讲吼，即、這个查某的这边就讲啊，伊讲哦，啊，即马阮就是讲吼，后生来要结婚啦，啊，是讲吼，法院开庭的时阵吼，啊，才有见着面啦。我那36年啊，就是安尼，安尼才有见着面啦。吼、哦，讲实在的啦， 阿公阿婆爱互相扶持哈，这种基础根本就无啦。哦，这某即马嘛看开啊呢。好啦，无我放手啦，同意离婚啦。吼、哦，啊，法官是你讲啦，讲这个阿公啊安尼吼，放某放囝吼，啊对人走安尼私奔啦吼，啊，这当然是伊婚姻破裂最主要的原因啦吼。啊，即已经36年啊啦，啊，查某的这边你嘛，互你的感情安尼流失，讲实在双方哦，拢有责任啦。吼，啊，而且都已经分居，拢已经36年，无断做伙，但也无见着几摆面啦。早都无这种翁仔某失啊啦吼，啊要恢复感情嘛无可能啦，所以就判因两个离婚啊啦。啊，这怣查某吼，你看啊一世人乌有去啦，替人伫友好爸母饲囝啦吼，啊翁做伊对查某去啦，吼啊你也安尼，互伊安尼你外口放荡36年，人倒来甲你讲要离婚。真讲哦，少年都好好离离去啊，等到这食老在咧离吼。好来，0800-66-3377啦吼。啊，但是吼，讲实在吼，即马吼，当然咱拢是讲，咱中华民族拢讲吼，劝和不劝离啦吼。但是我感觉吼，那无好的人，你都爱放伊去，为什么？你爱放伊去，好的人才有法度入来你的性命。对不对哈？好来，0800-66-3377的哈，电话卡电话这里哟。
1: 请公格。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杏鲍菇猪卡加笋香猪卡。
2: 今仔日这个杏鲍菇的猪卡加笋香的猪卡，要来给大家推荐。原因就是因为吼，咱的这两项猪卡。用的拢是台湾猪，因为台湾猪肉呢，甲外国猪肉吼差有够济。但是我相信大家若捌食过，拢知影，即马吼猪呢，佫直直咧起价。这个猪脚咧处理的过程当中，花费16小时，对猪脚的这个处理，热水穿烫，佫甲浸冰水，浸冰水了后，因为伊毛会走出来嘛，啊佫烘过，烘过了吼，啊再佫来卤，再佫来包真空杀菌，因为只有真空杀菌吼。咱拄啊好，甲这个时间炸甲拄啊好，啊，所以你摕等于甲厝吼，就敢那现煮的同款。真空杀菌的好处就是讲吼，因为吼你去别位买吼，就是嘛唔知用对倒位买来，所以讲伫卫生甲安全方面吼，都有一点啊疑虑安尼啦。但这拢是合格这个食品厂做出来，经过 ISO、SACCP 认证的工厂做出来的猪脚呢，大家会当吃到安心、卫生、方便安尼。今仔日这个两项。咱的猪脚，杏鲍菇猪脚啊，为什么要用杏鲍菇？哎，较早吼，咱拢用迄个哇笋啊、土豆啦，啊，就是食吼，都感觉较无什么意义。咱用这个杏鲍菇吼，这个杏鲍菇呢，伊会素伊的这个汤汁，吼啊，汤汁素落了后，伊的这个猪脚加汤汁吼，加杏鲍菇吼，尾包食起来，猪脚呢软 Q 软 Q， 啊，伊杏鲍菇吼一脆脆，所以讲吼，你一包内面吼都有两种口感嘛呢，包括咱这个笋香猪脚嘛是同款。因为咱是用迄个绿竹笋特别像迄个笋丝，迄个味道较重，因同款吼，嘛是注着迄个咱卤猪脚的猪脚的香味，所以讲咧食起来同款，嘛咱咧脆脆，所以讲吼，这两项真适合咱的这个长辈啦、小朋友啦来使用啊呢。因为长辈甲小朋友上惊就是吼，迄个猪脚卤了无透，安全的问题、卫生的问题，这拢爱顾着啊呢。咱这个猪脚。唔是干那讲好食啥都好呢，第一爱方便，即个真空包装嘛，啊个常温保存，所以讲你咧做的时阵吼，你只要把即个热开水煮开，规包那个放落去，7分钟了后加热，加开就再食。猪脚应用面顶吼，你要做便当啦，你要拌面啦，拌面线啦，做挂包啦，青菜你嘛摕来干那安尼食买晒，所以讲吼，伊伫即个应用方面嘛非常的济啊。
0: 好朋友啊，今仔日足好康着，这是国宴主厨伊的手炉菜哦，哇，有够赞呢！咱今仔日提供两种口味：杏鲍菇猪脚、杏鲍菇的猪脚四包，阁有笋香猪脚，这立德顺的猪脚3包，啊，你总共7包，外口一包都要300块，7包要2100，咱今仔日。只要1180块哦， 每一包拢是450公克的，内底的固形物都有220公克，所以这组已经有够赞的，足好食的，足香的，佮足好加的，拢袂甲你黏在嘴齿的啦，卡在嘴齿，袂叉叉，嘛袂讲歹加，入口即化，而且足好食的，中辈时段绝对有法度食。今仔日摕7包的猪脚回去，只要11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后来以上广告哈，好比如碳优惠电话个卡这里用。来，嘿，林小姐，你爱啥？
1: 猪脚。
0: 好，猪脚哈，一组遐。
1: 对。
0: 好啊，15号拜四哦，你收嘿。
1: 哎，我不在。
0: 那你要几号收？
1: 16号
0: 收哈，好 ，OK， 好，给你写16哈，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赶紧哈，赶紧啦哈，底卡大家拢会晓落啦，但是你无可能像潘师傅安尼吼，才高工落，哎，16点钟才做出来，对不对？人啊，头一项先洗哈，啊，第二这个。加精加吼，啊用的拢中科的呢，迄油啦、皮啦、肉吼，较均衡啊呢，较均匀吼。过来吼，甲沸水起远个，啊用烧水，包括冷水吼，先烧水甲烫过，再甲放喺这個冰水内底，伊会收缩吼。迄毛会佫走出来，啊再佫先烧一遍，再佫冷干佫顺一遍，啊再佫处理。然后用天然吼，天然酿造的这种豆油，用干烧的方法，烫无偌济，用微的这样子吼。安尼甲处理好，所以讲吼，伊又个 Q 又个嫩啦吼，吼规块拢好好呢，袂讲哦骨头甲肉吼，规个散散去，袂吼啊。但是我甲你讲，你甲放喺盘底的时阵啊，佫水水水要摕出来，请人家拢足好。啊，你若是吼，迄猪安尼甲抿一下吼，啊伊就开啊。哎，猪肝面者，阿姨就开啊，啊，这方便食的啦，这方便食，每一块拢中壳哦，哎，肥的散的嘟嘟好，入口即化，咪咪咪啦。啊，咱若算讲无吹气，对不对吼？啊，你嘛有在调节吼，所以这组吼，咱来个提0800663377，无定定有咱电话个卡。喂，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一组好，谢谢你。喂，嘿嘿，来
3: 一组，
0: 一组好，一组好，谢谢你。好来嘿啊，张大哥，你爱几张？
4: 哎、欸，几组？
0: 几组哈？谢谢你，哈、欸、哈，拢拜喜哈，谢谢，拜拜。好来哈，今仔刚代志开，拢拜喜哦，你收安尼哈。哦啊，这水呐滚吼，啊，这帮我个蛋类隔水加热5分钟至7分钟，你就会当食啦。你也免当早、当点、当早，免底下咧控，像咧潘师傅。控16点钟，哦，咱免遐麻烦，这麻烦的，互伊去处理就好啦。啊，咱就是甲放喺隔水加热，安尼就用个食，吼、哦。底卡食完吼，诶，汤汁你莫当家哦，摕来拌面啦，拌面线拢足好食。啊，是你要烫青菜无？三节啊青菜，我甲搅起哩，安尼拢会当食，足方便的啦，吼、哦。制作的过程吼，足够工的，爱16点钟吼。讲、哦、所以讲吼、哦，咱吼、哦。底卡大家拢会养卤，但是你要卤甲讲会入味吼，入口即化吼，这都正功夫啊！人这国宴主厨都唔是你滚双笑的，这更是厉害，绝对好食。Hello， 嘿，哎，美兰小姐，
5: 哎，免底卡，
0: 啊好，一早，
5: 啊，迄个、
0: 啊、你讲，拜四啦，15号，
5: 啊，15号，你下午1点以后再送
0: 哈 ，OK， 好好，甲你写好啊，下昼一点以后哈，谢谢你 ，OK， 好好，谢谢你哈、哦，好来，赶紧赶紧哈，两种口味，一种杏鲍菇猪脚哈，全台湾你食无这种的，无人用杏鲍菇的，哈、哦，杏鲍猪会吸迄猪脚的汤汁。好、哦，啊，你食猪脚吼，啊，软 Q 杏鲍菇脆脆，食起来才有层次诶，哦，足好食诶吼。而且我你讲，你食杏鲍菇诶时阵，因为伊有吸着这卤汁，所以你有迄种猪脚诶香。专台湾哦，就算你家己啦，无人有在钓，像潘师傅卤安尼啦，吼、哦。诶、欸，这种诶，咱甲你传细胞。另外吼、哦，笋啊诶，这吼，这是绿竹笋哦，毋是笋干哦，绿竹笋迄去做。你若讲一般人用笋干，迄味伤重啦，吼、哦、啊，所以咱是用。就得顺啊，吼、哦！表示这物件是有够鲜哦。来，阿弟阿几组？阿迪卡哈，
6: 迪卡，
0: 阿迪卡一组哈。
6: 哎、
0: 哦，好好啊，拜四好你收。哈？
4: 主持怎样啊？
0: 我你讲，即马拢先抄电话，那无主持小姐靠你哈，先安尼哈，谢谢。好来，阿弟阿贵州，
4: 哎、
0: 欸、嘿，阿弟卡，
4: 阿弟卡无？
0: 好有啦，弟卡阿弟阿贵州。
4: 哎，买一
0: 张，一张哈，拜师兄哈，十五号哈，谢谢你，
4: 十五号，
0: 哎，十五号哈，谢谢你哈，好，阿姐哦，长期拢免冰哦，好，咱免冰哦，常温就会使啊哈，常温就会使啊哈，阿姐哦，若要食的时阵，放喺烧水内底五分钟至七分钟哈，连这个袋子放下去，好啊。拍鬼，吼、哦、啊，就用个食，吼、哦，足方便嘞，足方便嘞，无牙无喙齿的，拢做你来，拢有在条食，吼、哦，伊这拢先去膜断筋呐、啊，所以好加阁袂起喙齿哦，吼、哦。来，阿弟阿贵州 ，Hello， 阿弟康啊，
4: 阿弟诶，十四间袂当涨，
0: 上紧十五，
4: 上紧十五，
0: 嘿，上紧十五，嘿，
4: 啊，一包一分呐、
0: 啊。啊、哦，你爱一装哈，好、哦，十五号你收哈，谢谢你哈、哦、，OK， 好好。
4: 啊，弄在时啊呢。
0: 啊，在时啊，我给你写在时哈，谢谢，好好。哦、好来，啊，你爱贵州爱迪卡呀？
6: 无啊，我要苦瓜生态。
0: 啊，要苦瓜生态大枣的哈。
6: 大枣的、
0: 啊。好，大枣的哈，好好好，啊，拜三号你收哈。
6: 我拜四拜四。
0: 啊，你要拜四收，十五号收哈 ，OK， 好，我给你写好啊哈、哦。好来，好，谢谢你哈。好来哈，啊，电话甲卡这里，用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哦哈，来听歌。

0: 进广告。
1: 咱今日推荐的猪脚，是用着上新鲜的杏鲍菇，甲上新鲜的绿竹笋来做的。过来就是台湾猪，这上重要的，因为咱进口猪吼，甲台湾猪真正差有够多，不管是香度啦，还是这个香味啦、油脂啊，拢
2: 安尼。
1: 是咱上推荐吼，和咱的银发族，因为吼银发族大家生活吼爱过较好咧，免遐无用。
2: 对。
1: 啊，这个困难的代，十六点钟吼，阮处理就好啊。
2: 是。
1: 大家拢会拄着吼猪脚吼无好夹，啊无就伤烂，所以讲吼咱即届甲大家推荐的这猪脚呢，取的是猪脚的中段，伊袂太油腻，伊的皮、肉、筋，我拢分布了足均匀的，
2: 好夹，佫袂卡你的嘴齿，
1: 对对对，
2: 佫袂臭臊，袂叉叉，
1: 啊佫袂油腻，
2: 对，佮会 Q 哦，
1: 对 对, 對，嘛袂迄落讲消化不良的问题，
2: 对，
1: 咱足推荐吼，尤其是银发族。需要补充蛋白质，
2: 对哦，
1: 大家多多来个利用。
2: 是，就算嘴齿不好的人嘛，有在条吃。
1: 我你讲，你只要存两气买当吃啦。
2: 对哦，而且这只简单的怕贵，你要直接吃买晒。你若要甲用啊烧，你得隔水加热，隔个烧水就得五分钟至七分钟，安尼就会使吃。或你放个电锅吹十分钟买晒。
1: 对啊，最主要吼是常温保存，
2: 对，
1: 无占你冰箱的空间。
2: 对，
1: 所以讲吼，一个时间吼，你当放一年，虽然你无可能放到一年啦。
2: 对啦，买东西要吃，唔是要等于放的啦。厝内面囡仔回来用可以吃，还是当可以来传出来？这国宴主厨潘明仁，国宴主厨伊的手炉菜呢，今仔福气都摕到哦，总共摕七包回去。杏鲍菇的猪脚四包，笋香猪脚三包哦，安尼2100哦。今仔电话卡通只要1180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你有抄无？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来好朋友哈，趁优惠咱来个提优惠，拢今仔日一工啊尔哈。啊，咱苦瓜生态哈，苦瓜生态哈，一盒是30粒哈，小组的2盒哈，安尼1680，大组的总共8盒，无只要3880哦哈。优惠只有今仔日，只有今仔日哈。啊，咱一定爱赶紧来做八盒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三七七，尤其是段好朋友，落节目了后呢，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同款优惠价好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优惠组剩无济哦，抢完就无啊，优惠就今仔一工，电话一定要紧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若卡袂通，继续个卡，卡电话无撇步，继续个卡就对啊。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同款优惠组介绍予你。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3: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4: 得力神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3: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8: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谢谢这首古锥可爱特别的歌，就是黄飞所带来甜甜甜哈。乡亲好朋友呢，咱呐笑容会当甜甜甜，但是平常时袂使食了伤甜，这个甜食哈对着咱的身体较不遐好。甲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乡亲好朋友呢，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希望咱听众朋友呢，吼听咱的节目，大家拢会有欢喜的心情。乡亲时段节目当中电话咱买单靠通哦，买单呢吼，和咱呢安尼大家快乐加健康。乡亲好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哦，你得较不方便卡电话，麦当利用着其他时间来卡着李庆的手机啊。来，乡亲好朋友，李庆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咱哦，这个拜六假期也是讲呢吼，咱的庆放假的这个时间，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来订购助文的产品。谢谢大家，乡亲和朋友呢，刷入去，咱要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呢吼，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女性朋友要点歌，咱就是三点都来开放啊。谢谢大家。做伙欣赏好听的日语歌曲，为钱多性命。

0: 谢谢，这是第几歌曲为钱多性命。人在咧讲吼，这个人为财死啊，鸟为食亡啊。你看啊，偌济人为着钱啊，去做一寡无好的代志，尤其是诈骗集团吼，啊，这个贩毒卖毒的，这真正拢是非常吼失去良心的工课，绝对唔通做吼。来，要爱赚钱吼，这个卡打实地吼，这个行着正常正当之道。来，用车朋友今仔日要来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哈。这个呢，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啊，那是咱的姊妹伴，稍等一下呢哈。咱呢三点的顺道来开放。来，男士朋友先来点，要听什么歌？即卖就当卡电话起来啊。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1: 喂，李庆，你好，
0: 嘿，大哥，你好，
1: 为人沙丘西手白沙，
0: 你搁顶讲一摆来，
1: 好啦，
0: 什么歌名？
1: 为人沙丘爱沙丘西手白。
0: 为人哦，为人三尺四寸半。这首歌的歌名这么长哦，什么人？什么人三尺四？什么人三尺四寸半？
1: 为人四尺三寸半。
0: 四尺三寸半，为人哦，为人是什么人啊？
1: 我嘛不知。
0: 为就是为人就对了啦。
1: 哎，
0: 为人，为人是什么人呢？四尺三寸半，
1: 四尺三寸半。
0: 我稍等下找看嘛，那无我再给你通知一下哈。哦，歌名这奇怪，为人，为人是什么人？呵，再见，再见。呵，来，你好，
1: 你好，李经理哦。
0: 嘿，你好。
1: 啊，点条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哦，周杰伦的哦。啊，恁拢老啊，恁拢爱听周杰伦的歌。
1: 对啊，
0: 周杰伦什么歌？
1: 烟花易冷。
0: 烟花易冷哦。
1: 嘿嘿。
0: 哦，迄、那个烟花等着冷就对啊啦吼。
1: 无啦，哦、一冷啦，嘿啦。
0: 哦，一冷啊，就烟花等着冷，拄啊花去啊，吼、哦。好 ，OK， 好，来，好，你好，
2: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海角天涯》。
0: 海角天涯，哈、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好，谢谢你，好，喂，你好，
3: 李庆，头拄啊，迄个先生哦，一点的是 A 人 ，A 人，
0: 好
3: 好
0: 好，
3: 哎 ，A 人，
0: 好 A 人啊。A 人一共为人
3: ，A 人 A 人，
0: 好 A 人 A 人吼，真 A 人 A 人四尺三寸半啦吼。哦，我听为讲为人嘞，好加载吼，好谢谢。来你好，
4: 来你好，
0: 嘿，
4: 点点无月娘的中秋眠，
0: 无月娘的中秋眠啊，
4: 你好，
0: 这上唱的啊，
4: 快，
0: 唔知呀吼。好，安尼我再来找看卖哈。好，谢谢，拜拜，拜拜。好，来你好。
5: 所有线路忙线。
0: 喂，你好。
4: 啊，你好。
0: 嘿。
4: 你好。我点一个最显民族风。
0: 最显民族风哦。
4: 哎。
0: 最显显对这个显呐。
4: 最显了。
0: 明显的显呐。
4: 哎。
0: 最显民族风在上唱的啊。
4: 没记得了。
0: 这是咱台湾的歌吗？
4: 嘿，没白听。
0: 台语歌吗？
4: 没台语。
0: 我感觉无一定有哦。啊，你搁点一首优美的好不
4: 好？好啊，无三杯酒。
0: 第三杯
4: 酒，三杯酒。
0: 伊的歌名只有三杯酒尔吗？
4: 嘿。
0: 好，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你哦。好，
4: 谢谢。
0: 来你好。
6: 哎，你好。
0: 嘿。
6: 我点向慧玲的《爱到超过》。
0: 向慧玲的爱到超过哦，好，这样我再来安排哦，哈，好，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你好，你
0: 好，你好，
7: 我等一条车轮途中，
0: 车轮途中，台语的啊，日语的，
7: 日
0: 语的，好，这样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大家，哈，来，这个点歌，哈，这个歌，哈，千千万万条啦，哈，有当时啊，真正的要杀无半条。 吼，阿兰大哥讲的话哈，真正是有一种的口音哈，啊，大家特别爱听哦，因为大家都有当动动脑来要看卖大哥是点什么歌哈，哦，都只大哥讲伟人啊，是 A 人啦、啊、，A 人哈，啊，这呢，你听韩版哦，真正听无呢哈，来，啊，好，刚才咱的姊妹婆听有起来，甲咱来听讲哈，来啊。乡亲好朋友呢，点歌吼，实在讲呢，就是一种的趣味啦。啊，到咱也爱听什么歌哈，咱得听伫家呢啊，甲咱播哈。啊，咱最主要这就是一种的互动嘛，吼，一种的互动啊。啊，听众朋友其实也要听什么歌，咱伫这个或者YouTube 啦，啊是讲呢吼，这个KKBox 啦吼，要听什么歌嘛拢有哈。会来遮点歌，就是一种的互动，吼，一种的互动，吼。所以讲来感谢听众朋友呢，你的支持加鼓励，哈。啊，那是这个点无到的不要紧啦，大家拢会当点，哈。啊，咱点歌已经点满哦，嘿嘿。这通电话唔知是这个卡电话是不是要来点歌，哈？来，乡亲和朋友呢，这部当中的电话哈，你会记即靠通哈。咱呢，这个电话是2225-2233。二二六五二二三三，外观车朋友呢？哈，头前加控诉哈，大哥，我咧讲哦，无哦，哈，你讲 A 人哈，这个呢四尺哈，这个四寸三尺半哈 ，A 人四寸三尺半，我才找无这首歌呢，所以讲无法度为你报上哈。啊，你呢要听什么歌？你即卖卡电话起来，你脑里听的话哈，即卖你得随卡电话起来，我即卖呢随帮你呢哈来。该好、哦、来该歌哈、哦，来谢谢你好。
8: 喂，
0: 嘿大哥，无迄首歌歹势嘿，
8: 无
0: 嘿无哈，
8: 1990台湾人
0: 哦，啊这首应该都有啊哈，1990台湾人哈、哦，好，安尼我随帮你吹哈、欸哦，好谢谢你，
8: 谢谢
0: 啊、好来非常感谢哈、哦，这个歌无一定有啦哈、哦，啊所以讲呢哈，我拢尽量。啊，尽量帮咱听众朋友来吹，尽量吹到，尽量为你报上。所以讲，听众朋友如果来当呢，吼，安尼来提供到各家呢，这个完整的歌曲，譬如讲呢歌名，加到演唱的人，那么大多数拢吹有。啊，那无就甲咱拍摄，要来听1990台湾人这首歌的有，为你报上，谢谢你。

来说啊，这首歌曲哈，特别欢迎咱台湾迄个年歌哈，迄、那个时阵哈，真正太侪这个绑票的代志。在咱台湾过去，这个台湾是阴卡巴有足侪头家人拢足惊呢，因为哈，在咱台湾有一段时间哦，那个绑架的案件呐、啊，真正惊死人，而且为人是随机绑架，无咧管恁兜有钱无钱哦，看到机会，囡仔就敢绑绑去安尼哦，阿婆，那是要绑去的有钱人嘛是同款哦，看到机会就甲绑票哦，安尼到尾啊，咱台湾都设立着讲咧吼，这个绑票哦。唯一死刑啊，唯一的死刑啊，过来了后呢，这个绑架的案件呢，真正都减少真多哈。搁、哦、再来就是即卖吼，这个绑票走无路啦，因为即卖咱台湾有太多拢总有监视器哈、哦，所以讲咧，这个监视器办案呐、啊，这嘛是啊非常好的一件代志哈。啊，真侪人伫咧讲哇，台湾那咧布满了监视器哦，阮大家人拢感觉讲咧无自由啊，常常去用去吧哈、哦。啊，你卖做歹代志，卖娶小姐哈。哦白啪啪走都唔惊去用去吧，迄位呢某吼掠到你外遇吼，是看到啥吼？即、這个呢违规吼，诶，即个算讲相片，迄位呢吼违规相片寄去恁家，还是恁某收到？结果恁某讲诶，啊，即一天阮按违规，哎呦，啊，即、這个副驾驶座有坐一个人呢，该放大一个看，啊，要收，那亲像是一个小姐呢，由此开始怀疑了后吼，啊对。斟酌，然后就会跟踪哦，到尾就抓出讲红色真正外口有外遇，呵呵所以讲哦，那你这个呢吼，交通局呢把哦帮了很大的忙啦吼。来，乡亲好朋友呢，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保持着欢喜的心情吼、哦。对着咱的太太啦、家里事事啦、红色啦吼、哦，这个感情上拢爱负责任啦，卖去外口乌白来啦，真正搞什么外遇那多。这么累的事情啊，对不对齁？啊，有的人齁，在说说呢齁，这个偷的比较这个呢刺激啦齁，偷吃的较刺激，偷吃的较好吃，敢真正呢齁，水果偷办呢齁，较好吃吗？但是你若去偷办，就人打个普通药的那吃吃死齁，真正吃吃死。来，乡亲好朋友呢齁，有人收到这个呢电话钱的账单齁，在说说，哎哟啊，顶一期啊，才六千外块，啊，现在最新这一期的电费单竟然是一万八千外块，吼、哦。啊，所以讲就感觉讲，这一定是吼、哦、电力公司算唔对起啦，吼、哦，相当的不了解，为何啊会暴增一倍啊，吼、哦。来，啊，佮有人伫咧讲讲，厝内底将近一个月无人住，确实收到高达四万六千七百二十二块的账单，为何会安尼呢？这敢是台电出问题？吼、哦，都只吼，咱已经伫咧讲讲账单呢，吼、哦，安尼呢起一杯就惊倒人啊！啊，这无人住，竟然佮有四万外块的账单，我咧讲哦，面对这吼、哦、台电的电力粉丝团吼、哦，大家拢伫咧说明讲，以为讲啦吼，这个高月份的账。单呢，涵盖着七月份甲八月份，而且通常这个时期哦，就是呢吼，咱台湾规年通伫上盖高温呐、啊，也是用电上盖这阶段，所以讲电费钱呢升悬啦吼，较贵啦吼，大家拢有感觉。如果呐怀疑呢有这个出销，还是讲多数异常，提起民众应该先观察着去年同期的账单呐、啊，唔是甲顶一期比，唔是讲呢吼，这个七月份、八月份的账单呢，吼加着呢四月份。五月份还是五月份六月份的来比，因为那时候没那么热，冷气没在开，而且也不是呢这个算说呢比较跟特殊的季节吼，季节诶，这种的月份呐、啊，你们知咱台湾夏天的电费吼，跟着一般的时间电费钱的计价方式不一样，所以讲你若用愈侪电吼，啊你就会。加倍来付着电费钱啦，吼！所以真侪好朋友讲咧奇怪啊，吼！这个九月份呐、啊、十月份呐、啊，拢会收到呢，吼！特别贵，诶，这种咧电费钱的账单呐、啊，大家拢怀疑讲，到底吼是不是电力公司算？电力公司呢，吼，安尼算唔对，其实去查了，拢感觉讲，一定算唔对。
但是电力公司跟你说没算不对，你跟你呢主年这个时候来比差不太多，最主要就是因为七月份八月份非常的热，甚至来到九月份也非常的热，而且呢这个计费的方式不一样，你如果是电用路上，那么你那边钱就是要加倍，就是要加倍啦，这个用电量管收费也会变很高啦，所以说呢很多人都会怀疑说电力公司一定给我算不对，但是电力公司会跟你说你先甲主年吼，诶，这个七月份、八月份来比，如果那无差介多，那么就这个呢吼，没有错，就没有错。所以说呢吼，咱这个台电嘛真巧呢，先来讲真巧。伫这个呢吼，安尼作落来七月份、八月份吼，诶呢安尼特殊收费啦，就是讲你来用愈侪电吼，你就是爱付出着愈加倍电费钱啦。啊，因为这个月份吼真的很热啊，大家拢伫咧开冷气，而且有当时吼拢开规暝规日的啦。所以吼，你就是用愈侪，你就爱纳愈侪钱啊。乡亲好朋友，你有去看卖无？真侪人拢。是呢，吼，这个算讲呢，主动扣款呐，自动扣款。啊，有人自动扣款吼，无伫咧看电费钱的啦，吼。尤其是你呐，自动扣款，阿哥吼，无用这个算讲纸本的这个电费钱的通知单，有当时你也别记自己看呢，吼。啊，这呢真正差真多，所以讲咱也肯伫咧甲你讲讲吼，虽然吼。这个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已经过啊，哈啊！但是呢，我咧讲哈，最主要的是啥？最主要的是哈，那到家这种天气足热的时间哈，就是去摸一粒冬瓜来家里困，安尼暗时噶袂热，啊无呢哈，规暝规日的吹冷气，我咧讲哦，那个冷气就是加倍计价，一定是会答安怎？哦，加倍的电费钱啦。所以讲呢，用亲和朋友哈，不用觉得啊，是不是电力？公司给你算不对，这就是因为特殊的计价模式，所以说用越多就会交越多。来乡亲和朋友呢，以后你可能那边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这个算说咱这个地球暖化的原因啦，所以说越来就会越来，尤其是咱台湾以后夏天会越来越长，冬天越来越短，所以说春夏秋冬越来越明显哦，你也感觉讲，除了呢两三个月是冬天以外，其他时间大概拢总变成夏天，所以讲哦，这个电费钱的愈搭愈上涨啊，乡亲是都要想办法啦。除了莫当归以外，还佫有甚物办法当互咱个凉的呢？我看咱台湾人应该是无人会去莫当归来甲你困啦吼。吼，中国大陆有够济哈。来，咱来听歌，周杰伦这首歌曲哈，听众朋友说点播的这位。欣赏哈，烟花易冷。

0: 来来，工商广告来嘿。
1: 嘿，我食大北的吼。
0: 嘿，大北水嘿。
1: 嘿嘿，已经甲你订几落间啊啦吼。
0: 嗯嗯嗯。
1: 啊，这个阿勇啊，你就开始我就第一个甲你订啊，对不吼？
0: 嗯嗯。
1: 啊，我的两行拢总做伙。
0: 嗯嗯嗯，
1: 两行做伙在用安尼啦吼。
0: 嘿，
1: 啊，这个九月初一开始，
0: 嗯，
1: 我暗时啊拢唔免过起来，
0: 哦，唔免过起来走便所啊。
1: 嘿嘿嘿，
0: 哇，恭喜恭喜，
1: 嘿，哦，上欢喜的代志哦。
0: 啊，你进前暗时真未起来，我久偌济摆。
1: 暗时啊，就因为拢电话拢用计细细拍着，
0: 嗯嗯嗯，
1: 啊、我脚个无介方便啦。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未去迄落
0: 上班所，
1: 吼、哦，
0: 嗯，
1: 拢介无介无迄落，家己无足无自信的啦，
0: 嗯，
1: 吼、哦，啊，就爱看看啊行，啊啊，那初一九月初一开始，哎、嗯，困觉讲，哎呦，我知影讲听讲，哦，七点啊啦，
0: 哦，一暝到天光啊，
1: 嘿嘿嘿。哦，足多下诶，有即款诶物件哦，安尼吼，我毋捌经过安尼好，遐尼好，好好面啦。
0: 啊，你进前安尼一暝拢爱起来几摆？
1: 两遍、三遍。
0: 哦，啊，因为即、這个，
1: 我就是脚就是无方便啦、
0: 嗯。是是是。伊
1: 来，伊学骨一个跋倒落安
0: 尼。哦，对对对，安尼要起来阁愈艰苦吼。
1: 嘿、
0: 哦、
1: 嘿，嗯嗯嗯，啊，阁毋敢先挂。
0: 嗯，
1: 啊，爱压铁啊，四卡机啊，
0: 哈哈哈，
1: 爱四卡，迄个伊就迄个关啊啦，
0: 嘿嘿嘿，
1: 啊啊，我即嘛会在甲九月初开始，哎、欸嗯，啊那天光啊，甲看时间讲七点，
0: 哇，哦，
1: 欢喜一个，
0: 真正诶，真正，
1: 欢喜兼这个就。就感谢你的迄条物件遐好吼，
0: 有够恭喜，
1: 嗯，
0: 足恭喜足恭喜。啊，你是进前安尼食偌久啊？
1: 我伫你用啊的时候，我伫第一个啊。
0: 吼、哦，啊，所以讲你即卖就是，
1: 我随甲你订啊。
0: 哦，你即卖就是迄个阿水啊，
1: 第四
0: 阿水啊，甲阿勇啊，安尼做伙食吼。
1: 我拢两项绝对无减的。
0: 你所以讲，你有感觉讲安尼相辅相成，效果更加好吼。
1: 哎，对对对，
0: 真正，
1: 来，就是、嗯，吼、哦，拢未甲伊讲吼，
0: 嗯，
1: 安尼经济行情，两行所有的你咧迄度诶，我拢总甲用落安尼。
0: 是啊，安尼有信心吗啦？即、嗯、卖对咱的人生嘛有信心吗啦？
1: 吼、啊哦，我要去叫呢，
0: 要去叫吼，要去归管。
1: 迄个独白个吼，
0: 嘿嘿嘿，
1: 啊，当时会来，
0: 后日。
1: 没
0: 有，
1: 嘿，我知道，
0: 嘿，
1: 我是讲明仔载讲，
0: 哦，明仔载袂赴啊，阮十一点左右啊，就拢将这个物件送出去啊，嘿，
1: 两罐，
0: 好，
1: 两罐，
0: 好，我叫你的资料，叫这个电话，哈，
1: 嘿嘿，
0: 好，谢谢你，
1: 感谢你，
0: 真正，我嘛甲你恭喜吼，嘛感谢你信任我啦，我才有机会甲你照顾啦，
1: 哈，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来，哦，这真正好，我听你到底足甘心的哈。真的真正咱的肯伫节目当中伫咧介绍的产品，来当互咱的乡亲好朋友食了好去，即、這个人生吼，搁再重新找回着吼，即、這个自信心，咱的肯会感觉讲足欢喜。尤其有足侪好朋友吼，咱的年会到甲即个的坎站吼，真正的啦吼，真的行动啊比较较无遐尼啊卑劣。啊，即如果若半暝过走起来。便所吼，真正会非常的麻烦，上惊就是跌倒，尤其是即卖的天气吼，开始要吼变化呢。像这比如天气呐变化了后啊，这呢半暝阁要起来走便所，是我呢痛苦的一件代志。所以讲，咱的肯伫遮希望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有了呢吼，一挂即个病症吼，咱拢会当来做治疗。大北水膀胱炎专门伫咧治疗咱的腰肌功能的症状吼，腰肌。怕生气，腰子歹气，来个食，绝对好你呢吼，搁再好起来。啊，咱的膀胱功能哪摆，亲像这放尿的问题层出不穷，拢会当做治疗，国家认证的绝对来照顾的。啊，咱用小标会记一人吼，咱的这个大北水膀胱顾腰子顾膀胱，啊，你肯伫咧介绍的产品，大家拢有信心嘛吼。所以讲呢吼，这个阿水啊阿勇啊两兄弟吼，啊，你甲咱顾身体，那做伙输赢是相互相成啊，会当好咱呢吼啊，这个 感受更加深刻啦，哈，帮助更加大啦。乡亲时代，下个日哈，昨昏叫一位大姐打电话给我，伫咧讲讲丽卿，吼，迄个药局药房的头家伫咧讲讲丽卿介绍产品，大家有信心，大家照步，拢真正足有效果诶。所以讲感谢着咱这位大姐甲我哦来通报，啊嘛感谢咱的药房药局的这个药师吼，安尼甲咱丽卿认证，谢谢你，乡亲朋友，迄是因为我本身嘛是专业的人士，我本身嘛读中医，所以讲咧吼，有专业的人帮你选的物件，值得你信任吼。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咱丽卿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咧吼，依着我专业来照顾你哈。啊，你咧听我这部，感觉讲丽卿讲课足含慢，但是足实在。乡亲时代，依着上俗的经验，食着上好的产品，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尔哈。来，要来询问到位买，还是要直接丽卿家登记，专人送到厝，运费马丹公司付。谢谢咱的姊妹伴，甲咱分享以上广告。

来，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点播《无月亮的中秋暝》。回到节目当中，恳请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永庆时代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卡通哦。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啊，那是其他时间呐、啊，拜六礼拜放假啦，还是咱得肯放假的时间呐、啊？用车标你要找得肯买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用车标得肯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国语的老歌《海角天涯》，作为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来去休闲一下，无想要走伤远，咱就会当吼来去到这个算讲呢吼，一寡这种园区来看到一寡动物的奇观。动物奇观，哈、哦，来讲到这个市场推动着美乐蒂的计划，伫咧打造着兼顾生态甲着休闲休困功能的宜居公园呐、啊。占地差不多17公顷的这个奥利环保公园，拥有着丰富自然的生态。这个园区内底哦，有一对黑天鹅，唔打工嘞吼，足悠悠。其中吼，底下修嘞修嘞，看嘞到底非常的美好吼，更加展现出让人足惊喜、学习甲着适应的能力。而且哦，上界特别的就是讲嘞，竟然因两个吼，这两只黑天鹅哦，会晓将这个饲料分享吼水当中的鱼群呢，足特别的。黑天鹅哦，用嘴吼、哦，安尼呢啊，叼一挂饲料，啊来呢，吼、哦、嘴边吼饲鱼，足有趣味的画面呐，变成这个园区特别有个疗愈的生态亮点，无人家家应该是鹅诶呢，吼、哦，伫个啊，这个后里环保公园呐、啊，所以讲如果你那是这个假期有闲啊，无爱走伤远呢，啊，想要呢吼得到疗愈哦，你就当来只看到这两只黑天鹅饲鱼啊，喂食吼，加一罐呢，吼鱼底下来的鱼啊，诶，这个呢行为真的很疗愈吼。啊，那建设局的局长伫咧表示讲，黑天鹅呢有足良好诶，这个学习甲环境适应的能力，很酷。平常时是有着专人提供着专属的饲料，并且呢，合作用心伫咧照顾，因嘛会当呢，吼自行伫草地找食的，吼阿妈家己去食草，即家庭园区环境建立着自然的生活模式，吼感觉讲嘞非常的好，上界有趣味就是讲，这对哦黑天鹅长期甲周边生物互动了后，渐渐出现着饲鱼啊的行为呢，经常停留伫岸边，啊，而且呢用嘴巴叼着饲料哦，吼，安尼慢慢送伫水面，吸引着一挂锦鲤甲着小鱼群呢，吼，来遮食着遮饲料，哇，形成着真有趣味，黑天鹅喂鱼秀，吼，有袂少品种嘞特。别到地方区吼，来看到这一波足有趣味生态互动吼，啊那是建设局伫咧补充，奥利环保公园真快，环境足多元，设有着林荫步道。啊，个有草坡哈、哦，这个儿童的游乐设施嘛真完整，也个有宠物专区，提供着市民来遮散步啦，来遮野餐呐、啊，来遮遛狗，也个有亲子休闲悠闲的空间。假日的时阵，园区也个会当看到缤纷的大风筝哈、哦，有人伫咧放风吹哈，迎、哦、风伫咧飞舞，囡仔伫草地哈、哦，这个草地上呢伫咧走伫咧佚佗的景象，加上黑天鹅伫咧呢吼。饲鱼啊，群诶活动，和平常呢，唔免吼去上远，会当伫咱城市内底接近着自然，感受着生态诶这个乐趣。建设局伫咧提醒，咱诶平常吼，不过呐，总讲要来看到黑天鹅甲着鱼群啊互动吼，黑天鹅吼饲鱼啊诶时阵，爱保持着适当诶距离，而且你唔通凊彩乌白土喂哦，你卖甲饲，吼你唔通讲黑天鹅会当饲啥呐，我袂当饲，唔通吼。这黑天鹅伊甲着鱼啊互动很特别。伊嘛别讲乌白吃哈，啊，咱人哦都会乌白吃啦，吼、哦，迄鱼啊呢，唔知影食伤饱呢，无定个会变多啦。所以讲吼、哦，得和黑天鹅去做这件代志，疗愈我们的心灵就好。咱大家共同维护园区生态的环境，和这个黑天鹅甲鱼群啊，伫自然当中、健康的环境当中自在伫咧生活，嘛对着咱人类来讲是非常特别的这个景象哈，非常的疗愈。所以讲呢，吼，咱中部地区好朋友哈。想要疗愈一下自己吼，唔免走伤远，来到家安尼就可以哈。乡亲朋友们，拢困点厝内底，伫咧看电脑啦，吼，耍手机啊啦，唔通啦。囡仔抓出来，伊若看到这种咧特殊的景象吼，或者囡仔来接触着大自然呐，迄计偌好诶，你敢知？所以讲咧，甲你报告吼，这个呢，诶，非常特别诶啊，场所哦，这个场地吼，很特别的场地，而且可以当看到黑天鹅喂食秀。起鱼啊，喂食秀，来，谢谢大家哦。

0: 真好用，
1: 来这广告，
0: 伊有用过啊，啊，伊就是歹去吼，啊，要搁叫我讲啊，安尼我帮你叫。
1: 你像你进前叫咱的快哥叫几支啊？
0: 哦，我安尼，我家己买一支，啊，我买足侪支的，家己叫足侪支的，即摆从这支算起来买几十支啊啦。
1: 买几十支是拢报人来买就对了啦，
0: 吼。我人买，啊，我买一支，吼，阮细哥我寄去台北，我想。报主持吼，你爱甲寄去台北。
1: 啊，因用了安怎？
0: 用了，大家拢学了讲足好个。阮厝边一个叫我甲买三支。
1: 好，恁厝边拢拜托你买啊！玉香，你做人有够好个，嘿。
0: 啊，咱都有熟识吼，我甲你叫，啊，我甲讲啊，我再甲你收就好啊。啊，这回我要甲你
1: 感谢感谢，嘿。
0: 单规包单无啊，
1: 安尼哈。
0: 照卡，阿姨不卡了，阿姨。乌鸟也不要讲啊，我甲恁送个快哥来。
1: 乌鸟的服务无遮加分啦，因的服务无遮加分，因的物件送到，你都收到钱，互伊安尼尔。来，玉香，我咧讲吼，啊，这永和阁甲咱斗小报哈。来，非常感谢咱玉香哈，玉香讲，这支快哥无买足无彩，所以讲用车表你有买无？哈，赶紧来甲咱来肯定讲。注文万用节能快锅真正足好用的啦，真正给你挂保证足好用的啦，而且足省电的啦，电费钱愈来愈贵哈，爱用这个快锅来煮食，足省电的啦哈，啊，而且佮白砂会歹，足侪好朋友用十几冬啊都唔捌歹过，也佮有保固，也佮有维修，你来煮物件的时阵吼，南河汤头更加赞，赶紧来购买哈，来非常感谢一支2300块以上广告、哦。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9: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8: 冰箱也会漏财？
9: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8: 那怎么检查啊？
9: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8: 哦，
9: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 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禧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星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4: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永清好朋友回到第二阶段，咱来欢喜李立春这部的现场。李庆呢，伫只个在陪伴永清好朋友开讲铺道，听好听歌曲，照顾你的健康，还有一点钟的时间哦。第二阶段，咱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无分男女拢有哦。想要听什么歌，甲你健康，我将来找我拢有你报上，找无甲你报个。现场的电话：2225-2233，22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大家来接听电话。你好，
1: 喂，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点唐丽的《将心比心》。
0: 唐丽《将心比心》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谢你，
1: 谢谢。
0: 来，你好，
2: 哎，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歌，
0: 请讲，嘿，
2: 日本歌曲叫做《心酒》，我过了三 K 啊，《心酒》啊，
0: 《心酒》哦，
2: 哎，
0: 什么人唱的啊？
2: 呼吸药课上，
0: 呼吸药课上，伊代表名做啥？好，阿你我来吹，来你好。
3: 你好，嘿，欢迎你。跟昨夜梦想时，
0: 昨夜梦醒时，大哥你来你又爱关个细声啦哈，阿伯叽叽叫呢哈。昨夜梦醒时，再来为你报丧，但是跟你啊，这个呢提醒一下哈，来你又关个细声，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3: 哎，李庆了，
0: 嘿，你好。
3: 你报纸上那个，唱一首故乡的歌，
0: 唱一首故乡的歌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哈，谢谢，谢谢。来，这右边也不一定报得定哈。你好，
4: 哎，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4: 嘿，三步珠泪，
0: 三步珠泪，不一定报得定这右边哦哈，大哥，好，谢谢你哈，尽量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乡亲时代再次出提醒，那准讲要打电话起来点歌哦，会记得爱做一个动作，就是将来你哦乖个细声，啊那无就是乖无声，咱会当听电话当内底声音就好哈。来，谢谢，所以去咱来听歌。

来，谢谢，这首歌就是这个蔡佳玲所带来《三杯酒》。来，乡亲好朋友呢，哈，这个一个查甫人，那是讲呢，会当娶三下宝，你是不是感觉讲呢？哈，非常的欢喜，哈。这查甫人讲哇，这个呢，享受其人之福啦，哈，一个会当娶三下宝，哈，有够欢喜的欢喜，哈。但是呢，乡亲好朋友，啊，如果那是呢，哈，一个女子呢，哈，爱嫁四个人，那么会感觉安怎，哈？这四个老公呢，真的女性敢会感觉足欢喜？没哦，袂感觉足欢喜，而且佫会感觉真惊哦，会很害怕哦，哈、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哈、哦，这个伫哈、哦、国外有一个国家，因有一种的习俗，哈、哦，因有一种的习俗，这种的习俗呢，哈、哦，就是讲，真的一个查甫人哦，安尼嫁四个翁。唔是讲咧轮流嫁哦，是一届嫁四个翁，吼、哦，一届嫁四个翁。啊，这呢伫西藏，吼、哦，啊，佮有尼泊尔，因咧一个呢吼，乡、哦、村当中，吼、哦，有这个算讲因咧习俗。唔是讲所有的西藏，佮着所有的尼泊尔啦，是部分啦、啊，部分呢吼，佮偏僻诶这个呢村庄当中啦、啊。啊，这呢吼，最主要的是讲，啊呢吼，厝内底有四个兄弟啊，吼，这有四个兄弟啊。如果那各娶一个宝，安尼因得分家出去啊，啊分家出去呢吼，这感情可能得无以前遮好啊，厝内底农事吼，可能得无法多讲呢，安尼大家用心来做啊，啊而且吼，这呢娶开遐济宝吼，安尼个三口人几百，可能呢吼粮食也不够吃啊，所以讲伫这个西藏尼泊尔呢吼，比较较安怎平稳的所在，因了个有这种习俗啦，吼，这就是呢吼，是大人为就要和这个兄弟安怎？会当搁伫厝内底吼，安尼供书啊，做伙呢种田吼，做伙来安怎做工课？所以讲，就不爱和因一人娶一个宝，一人娶一个宝呢，分家出去吼啊，各自独立。所以讲呢吼，因都一个习俗啊，哈，就是讲呢，四个兄弟啊，娶同一个查甫人做宝啊，轮流啦，轮流。所以讲呢吼，伫因这个所在啊，你若生查甫囝吼，上惊就是老爸老母将你嫁予这种族侪兄弟啊，下呢吼，算讲家庭啊，啊有一个女主就是安尼啦，有一个女主呢吼，伊就是互人呢吼用车载来一个村庄当中，伊一个落车就开始要逃跑啊，但是有四个查甫人都来甲伊掠掉的啊，啊这呢为什么要甲掠呢？因为要甲掠当去做保，伊一届嫁四个翁，而且这四个翁就是兄弟啊，啊哪有这种代志啊？查甫人讲吼、哦，我若一届娶吼四个某，我一定欢喜个吼痛乖乖。但是女性讲一届嫁四个翁，这真正会操死吼、哦。第一点啊，逐暝啊都爱用轮流啊吼，佮、哦、再来就是呢吼，当生囝要生下滴，一个兄弟啊该生两个，啊伊都爱生八个囝呢，他就要生八个孩子呢吼、哦。所以讲呢吼，伊啊吼、哦、十冬之内拢伫咧大巴肚呢。哦，这是我艰苦的一件代志。说来去啊，这兄弟啊拢是少年人，少年人啊身体用，哦，这那总共逐暝拢要爱，你看这个女主伊动会掉，动袂掉，哈、哦。而且一个人爱哄抬四个翁啊，这呢吼，跟他主家跟他宽来对伊的累死，他就累死，哈、哦。啊，搁再来就是讲嘞吼，这个啊，一个查甫人啊，吼、哦、要去哄抬一个家庭啊，迄唔是干那四个翁爱哄抬尔呢，搁有大家大官呢，刷得起吼，那囝生得起吼，搁爱安尼顾这个囡仔呢，你甲想，莫怪讲这个女主吼，伊要绕跑啦，吼、哦，伊要绕跑啦。啊，最主要呢吼，这个西藏噶条呢吼，这种呢尼泊尔因这少数民族呢，有这种的风俗呢吼，最主要就是要巩固。家己诶，这个呢吼，这间厝这个家啦，吼，迄位呢是三兄弟啊，娶同一个某；位是四个兄弟啊，娶同一个某；啊，位是两个兄弟啊，娶同一个某。啊，生出来是到底上个囝嘛，唔知。但是你感觉讲啊，这就是一个家族啊，吼，这就是一个家族啦。这个乡亲朋友哈，世间无奇不有呢，有这个代志，不如跟他反倒转来讲呢，一个查甫人吼，娶四个某，看这个查甫人都欢喜嫁安尼吼，真正是哦，身体一定要够好用哦吼。啊，一个查甫人嫁四个翁，哇，真的。
吓死！嘿，你想咧到底他个陪到安怎麻麻啦？吼麻麻！哦，咱家葫芦朋友，你甲想象一下吼，叫你一拜过世的翁呢？吼，你敢有法度啊？真正咧，不管迄个女主有无吼，真正一个路车都要逃跑，但是一下都去用力等来，有够可怜。所以讲呢，有真侪国家对着女性吼，非常的不尊重啦，将女性当作是啥？像这都是当作啥？吼，生计的机器啊！吼，生计的机器啦！吼啊，为着要巩固吼这个家族啦，吼，无爱好这呢吼，兄弟啊呢吼，出去外靠各自分家啦，所以讲得想出这个办法啦，吼，安尼真的吼对女性呢吼非常诶这个不公平啦，啊，这是过去吗？啊是今麦要有，我咧讲今麦要有，现在还有吼，现在还有，本来这个尼泊尔的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啦，吼啊，所以讲呢吼真的，诶，迄一天吼。我一个朋友吼讲，网络当中吼有人伫咧介绍吼，即个以色列餐点，啊，就讲要招我去食，因为他很喜欢猎心呐、啊，新奇的事物，足想要去参加的对。啊，所以讲咧吼，定定咧招我要去食一寡吼很新奇的餐点呐、啊、吼，亲像西班牙吼，西班牙餐吼，我捌食过吼。啊，结果蛮好吃的，因为这个战斧猪排哈，真的哇，真正拢无迄个算讲底线比刷得起吼，迄肉吼非常的就是，我即卖足少食吧，但是迄一天去食，我感觉足好食。啊呢，双人套餐哦，大概快2000块啦，1000多吼，快2000块，啊，足丰盛的，食个上饱吼，什么都有。我就感觉讲，哎呦，那个西班牙餐还蛮好吃的。结果呢吼，迄一天就叫我要去食啥以色列餐。我心内伫咧讲吼，西班牙又个是一个吼，真有风土民情的国家。啊，那以色列应该是一个很好战的国家嘛。吼，这个中东国家应该是很好战啊，应该会对着食非常的讲究，亲像这种。好战的国家应该凊彩食食就好了吧？吼、哦，这个呢吼，凊彩食食食要来吼，这个算讲战争啊，所以讲哦，对着食应该是未讲介要求吧。啊，我朋友就讲来啦，来看买呀，无定做好食嘛，不一定。结果一去呢吼，跟他一对这个母女在那边吃啊，跟他一道呢，我讲跟他一道呢呢，食饭时间呢6:30到7:00这个时间食饭时间哦，跟他一道呢，安尼可能是不甲我好食。要不要改一下？哈、哦，干杯来反悔一下。伊讲来都来啊，来都来了。吼、哦，这句话听得到底非常的哦，这个熟悉，来都来了。呵呵呵来，阿姐呢？哈、哦，讲来都来啊，来吃看买好，我讲好啦，阿伯吃看买也好啊啦。结果一进去呢，哈、哦，这个店员就来说明讲哦，以色列呢，哈，因为这个饮食哦，属于比较较清淡哈、哦，啊，但是呢，面食类比较多哈、哦，所以讲呢，这个客人。的甲咱介绍啊，吼啊，的介绍啊，结果我去的看看讲，这内底物件啊，无食两人套餐呐，我跟阮同学两人吼，两人套餐呐，啊，就去食这两人套餐呐，一个出来吼，我就感觉讲，以色列人真正无咧注重食，拢注重战争尔啦，吼，这个好战国家。就爱修整的啦，吼，所以讲咧吼，对价应该无啥注重，所以他出来的餐点真的对我来讲。迄间餐厅，还是迄间餐厅不要做，还是安那？我就感觉伊迄出来的餐点哦，对我来讲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啦。啊，食咧到底真正感觉讲咧吼，这个套餐哦，两人套餐1400，两人套餐1400是无介贵，但是就感觉讲，食咧到底感觉唔知咧食啥呢？真的不知道在吃什么。啊，迄面包吼，伊互你咧吼，问啥咧？问迄种。番茄，伊个番茄给你切切的了后吼，来炖啊，炖番茄，然后卡两粒卵，啊，中午卡两粒卵了后吼，这个又给你问看的卵吼，要全熟还是半熟？我给讲半熟，啊，结果出来了，伊就讲吼，面包沾着那个呢吼，番茄吼，啊，改搅搅的吼，迄卵甲搅搅，那这会沾着吃。我想讲这样沾着吃应该是蛮好吃，结果我讲，迄、那个面包吼，一个问到番茄面包随烂去就烂掉了，所以讲我就觉得。不好吃，不好吃，所以说我不是说以色列的餐点不好吃，有可能就是这间餐厅做料不够到底了、啊、我也不知道，反正那一天吃这些料就觉得说
不是我的口味啦，结果呢齁，我就吃饱啦，钱乎乎的要出来啊齁，那一对母女啊，一个妈妈带一个囡仔，小孩子大概国小三四年级啊，一个到门口的时候，他两个先出去嘛，他两个先出去了后，那个妈妈又回头齁，就跟我讲话啊，我想说，啊，不熟悉，怎么回头要跟我讲话，他就跟我讲一句说，吃了一个急，吃了一个虚，这个啥，空虚啦，呵呵呵呵吃了一个空虚、哦、我感觉讲嘞，哎、欸，吼、哦，伊形容的足贴切啦，真正食一个吼、哦、空虚啦。先来讲何做食一个空虚呢？因为唔知咧食啥啦，不知道在吃什么。我跟你讲，我前两年吼从头到尾吼、哦，他上了大概五道菜，吼、哦、五行菜，内底各有两行菜是重复的吼、哦，啊，大行的物件拢是爱。沾酱，而且它的酱都大概差不多啊，所以讲咧，食起来那亲像每一个口味都差不了多少啊。所以讲咧吼，我感觉讲其中一项唯一有一个口味有记忆的，就是那个鹰嘴豆吼，诶，这个算讲炸鹰嘴豆诶，迄个鹰嘴豆泥用钱诶。哦，记个清楚完啦，安尼只有那个东西吃起来有一点印象啊。无今麦你给我回想讲，我食迄个以色列餐哦，到底是食了什么滋味？我才想不起来啊。哦，就是迄个鹰嘴豆，就是用钱的啊。搁再来就是那个面包哦，一个温掉呢。哦，这个番茄哦，加蛋哦，诶，迄个料理温嘞哈啊，的规个面包拢烂去。你可以想象吗？那个面包哦。无嚼劲，阁无弹性，哦，拄到迄个呢番茄酱就烂去啊！你会当想象迄是偌歹食吗？所以讲哦，食食了，我是拢无讲啥，不敢说什么啦。我是感觉讲一种体验呐，吼，一种体验。结果呢，那个妈妈吼，真正呢吼，一直想要分享她的心情，我甲伊无熟悉。结果那个妈妈行到我身躯边，就甲讲吃了一个空虚，吼，食一个空虚啦。我就感觉讲，哎呦，哦，这个妈妈形容的有够贴切，真正食一个空虚，感觉讲唔知食啥话。吃不出一个所以然，你嘛讲不出你到底是咧食啥货，所以讲足空虚的啦。唔知是迄间餐厅做了无好，还是以色列的餐点就是这样哈、哦。来，乡亲朋友吼，亲像意大利吼，我们朋友嘛做个食，招我去食意大利，就意大利的餐点就很有特色，吼、哦，伊的炖饭呐，还是他的那个，然、哦、后这个意大利面呐、啊，吼、哦、啊。披萨啦，吼，这拢是足有特色。结果呢，吼，叫我去食以色列餐，我今麦呢，吼，终于会当了解，吼，好战国家对吃的可能真的不是很重视啊，吼。反正吼，凊彩食食食，欧巴的要来准备吼，震惊啊！当然这是开玩笑啦，吼，我也袂使欧白讲啦，吼。以色列还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吼，可能因为这个餐饮本来就是比较吼加清淡，吼，所以讲呢，咱哦。食比较加重口味的人吼，咱台湾人拢加重口味啦，所以讲我们吃起来就会不习惯啦。无定别人来食，会感觉足好食，迄嘛不一定吼。来，爱加超过，做伙欣赏。

0: 这算功课，你大北水吃多久啊？
1: 我吃，应该吃多久啊？吃，六罐啦。
0: 六罐啦，啊！你本来是安怎啊？出药吼？
1: 本来是爱出药啦，要放药，想要放啊，就出药就。
0: 啊！你吃六罐，安尼拢好起啊啦吼？吃六罐。
1: 几天啊，无吃吼。啊，就安尼真无好安尼啦。
0: 所以讲，我甲你问你，你讲你。
1: 爱存金啦，
0: 吼。对，你讲你吃六罐吼，都拢袂搁再出落去啊啦。啊，结果你以为你想讲哦，啊都。
1: 想讲都好啊，无爱甲吃。
0: 哦，啊，结果即卖咧停遐久吼，停。
1: 啊，即卖又搁安尼哦。刚刚买半条去甲电厂烤袂成个哦。啊，都拢出来烤对个。
0: 啊，我甲你讲，所以讲爱食好长筋，你甲看，你甲看你，你有食的时阵是毋是拢袂出来滴无吼？
1: 嘿，
0: 啊，所以讲我得，我甲你讲，你阿袂长筋，阿袂好，你得甲停，吼。安尼话吼，无采。嘿，你都爱加嚼好嚼长筋，加只几罐啦，吼，各两罐，你是迄个淑珍姐啦，吼，淑珍姐啊啦，吼，好，
1: 安尼是，
0: 哎呦，阿妈啦，哦，听袂出来呢，
1: 哎，
0: 听袂出来，阿妈，我以为你是小姐呢，
1: 八十六岁，
0: 哎呦，八十六岁，哎，做作战作战，安尼我来讲吼，爱加只几罐，你安尼食了都足有效，六罐都有效啊，但是阿袂长筋，
1: 人都假讲啊，做。怎么哎呀，食老拢嘛会出尿安尼？
0: 但是你甲看，食老拢会出尿，无一定大家拢安尼。你有食咱大北水就袂出来啊，对不对？
1: 对啦，对啦，
0: 都点咩？
1: 哎呀，无真哎呦，即卖都干呢无啊！啊，即卖都那要想要放尿哦，啊，都去甲诊所靠袂存起都。
0: 啊，所以讲就是因为阿伯食了长筋，所以讲你本底是食穿尿布，啊，你食六罐了就唔免啊嘛，吼，都未出得去啊嘛，啊，即摆搁停，你甲看吼，所以讲的，
1: 嘿，
0: 搁停啊，
1: 吼，
0: 搁爱食，唔通人，我你讲食好长筋哈，
1: 吼，
0: 好，谢谢，
1: 谢谢。水
0: 哦，来，这算功课。你讲阿美姐，你讲你食咱的大哇，大姐，嘿，你这算功课。你讲你早起去买一组这个大北水澎公园吼，
2: 嘿，
0: 啊，你今仔去食吗？
2: 早起买回来就食。
0: 好、哦，早起买回来食，啊，你食几粒？
2: 八粒。
0: 好、哦，这功课你一概食八粒，啊，即卖感觉安怎？
2: 较少摆啊。
0: 哦，本来你是拢放足一摆哦，一
2: 点钟。头油、喘油、闪油。
0: 哦，啊，会喘油、爱闪油、爱流油就对啊啦吼。啊，你即卖你爬上来前，下早啊食到即卖来安尼吼，减走便所，减足一摆，而且嘛袂闪油啊吼。
2: 纸尿裤边用啊。
0: 纸尿裤边用啊，食八粒尔，吼。
2: 嗯。
0: 哇，安尼真正，咱的大北水澎公园有赞无？
2: 有哦，
0: 足赞吼！因为我会记得你是今仔日下早敲电话甲我问讲，遐有咧卖无？你随去买，当来随食吼。
2: 哎，
0: 哇！啊，随敲电话来甲咱分享呢，谢谢大姐呢。以上广告。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永金和朋友呢。好，这首歌是车轮的中，咱永金和朋友会记这节目当中的电话哦。未来够健康，买产品随时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 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你听的手机啊，你不管拜六礼拜假期啊，还是讲其他时间啊，或者是讲呢，咱你听放假的时间，你拢会当卡我的手机啊，来订购这份产品。你听的手机啊，号码呢记起来哈，电话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你哦，安尼有效哦，清楚哦，要卡的卡好掉哦，来，唐。

这首歌曲是唐丽呢，甲着吴俊宏的《将心比心》，无唔对，咱做人都爱晓将心比心啦吼，唔通独家啦，吼、哦，你若真正呢吼，一定要食毒，你就伫厝内底食就好啊，你为什么要出来骑车、开车食毒呢？你伫厝内底食吼，大家都已经感觉讲唔通啊，哦，这呢吼食毒就是伤身体啊，啊你若伫厝内底食，无法度你伤身体，你家己的选择，你伤你家己的身体。结果呢吼，真侪人真正唔知是为虾米呢吼，今麦刷动画有真侪人咧食毒拢要开车，啊，这就是一种的刺激啦。食毒食落去呢吼，哇，这个精神上就是安怎哦，好难无法度想象，因为咱妈妈食过毒啦吼，搁再加上着飙车飙车的那个快感啦，动画刺激搁加上刺激啦。但是你的刺激呢，刷动画伤害别人呢，所以讲毒驾呢弄死人的呀，甲人弄着伤的有够侪侪啦，用这个毒驾呢。党化新的制度，想见今年第四季要上路啊，真正赞哦，真的很好。你唔知道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毒驾者数已经夺走着几条性命，干那六个月呢？因为毒驾去用弄死的，都23个人啦，都23个人去用毒驾的人弄死啦。啊，这是弄死的哦，受伤的无算在内哦。平均呢，每一个月差不多有3.8个人死亡，因为去用食毒开车的人弄死。交通部配合着呢，吼，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的修法啦，又过呢四项，吼，这个呢，算讲修法，吼，而这个草案未来汽车独驾超缓上盖管特别给你罚15,000，你吼、哦、不管有弄着人无动弄着人，只要比例零检你独驾吼，就是吼、哦、第一摆要给你罚15,000呐。拒绝接受到唾液毒品快筛的处罚，直接给你罚27,000。十当之内累犯，就是讲哦，十当之内你第二摆，哦，这呢继续搁再给你罚，哈、哦，无上限呐、啊，并且涉及到吊销，哈、哦，你的驾照，搁要给你吊扣你的车牌，搁要给你没收到你的车辆等等的处分。判愈重愈好，或者一寡呢食毒的人唔敢搁再骑车开车出来。这个呢，吼，算讲总统呢公布，吼，严惩毒驾，哈，这个涉及到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的条文修正，案内包括着提悬毒驾的罚金，增订着毒驾甲着吸食着毒品吊销驾照的处分，而且吼，上好就是该吊销了后，就卖个再好一克啊，哈，这个毒驾，哈。共车的这个乘客责任嘛，要来甲你追究。譬如讲，你虽然无食毒，但是呢，吼，你甲恁男朋友吼，安尼做伙开车出来，恁男朋友食毒，搁咧开车，那么你吼也有代志，吼，以及要来提悬着毒驾呢，吼，遭受着吊销驾照了后，无照上路，而这个罚金等等，吼，啊，这呢交通部配合着新的制度，吼，这个一个吼四项。执法修正草案包括着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裁罚基准甲处理的细则，也个有就是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以及呢交通部公路总局落入的车辆甲着物品移送保管处理的这个办法，以及呢这个酒驾防治教育甲着酒瘾治疗实施管理的办法，进一步来定着实际上执行的方式哈，伊就修法伫咧规划这个汽机车驾驶人遭受到查到毒驾、食毒个伫咧骑车、开车，初犯将会依着车证开罚，机车罚12,000，汽车要甲你罚15,000，哈、哦。这个十档之内第二摆违规，机车提悬到21,000，汽车提悬到24,000。第三摆以上每一届，搁再依着前一摆罚金加罚90,000，这呢吼、哦、没有罚则上限哦，哈、哦。反正搁再抓一摆，吼，就是搁加90,000；搁再抓一摆，就是搁加90,000。拒绝接受到呢，吼，这个唾液毒品快筛，大家搁较悬。汽机车驾驶人呐，拒绝吼，这个呢来啊、做着唾液的测试。那么初犯直接就是第一摆要甲你罚27,000呐，十档之内第二摆提悬到45,000呐，第三摆以上，每一届呢，伫前一摆罚金金额搁再加18,000，同款拢没有上限哦，吼。换一句话来讲。如果你十档之内一再吼拒绝掉测试，第三摆拢总就是罚63,000，第四摆就是要给你罚81,000，第五摆

就是罚99万，了后有关继续甲你加罚。除了罚款呢，新的制度嘛，做出着驾照甲着车辆的处分，相关的这个违规涉及着吊销你的驾照，吊扣着你的车牌两档，公布着累犯姓名甲着相片等等的措施，并且要来强化着车辆的目的的规定。交通部这一摆呢，吼，这个执法嘛呢，吼，进一步规范无驾照驾驶甲着独驾车辆当场检。在保管以及目的的车辆的后吼，安尼咧，阿伯并不甲你拍呗。保管等等的证书，并且明定使用毒品的吼，遭受吊销驾照的案件，伊的这个管辖机关甲着警察机关确认吼，认定基准甲着时点，以加速着呢相关的案件裁罚。啊，那是这个吊扣着驾照了后，嘛不是时间到啊，你就当直接重新搁再考照。依着新的制度，驾驶人需要完成吼独驾防坠教育，并且依着个案来进行完成观察吼热戒。用者吼，即个戒治毒品呢，即个戒瘾治疗，甲着毒品危害讲习等等的证书，提出着相关证明了后，重新考验有合格，而且符合着规定期间之内，无搁再违反相关的规定，才会当重新取得着驾照。交通部表示，目前正伫咧进行着新的制度吼实施进程准备作业，目标。吼，今年哦，第四季正式要来实行啊，所以讲用枪标真正吼，莫逞一时之乐，贻害百年身。拒绝毒品，珍惜生命，健康真正无价，不容吼，去有毒品甲咱侵蚀。所以讲咧吼，用枪标尽量卖食毒啊。如果你若真正无法度，你家己要食毒，那么你就伫厝内底食就好吼。你自家你家己独处的地方吃就好，唔通波及着他人，尤其是唔通出来骑车。开车，所以讲，遮一寡独驾的人吼，陪吼，等下安尼吼，即届真正吼，跟你吼完整的哦，唔是亲像进前安尼吼，凊彩放你过哦，即届罚得到底吼，是足严重诶。啊，有真侪人讲，啊，食毒的人啊，无财产啊，啊，无钱啊，要哪罚啦吼？至少啦，就是吼，伊吼没有驾照啦，搁再来就是家己车吼，即个暂时代管啦，没入车辆吼，该拍袂掉啦，安尼也是可以整。即、这个整戒他啦，吼、哦，所以讲乡亲朋友有食毒的人吼、哦，注意一下啊，吼、哦，不是开玩笑的，即个真正要严格来实施，毕竟吼、哦，这实在是太严重啊，真的太严重了啦，吼、哦，乡亲你甲看，这呢吼食毒呢，家己底下呢食较痛，结果呢害死别人的性命，这呢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呢，都已经有23个人去哦，毒驾的人撞死了，看有夭寿啊，无夭寿，来，心酒，你去挂去做个心酒。

0: 来，非常感谢咱的阿月姐呢，吼，哎，甲咱来听介绍两个好朋友来搞啊，各背着秘密武器，谢谢你，吼，都家底下咧抄地址，所以讲加听一首歌，谢谢阿月姐。来，用车票时间伫咧过足紧，连伊来到咱节目的尾声，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NONO。深海鱼油和你骨的背起来骨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的收听和陪伴。那是呢就做不了后跟着其他时间要找我们的轻杯产品，都可以直接卡我的手机，你看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再会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转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跟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跟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十月初十哈，国家的生日，这是大紧的，真大紧哈。古历是九月初一，叫做哈，古历九月初一，新历等咱的国庆日啊，十月初十哈，今日拜六，连续假期第二天了哈。哇，今日这是一个总统府头前，这当年都一定要有一个国庆的这个典礼哈，这算真尔庄严呐！哦，国家的声音吼，啊，有呐表现一个国家伊个强度啦，吼，都精神啦，吼，进步啦，吼，是毋是趁钱啦，吼，啊，民生啦，吼，大家快乐吼，生活这个普遍啦，吼，唔敢讲全世界上好啦，吼，哦，是毋趁大钱啦，那么啊，都普遍吼，大家都三顿啦，对啦，吼，有啊过来，有哪一点是挂这个飞行机啦，对啦，吼。这就啊，这个是国家的力量啊，哦，就是安尼哈，啊，就是今年这边哦，国庆这个国家的声音哈，我也算真圆满啦，哦，真圆满哈，当然啦，生活这个所在，咱讲熟悉的，当然政治立场哈，也是讲观念看法，大家绝对无同款啦。本来就是领导各同兄弟啊，两个阿公婆。到底那些你对大事的看法都无同款啦，咱卖讲政治啦，对一个大事的看法，啊，你个原生，咱对政治对什么大事认同吼，都绝对无同款嘛吼，就是啊，这不要紧，本来不要紧，但是我怎么在讲啥呢？今仔日吼，你也无认同啦，无认同讲我今仔日是永远要把这个大的所在保护掉嘞，绝对袂当让别人吼，你今仔日吼，把你为明年开始要改变一个全部生活方式吼，迄个东西啊是足困难的。我咧讲吼难啦，咱的生活，咱的生活过了十年来吼，到这个这么自由，这么要物件，啊免问什么人吼，要申请啥都足自由吼，甲你改变一个大方向，所以讲就袂当改变啦，就是唔爱往改变，咱家己就爱。有够坚强啦吼，是安尼啦。而且人咧看你，我今日有真侪政府官员来啦吼，啊，包括总统来，当然所讲的意思就是安尼啦，就是家己爱甲家己即块吼顾好啦。事实就是领导嘛无愿意别人甲你侵占啊吼，领导比我诶吼，啊我当时要来领导即个困三工，要来领导用便所吼，要来领导食饭拢比较紧吼，袂使呢，到到尾都变你个，这当然就是一个界线啦吼。我来讲得真好啦吼。好啦，大家假期愉快，我是丁阳，小热呢，这个天气，但是早午一个温差有较大吼，爱保重哈。若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三天假期吼，昨啊，第一天伫屏东来去，来去大桥那边，伊即有一个等于水坝，头前一个拦沙坝吼，伫底水吼，啊伊石头啥物物件，一层一层，那个拦沙坝，即大概足侪看到啦，即足侪所在拢叫拦沙坝吼，即嘛像个迄个像个瀑布安尼啦吼。一站一站，迄个南沙坝吼，当中头有人拄着啦，哇！这个案件吼，会当讲相当奇迹，有够奇迹吼，拄着。好，潮州分局伫差不多要一点呢，中昼一点，接到报案，伫讲现场有人拄着水后吼，那警察初步更加了解是一个高中生啦，拄着13岁。高中生同时甲妈妈、甲亲戚朋友归家族啊吼，总共差不多10通个啦。在这个所在咧烤肉啦，多伫来去大桥下边嘛，伊这桥顶无可能，就桥卡啊桥卡吼，就伫遐烤肉吼，生水都是这个高中诶啦，这个高中诶，就生水过程当中无是去扑一下落去吼，就水就冲去啦，一滴水也袂洗得啦。这种南沙坝虽然不是讲哦大风雨对吼，这是就是山顶水咧流来嘛吼，哇，我那真大浪吼。当然，大家惊这条啊！深水迄、那个动作看得出来，叫水冲去都无同款啊！哦，加速光景哦，大家都报啦吼。相对这个报案唔敢大，这高中生叫水冲去，尤其山区嘛，来去山区，来去大个吼。第一时间哦，派偌济分队呢，惊到人吼，来去啦、万万啦、新北啦、潮州啦、吼龙泉吼，安尼包括搜救大队啦。中共靠伊，啊，佮包括啥呢？郑水平的人有三个呢，三个郑水平吼，有啦，全有武装靠伊吼，佮一只邱龙船，佮两台空白机啦。哦，开始救，开始做找无人啦。话讲差唔多，真正咱讲过几啊遍，啊，其实大家嘛知啦。你拄着水的人，若无第一时间随救着，互你等半点钟。互你找一点钟，话讲迄个找着拢无效啦。本来就是安尼啊，堵水较有可能互你堵几点钟啦吼。哦，大家赶紧找装水的人啦吼，啊，包括树林船啦，包括空白机啦，现场吼，迄山顶咧水咧落来，哇，弄安尼，有哪弄弄去吧吼。那装水人员已经困下边了呢，落水哦，装水面吼，啊，吹吼，对吼，吹无吹无吼。为了争取时间，现场指挥官有哪当场讲吼，叫。怪手啦，伊要创啥你毋知，这有经验啦。所以讲是指挥官，若要感谢，大感谢一个，这个指挥官吼，就是伊叫两台怪手来，伊要创啥你毋知，毋是讲要乌头有吹啦，毋是，你怪手来吼，怪手一支卡啦，大力，伊这水叫做拦沙坝，拦沙坝吼，就是

顶落来水，到这个所在可能到尾会落一个水库吼。但是伊这个所在是算一个瀑布的平平平，迄种型啦吼。你如果怪手去大起手骨，那砸入底，迄个水流会改变啦。就譬如讲，咱个南水，你这个所在有一个，我今仔水会分去别位，啊，这个所在我好看嘛。你无水咧落来，我就会当看到迄个石头帮。一个下边对咧状态，伊阵叫两台怪兽吼来现场吼，就开始小块卡一个了吼，就是为着要砸迄个水。水本来这个所在全团水伫流，人吼歹吹。你今日怪兽去手骨，那有在落砸掉，这个水就分去别位。啊，这个所在我本来看无到的吼，就看会到啊吼。准当时午到要三点半呢，那照你讲，这有会放弃啦。就是讲，啊，就慢慢咧吹啊啦吼，已经你一点报案，一点拄到的嘛，反正嘛，到一点进前啦，你一点报就进前拄到吼，所以你若差不多要我一点，到即摆已经两点外钟啦，你两点外钟就吹无人，迄大家都慢慢咧吹啊，意思就是讲绝对无去啊啦，啊，就只有慢慢咧吹吼，但是这大队这个指挥官啦，伊吼，有啦，一直要吹，吹到这个囡仔吼，准叫两台怪兽来，把迄个水，迄、那个一个卡拉吼，手骨安尼炸咧吼，水伊就会减少无大劲吼，伊会刷位嘛。那么刷位原本你看袂到的所在，迄水拢拢过所在，伊就看会到吼。准扩大，伫当时呢，伫四点三五分啦，真正吹到啦，而且是救到。这个少年家伊秘什么所在，我讲给大家听，叫做石头帮。伊这个石头帮吼是什么帮？我讲给大家听吼。好，咱这个人。

这礼拜是的，连假进程，上尾天的上班日吼，都这礼拜四嘛吼，上个拜四过来拜五拜六就今日吼，挂明仔礼拜就休假连假三天吼，好，这警察巡逻吼，拢较认真啦，要休假前的时间拢特别足够出代志，特别休假吼，人人啦队啦吼，有诶无诶吼，拢较侪代志吼，好，就两个警察伫街路巡逻吼。啊！有人伫遐大声话讲，诶，这人跋倒，而且一个八十几岁、要九十岁阿嬷啦，哦，啊，这两个警察伫路边巡逻，有听到声嘛？诶，有人跋倒，总管话过，一定是安尼啦。警察路边巡逻敲到外吼，啊，伫对呢，伫一个台北市的大同区啦，吼、哦，搁在迪化街大概上在，伫咧卖迄个十岁吼，迄、哦那个迪化街迄、那个大寮吼，迄、那个所在吼，跋倒吼，啊，警察到现场，他倒沙岗吼，当然警察。就随身啊，我阿妈跋倒，阿妈看起来真正有够侪岁啊，已经八十八，实际上八十八，那话讲差不多算九十，好算九十吼。啊，我那倒不消防队啦吼，救护车啦吼，啊，袂赶紧，一定要先送去病院顺顺的，看哪样吼。结果，这警察你甲倒三更的当中，才看来讲，哦，阿妈。阿妈佫会讲话啊，是人跋倒啊，跋倒可能坐掉啦、受伤啦，还是骨头小寡故障，唔知啦吼。阿妈会讲话啊，警察你个斗三工，就替破关破街安尼加，安那样吼。佮看讲阿妈你一个袋啊，当当，内面是袋什物件？内面吼袋金条啦，袋金条啦吼，袋一寡钻石、手指有无啦？包括现金啦，佮算算的迄个金啊。那个话，这现金差不多两千几万呐，要惊死啦！阿妈，你开都是挂相当、排相当吼，你挂这金条吼，啊个手指破链有诶无现金吼，那加加咧算两千几万，就要创啥货啦？啊，这个警察吼，这个唔对，绝对唔对啊！你搁免警察搁咱你咱嘛知影讲下底唔对呢？阿妈一个要九十岁，阿妈该先去排一个两千几万的金嘛？第一步从这吼，准开始这个问嘛吼，啊，当然问，当然。

警察就知讲绝对有古怪啦。这不是凊彩问呀吼，就进一步开始甲问吼。阿妈讲，我都甲钱摕出来吼，是要有朋友啦吼好。啊，你钱收得来，伊讲我都要变现金的呀。事实，因为迄个物件是要变做钱，啊，被变做现金啦吼，是干那金条嘛。啊，金破人啦吼，迄个手指个吼，伊讲贪多都拜死。拄啊上班的上尾工嘛，即个八点解上尾工拜神吼，伊去银行吼，甲解读啥咧？解读迄个保险箱啦，保险箱大家知吧？我会当一个月开5000块、3000块，我是唔知偌济，因为我家己毋捌做过这啦吼。你伫银行租一个保险箱吼，啊一卡吼，你看银行屋内面诶，几啊千卡用家己的钥匙吼，这吼好啊，存内面啊，你保险箱无一定要保管现金咧。你凊彩领了什么物件？你搁一张相片，相当价值的相片，你要放伫保险箱嘛？不要紧啊，吼！保险箱内面伊就甲买金条，都拢放伫遮，金破链、金手指，有诶无诶，吼，拢放伫遮。迄个叫做一个保保险箱嘛，吼，伫银行内面吼，上安全嘛。是无涉及啦，吼，跋倒。但是警察当然无涉及跋倒，是无涉及跋倒啊。但是警察是咧关心讲，阿妈你甲解读。保险箱临时临腰，而且无代志，佮客车起码在要创啥啦吼？伊讲啊，都有朋友吼，讲要甲借啦，要借车钱啦吼。阿妈，朋友，啥物人？我着爱小我问者，我是警察啦，我绝对有资格甲你问讲，到底要交啥物朋友？阿妈伫遐讲袂出来，就单讲古怪啊啦，就单奇怪。你若真正是真大班的朋友，要甲你，你都大班大班讲啊，都朋友都什么，什么什么欠钱要我，底下你找无理由，人讲到底是对的朋友要给些钱哦。警察讲答唔对，从开始找资料，联络家属，就是后生媳妇、孙啊，拢出面啊，查囝拢出面啊，吼，到场，甲他讲，哈，我老母当时伫银行迄个保险箱。有租一个保险箱，而且内面有很多诶金条伫遮啦吼，加2000几万啊咧，那遐金条啦、金盘咧吼，加2000几万吼，啊家属才开始讲绝对唔对，靠什么朋友会当借这个钱啦？借2000几万，到底什么人阿妈？才讲笑咧，爱都讲要搞，啊伫到底什么朋友讲袂出来？这个是诈骗集团啦吼，好卡在客无成就，好卡在跋倒。这诈骗集团哦，差钱该败啦！想过赶紧，想过阿妈阿妈，赶紧赶紧吼！你赶紧，物件已经扣掉啊吼！啊，当时吼，到对的路口吼，要交好因啦吼，得赶紧要扣钱，想过赶紧啦，再紧弄破我阿妈，就是想过赶紧，阿妈80多啦，啊，一直甲阿妈讲赶紧要扣钱啦吼，当然了不掉啊，啊都。阿无见面着，阿妈就跋倒啊嘛。阿妈就身躯排下筋嘛吼，结果已经80几岁，啊你走路一个伤过赶紧准小跋跤，准跋倒，一个跋倒过来过来报，警察开始本来是讲干那伊跋倒受伤吼，咱又要甲斗照顾呢吼。较早讲阿妈是当时去银行讲，遐筋嘛全部摕出来吼，伊就是准备用骗人啦。准备要有这个诈骗集团吼，客债金啊，有诶无诶吼，对，当作讲要投资啊，投资这个诈骗吼，是好个在阿妈跋倒啦，有诶讲啊，该好家仔咧，好家仔嘛，无大问题，小寡切破皮啦，跋倒吼软脚吼，但是吼、哦、是这条2000几万全部流掉咧啦，就是因为这个跋倒啦，伫做礼拜时哦，阿妈咧跋一个玩笑咧讲啊，真有价值。都对，小跋跤跋倒吼，两跤吼，啊阵2000几万阁流掉嘞吼，若无这个跋倒吼，我感觉2000几万遐起码都傻呀呢，绝对傻呀，因为你呢客为保险箱银行客出来以后，我这边的车手诈骗绝对另外一个路角，都要甲你客掉物件，就是我靠，可能甲你拖偌久啦，压掉来，假眉大棍对不对？你今日客只钱出来，我是就是甲你讲。今仔日上尾工啊，你赶紧去甲银行钱寄出来，阮投资说无，甲你骗啊！啊，你稍等一下，倒一个对一个路角，赶紧哦，都爱客户完，阮开当随甲你，会当做趁钱的投资，阿妈就咧赶紧啊！啊，想过赶紧，小跋跤跋倒，好佳在这个跋倒，2000几万骗无去，我讲真正十钱该败啦，好人未过关啦，真正有影吼！伫台北个大同区啦，伫这个拜市，伫一个88岁阿妈吼，安尼。
去用骗吼，讲什么咧投资啦，有骗诈骗吼啊，叫伊讲用金啊代替现金啦吼，金条、金牌咧拢不要紧啦吼，我来给你算算的吼，偌重偌侪钱吼，都等于现金，甲算算2100几万啦，惊到人，安尼全部总客，银行的人，伊要摕保险箱到底什么物件？银行的人绝对袂当管，银行的人吼是解讲伊的保险箱伫底吼，到尾银行人都要处理安尼。伫保险箱迄个所在是干存这个人伫遐，你连银行伫边人都袂使，都袂使。如果伊要甲保险箱内面物件全部装起，加加空空，迄拢无人会当管会到啦吼。啊，真正有影好利加在。阿嬷有讲，嘿阿嬷嘛较假跋倒咧吼，伊伫哪行哪想讲，这2000几万。冇可能啦吼，那安尼就算你巧啦。阿妈，哪行哪想哪唔对，蹲两脚蹲小跋脚蹲跋倒吼，安尼一条2100几万吼，较无叫用杀伊啦，都即个拜死啦。刚才金条金跋的啦，哇，真正你甲看，夭寿悲哀吼。好佳哉，是安尼，真正人吼，安尼跋倒两脚吼，那无得无伊安尼2000几万的咧。一遍都 OK 啊呢，惊等我诈骗吼，同款足济啦，你爱注意啦，这诈骗吼，改步数啦吼，改方式啦吼，啊哇一大堆，同款是诈骗，你真正相当注意。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哦，
1: 啊，我管理的维他干来吃一盖，一日加吃三盖，一盖拢吃两粒，安尼够要紧。
0: 哦，安尼较好呢。
1: 安
0: 尼介好，安尼介好。啊，我跟你讲，唔好想急去检查哈、啊。我跟你讲，咱的肝的疗程差不多三个月，安尼你开、你开知影讲有效无？你即马连续个食三个月才可以检查，安尼。
1: 食三个月吼、
0: 哦。对。
1: 我前个较早去食吼、
0: 哦。
1: 较早我那有管过，啊，食有效啦。啊，我那去有检查吼、
0: 哦。
1: 伊讲，哎，你肝好啊？呢，我食医生管的都无效哩。
0: 好、哦。
1: 啊，买你维他干来直接去检查，讲伊讲维你较肝好呢、哦，去对食药我唔敢讲。
0: 哦，安尼啊。
1: 哦。我唔敢讲，我甲骗讲我食着，啊，这个唔知嘿，伊阿只管你也知，确实是骗囡仔无面的款啦。
0: 哦，有可能安尼啊。
1: 哎呀，我总一届拢甲食两粒，我食三届，你唔敢相当。
0: 没啦，没相当。
1: 没
0: ，哈，迄吃一个就好啊，哈，吃一个就好。
1: 啊，吃三个月那个检查啦。
0: 对，哈，
1: 哎，好，
0: 上个过关，得咱呢维他根，甲你买维他根，茫讲唔对哦，茫甲人讲肝油啊，阿伯啊，你若买维他根，来甲讲全名，甲你买维他根，啊，我来小可看一下哈，应该是袂记唔对啦，因为全国维他根全台湾哦，维他根。肝等咱合作维他干啦，好好。那么维他干甲看者，那维他干挂起啊吼，有写一个三啦，智能三迄个三吼，加白肝嘛，已经要40年啦，30几年，连澳洲迄边的肝胆也是说俄罗的肝药啊，等咱的维他干，一个咧苦荠草，搁咧澳洲草，植物内面上高过肝，等咱维他干，肝若无啥拄哦吼，人有足够皮肤出问题，增加嘛同款，增加一时啦。就像迄、那个足粗细的样吼，那无就摇白酒啦吼，斑斑点点然后一下一打啦吼，不补的一粒一粒啦吼，啊白的到底就一下一打，像我一个五块啦吼，那无就白晒过几个，那无就嘴定咧破工，啊一再时啊个咧洗水吼，迄脂肪白无真高，你甲试看卖吼，我当看迄种肝已经无盖好，一个都坏啊，叫做肝的垃圾吼，肝为会当个倒三工就倒三工变遐垃圾啦。咱个维他干就上到替肝，上到甲肝倒变遐垃圾，叫做阿渣吼处理吼，人就一直清油啦。自动家己就袂哦，斑斑点点啦吼，一家一台，家己一直袂吼，安尼袂摇袂白吼，嘛袂讲安尼目屎过规个啦吼。有咧食酒应酬，酒精爱注意吼，三顿拢食外口爱注意，佮有一种人暗时啊固定困袂着个，伫咪班规咪只。这三种一定要特别过来过关啊！维他干，恁个外口写一个三，智能三的三吼。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着，买我着，恁个产品吼，绝对唔通买唔着。那无在咱50多年信用的公司，甲你介绍的正牌物件，就买唔着吼。这个电话抄起，0800-868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今仔日国家生日双十节哈，十月七号哈，我能讲大家来听这条歌，拢会听个老天白骨红，我讲新人讲的我讲，我大家来听这条歌吼，拢会咧老天白骨红吼，是你唔知咧吼，我能讲啊，即个有一个民进党要出来选台北市长的沈波阳吼，伊讲最近我听这条歌听个迄个。老天白骨红吼，即个歌，即个歌真超好听吼。唔是讲偌好听，甲讲有啥物偌特殊吼，但是吼，伊个内面的歌词吼，啊甲迄个艺术写得真好吼，伊叫做自信、勇敢，咱的名啦。

那延长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咱稍等第二点钟下康这时间，较好接吼，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这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爱，你永是阮的生命。
1: 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咱这点真久哈，有一个咱这个时间打开始哈，那爱等卡电话哈，咱就这个时间卡接哈，产品啦、药房啦哈，啊，什么不上车特别欢迎哈，加多多使用哈，0800-8689999，后边三个，0800-8689999。

0: 喂，
1: 喂，你好，丁玲，你好。
0: 哎，你好，嘿。
1: 借问诶，迄、那个咱人，迄、那个讲有迄八仙，迄是要安怎处理？
0: 啊，哦，迄在为官呢？
1: 官啊、
0: 哦。咱那看到皮肤生生有无吼？伊源呐，伊个源头就是官这个所在啦。哦，诶，较搞咧，摇白龟趴龟趴咧吼，迄度维他干食者，你甲食看卖。
1: 哦，
0: 维他干系未歹用，足侪人食了真好呢。
1: 哎，发现
0: 呢。对，我知影都，诶，我已经拄啊顶皮啦吼，安尼干咧烤干咧烤，安尼烤烤安尼啦，嘿，吼吼，诶，啊，我是就是把一趴小瓜红花啦，有无吼？
1: 对，
0: 一条胃肝来解决啊，好不好？诶。魏大哥，好不好？好，魏大哥，
1: 好，
0: 别，
1: 好，拜拜。
0: 来，现场电话给我等一下，哦，给我等一下，我靠，接哈，给我等一下，空白空，0800-8999。

0: 哈，来，那无哈，我来讲脏啊，好吧？那讲无到，所有人里边来，都听下来，喂喂。
1: 你好、哦，
0: 哎、欸，你好，
1: 请问一下，刚才这首轻音乐叫什么名字啊？欸、中文
0: 的、啊？那个我不会讲啊，那个是日本歌，我不会，
1: 我
0: 不会翻译那个。
1: 很好听
0: 的。哦，那个日本歌啦，日本歌哈、哦，歌去找看看。
1: 哦、没有，没有办法在 YouTube 找到吗？
0: 哎、欸，我不知道呢，因为我不知道，我不晓得，我不会讲那个名字啊，
1: 哦、
0: 不会讲。
1: 哦、好、欸，谢谢，谢谢，
0: 好。来，我来讲章哈，第歌咏三民歌啊，有一个两回，所谓的两回哈，我来用秘密啦，为家己厝来楼梯啦，叫摔落来哈，这算摔第二遍了啦，第二遍楼梯摔落来哈，叫爸爸妈妈赶紧给送去病院吼，结果准死啊！其实摔到是昨日啊，初八就拜四嘛吼，初八拜四摔到到昨，安尼住院

无可能安尼啦吼。好，那七八暗的拜是两位这个做囡仔叫爸母送到病院急诊室吼。那爸母咧讲啦，讲囡仔吼是为电管头到迄个楼梯准叫连来啦。不过医生个检查是这个囡仔身躯钙性是会当家怕所来的分家，就是乌青呀，迄是旧乌青嘛。你若现主是新的伤痕，人医生看会出来，都拄我识着迄个伤痕。但是身躯有不少所在吼，有一寡乌青因为种怕，搁到苦毒啦吼，凝滞啦迄个情形吼。唔像医生有报社工嘛，社会处社工来调查看麦。包括球队吼调查吼，结果唔知讲这个囡仔吼急救无起来呢，伫这个车背安尼急救到昨下在时啊，双哥不治死亡啦。这个如假的，那经过了解，这个两位周囡仔吼，顶礼拜都搬一边啊啦，顶礼拜伫徛街，这个楼梯都搬一边啊，啊这乌青楼弄掉吼，结果还好，所以。爸母有讲，伊讲，迄时阵我也无甲伊送病院，就看伊楼梯摔，但是楼梯连来囡仔啦，囡仔骨无唔对啦，咱讲事实，囡仔骨啦，囡仔我都个性看起来，都还佫会惊，会安那会食啦吼，都无甲要伊吼，所以迄个时阵吼，就是有受伤啊嘛，乌青啦，对啦吼，好，都无来送病院吼，伫车背迄个昨日暗时啊，是第二遍啦，第二遍佫在为楼梯连来，有讲较有可能，有啊，较无可能。我迄个细汉的吼，细汉吼，就爱对哥哥姐姐，囡仔就是安尼啦。囡仔都细汉，迄个惊到都还袂知嘞吼。啊，阮家都无电，阮家都电梯，爬楼梯呀，爬楼梯吼，伊个靠可能楼梯一礼拜摔两遍。啊，伊就是安尼，迄楼梯咧爬吼，因哥哥干姐姐头前都较大汉啦嘛。拢差不三五岁，啊，啵啵啵过去，啊，迄个细只的吼，就个，我咧爬楼梯，啊，就一定爱对，一定爱对人个，啊，囡仔就是安尼，囡仔上细啊，迄个上爱对哥哥姐姐，那细人囡仔时阵吼，伊即马爬袂在吼，迄个下海无，咱人下海上薄皮迄个所在吼，准你靠伫楼梯，一竿，迄偌大呢？靠一个吼，准离存差不多一个喙空安尼啦。迄哭一下吼，囡仔陪吼，啊，拄哭起楼梯都一哦，赶紧，迄车载嘞，迄个载嘞吼，都阿公无两个人赶紧载嘞囡仔，这都三岁嘛，三岁囡仔吼陪在嘞高雄，高雄我咧讲我迄个人吼，高雄我即摆讲得比嘞，所以讲你蛮怀疑，一个囡仔一礼拜内面摔两遍绝对有可能啦，那毋是刁工啦，囡仔家己无设计，绝对有可能吼，即马个离迄个空就离差不多一个嘴，啊大空嘛，你无可能用膏药，迄个物件无可能膏药在听啦吼。敢那高雄长庚医院有一个儿童医院嘛，都所有迄个年代啦，差不多二十几年前吼，迄个时阵，拄啊高雄的长庚医院有一个儿童医院，我那个上医啊，儿童医院三岁尔嘛，一定是儿童医院嘛，好好。内面医生随接，就随紧急处理，因为我甲讲，医生我囡仔是破裂嘛吼，啊，就一个空嘴，多伫个下海啊，多个下海骨的所在吼。拜一摔着，拜六，迄、那个拜六又过一遍，一礼拜去两遍，第二遍我个破裂，就是我咧甲你讲拜一。随天了，无什么大代志，都天差不多提三波啊，提五波，我袂记哩啦，多滴下就做来好。经过五天拜六，又搁干电管的阿姐甲阿兄，搁底下咧捉楼梯，啊，搁咧爬，搁爬袂呀，然后哭一个，搁一个。我搁抱入去，迄医生在咧甲看咧。迄个儿童科的医生，讲迄个医生啊，迄、那个儿童科值班暗时啊，迄、那个医生讲迄个医生，就一直甲看，啊，我讲。因为我当时无想啥，我当时干那想讲，赶紧把迄个囡仔个填好好嘛。伊都下海做一空安尼，像我人个吹空安尼，哭一下话，你一空正大空吼。啊，一遍第一遍拜一哭着，都无一礼拜拜来个哭着啦。啊，唔只迄个儿童科医生一直甲看讲，你敢无？迄阵我阁无想这呢，迄阵我完全无想到讲，因是咧怀疑讲，你即做爸母个是毋是苦毒啊呢？就是。对这个囡仔吼，可能拍囡仔啦，什么话，无咧顾囡仔啥咧，我别其实唔是呢，完全不是呢，是吼，咱对袂到，伊上用要甲你起脚走啊，啊都三岁都，因阿哥哥姐姐那咧冲啥，啊都要走去楼顶吼，爱、啊、就要对吼，啊你无可能大人吼，想讲啊都袂要

那本来囡仔算做为了上好啊，有电管有高科技，这啊这个上细安尼吼，都诶算做为了上好，上好就是安尼吼。结果开始讲考一个，一礼拜考两遍。我说来讲，你们看医生，医生报这是应该报，但是调查手续是另外一回事啦吼。我往这我上我感受上深啦，就是我一礼拜都上迄、那个我迄个细安尼上两遍啦。伫高雄迄个长庚儿童医院吼，唔则第二遍迄医生在讲。伊是无甲我讲任何话，但是迄个表情，我即马想起来，就是迄个表情，就是讲，恁敢会咧，会考到囡仔、拍囡仔，就靠迄个一礼拜共下海，即个所在天两变的啦吼，啊，真正就是安尼啦。那无你有当时啊，那像即、這个人若要甲问讲，无可能啦，我唔相信啦吼。迄若真正要甲你怀查起来不查吼，我感觉下到第四届你就进步咯呢。你一礼拜天两变啊，那只细囡仔就是安尼，唔只。有问话嘛吼，爸母讲冤枉啦，为着要了解真相吼，人检查官的命令，这一定要解破，爸母袂当反对。当然你唔冤，可能囡仔已经得失信，就是老对失信吼。但是你爸母袂当当当讲袂使，因为这检查官已经命令，就是这是不明的原因嘛。不明原因，这个囡仔是吼，唔只这个解破吼啊，解破是的吼，即卖已经这个有送到殡仪馆吼，殡仪馆的所在吼，殡仪馆所在的就地解破嘛，解破吼啊，这都在等调查啦，哇，这吼我那真正，咁有可能这个囡仔两岁左右啦，一礼拜咧上边绝对有可能啦，我跟你讲有可能，但是这个调查啦，这种个调查吼。对，你个安那讲，你两个爸阿母啊，你其他无其他囡仔个专门咧顾这两回吼，你个安那讲，你就讲，你就安那，你顾一个囡仔顾两回，顾甲死死，你讲受伤是另外一回事，囡仔车死啦吼，背光背光，我去受伤吼，哎，迄个是空啊啦吼，哎，都背光背光，拄啊无说伊，你也无可能廿四点钟对调调啦吼，啊，伫身躯边来看咧咧，啊，你扑一下哇，哦，扑着头壳一镭啦，迄个另外一回事，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嘛，囡仔摔掉，囡仔，干那恁两个爸阿母啊，会干那顾这个囡仔两回尔，会顾甲摔摔死，这都有大问题啊啦，哦，你搁安那解释都无效，你唔是调工啊，零低嘛是有罪啦。这个照顾无好啊，一定是安尼啊！啊，这靠迄个讲，两个爸阿母啊，阿婆吼，干那为阿婆生其他多生这个两个做囡啊，一礼拜生两遍，第二遍摔死啦！哇，真哦，别那讲哦，真好路就是安尼。各样啦，各样哈，啊，这都爱等解剖尸体了吼，都知影讲变啦，知影原因啦，无代向人清白，无唔对，但是安那讲，做爸母的爱发啦。你就是无能力，无调工，家囡仔安那样吼好。你两个爸阿母啊，干那单单顾这个两岁做囡仔学习吼，恁就是绝对有唔对的所在啦，熟悉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始早嘛，就是这肩胛头吼，拢有医生看，伊讲我这是迄、那个迄、那个神经吼、
1: 喔，好好
0: 变变啊，发那个
1: 发炎
0: 啊，是发个这肌肉啊，肩胛头这肌肉，
1: 神经病变。
0: 我有甲恁看，即款情形，我是迄阵加迄摊啊咧，是看的，我拢无食糖的啦。我听恁咧介绍，我就讲无甲食看嘛呀。结果我食咧有他肩口这段好去啊，好去我就讲。最近吼、哦，过去讲天崩吼，感觉过在热，手在天崩在做那个，另外个在疼开。啊，我是听恁讲爱继续吃吃啊，
1: 你讲继续吃吃，
0: 我无个家己叫人管啦。
2: 会咯吼，那通都是因为有吃真灵这个物件，会咯该清啊，该通。你们讲也得好也好也好，哎，当然这多阿伯都好，我唔敢该多讲啦，但是我会给鼓励。大下大说，阿伯阿姆，咱身躯那食咱的产品，哎，改善点吼。你像讲啊，慢生啦吼，白酒精啦吼，啊，即马哦，暗时好困觉，哈，人啊足清彩吼，头壳清清清，记忆嘛真好吼。啊，身躯对较早安调的，即马辽宁吼，是因为有咧食，血路清气，咱的对啦吼，辽宁啦吼，阿伯呢，安南平平那边咧吊疼，边咧酒精吼，你忙全部放掉啦。我们再给你鼓励安尼啊吼，咱一寡假产品，都是因为你有假产品有好，他安尼咧，该保持个只哎，这样好吼。你们讲啊，都好啊，都好，对啦，啊好，都好都那全部断掉了冇吼，包括这部美国进口 QMB 啊，都是有咧吃，咱都免咧喘，免咧白白啊，不是就像个石头安尼地底现在在上卖哦。那沿海的所在，都像个大石头，地地地地，嘿，我愈地愈大啦，关于找医生呢，你们家己嘛论呢吼。咱个美国进口 QMB 吼，你才持续个食，就是因为你有咧食，咱个美国进口 QMB， 你较变咧白白地地，较变串串，变咧人哦，性格，那穿来到底就性格呢，无咱吼，会软搞搞，还得这个碰布啊吼，咱这个碰布啊，生死关啊吼。的物件产品台继续吃，唔再过滤会掉了吼。你全部断掉唔好啦吼。到美国进口 QMB 吼，到你的经营啦吼。啊，维他干啦吼，那你活力民宿啦，还白边白卡主人家的主动白，白卡前去当当的活力民宿吼。指定房子名，老板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来听下将跟点播的歌曲哈，这首叫做《后一站》。

好，这个拜师，欢迎我看这篇文章休困啦吼，那休困时间的公务人员嘛吼，拜师，上尾一个案件伫台中电话里吼是赔偿啦，都做唔着代志，让对方要要求赔偿吼，什么代志呢？到台中一名男子开30000块，伫卡车边买车机，啊，车一对，两只好啦。那因咧讲叫做飞天吼，两只好吼，面相对吼，安尼诶叫做飞天吼吼。结果无想话讲车无势，有人讲人个迄个车机师，甲你车机车两只好吼，你讲好势无势是你家己讲诶吼对吧？当然有人讲啊。既然不是我跟你讲，我就要告啊，用告啊，用告用法官认定啊，吼，到底好啊唔好？即马做法官无好做呢，做法官吼，判人离婚啦，小拍龙洞，有无他人办会吼，得去看讲，这个车机安尼到底是好啊歹？你管即马做法官，做警察做法官就无好做吼。啊，伊讲，到底车都无好啊，伊讲两只好。一只吼，目睭微微沙微沙微，像爱困爱困啦吼。迄飞天虎是安尼，哦，改成安尼，足歹啦吼。你改成要共拆食落，摆个虎吧吼，虎啊两只吼。那伊讲安尼无，伊要向这个车二师吼，要求赔偿300000，但我加听咧。你车就是袂当像迄虎啊虎掉呢，大家知吧？车二就是安尼呢，车二呐，车了好就好，车了无好，你要改迄个车无好的所在。要甲电弧掉吼，迄个比东背定个镭射啦。你爱镭射，改用掉，就是甲原本食落去肉内面的车衣甲用掉。若要定车，佮定车，我讲要要求要害啊，免哪讲车衣就是安尼吼。等于看你法官伫即个拜时比对，其实即个案件已经差不多几半年以上啊啦。吼，到即个拜时法官则落去裁决吼，就是法官认定啦。车衣啥个，你讲车。这两家伙吼，实在有无啥好嘅所在吼。那我法官，我虽然是专业，但是我咧欣赏吼，你这目睭真正沙微沙微，这好未歹，这好若无歹吼，都无相好。目睭沙微沙微，而且迄个乌料，迄好有料啊，上厉害就咧好料，迄料吼水水，但是无判到300000啦，就是加判。40000几块，就是伊迄个啥，迄个本来车个费用30000吼，你共赔倒等于30000不大紧，佮赔一个几千块啊吼，就等于共赔上一个哇，这有人讲吼，车个也当消费啦，车了好也歹啦吼，唔是无车哦，是车好歹吼，好是今年一月中嘛，新历个一月中吼，这个男主吼，就这个讲买车个就车两只吼。人咧讲诶，叫做飞天虎啦，吼是两只，毋是一只吼。人家讲哪呢38000，其实车机我也无介贵咧。人讲首先吼，除非讲哦车都足大白啦吼，那无吼车机38000吼，车两只好，我也袂细只啦吼。第一个卡车边啦，好卡车无车量啦，无着2倍嘛吼。人讲车卡车边车一只量着2倍吼，就讲真歹啦吼，啊真命就对啦吼，啊真啊哪样哪样好好，本来讲好，到这车二师，到这查甫人啊，约好要3点半，该去要做要车嘞，结果哦，伊讲迄天这个车二店生意有够好啦，你个看，惊倒人呢，这是你若无出来讲唔知，伊讲迄天我来甲伊约定迄个时间来要个做吼。讲哦，东港迄个车机人客有够侪得着吼，伊咧卖用卖你，你看偌侪人个车机，无怪你甲看，迄边啊出门外口边吼，凊彩看到人吼，若毋是车一个手，就车一个脚吼，凊彩啥都有白车，车到规身躯，有人讲车机迄是一世人付袂掉的着啦，啊都有人都免啊讲，你若要甲人车相算个吼，那真正无这个意思，冇有白车机啦，真正有白车机是车里肉内面是付袂掉的啦哈。哇，东港伊讲生意好干吼，所以这个车二师甲讲阿婆安尼啦吼，咱改做暗时8点啦，因为我人客伤过侪啦吼，本来咱约3点半嘛吼，一直到暗时8点，伊真正到位嘛，当时到位吼，就被车二吼，但是当时就这个查甫人就讲，迄个车二师吼，家己目睭啊沙皮沙皮，就是有一只人客伤好啊，生意伤好，为早起9点开门了，阵一直无人到暗时8点嘛。
哦，人要走啦，就要修改，一大堆吼，你切耳塞吼，伊讲这个切耳塞已经拄久拄久无怪哦，较会教我这个好吼，准切个拄久拄久啦吼，伊讲都无用个，你唔得甲我讲无得卖，啊，我也不要紧啦啦，都上这是大家去订约时间嘛。我今日伤过忝啊！我今日哦，无用几工吼，无得卖啊吼！你硬要甲我做，我本来下晡三点外，你生意伤好，人客伤多，你伫午假暗时八点，我暗时八点钟才到位，甲你看下哦，你看下人真新啊，人真忝迄类型哦。伊嘛讲好啦，不要紧哦，会当做爱当做我就做啊。啊，我都想讲这样，唔代表要当心吼。伊讲吃了以后，差不多经过几个月吼，两个月啦吼，我讲。啊！你吃了，迄期有当时也歹讲啊。咱讲熟悉的，唔是像伊所讲的讲，你吃了唔得过，等下像你食物件，食物件啊，食了歹食，你当时才虽讲歹食，你别当讲吃了规划，吃好了讲歹食。啊，这个吃鱼仔是讲吼，我吃了好歹，你唔得随甲我讲。你经过两个话位，你甲讲，无满意呢吼啊！我吃鱼吃了，那规个甲你七成起了都。表现出来嘛，吼，你会吃伊吼好。伊讲完成了吼，伊并无当时甲我提出抗议嘛，甚物咧好目睭沙皮沙皮啦，要困无精神啦吼，啊好袂歹啦吼啦。你经过两个外位吼，都袂输食物食了了啊吼，较讲歹食啦，就安尼吼。伊讲阮这吃伊到底人去甲我讲要吃啥，就甲吃啥吼。但是这个吃伊吃好了吼，多样上我改变啦。那吃迄吃鱼的啦，吼、哦，都吃，人讲吃迄个中文鱼的，什么就是吃鱼、吃鱼、吃只鱼的，对，都较袂改变。伊讲吃啥呢？吃迄个多样的吼，是上下改变。迄变做啥呢？咱人的皮肤甲肌肉会好歹，当然是安尼啦。伊讲的是有理啊。咱人的每一个人体质无同款，你今仔日空嘴，你是吃咧肉内面吼，你今仔日这个人肌肉较结实，可能较袂变形。你的肌肉较松。可能你这只好吼，就变较肥好啦。我是要比你啦，我比你。所以讲，这赤鱼仔讲咧，根本嘛不讲硬。我讲啊，这赤鱼这个物件是，我照你讲，你要赤两只好，赤两只好嘛。啊，赤两只好，我今日跟你讲，对对对了。你经过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你甲讲，无满意，无满意，要怎办？啊，就赤了呀。我就来讲赤鱼。袂当像迄下机下唔对，用户啊互调无遮简单啦吼啊！当然个例来有所本啦、啊。这个查甫人吼、哦、，OK， 原本的多样啦，就是伊那么下机绝对有多样，人个下机啥嘛，有咧看讲啊，你遮有图，你看你若要下图的吼，遮足侪嘛，看要下观世音菩萨啦，下一尾龙啦，下两尾龙啦，下老鹰啦，差不多都伊就有图嘛吼。伊准改地图吼，给法官看法官。你甲我比看卖，当场伫法庭嘛，伊就卡车片，等来我看，我卡车片两只好啦吼，啊，这是原本的图啦，原本的设计图，就这张图，就是要车呢吼，你看安尼够成啦，法官嘛就看几波呢，看怪讲，真正无成，这法官嘛算真厉害吼，啊，得个破人离婚，得个破人小过，哦，微博拍，做歹人。

压不起来吼，衰衰吼，都像个无关系咁款。所以讲，那我法官的认定吼是真正差不多，我来讲你听，得两只好吼。虽然一只拢目睭安尼沙微沙微啦，至少那沙微沙微，其中一类啦，其中一类沙微沙差不多开到底啦吼。伊讲啊，迄就是伊个皮肤问题。我今日恰好的目睭绝对恰相像，就是这两类，我绝对恰相像，两类目睭。能力我就下个，为什么其中一切无同位啊？你正类倒类的肌肉绝对无同所在吼，你迄个所在可能较无拄好先啦吼。所以讲，迄好的目睭看起吼，迄绝对看起可能较，迄就是皮肤都无同所在，我讲我都袂哪讲啊，人客都唔对啊。你皮肤唔是像一面壁呢，平一面壁，唔是你的皮肤嘛有较凹啦，较肥肉的所在，阿边阿讲好好。那么伊甲我讲讲，伊讲我问过啊，我这车老无，我无爱，这两只我无，无爱边阿处理咧。伊即马得去医美诊所，得人去美容诊所。伊即马得先去美容诊所，用镭射全部处理掉。你敢知啊？那我出来讲，那车伊车老无好，你要去镭射诊，不是迄个医美诊所用镭射甲处理掉吼，比车伊痛三倍痛啦。车机会疼，你敢知？就用针甲你插入肉内嘛，用针甲你插入肉内，但是伊小块甲你抹一寡迄个止疼啦，吼、哦，就迄个麻麻醉啦。表面上皮肤伊毋是甲你煮啦，怎？我听讲是安尼，伊是表面皮肤伊用甲你即个用个表面电吼，用迄个麻醉安尼甲你画一遍吼，啊你车较袂疼吼。但是你若真正车了无好，你真正要甲即个车机甲用掉吼、哦，你就爱去。医美诊所当美容诊所，用迄个镭射，把遮全部翻掉，翻做皮肤色吼，当然是无可能完全像皮肤色，迄是三倍痛啦。好，伊讲我准备要哪样呢？我准备要去医美诊所用镭射，把我切唔好诶，即两只好吼，全部把镭射掉无大劲吼，我要搁原位，要搁切一遍啦。有人讲这真正食饱伤用掉啦。我讲好啦，迄是你家己的皮肤不管吼，但是那我的认定是你个有性啦吼。那我法官的专业，唔是专业啦，我法官的看法吼，这两只好真正有订单。那甲这张图比较吼，这两只好吼，目睭水水，沙微沙微，爱困爱困，就是无精神。你只好药水水，我那个先袂歹，所以讲这实在是恰歹对啦吼。你别来讲。不然都花花堆啊，都等来吼，你刚收3万8吼、哦，本来是要赔6万啦，就是法官本来要甲赔一倍啦，改成要赔6万8啦吼。但是你改成买款无人嘛，买款无靠滴滴靠个吼，赔差不多4万几箍啦吼。安尼，有人讲哇，真正有影，车机嘛当车咖呢啦吼，伊毋是无甲车，伊嘛真正照定金甲车两只好，我若车甲真是差条讲。好车个无精神，目睭全扫微扫微。有人讲要改造人看，对啊，本来就改造人看，无，你看安尼，但是我看讲，我都未歹咧，所以哦，这歹讲吼，啊，无多这，有个人都，连这当小狗咧，你个看，车机车到歹啊，食落吼。现场电话看不看看，8689999，来，我来听从点播哈，这首叫做《无人爱》。

0: 啊，我听人个大出山啊啦，啊，食两摆山啊，食一个哦。
1: 哦，
0: 好，你讲啥？
1: 龟仙姑。
0: 啊，不是，不是龟仙姑尔。
1: 哦。
0: 诶，不是龟仙姑，脚床骨哦。
1: 哦。
0: 咱咧坐椅个呀，
1: 总
0: 总布置内面嘛，咧向阳布置了出来，卷卷卷嘛。
1: 哎呦，哦。
0: 哦，我惊一个，我讲按了话啊。
1: 好、
0: 哦。我惊一个，我从随意买啦，我从随意买一罐水罐的啊。
1: 为他干哈？
0: 啊啊，买等下我会再透早去买，我就甲食两粒落去。啊，下晡因佫甲食两粒，明仔载佫甲食两粒哦。
1: 好好好。
0: 啊，明仔因佫食食两羹哦。
1: 好。
0: 迄个我准切落去啦。
1: 好，好加载，好加载。
0: 哦，我惊一个啦。
1: 好，为他干。
0: 我按了话，好加载，好加载，迄罐真正有好用啦，迄些。
1: 哎，
0: 对，
1: 他干嘛？他干哈？哦，好，加载，嘿，嘿，提来读哈。
0: 哦，我是讲我食你个金莲卡麦酒哦，金莲差不多食差不多五年有啊啦。
1: 好啊，你好。
0: 系啊，啊酒哦，食差不多十罐有啊。
1: 好啊，你好，好你好，好。
0: 系啊，我唔知讲会信任讲迄落药啊呢。
1: 是啦。
0: 你这代销真正袂歹。
1: 真正好啦，真正好啦，恭喜啦。
2: 无效吼，绝对无介绍啦吼。真兴啦，维他根啦吼，啊，咱的 QMB 啦吼，美国进口 QMB 啊，个活力元素啦哈，一路个对了吼。尤其那肝这个所在，一定爱维他根，维他根吼，甲变下拉伸。咱体内对这个物件相当反抗，迄个毒，迄有人身体袂啊。你想讲这个阿妈咧讲食酸，有人食酸袂安尼，但是有人食酸安尼，有人食牛奶，有人袂，有人会，就你怪体内。对这个物件，有一个反抗的，我无爱这个物件，但是迄个都体内变作造成我的负担啦。这个负担啊，赶紧要处理。咱的胃当然上个胃肝这个所在，该倒下倒手，这个是拉伤拢伫肝嘛。对你身体无好，产生反应的物件，都拢伫肝这个所在，拢等底下咧等肝哦，赶紧会等肝甲排出吼。你若排未出去吼，我跟你讲就死鸡皮啦。咬啦、白啦、痒啦，啊，生生咧，规步步安，规粒规粒吼，有可能尖尖安尼，规圆啦，好，我咬白痒啦，吼啊，有诶时阵咧，有搁像铺面吼，像迄一粒迄个镜头啊，同款吼，啊咧，规下规大吼，都为他干啦，拢伫肝，即、這个所在肝，那个变好清气，个变了吼，人吼都一直消去啦，无代志吼，主动一直消去吼，可是为他干，那无咧目屎哥不是逐工咧规过啦。那无就水吼，也无去加掉啦，较定咧破工啦吼，迄就是肝啦，肝这个所在吼，已经无够迄个维他命吼，就咱的维他根，指定房指名，那唔知所在买咱的产品咯，一定爱自己电话随卡啦，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都爱望我丢不要丢，唔当开冤枉钱，0800-868-9999哈，正。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电话吼，阿伯阿姆，我拢一直念这个电话，你也抄起啦，抄起，好咱后盖啊产品来药房，有一挂无上侪问题，随问较袂买唔到产品，买唔到产品就真无彩，咱个咧开做咧正牌吼，真哩好个物件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伯三个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那有一挂疑问啦哈，啊有帮在做在产品里面不要讲好水卡，唔忙盖上盖上后边唔对哈，都水卡这个电话贵工的时间，我那接无到，阮小姐嘛接未到，小姐跟你讲吼，咱药房对一间啊产品的名吼是变哪讲，特别变唔对嘛哈，好，咱好不客气哈，大家健康平安啊，明仔载哈。大家要困，我要困啦，多等礼拜。加讲的吼，咱到后礼拜空中再会。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杨先生，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庆祝咱台湾115年吼，而且嘞中华民国吼生日万岁万万岁吼，祝大家吼咱当吼安尼风调雨顺，也当吼国泰民安，和咱百姓吼啊平安快乐成长吼，啊政府当保咱人生吼，咱的百姓吼财产甲安全，这是上个重要，对不对吼？好来，咱来听歌，只要大家拢食台湾味。

我台湾人，我骄傲吼。好来，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今年的国庆烟火在台东呢，八点要开始放呢，万九发咯，24寸吼，吼，足大型的烟火吼。啊，当啊公开大家看，八点开始放到八点半吼，八点半过了后吼。我都弄做一只歌唱吼，连续一直唱歌唱到十点安尼，嘿，今仔日因蛮上老个咧，就是台东啦吼，嘿呀、啊，即个台东因今年用这台世界的方舟啊吼，南台吼南岛台湾哦，世界的方舟啊吼，南岛台湾做这主题哦，结合着这交响乐啊，南岛文化各原住民族。诶，艺术的演出安尼，啊，这宴会结束了后吼，各酒邀哦吼，啊，蔡爱叶爱玲吼，哦，丁丁姐哦，拢会当去看宴会。啊，那今仔日吼，做老个咧，八点半开始熄火，我话迄啦，可能看了做人底下过一暝啦。宴会看完吼，啊，咱台东过一暝，过两工才转来，啊，无用大塞车哦，遮侪人要去看宴会哦，因为这宴会对达多啊三点。下晡三点开始，伫台东的海滨公园哦，诶，国际地标吼一带吼登场。哦，暗时七点哦，啊，都即将哦，成真哦，即火舞哦，成真火舞团哦，一见到原住民族诶艺术哦，啊，佮有即炸邯郸的元素吼，带来即国庆吼大秀哦，安尼哦，啊，煞由台东关立儿童合唱团来演唱吼，童心牵世界安尼。哎、欸、啊！伊晚八点开始释放，啊，八点半到十点哦，就歌声开始哦，载歌载舞安尼，嘿，就开始啊吼，嘿呢，哦，做老个咧，即个咧有。

好啦，富冈渔港南方海堤，哦，对于海堤哦，会汹涌，哦，去欣赏着这盐会哦，有高的所在，高的所在。啊，如果台东的凌霄宝殿，会当选择比较较远的距离哦去观赏。哦，啊，不如台东的仁义南路的堤防人行步道，哦，在东海运动公园的附近遮，啊来海上的观焰火，就是你坐船啊，嘿，对于富冈渔港要做。坐船啊去绿岛啦，咱若要去绿岛，咱爱去台东啦。咱去台东富冈渔港遐坐船啊去绿岛安尼啦，吼，对哦。对富冈渔港吼，坐船啊出海去欣赏，嘿，伫船上哦，啊来欣赏哦，即个国际国庆吼，诶焰火安尼，吼，啊这嘛袂歹吼，到伊妈妈吼，6:30到即个21到9:00吼，即个中华大桥预计实施交通管制。哦，你若有去，甲听这教学，啊，你无去，连住听，嘛，帮你看新闻都。因为这是咱今年吼，国家升级吼，诶，宴会吼，伫个台东吼，啊，所以讲新闻一定会转播吼，做看像下仔咱看三军有无？我最爱看三军操练的吼，迄来感觉讲吼，咱做希望的。嘿，查甫囡仔学像安尼，唔通去食毒，唔去做诈骗，吼，做堂堂正正的查甫囝，是不是吼？嘿吼，啊，咱若要加精，爱紧定哦。你若马仔要佚佗啦，因为咱加精啊马仔吼，甲马仔玩满十钱，马仔礼拜日做会知做8:00-10:00的，所以咱若马仔有要佚佗，你加紧来订我起来吼。咱的加精啦，足侪人，昨个加精足侪人收着吼，收着唔免冰哦嘿，唔免冰哈。要冷冷啊，透气就当你爱用个烧吼，烧烧啊，哈足享受诶。啊，是要来蒸蛋做炊卵，啊煮汤，吼啊煮微糜，糜甲啊落个落去，甲糜烧烧起来吼，甲倒一包啊落去，安尼吼搅搅拌拌咧好食，敢食一只鸡啊。咱这吼一克得有10包，一包60cc，拢总有3克，有一个干鱼，吼一个鱼鱼有咧干咧，所以鱼干咧去送人。即马重阳节到，咱有实在好朋友较侪话，身体较无用劲吼，卖摕药啊，你也灌这去，灌低剂进去啉，吼，让人啉哪听哪用劲，足好啉诶。因为吼，病人有阵恁点足侪补，伊食甲足艰苦诶啊。有心诶人，生囝诶人吼，做月来人，你摕个油啊，油通通，吼，安尼油脂炒油脂啊，抹油。啊，麻油鸡啊，麻油个酒，伊即马袂当食酒，佫袂当食麻油。你食这低脂精上佳，只生了气个凉气一定爱紧啉。这上佳赞哦，开凉骨的啦，哦，开关节碗的啦，都开小刀、开大刀，病中病复原要较紧的，就是爱营养素，绝对毋是注射，绝对毋是注射吼。你若是要寒了，要搞长寒露啊嘛，寒露来渐渐要较凉凉啊，阴暗真正较凉凉，所以你的身体来较散发开，身体较袂用惊，你家知影。爱哪听，卖去感冒。你若去感冒咧，好连续足侪病发症拢起来，嗽甲卡灵，空甲翘，嗽甲气发炎，嗽甲气积水，迄个食来啦，对唔对？就因为一个感冒着吼，身体袂用惊，绝对咪靠西药咧疼身体。哦，咱这上海站一堆水都无咧，嘛无防腐剂呢，嘛无色素，零胆固醇啊，零脂肪啊，零油脂啊，哦，啊无抗生素，啊嘛无涂药。哦，阿爸无防腐剂，无色素，无味素吼，安尼好无？含一滴水都无，所以讲这一包等于一只鸡啊。你买一组3680，等于掠30只鸡啊，等于。你若应该才7-8十，应该月来做无，即摆听起来，应该啊，我该月来做无，身体该无好啦吼。即摆你有机会听下听我麦啊，该顾看麦啊，顾健康兼顾养健吼。谢谢大家吼，来咱来个听歌，今夜又搁想起你，现场电话是0800。3355599，那即马定讲吼，拜二就到啊，吼拜二就到啊吼。啊，那明仔要出道，今紧定哦嘿，吼咱就未甲明仔得，咱就未甲明仔。你现场电话，无咧收运费哦，吼空都送去，吼台湾本都空都送去。啊，那美丽朋友甲叫两组啊吼，哎，3680朋友可以送了吗？对啊，3500，哎3600啊，对不对？哎对啊吼，哎，安尼美丽朋友好朋友，顶一组就坐船过啊。哦，安尼即摆恁较会好，3680吼，坐船过美丽平湖诶，吼，甲顶者啊无咧，诶，东北季风咧夹，吼，迄个扇到头壳乌暗面哩，即吼，哪听咧嘿？啊，你若像咧下班了软哥哥，是上班咧开慢车足忝，上班若甲天要讲4-5点足艰苦，开慢车甲4-5点足艰苦，会开始咧拄久啊吼，嘿哦，薰爱哩食一支一直食，啊，不能一波伤身体啦，啉低脂精较好啦哈，瞬间就吸收起来嘿，谢谢大家。听我电话卡，今夜又搁想起你。

0: 这首歌今夜又搁想起你哈。好啦，谢谢啊，咱的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今天的国旗看上济哈，咱台湾。咱的中华民国，咱的国旗，咱国旗足水的，咱国旗那是全世界比的，咱国旗算足水哈。啊，但是伫外国拢唔让举咱国旗的哈。哎，咱输赢的会使，但因来去参加像迄奥运啊，有无哈？像咧像即马日本咧参加迄运动会，咱也袂当举咱国旗去，咱举飞机尔，无在即个这尔水的国旗哈。嗯，即、這个五万支的小国旗哈，吼，即、這个旗海飘扬，即也不即嘛是足不简单，痛啦。汤吼，诶，这中金市场啊吼，这个国旗屋，哎呦，这美家店吼，安尼前昨下仔啊吼，十点举行升旗典礼吼，啊，现场就挂满五万块哦，五万块这小国旗这吼，这个场面足壮观呢吼，诶，映入上千人的民众吼，来这个打卡拍照，吼，啊，市场嘛参加这个升旗活动时特别吼感谢吼，这个民间店吼吼，诶，这个头家吼。张老翁啦吼，连续32年举办国庆吼，诶，升旗诶活动吼，32年咧吼，凝聚地方诶感情吼。如今即个中正市场吼，诶，即个国旗吼，国旗屋已经成为地方特色吼，诶，即个传统啊，嘿咩，对不对吼？啊，这是桃园吼，啊，那这是台南吼，台南诶，即个詹文水库吼，哦，曾文啦吼，曾文风筝嘉年华，诶，九月九风吹满天号啊，吼，系哦。九月九江风啊，吼，九月江，嘿，臭头白兼扛吼。这个啊，曾文风筝嘉年华登场吼，这个、大型的奇莱鸭，就在奇莱鸭哦，啊，甲龟杯吼，这个啊，珍珠奶茶哦，都飞起来了。高雄迄站啊，高雄迄个千托啊嘞，哦，咱的蓝白托啊，个红白托吼，哎、哦，做新鲜的哦。这个、台南的曾文风筝啊啊，那屏东我袂来，我在外地要去啊，因为有16个国家伫遐吼。这个台南的曾文风筝嘉年华吼，今日下晡开幕吼，今日下晡开幕了吼。这个市场吼，市场处吼，这个人气吉祥物吼，奇莱鸭，头一摆化身为大型的风筝吼，啊个海鞍哦，啊个这个海狗、海狮，嘿嘿，海鞍是鲸鱼，海豚是海狮吼，这个、特色的风吹吼，哦，拢周围拢飞起来安尼。哦，结合着缤纷的风动的地景吼，啊，这结合着这多元的亲子活动，搭着吼，这个秋天户外休闲的，啊，即马行个风啊，行个透风啊，吼，佫足新鲜的吼，诶，咱也爱耍吼，这个活动伫个咱们市景吼，而且愿景园区吼在举行两天，吼，今日甲明仔安尼两天吼，啊，今年以台湾味吼，甲台南甜吼，台湾味啊，甲台南甜吼为主题。我即马咧买啥呢？即马呐菜有卡白笋吼，啊菜头个大出来吼，菜头啊，哦咱台湾菜来过咧来哦，菜头做只，安尼啊起呀，哦起呀，哦来起呀，我即起呀嘛是，即、這个秋天哦吼，即、這个起呀，哦啊个即个呀卡白笋哦，即、這个双十连假吼、哦，去北埔哦新埔啦吼、哦、新埔哦新埔，即马吼拢咧拍起呀，哦当家去上做水水。秋风一吹吼，金黄的起亚吼，啊就登场。2026新埔吼，诶，这个起亚变节吼，对今仔日开始连续两天吼，伫新埔镇农会吼，诶推广哦，这个教育中心热闹登场安尼。这个新竹县副县长吼，伊就邀请全国的民众，趁这双十国庆连假来遮佚佗行行，欣赏吼金黄的起亚咧拍起亚的形。嘿，应该咱是白条啊吼，嘿，应该白条啊。钓也是金门市，钓会上，应该是拍钓啊吼，啊来拍高丽菜干，啊拍菜头干有无？啊种爱拍啊，菜头干、高丽菜干哦，这种爱拍，爱拍变干落去生才会香哦，对不对吼？啊个放才会久，啊花啊菜、白花啊菜，哎有白花啊菜无青花啊菜吼，白花啊菜拍干，拍干了足香的吼，落落啊控卤肉吼，有够好食好食哦，爱过拍过安尼。啊，这起亚嘛爱过拍过，我食会好食，哦，对不对？嘿，啊，过来就是这个哦，卡白笋，卡白笋哦，即马真潮时啦。哎，三支呢，唔是南投玻璃呢，吼、哦，拢有哦吼。三支农会吼，这个知心脚皮啊，吼、哦，而且也得易游去哦，吼，哦，这去长啊啊手做，是要讲他们卡白笋也无味啊， 我那食咖啡顺便咧食啥货？是讲伊爱炒面，也有过烘过哦，中秋过烘过，烘你个食伊嘛是无味啊。咖啡顺也无味，不比麦子，麦子烘烘偌好食呢？麦子甲甘蔗，甘蔗烘烘补补的无食骚啊！吼，咱我应该囡仔咱都应该无即马遮济药啊研究，他食拢嘛是安土法炼钢，啊番薯补补啊，感冒即马把你带出来，我整个柳丁红啊，吼，你发黄啊？我讲要要规半个外月吼，即马个发黄啊！迄感冒即马嘛当好食，感冒吼应该无讲食少，用补的，用补的哦，吼、哦、用补的。啊，即马变无哪补，用吹，用电锅吹。啊来啊，吼即马无即来啊，麦当足出名，好不好？嘿哦，即马来啊，网拢咧大出啦，来啊啦吼，感冒啦吼，拢咧啊菱角吼，即马菱角嘛出来吼，啊个卡贝顺，卡贝顺嘛够足济啦。卡贝顺搁对啊，这样玻璃啦，玻璃的美人腿啊，对不对吼？我讲咱台湾吼，你哪会晓算会晓食吼？有得吃个有得玩啊呢？嘿，啊那即个爱来个无啊？咱小舅咱来佚佗，冰冻啊，冰冻，世界伫冰冻呢，世界哪伫冰冻？十六个国家呢，十六个国家哦，几百大哦，拢是外国人摆啦。哦，对异国的美食特色的商品啊，搁 DIY。甲国际音乐吼，个舞蹈安尼吸引足侪人诶来，即嘛是即两天啊尔吼。即个开幕吼诶第一天诶吼，开幕诶第一天就是今仔日吼，今日开幕诶第一天诶，吼有森巴舞啊，巴西诶森巴舞吼，啊泰国诶特色歌舞吼，啊意大利诶传统跳舞吼，西班牙弗朗明哥吼安尼，吼啊个萨克斯风诶演奏啊吼，啊都足闹热诶啊。啊有日本啊，有日本来摆摊安尼吼，就做新鲜吼，啊在岛内当佚佗来个佚佗，啊这吼，这拢总有十六个国家，嘿，啊几百台来，哦，啊咱若要佚佗，啊这是伫对啦，哦，我甲看一下哈，这活动伫个吼，在屏东哦，环游世界为主，哦，在屏东环游世界吼。伊即个讲办伫对，办伫哦，伫一个管民公园，屏东县民公园来举办哦，世界在屏东安尼，嘿安尼好啊，嘿，这袂歹哦吼，这伫对伫咧屏东管民的公园哦，屏东县民公园举办连续今仔日吼吼，啊哦，昨开始，昨今一个马仔连续三天哦，嘿，这应该是做新鲜的吼。哦，你哪唔啦？酷狗，你啊酷狗讲哦，你家酷狗叫世界在屏东啊，因为这主题的世界在屏东，嘿，你个拍了导演，你安那行过安尼吼，嘿，啊，这嘛是好耍，会行的耍拢来耍吼来，啊，你有订家政啊无？那要订爱紧的哦，家政真正足赞的赞哦，足侪人收到回购率有咩100%哦吼，嘿啊，回购率有100%，唔捌食过人吼，吼，足稀罕。他有遮好食诶鸡精，嘿，做好食诶鸡精，就像我甲你讲诶，你对人际诶观念就是啊，苦来苦，我毋知苦，迄苦是应该无技术通去除，所以即马有技术啊，有日本诶冷冻法技术，即有技术个设备嘛吼，啊，所以去除起来人际阁更加好，伊诶营养价值更加提高，咱要爱留较济咧，无爱咱个单调，吼，该分离，吼，伊个出去，咱卖谈咱诶人际内底，就是安尼啊，啊，做好啉诶啊，囡仔就特别食，所以甲即同款。低基金甲这传统基金，传统基金袂比起咯。传统基金我讲就是原地踏步，无进步啦，伊无设备，伊无技术啦，无设备无技术，用古仔用阿公绑阿妈团开，有得炼油丸嘞，佮用咧鼎咧吹啊，迄袂扶持啊，迄种个臭臭鸡毛现做歹片诶。啊，所以咱个就是口感无同款，迄食一盖你就知道，哇，真正食这做食嘿。妈妈大公做家，你听人分享诶，现场的电话是咱诶，你若听到要卡就卡咱这款，0800-3355-99吼，0800-3355-99，都先啊顾一下吼，咱即个要面对诶寒人，卖去感冒就好，卖去感冒就好啦，感冒足艰苦啦，牙下骨啦，牙气炎啦，啊病总袂离啊，都因为你感冒啊，啊都因为你牺牲咱南地啊。你唔好讲，伊要靠食药疼身体啦，哈！吼，袂当伊靠食药疼身体，要疼完补气，天然的上在赞吼，一滴水都无啊！嘿，
1: 今有收电话呢？有恁妈无？
2: 有，
1: 好恁无啦？ 好啉啊，
0: 真正无只无味。恁哦，咱的即卖有啉吗？恁
1: 哎，
0: 真正做啉的吼，
1: 好啉的，
0: 好啉，所以要搁订。囝有甲我啉看卖啊无？
2: 有，我抓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礼拜啊，伊加多好啊，电话敲了几十钟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等过来用。
0: 有通过无？
2: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掏一包甲吃啊。
0: 是毋是免隔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2: 唔免嘿，都直接啉。
0: 无油无醋无臭咸吼，做啉的做落后的。
2: 我搁加一组。
0: 好，你稍等下，你讲大家拢啉袂啉，我加一组，迄甘芳甜甘醇搁美丽，有够好落后的。表示哪家卡嘞？哪卡嘞？家己身体哪听嘞？足简单嘞，咱来用件免麻烦囡仔试试吼，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若伫咱这旁咱一当袂一解。咱去年嘛是十月买啊，有啊吼。那伫咱这旁，咱是一当卖一届。哦，你加看规组起来，吼、哦，咱要啉就有哦。这人家看起来，这人放两当，唔免冰，放两当，无防腐剂哦。是买五组了。
2: 包你南梅啊，我这是厦门啊。
0: 啊，你内行养姜梅。
2: 哎
0: 呀，姜梅咸咸做食吼。
2: 啊。
0: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
2: 唔
0: 捌第一摆哦。
2: 我南梅，我家一个人尔咧。
0: 哇、哦，你家一个雇佣看见都好哩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订两组，那才好哩啊咧吼。
2: 我订七组咧。
0: 订七组啊，牛一包啊，感谢你啊。郭永强，哦，郭永强，你稍等哦，哎，电话多拨，空八空空。
3: 哎，你好，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你要订家政啊？
1: 我是，不是，我是张妹妹哦。
0: 嘿，
1: 啊，我有订，哪会无来？
0: 你当时订的？你当时订的？
1: 今天刚好才订的啊。
0: 你那张订的是爱熬夜的，都爱熬到熬到拜二啊、哦。
1: 哦，
0: 那张哦，张是拜五嘛吼，张订的到后礼拜二哦。
1: 哦，好，
0: 我紧。好，谢谢啊，好，谢谢嘿。那张订的到后礼拜二，吼，啊，今日订嘛是后礼拜二，吼，就是啊，在马仔咱慢慢做杂志，哦，咱甲大家分享一下吼。爱订啊，足侪人拢知影有咧食，哦，啊，你大多大哥胖有订过，订过，恁好再过来订哦。啊，你若捌订过啊，你就有咧资料，免烦恼我嘿，吼，那无资料，阮小姐敲电话你啊。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足侪人订诶，因为足侪人去甲大家分享，真正口感足好啉诶。大家知影鸡精足好，但唔敢啉，哦，鸡母现咧食袂落去，完全无鸡母现，干那香滚滚、滚滚香哦，足顺香诶。诶，这个鸡汤一定爱啉爱听，你知好精神百倍，鸡足快活，足香诶，足食。老诶，咱若下早起来围埋埋围好势，甲搅搅就好，吼、哦，就一个香味滴啊。啊！伊咱若囡仔要吹卵也好，寒干嘞时阵，伊免冰哦，拆开搞伊袂坚冻，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坚冻。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之前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这样心就啉着了，你就知按期讲是有影的吼。奶奶你好，
4: 喂，我要订一组。
0: 奶奶你好，
4: 喂，
0: 你好，
4: 按期啊，
0: 嘿，按期呢？
4: 我苏翠，我要订一组。
0: 哦，你有要订啊？你稍等哦，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一百档哦，冷冷就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算会用滴哦，要健康用健，电话甲取咧，吼、哦、电话取咧，看麦看看三三，敢要食过？
1: 无啦，较早迄种家做呀。
0: 我家己用做鸡精哦，
1: 家己用迄嗲滴
0: 诶。嘿，应该咱家做鸡精，嘿，家做鸡精，嘿啊，足骨力啦吼，七八点钟的话，咱这话十二点钟。哦，咱这鸡啊，技术十二点钟哦，十二点钟哈，3680掠三十只鸡啊，意思三十包，3680，我甲大家做分享啦吼。来，你好，你好。
5: 好，
0: 安尼后礼拜二，安尼讲听。哦，要搁一组。好，啊有收电话呢。
5: 嘿。
0: 啊有像我讲的好啉吼。
5: 好，谢谢。
1: 还 OK 啦。
0: 还 OK 啦吼，好，啊你这组到后礼拜二后嘿。
5: 好，我跟。
0: 你用小用冷的呀？
5: 用冷，
0: 我拄啊推开，透过着这这这你妈吼，
5: 嗯嗯，
0: 做方便的啦，好，啊我下起来后礼拜二哦嘿，
5: 好，
0: 谢谢，啊来订啦，真正方便啦，啊袂定位啦，啊咱这吼每一个有一个迄条手柄，关咧会当关咧手柄，啊关啊像一卡皮箱同款哦，嘿，一个礼盒啊，关去送人，介好用。这重阳节吼，咱若拄啊有要孝敬咱这是大人，你要将啊送一块啊，位一块内底有十包，十包等于十只鸡啊，吼，看八只上街站，唔免变坑两单哦嘿。哦，应该嘛。
1: 我下面
0: 现场的电话是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哦，应该嘛。
1: 我喊你一组话者。
0: 好，谢谢，好，谢谢一组啊，好来，你好。哎、欸，这个新北市土城黄太太哦。
3: 要订一个鸡精。
0: 啊，你之前有收过无？敢有啉过？
3: 有啊，有。有收过，有啉啊。
0: 哦，这摆有啉着啊吼。
3: 有啊，有。
0: 有像我讲的才好啉无啦？
3: 有啊，真好啉。
0: 真正做啉的，足方便的。
3: 嘿啊。
0: 哦，谢谢你哦，谢谢黄太太哦。
3: 嘿。
0: 谢谢你，谢谢，好，谢谢。
6: 啊，你好。嘿。我再再订两桌。
0: 啊，未收着，要搁订哦。
6: 嘿。
0: 好，啊，你稍等啊，稍等，谢谢，谢谢。好，你好。嘿，来，你好，你好。
7: 没啦。
0: 哦，你买四 K， 要搁买哦。
7: 嘿啦。
0: 哦，啊，真好，真好，你不哩食鸡精，好，啊，搁订搁订，稍等下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哎，伊买四 K， 要搁订啦吼。哎，要讲分享一个哦。哎呦，谢谢你啦。
8: 下礼拜啦，我再去甲偷一包来食。下礼拜是讲搁订一组。
0: 啊，恁恁饮下呢？哦，啊，比较过了怎口感嘛吼？
8: 嗯，我有捌订过别人
0: 的。嘿嘿嘿。
8: 啊，无较水，较水水。
0: 较水水。
8: 啊，迄个口感无同。
0: 嘿，啊，咱来做
8: 香口香，
0: 我来香贵。人迄无同款的技术真正有差。
8: 诶，差真多。
0: 啊，真正无限。
8: 嗯嗯。零零就使食。
0: 啊，零零就了，就
8: 了。零零甲偷。
0: 嘿，对对对，玲玲，安尼，哎，起来是最足水的吼。
8: 嘿，
0: 哦，这种拢是精华，有够赞的赞。俺爸谢谢你，谢谢你，甲俺顶下知，阮才好啉。
8: 嘿，伊这口感吼，
0: 嘿，
8: 差真济，啊，无迄个咸。
0: 啊，哦，对对对，这部无咸就做好啉的。
8: 对对对。
0: 哦，啊你即摆下早收着要搁订哩。
8: 今仔过来订一
0: 个。有影，嗯，看了赞吼，是不是？嘿啊，奶你好，你好。
9: 喂。
0: 哎，你好。
9: 低基金。
0: 好，要订一组。
9: 礼拜三他说，
0: 好，下礼拜三啊，
9: 哎，
0: 啊那个礼拜三十四号哦，哎，
9: 对对对，
0: 啊在山那里头嘉义东区的寿金那一道啊，
9: 对对对，
0: 啊你下起来哦，哎，
9: 好，
0: 好，谢谢谢谢，拜拜，爱订啦，你若有咧上班哦，等下要到下班的时候，人拢做舔头无，啊那塞煤车，啊是咧做煤班的人吼，拢加做舔头的，你爱听爱听完，因为你做煤班的人吼，较伤身体，是不是哦？啊咱甲订啊，咱等下就通食。啊！你若要佚佗、爬山、要游览哦，哎呦，拢行两步，拢对人袂对的哦，马紧。你着咱规包规包的哦，把你包包放一包，放两包安尼。哦，啊，若无你淡厝要出门时，甲你咬开，空腹着甲食落倒。那一天的体力，甲你补啊足嚼的嚼吼，空腹上解好哦。咱若要食空腹是上解赞的哦。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咱这是大人哦。有当四点外。特别运动啊，有啊！吓，你若有阵会再有咧种食咱的精神一百，对不对？吼，会较会饱。但是你若即马加食咱一包鸡精落，先鸡精先啊啉落吼，你会发现哦，精神加足诶。迄舞吼加跳要几点钟拢袂忝，嘿！啊咧唱歌加啊，迄精神加足，道理真袂较袂成度孤家啦。你的精神加足诶，是足明显的好，好吧？哈，好，祝大家，咱两个卡0800-33-55-99。五五九九，订做爱听较好，迄当放两档嘞，吼。
8: 好，
0: 啊，谢谢你。你好，阿要搁订五组。
8: 嘿。
0: 哦，那真好。啊，你之前我捌食过鸡精粿呢。
8: 是啊，我着顶个做一订两组啊。
0: 哦，着订两组。啊，恁就是因为口感性嘅咩吼？
8: 口感袂歹啦。
0: 嘿，做啉咩？啊，方便。
8: 我想饭来订，大家食啦。
0: 哦，安尼哦。
8: 啊，你足好食啦。
0: 嘿，足好食，足胖个囡仔，啊，胖孙啊，饿了你啦。嘿，我都知。
8: 家里身体，安尼足精神个啊。
0: 有影有影，体力加足恢复足紧个吼。
8: 很好。
0: 啊，订两组，即摆要订五组安尼。
10: 之前有
0: 订过。啊，你稍等哦嘿。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你好。
11: 买好啊啦。
0: 买好啊。甲订几组？订五组嘞哦。
11: 系啊。
0: 啊，敢捌食过？
11: 食足
0: 多啊！啊，做饮惯是有影，像我个做好啉的吼。
11: 哦，买真多去
0: 啊
11: 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
11: 哎，对啊。
0: 我听你声，昨日健康兼勇健啊啦。
11: 无，我当时啊，六点多起来做生理，做啊夜晚十点嘞。
0: 哦，啊，拢啊，做咧饮有咧顾有差对不对？
11: 哎，对啊。
0: 啊，有足方便的无啦？
11: 有啦。
0: 哦，啊，有足好啉的对不对？
11: 对啦。
0: 啊，十八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个顾身体啦。
11: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0: 哦，太太孙仔较快乐嘞哦。
11: 对啊，
0: 我你搞感官白献花，
11: 五孙嘞呢？
0: 五孙要顾嘞安尼哦。
11: 对啊，
0: 赞呐！你做生意爱顾用家钱，愈赚愈多啦。
11: 对啦，好啦。
0: 啊，谢谢，祝你小等啊！哎，爱食爱顾才会用家啦。
12: 安琪，
0: 喂，
12: 对，我来找吼，十点四我等会时间饮落啊。我的朋友吼，佮我偷一包去食呢。我今日这包包了偌好嘞？
0: 真的吼，精神真好啦。
12: 对，好啦，
0: 加油啉，足好啉的啦，无油无臭啦，
12: 真正啦，
0: 真的啦，爱啉啦，好佳哉有甜，好你佳哉，
12: 我也啉嘛，
0: 安尼哦，做啉的对，哎呀，啊，
12: 我帮了帮王大姐啦。
0: 我王大姐你好啦，啊，人你袂歹嘞，人你会顾身体呢。
12: 我该顾呢。
0: 正赞一包茶，啊，你有听你家己上解好。
12: 啊喏。
0: 啊，你听家己愈勇敢吼，安尼学了对话吼，知影是咱这口感无同款，做啉的吼。
12: 家你袂骗囡仔。
0: 做啉的吼。
12: 口感有够好
0: 个。嘿，对，啊，甘酸味蕾好落喉啦。
12: 有够好落喉的。
0: 有影。
12: 真正有好，袂歹。
0: 好，安尼说说，啊，听几就当啉吗？
12: 有
0: 影就
12: 好。
0: 啊，听几就啊，谢谢你啊。
12: 好，
0: 谢谢哦，拜拜。
7: 拜啦，订啊，到即阵还袂到啦，啊，我要搁订两组大组啦。
0: 要订两组，啊，你稍等一下下哈。好，谢谢，嘿，那个。
10: 喂。
0: 你好，来接头。
10: 安琪啊。
0: 哈。
10: 搁加两组。
0: 啊，有收到无啦？
10: 我下明仔载再收。
0: 明仔载到即阵要加两组啊。
10: 我有订一组，啊，即阵要加两组。
0: 啊，你内行，你稍等一下。
13: 别
0: 人的味
13: 有较好吃，
0: 真的不好吃，啊，咱会做顺喉的，
13: 对吗？
0: 吼，啊，佫做香的吼，哎呦赞！啊，我遐一组来3600，好不好？
13: 好。
0: 嘿，啊，你都捌订过的有主子啊？好，谢谢你啊！嘿，食过拢学了，咱的时段，你若咧订鸡精，爱紧食咱的吼。
14: 你祝你有毛病。
0: 吼，啊，好啉嘛吼。
14: 好食。
0: 真正足简单的啦。
14: 孙仔
0: 偌大汉啊？
14: 读大学个。
0: 啊，真正好啉，足方便个吼。好，啊，我一早起，好，啊，祝我你哦嘿，嘿，囡仔拢讲好啉。
14: 好久不见，小米。
0: 你好，要坐五组嘞哦。安那好，甲讲者来。
14: 无啦，阮孙都饲袂起皮吧，啊，拢咱较只要消食啊，就讲要食看卖。
0: 足好用个，啊，偌大汉啊？
14: 九岁外
0: 呢？九岁啊呢？啊，阮那天顶最爱食汤个啦。你个汤啊，豆瓜好啦啦，好做你买最好用的啊！
14: 哦，我你咧真正做挑食的呢，
0: 挑食人歪嘴鸡啊，饲甲未起身啊，
14: 饲未
0: 起身，
14: 未生吧？
0: 安个听看麦啊？
14: 我想讲个听看麦啊。
0: 听看麦啊，嘿吼，说咱陈国华，啊个咧想讲啦，为早起咧登墙吼，查甫囡仔要量悬起吼，你嘛是爱食低脂精啊？查甫囡仔要量悬吼，较免叫订单呢吼。啊那早起咱腰酸内部皮皮都不动，因为15、16岁爱登墙，咱女性就是爱15、16岁爱登墙。哦，胸坎爱生肉起来，胸部啊，啊腰缩，啊安尼破啊屁屁多多，脚掌爱有肉，脚掌咪像迄囡仔屁啊，脚掌无肉安尼，有无？嘿，安尼囡仔顶起来较会水，啊无囡仔唔正惊呢，唔正囡仔，有无？饲了单单叫单呢啊，全量未大起来，做营养素的补给，伊内底有22种哦，咱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而且内底有总支链氨基酸，总支链氨基酸咱家己抹落外口，就咱像 Q10 同款 ，Q10 咱20岁过了后，咱身体袂阁生啊。咱爱补充 Q10， 吼钙质同款，钙质你一世人爱补充钙质，因为咱钙质咱家己袂生，吼钙质食了爱晒日头，唔是食钙质头，你钙质爱晒日头，低水你，吼合成起来低水你，啊，过来就是像总支链氨基酸，咱身体无多家己吼合成，一定爱靠外服食去排，吼所以即卖生活科技的进步，营养素都在进步，唔免阁经过胃肠消化，哦，即个消化酶，阁来胃的消化酶，阁来肠的消化酶，免，迄袂付钱，所以你若啉袂得吸收去哦。哦，咱讲啊，土壤一尾砍赢哦，大棍啊规本机啦，嘿啊，土壤一尾啦，砍赢大棍啊规本机啦，啊，你食啊食个一本机啦，啊，吸收无一汤匙啦，无彩钱，所以即摆生活科技的进步，营养素拢对进步，纳米分子细小化，免经历胃肠消化，所以你啊当做疲劳，做疲劳，你甲啉嘞，哎，人啊加做精神加做呢吼，像这大姐讲的，正常安尼吼啊啉嘞啊，感觉哎无同款，精神加做好个呢，你有收电话呢？
12: 有啦，我都有食着，我想买介绍，啊，搁恁来下晡我是订两组，我是讲恁买结束哦，
0: 明仔载结束，明仔载
12: 用五组，
0: 明仔载结束吼，即妈妈讲伊想要起来炖啦，伊身体较不好，家要用身体。
12: 恁买结束哦，对，安尼拢总个用五组，我有加泡是感觉袂歹，我身体无介。
0: 安尼来听好啦，来听好，即个啊搁做好点咩吼？吼，
12: 买五组
0: 吼。我买五组，之前敢捌食过鸡精粿？
15: 之前捌食诶，
0: 白白诶哦，
15: 白白，就是咱家己在做诶啊。所以这一次你们这个鸡精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啊，吃了啊，刚刚你们干嘛就实在？
0: 当初定位感觉足实在，甲落去做安尼啊。
15: 我觉得这两天连续喝还是还不错啦。
0: 有感觉恁遐精神嘛较好啊，搁做好落喉诶啊。
15: 你看那是70多岁啊，你们刚才听的较好嘞。对啊，就听你们那个看制造过程，蛮靠信心的。
0: 不要，人家弄提奖诶，人家弄验证，每当我别管。
15: 对啊，所以您公司产品我蛮好去做，都有信心啦。啊，我想讲，啊不，我在后头办啥决定，过上去做好啦。
0: 好，啊你先我叫小姐来写者哈，无口感哦，声足侪人诶，一叫对哇。因为有比较，咱是口感无同款，对不对？
16: 我拜三，我拜四、拜五，我即马拢有吃。
0: 哦，拢啉吗？吼，
16: 足好啉，
0: 足好啉的，真足好啉的，迄口感足好，足享受的享受，唔免地平啊。 真的很好，
16: 欸、所以再追加两组。
0: 好，啊，你再追加两组，你讲吼，现在做好你咩？啊，你感觉精神加做快活，你咧做工课哦，人家轻松啊，赚，轻松啊，赚钱，啊，快活开，啊，无人，逐天上班都好，啊，这样人足虚的，人啊，老牛的拖要拖袂行，足艰苦，好无？甲家己充一下电啊。甲补充一下营养素啊！哦，你搁健康兼勇行一届吼，足简单，要当啉倒啊！0800-3355-99吼，0800-3355-99，明仔日晚晚做杂志，如果你明仔日要游览铁佗会，即马来个电话起来嘿。

0: 好，这讲要去斩草地吼，落地的乌鸟斩草自取吼，安也可以。哦，你若讲要去乌鸟斩草自取也可以。你若咱的会若甲乌鸟斩乌鸟会传讯息给你，哦，甲你讲你的会已经是乌鸟斩嘛，安尼，嘿，安尼嘛是会使啦，嘿啦，对不对吼？爱当行，会当走是上该赞的吼。啊，这个人吼，哎，昨个阿婆阿婆倒，迄是我是直接讲，二下讲看阿婆阿婆就倒无吼。阿婆阿婆就到赚2200几万有无？有无？敢知？哈，2200外万，哦，伊就跋一倒嘛。啊，人路边人看到伊跋一倒八十七岁，啊，看伊跋一倒了后，啊，怎啊，甲伊报警个？嘿，怎啊报警？啊，报警了，救护车过来，啊，救护车来了，警察来讲，阿婆，你身躯袋遐大包是啥物件？甲看内底拢金啊，路拢金啊，甲金条，吼，啊，个重要的这个宝石。吼、哦，啊！伊内底敢3万几块，而且台票呢，剩诶拢是金啊角，因为伊带去银行吼，而且个保险箱解约，解遐物件拢摕倒来，伫路上咧行咧跋倒安尼，好个再跋一刀，伊啊2200几万的物件，好个再收掉，安那伊要摕予诈骗集团开，吼、哦，老师卡咧，因个囝后生来个现场，我唔知老母保险箱藏啊侪钱，啊嘛唔知是安那，伊也要摕予人，伊要交朋友啦，嘿，交朋友。八十七岁嘛是要交朋友啊，无伴。又后生有查囡嘛是无伴，因为因大家属龙刚相，拢无因家己下头咧人咧插伊，无人插伊啊。伊就吼嘿，伊就家己网络爱交朋友，八十七岁佫有网络交朋友，算嘛足牛的吼。哟，哦，这个伊提无到，这个诈骗在等可能怕死哦，迄个啊，原来业绩啦无人怕死安尼哦。嘿呀、啊，爱就跋一刀啊，好个再跋一刀啊，伊今日无跋一刀哦，伊就现在2000外万就提予迄个车手啊，车手提了你又免想要催啊，你搁啊坐，你万唔知要来催人，啊囡仔是拢唔知影呢，迄是尾啊囡仔是谁个知影了后吼，囡仔是谁个知影，嘿，个知影讲我老母保险上头得较济钱，安尼爱就伊讲伊无买落啊，嘿，伊无买提予落啊呢。伊要提一路啊，对不对？嘿呀，啊，就博一倒是好代志，哈哈。迄若无博一倒，食来啦，对无？嘿呀，哦，迄实在哦。好啦，咱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来，你好，
1: 喂，
0: 你来呀、喔，赞，
1: 有收到，
0: 有收到呢，
1: 有够赞，
0: 有够赞吼。
1: 今早早3:30去市啊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1: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1: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1: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透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1: 嘿、那個。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大安尼嘛是。
0: 这底下中风还是差鼻胃管嘞，让当好啉，哎，上个赞，营养补给上个赞，你顶下甲灌一包60cc。等于一只鸡啊，吼，吼，一只鸡，又好好心，安尼好心，哎，这包咱做方便利便的，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1: 够好诶，好，甘心啦。
0: 啊，好啉无？好啉无啦？
1: 赞啦！
0: 赞啦！
1: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1: 左囝伫台北啊，啊，转来拄啊好客转。
0: 有影，吓，
1: 拄啊好啊。
0: 啊，台北咧寒拄啊。你好，你好，
2: 我要
0: 买
2: 鸡精。
0: 你素梅小姐啦，素梅捌食过无？
2: 我要互阮妈妈食，阮妈妈100块2岁。
0: 哦，那你有效啦，因为有效，妈妈心情好，活较久你不看。
2: 哎呀，啊，我要买2组。
0: 谢谢你，啊，2组该写个，2组多7360哦嘿。
2: 好，
0: 啊该写个，啊，共阮礼拜五就到啊嘿。
2: 好，
0: 啊祝妈妈哈食130哦哈。
2: 好，
0: 拜拜哈。
2: 好，
0: 拜拜，有够赞的。哎、欸，这个是大人哦，重阳节，再来我家再用姜，就是啦，姜你是说友好啦，这拢免骗啦，姜你是说就是友好啦吼，爱卡电话甲用姜啦嘿。
3: 对，你我都爱订那个5组
0: 哦。哦，多少订5组的嘞哦？
3: 我订5组啦。
0: 哦，订5组18470啦。
3: 哎、欸，我叫阿伯把看有主持人，我可能也无加不得出啦。
0: 哦，安尼哦，主持哦。
3: 好啦，你搞笑，我讲，我哩做，我做一个，我太太，我太太笑
0: 你。哦，你那只跳舞有够好，你稍等下啊，来哦，你稍等，你帮我写一下组织，嘿，你甲帮我写一下，好。哎呦，翁仔某安有意义啊？哎，啊，咱的翁仔某对无？啊，某辛苦病痛，某较辛苦，翁做第个呀？哎，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
4: 啊，嘿，
0: 好啉啦吼，哎，啊，因为你爱讲无，但是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你若痛感心情做好你啦，
1: 我足含难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有像我讲，啊，你用我小姐跳几多点啊？
1: 你讲啊啦？
0: 你若像咱的，你用跳，爱用我小姐爱跳跳几多当点啊？
1: 好。
0: 你啦，你啦，你安那处理的啦？嘿，哎、欸，你有啦？哦，啊，就在这啉袂做方便的吼。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嗯，拢谢谢大家啦，有听有听，咱就对勇敢，足简单嘞。我们平啊，等医院挂嘞，我们准备去鸡母陪啊，陪了鸡母现，我要惊死，咱拢无。咱做香醇又浓厚又滑顺，香公公啊公公香，嘿，真正足好啉的好啉，爱听。咱到那用这时段吼，哎，牙口较无好，啊，那家己独居啦吼。咱的时段人家己独居的话，你就买好伊啉。啊，你逐天啊讲关照伊，下早康包有啉一包啊无？伊会哪听哪样行？伊哪样行？你家发到放手认真去拍拼。啊无，伊哪三卡鸟的，逐天都扑哩扑卡扑卡的戆吃吃，你也走袂开卡。是不是？吼、哦，互相的嘛，吼，相对啦，吼。伊若健康，你相对就快活啦。哦，伊若勇敢，你就认真拍拼，安尼对无？对，安尼才是。所以咱的时段，你要家养顾你的身体，好吧？哈，足简单，顾身体绝对唔是食药啊，绝对唔是食药啊，顾身体吼。来，咱食药同源啦，吼，哦，食药同源，祝你勇敢。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做滑口，做顺口，做胖的，做顺的吼。哎、欸，我妈讲办公清清楚楚，咱也不行。哦，你一日咪在口干做会会吼，谢谢大家吼。哦，咱那，你若买过就有资料，安那讲。咱的来啊，我来讲，你若妈在买过铁佗吼，啊，邀请咱下当吼来阮公司铁佗吼。这是毕卡索哦，诶，想象中的人物肖像，这个十一月初一，哦，要等啊十一月初一。哦，马仔，你若来高雄佚佗的话吼，甲来咱敢行行。哦，啊，咱若来丽池艺博物馆，现在甲看，一定爱看，足罕哩有诶啊！咱全台湾足罕哩有像阮丽池艺博物馆遮尔啊吼，足水啊！吼，磅礴登场，即只恁爱来看，你爱知哇，微微就无简单。你食了阮的产品，好好，我食一间是对的，对哇，阮愈来愈好啊！吼，全台湾讲，阮有丽池艺博物馆，吼，别人无。阮的收藏真的是不简单，三千外件，丽池艺博物馆内底更三千外件。哦，当是老世纪吼，一只经典哦，来咱行一转吼，就那像来咱来屏东哦，哦，全世界十来个国家哦吼，来游世界感觉吼、哦，来啦，来这趟，那明仔是下早十点到下晡的五点，吼、哦，下早十点到下晡五点，吼、哦，咱的历史博物馆去，来咱个听一下，我的播主机哦，到十一月初一哦。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张很不简单呢，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的这个画展，这转到29幅的这画，那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他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跟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说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可以知道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只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放在科学博物馆926号立班的自由跟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啦，这特别适合孩子、哦、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展览的地点在我们的丽池博物馆，也就是我们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博物馆，邀请我们来参观。今年一定要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哦、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那马仔多来讲，这条是那个我快去来。阿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电话投保。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马仔我们做杂志哈，今天点讲呢，后礼拜二收。

0: FM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今天又不安眠祈福嘞，哥哥请平常。
11: 你哥哥同步。
10: 面对高盐巴黎，唔做得出来天数，在后经营提客厅安全的情况下。

这首歌了，坑死歌了哈！而且 AI 全所有一挂字搞较袂清楚哦，代代出状元啦哈！唔在贪财害子囝孙会受啦吼，贪财唔通贪财子囝孙受啦吼，安尼吼，哎，哎，阿爷唱迄条。啊！伊唱中文的较准，啊，唱台语哦，那家家袂好势吼。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咱的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歌出来做分享，啊，那是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你阿妈在多要佚佗的，无听到的，我咱就今仔即马先甲电话开，咱甲妈在我们做杂志啊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这篇讲哦，港北国母，港北国母吼，诶，手足情深诶，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较热热等我分做三讲，嘿，三讲吼，这个手足情深啦吼，应该吼有一个后母，好心肝作雄诶。为着要家己的囝哦，亲生囝当做官，伊就来阻挡着情人囝吼，读册，伊无让这情人囝读册，吼，啊，搁好用，安尼七早八早去园啊去做事，就派足济工课予伊啦，就是无让伊读册啦，哦，就安尼吼，伊还搁未放心呢，伊拢该嫌去园啊做工课无读册，伊还搁未放心。既然哦，搁买鸟鼠药哦，要甲落毒，要甲下毒呢？吼，安尼啊喂，想要偷死哦，这个囡仔，嗯，这个精神吼，人伊这后算后修要考毒情人囝啦，嘿啦嘿，啊，伊咪考毒情人囝，伊想要偷死情人囝，哦，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吼？这在古早吼，有一个查甫囡仔叫做王兰，嘿，兰呐吼，越南的兰吼，安尼。啊，甲伊兄哥哦，王雄啦，嘿啊，因是哦，因这位哦，拢是以哦孝悌之名哦，闻名于天下，因两拢做友好诶。那么这一天哦，这做兄哥诶，去田园啊做事，这个做人小弟诶，册一读完了后，因为兄家己伊烦恼兄哥家将田园啊吼，安尼做规工诶啊。那天没跟告未飞就出门啊，想兄哥伤过忝嘛，伊就照着讲要甲兄哥送饭啦。哦，今日走来远啊，哎，这安尼读册人哦，也袂用行田园路，也袂用行山坪，安尼跋跋倒，啊低头吧袂晓举。哦，啊伊是吼，伊就走来要远啊，要甲兄哥斗三工。那么因为兄哥嘛是吼，做听这个小弟吼。这个兄哥也是一心肝吼，做爱护这个小弟，吼，伊做惊这个小弟要压念力啊，要压低头，无说伊会去伤着伊自己。哦，拢个唱来卖好做，讲你来坐倒安尼。那么了后，因两个人做伙登去厝，哦，就看到因个阿娘吼，坐伫厝内，哦，咧等着因下班嘛，吼，等因登来厝。啊，一登来呀，就看到这个后生们讲哦，阿囝呀。啊！你走去对啊？这阿强，我去甲兄哥上班去啊！

我拢无怨言啦。即、这个兄哥也目色空，所以讲啊，阿娘你讲了对，小弟啊，你后摆吼爱好好读册，你莫过来远啊找我啦。即、这个兄哥讲哦，啊我，哦，我着对着他哩样，因这小弟吼、哦，你哦，你关心兄哥，兄哥知影，你只要好好读册，较袂辜负着阿娘，搁有兄哥对你的期待啦。你若读有册，阿兄就心满意足啊啦！这个、小弟讲，阿兄我，哦，阿兄我就是我嘞。因这老母随个接话，哦，后生啊，那你甲恁兄哥来当安尼想吼，做阿娘我吼、哦、太欢喜啊啦！这就讲完吼，因这老母啊，就甲兄哥甲欠一边啊，甲欠一边啊做代志叫出来。哦，尾啊，伊就甲这后生哦叫来身躯边，提出了一封信。哇，这封信哦，原来就是知府大人要爱两兄弟啊，在一个月后，走去县衙去考试啦。那么对这个考试当中，吼、哦，因两个啦，会当选择一个吼、哦、做官啦。哦，啊，这做人小弟的一条这消息了，足欢喜的啦，忍不住哦。竟然要早甲兄哥哦分享这件足欢喜的代志，但是老，你要从啊？怎啊叫住呢？你敢徛咧？你要从啊？这件代志唔免甲恁兄哥讲啦。哦，老母都惊这个亏，去予情人囝摕去啊！因老母啊讲，这件代志免甲恁兄哥讲。但是这个人后生在解雇伊，哈，阿母啊！但是这张批顶官明明讲吼，爱害你，啊，甲兄哥，我两个做去县衙考试的呢，为什么？为什么那不爱甲兄哥讲呢？因阿娘讲吼，吼吼，你这个男人啊，兄哥兄哥，你规工开嘴合就着兄哥兄哥，你甲伊是共爸过母呀，伊毋是你亲兄哥啦。但是这个做人后生就讲哦，也无这几年来，兄哥真正足照顾我，足关心我呀、啊。阿娘、啊，兄哥对你嘛一片的孝心呢，伊就是我的亲兄哥啦。因阿娘，吼，你讲袂春车，恁兄哥若即摆甲你去，伊就变成你竞争的对手啊呢。这个做人好像竞争，我两兄弟变竞争。对啊，恁兄哥哦，迄虽然册无读你的侪啦，但是吼、哦，伊看侪捌侪啦，伊伫咱在地有一定一些声望啦。啊，那是伊哦，即摆甲你做去竞争，你也不一定赢伊啦。吼、哦，原来恁娘我鬼无啦，原来恁阿母啊，烦恼兄哥甲家己的囡仔竞争啦，惊这做后生袂调啦。竞争袂着啦，竟然偷偷要暗砍着兄哥啦！以兄哥破病伫厝的理由吼、喔，要让这后生改一下、喔、去附近上课啦。但是这做后生足高义，伊无爱，伊无赞成，又讲哦，阿母啊，海里读册唔是为着要做官呢。我是为着要明辨吼、哦、古圣先贤哦，这个为人处事啦、啊、哦，为人处事的道理呢，造福百姓。啊，你若无做官，因阿母讲，啊，你无做官，你免造福百姓啦。这个、古早人啊，佮讲，穷则啊，独善其身呐、啊；达则啊，哦，达则啊，兼济天下。只要做好咱家己的本分，有做官甲无做官，阿母啊，这哪有啥物关系啦？吼，因阿母哦，听到这气者，你要甲恁祖妈气哦死呀！啊，这惊做伊话，我啊害你哦，你阿母啊，你生气啊！哎呀，害你我该做啊，我做该死啊！嗯，爷老母啊，我这有嘴讲甲无烂咧，甲你讲咧。那啊，但是这个做人后生哦。伊讲不爱听阿母阿公的话。好啦，
我也该讲讲袂听。好，好啊，你只要有当一个公平的机会，凭着吼自己的本领，公平正大来争取做官。这个阿母阿口啊，听你这个啥指头壳的吼，讲拢袂听。你阿你还是阿母的心肝宝贝囝。恁兄哥唔是，伊甲我无关系，伊是情人囝。但是阿母，你讲我是共爸过母、共老爸生落的囝，伊嘛是我的亲兄哥啊。吼，你只讲袂听，讲袂听啦，无你发多啦，无你发多了后，这个老母咧只好暂时甲答应伊。好啦好啦，讲袂春节啦，袂啊。好，这个做人后生足欢喜，一歪头过就紧找兄哥啊！伊肯咪紧的，把这足好的消息嘞，甲兄哥讲。好，兄哥听话了后，心内知知，因为伊惊伊的老母未同意伊去赴京上课，而且伊甲小弟讲哦，哎呦，兄哥我都陪你去考试啦。远啊，石头的代志有够多，我都做不起啊！我哪有闲可以去赴京上课？我无法度，伊全为这個做事伤过多，要来拒绝因小弟啦。但这孙小弟哦，足欢喜的哦，全改讲无啦。咱阿母啊已经同意啊呢，阿母同意咱两个做来上京赴考啊呢。哦，这个兄哥听了有够欢喜欢喜啦，所以呢，就甲小弟。做一学习吼，为着落尾吼，诶考核赴京上课来做准备啦。

0: 台湾两兄弟做欢喜吼，系啊，而且你也唔知影伊吼，伊怎吼，伊个两兄弟啊，
1: 吼
0: 为着要去见吼，即、这个知府大人，即、这个、做小弟的，就甲兄哥讲，兄哥，咱两个吼，咱要去知府大人遐，咱来坐好正呢，咱来正襟危坐，安尼才会用哟。因遐讲哦，正襟危坐。啊，正襟危坐是为着表示哦，对大人哦，而且恭敬啦。吼、哦，兄公司哦，是安尼哦。兄哥讲哦，对啊对啊，爱坐好哦。因咱是要看知府大人的呢。这个兄哥就学坐好。今嘛小弟，兄哥，你做了袂歹哦。你自己身体哦，小看哦，哎，这个坐个挺安得好啊，哦。两个爱做欢喜，做欢喜对不对吼？哦，阿公要来看知府大人啊，爱坐好，爱坐正，才会得人疼。哦，到底安尼时阵啊，因老母就来啊。
1: 哎呦，
0: 啊，这人暗，那恁两个创啥会啊？这个小弟讲吼，我咧教兄哥吼学习礼仪啊。这个、老母尾啊，就惊入来厝内底，啊，这呢换。也叫你学习什么礼仪啦？你规工人教恁兄哥创啊会啊？哎，不开心了。好，咱个讲阿姐，明仔咱过来讲。这个、老母哦，伊敢真真正正要让囡仔去读去对去考试吗？无、而且伊个专心专意，想要甲这个情人囝讨好死。伊下一集哦，伊会去买尿气油啊。来，咱来听歌听，那是有一天。

0: 鸡精啦，鸡精就无简单哦，三滴哦，啊个也去除。那一包低鸡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鸡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尼古浪哦。啊那医生，咱规间瓦蜡的来源，对这鸡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恁人下早甲看班哦，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心做准备哟、哦。先甲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味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啊，阮的甜甜的哦。你啊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三四点，啊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拆一包甲啉嘞，吼、哦，精神充足减百倍，吼、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的好朋友吼，属龙刚兄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零，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高高，吼、哦，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通通的，啊，不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诶，鸡精对讲是足重要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咧破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电脑吼、哦，上班电脑，读册用脑，哦，啊，那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啉啊。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较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诶、哦，话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当然添添干咧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咧，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安尼。啊，那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了要考试的，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跳开就当啉吗？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蓝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母现都无，有现未堪咪，有现咱未甲遮好，咱逐摆人未滴只只拢变变球吼，食落人拢做爱甲咱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啦、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介贵？卖吧，对不对？对啊吼、哦，一只鸡啊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哦，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个、杀菌的保存，这个、细胞60cc 啊好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哦、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吼、哦，这大豪宅啊，这得有神农奖神农鸡，专电脑主动化控制吼，而、哦、且鸡舍，伊住这间豪宅吼、哦，是这电脑主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数哟，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也无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这成熟的壮年的鸡啊，这时营养素上盖管了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吼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甲讲吼，这得爱啉爱食啊，方便里边。你看这个时段哦，因若食过人饿了啊，吼、哦，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吼、哦，你说但有啉过，若无啉唔知，这随收着，吼、哦，随这你看偌赞吼，随啉着，随讲要搁食。
1: 收着，讲真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哦。
2: 哎、欸，第一收到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哦。
2: 哎、
0: 欸，有臭青味无？
2: 无啦，无啦。
0: 这胖的吼、
2: 哦。好，真好食。
0: 有够赞，好加再有顶啦。
2: 我搁一份。
0: 啊， 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吼、哦，有够赞的吼、哦，真正赞的吼、哦。你看，食了好啉，安尼一组搁过一组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好好好。
0: 好你往健健啊。
2: 好好
0: 好。拜拜啊。欢喜无？真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咱平时感觉就较无关系。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哪，你这一组的计数吼，都无你一工请来个过嘞。即马一工请过爱3000-3600有无？嘿啊，咱个请无对不对？嘿啊，啊这你啊爱个款一组起来，看人能个个过一3600是夜，你要12小时的啦。你那是夜4小时，临时叫爱5000的啦吼，3600至5000的啦，迄种是钱啊。你爱过勇敢，你把它开空碗去开两个，买好较紧好，咱就减一工请到。减一工，咱来减钱，就省了4-5千块啊，对不对？还是你着啊？我着想要开大刀啊！啊，时间忍忍无变啊，忍无变啊，听好起来啊！哦，安尼敢无嘿啦？哦，你若明仔要出到咱囝仔店，明仔我们做杂志哦嘿。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甲记好起来，我了送回去恁兜，你甲钱可以得。哦，那即马上届紧的吼，后礼拜二收。后日拜二，啊，你若讲啊无较慢嘞，无啊，搁较慢嘞，较慢，你看要当时，我你讲，哦，你讲安尼就好哈，吼、哦，好，谢谢。哎、啊，咱今日歹势，因为连假吼，乌鸟拢敢延误去，啊，因为乌鸟无回报公司，咱客户无就先敲电话讲，啊，歹势，今日回报会未来哦，吼，也无敢讲歹势。好啊，今日淡出鸟，等下想去歹势哦，嘿，吼，歹势，哦，因为乌鸟咧配送啦，啊，公司回拢出去，但乌鸟伫路咧走，啊，今日搁是安那，今日搁是连假。人家乌鸟出去的人就变较少，哦，变较少，结果伊今眼误，等到中秋节，佫无敢误呢，等到即摆敢误，吼，歹势哦嘿，那今想无着拢歹势哈，好歹势哦嘿，好来，啊那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讲啦，人家过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过，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样。红无叶啊，红无叶就卖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2: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要信任加咱的低脂精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阿祝你愈来愈健康，好，阿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2: 谢谢
0: 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1: 阿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1: 我人保养，
0: 系啊。
1: 你
0: 无硬
1: 啊，都食迄个也袂食迄个袂。
0: 哇，安尼
1: 袂好啉的，安尼伫迄个帮我啉吗？
0: 啊，好啉最好的好。
1: 好，
0: 阿爸也叫你要，叫你要运动哦，因为伊用加变坐袂调啊。
1: 唔啦，因为伊迄拢无个吼，啊，
0: 顶
1: 拢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1: 忙保养。
0: 好啦，啊，我甲写5组18000哦，第届啊。
2: 哎。
0: 啊，有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安
2: 尼。好啉啦，要搁摕。
0: 哎，好啉啦吼。
2: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是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100句啊。你也痛感心情做好你啦。
2: 衫
0: 穿衫了，有俗无啦？
2: 啊，都起来拢衫，因为大家闹咧，恁拢知啦，但是足严的。
0: 迄个天然的，天，迄叫做天然的胶原，你阿看偌厉害啊！迄个全台湾上盖好，你就是这间啦。
2: 哎呀，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吼，欣赏是水的。
2: 很哎呀，大家拢啉，伊也啉两杯，咁嘛共啉两杯。
0: 哦，
2: 啦，我这有名啊，大家够有收着的。
0: 哎呦，这咱纯颜色吼。
2: 谢谢你
0: 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啊！白做臭臭的呢，好安尼哦。
2: 天呐！
0: 哦，啊，知影加真好，啊，都臭臭啉袂落去，安尼啦。
2: 天
0: 呐！啊，那咱来啉落一级棒啊哈！我全台湾上爱喝啉的啦。好，来，你好，
3: 喂，
0: 你来啊，赞，
3: 有收
0: 到，有收到呢，
3: 有够赞，
0: 有够赞吼。
3: 今早早3:30一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3: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3: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
3: 嘿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炒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3: 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加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有啊，有好心，安尼好心，哎，一包咱做方便利便嘞，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3: 够好诶，好，感恩啦。
0: 好啉无，好啉无啦！
3: 赞啦，
0: 赞啦！
3: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3: 左囝伫台北啊，啊，回来拄好客
0: 栈。有影，吓，
3: 拄好啊！
0: 啊，台北你讲拄啊，谢谢。好啦，阮早叫阮妈妈，你四组无搞，可能订5组。我按讲即马爱买啉吼，嘿啊，按讲伊摆用好啉，讲好啉，啊，好啉就甲订啊。 倒来用姜拢会好啦。请人来过一工爱三千，然后请无人个呀，是不是？嘿啦，会当过会当听上个好啦。好来，谢谢，卡电话，卡咱个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安尼。0800-335599，咱位好朋友吼，啊，收音机听足久，阿妈甲恁订过吼，毋捌做过咱的会员过，安吉邀请你即摆一定爱起来吼，一定爱起来。咱的每一支产品你食拢是惊艳吼，足惊喜的，很开心吼，来食西碗吼。你看我哪一只鸡啊订来有咧油汤汤，啊，你真正爱订爱食，你较会好嘿。来，你好，你好，
4: 小姐，
0: 嘿，你好，
4: 鸡
0: 精偌济啦？鸡精哦，伊一克内底有十包吼。哦啊，三 K 哦，但特价3680，伊那无特价是哦5940，哎、啊，即摆3600哦哈，
4: 吼、哦。刚用一包啊，安尼是无。
0: 好嘞，谢谢大家来，啊，咱来听挂电话，咱卡咱台听风说你要来吼，还、哦、用电话是咱来0800-335599，0800-335599。咱这时段，你嘛知影滴鸡精的好处对唔对吼？来，应该真无好啉，啊，即马变享受。啉鸡精是一种享受吼，甲买怎听？即、這个今年寒人哦，今仔日是咱农历九月初一呢。今仔日农历九月初一，即代表上面过四个月就过年啊。即咱这四个月内底哦，你爱听好用惊，莫去感冒着，感冒着拢进出病院哦，出入病院足忝的忝。你也忝，囡仔是啥忝？生较忝，钱较忝，吼，一开钱足伤重的，唔通。来，当用惊人家讲吼。0800-335599。

0: 这龙飘飘经典歌曲哈，风说你要来哈，大家妈妈讲，啊是鸡精是偌好啊哈，好甲营养师拢讲哈，这个鸡精的好处哈，有对一点仔好处，伊来调用哈，哦滋养，啊来调理哦咱的身体，会当帮助滋阴润色、秋色、秋天的欢色，所以食你啊，来啊！哦，你出来啊，对不对？哈，出来啊，吼，安尼，啊，所以就是滋阴润色，这个低脂精，吼，啊来支持咱身体哦日常的平衡，啊，要当做点头啊，坐肚骨啊，安尼，哈哈，来活力的补充，你上班咱叫活力车辆活好就买，安尼好不好？来增添了咱每一家的能量啊！你做工会较轻松，提低头较轻啊，吼，提咱手咧工要动的物件较轻松、较快活、较美丽，吼，较美脆，安尼吼，甲袂逐工像肚骨鸡同款，过来。促进吸收，帮助你的消化系统啊有效来吸收营养，哦来提升你的食欲。安那讲，因为分子细小化，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袂着转换，你就吸收。哦，这叫做现代生活科技的进步。你家店的传统鸡精无他像安尼。我拄仔白讲课，有咧开讲，我哦像迄个玻璃罐啊，迄个白叉式迄无吼，开用哦，迄袂食钱，迄要味阁重，迄袂食，迄正袂食钱。好，一个保留是传统诶。我来讲啊，都爱技术。我个讲个讲一摆，咱的灵芝，你就听我安琪咧讲灵芝，哦，伊足酷，伊上加食，结果你若食时段食个，哦，足好食，足方便嘞，对不对？囡仔泡茶，伊个爱啉，啊来训练嘴倒，对阮甜甜，我一包做两盖，一盖倒了，互伊啉茶，第个个倒第二盖倒了，吼，都一摆食一包茶话，啊做两盖倒安尼啊，哦甜甜个，因足惯势啊，足惯势食，啊都着足好食嘛，迄个萃取的过程无同款啊。哦，技术无同款，就像即卖鸡精同款啦。传统鸡精甲咱低脂精袂比起，而且完全无同款的物件。就慢慢用电吹，用人绳吹，有无？我家己用烘的，烘鸡汤，迄无同哦，迄完全无同哦，迄甲即卖是食享受，佮食伊的营养价值佮升值。CP 值上盖管的低脂精啊，安尼讲较简单。CP 值上盖管的啦，上盖喝落了后上好啉的啦，口感上盖赞是享受。啉低脂精是一种享受，安就对吼。支持咱体能，靠体力。然后增强咱体能的表现，甲袂做工话，我讲若使眠醒四五点，开始目睭皮咧动，哦，啊来做眠班的人，甲四五点目睭皮白咧动，有无？有你这个你咪讲，哎呦，人家做勇敢，日常生活活动，人家做轻松的，精神好嘛，精气神就十足啊，对无？吼，哦，来，啊来自然修复着咱的这个保护能力。第二个吼，第一件好处就是调用咱的体滋养调理，哦，滋养调理，因为氨基酸22种。哦，咱的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A， 还有锌，还有微量元素个矿物质安尼。来第一个好处嘞，吼，哦，活力补充，因为咱的低脂精内底吼有脂肪氨基酸22种，吼，哦，脂肪氨基酸，因为咱身体家己无多合成，所以这脂肪氨基酸嘞，吼，哦，为咱日常生活当中注入更加多元的营养的支持，吼，哦，就增加咱活力了，吼，哦。第三好处促进吸收。因为低脂精的小分子吼，这两百几个氨基酸会当吼，咱身体快速吸收。因为分子细小化，免经过胃肠消化，啉了就吸收吼，啉了经过咱身体吼快速吸收，吼为咱身体补充了额外吼一些营养素吼，安尼。啉低脂精好处第四项吼，支持咱的体能。这个啉低脂精唔嘛讲增强吼，咱的活力，如果当协助身体的空间康复，你就开到了啊。哦，你啉那低脂精，你个食，你空嘴加好足紧嘞。就像我讲，啉血量同款意思，血量就是营养素，对。但是血量内底无总脂肪氨基酸，哦，系啊，对了哈。所以你若血量有咧啉的人，你低脂精我加嘞，好，你血管加足紧嘞哈，提升你活动力安尼。哦，啉低脂精哦，诶，第五个好处，哦，低脂精就保护咱身体多元的营养嘛，支持咱的均衡的营养诶饮食，会当帮助咱提高咱日常生活活动力较有，较袂坐伫人身身。哦，人若要招你佚佗，无啥爱去，我都无啥爱行。啊叫咱在公园行去运动嘞，你嘛无啥要去，有无？嘿啊，啥物人来食上解好？体力下降，体力下降。哦，第二好，有咧定破病人，时常破病。哦，伊无爱破病，但是伊个身体袂做主顶着，做到破病，莫名其妙就破病。伊无咧做工课，伊食饱用伫厝，伊就莫名其妙破病。哇，哎呀，好来。所以说建议补充哦，低脂精帮助你增强你的保护力。研究显示，这个脂精哦，也可能有会当帮助提高免疫球蛋白哦，诶，活性。所以伊促进吼，即个巨噬面包吼，而且细胞吼的作用，所以进而来提升了咱保护能力。嗯，你俩四种破病的人， 补充低脂精，增强你的保护力。来，营养不良凉的，吃了单单袂登强袂起来，啊，定营养不够，胃口不好，哦，啊，就无营养，食袂得出无够遐，该食大，我别食，凊彩买，凊彩食，饮几啊豆浆拢咧食，啊，即种的你营养就无够，所以建议补充低脂精来做你营养补助吼，一些辅助的方法，哦，低脂精。哦，营养不良的人，你看偌赞，所以做好嘛吼。即、这个上班族、外食族拢食外口的，啊，做无闲上班的人，下早空白食上解好。啊，来体质较无好的人，哦，体弱多病的，体质较虚弱的。我讲食饱，你就顾住国内身体，不能破病。你我爸无爱破病，我都唔知啦。你搁咧艰苦啊，伊搁咧无元气，伊搁咧做想要医生注射人工车车做艰苦的有无？嘿呀，你就该食吼。即、这个体质哦较虚弱的，会病的人哦，过来银发族。哦，补随时当补充，促进你的食欲啊，维持你的健康。引发主位吼，遮过来有心呢，有心呢，产前补胎，产后做未来，过来病中病后要复原呢，做一个调理，随时任何时出都当啉，无分病情病啊拢无吼，你也别整个是空白，上个赞啊，就是有心呢，哦，产前补胎，产后做未来啊，病中病后后边调理的一定爱啉吼，做吸收过来小产，小产就是去食娃娃。都囡仔阿未满月照顾，阿就去甲天啊提调啊，有无？为囡仔甲提调去，有无？这叫小产，小产女性更加爱食，会当从低脂精哦来加入吼月子餐内底。小产嘛是爱做月子啊，对不对吼？月子餐内底安尼，哦，阿若要考试囡仔，考试囡仔嘛哦，暗时开门车哦，你要食下早扛八几落食一包，补充规工的体力者哦。所以讲哦，低脂精是一个做好物件。哦，啊，健康永健，我、哦、祝福大家，好不好？啊，健康永健啦，哦，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啊，你来讲，咱六大条，你顾我做伙，啊，你就帮我啉看嘛，这个口感哦，是一种享受，食低脂精是一种享受，嘿，食冷的也可以，食烧也可以，食烧如何啉？哦，啊，唔免冰，会当放两冬，放两冬，哦，也无防腐剂哦，无色素，哦，啊，嘛无这个呀，吼、哦，那条。咱的这个什么，无色素，啊个无防腐剂，哦，啊个无这个蓝米素、味素，哦，无蓝米素、无蓝味素安尼，啊一滴水都无呢，有厉害哦，一滴水都无。咱即摆人食着，你交代我一招，试看卖，后摆你过来，后摆明年安吉个别你能够来，吼、哦，好不好？来试试，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伊迄种一组就是3K啊。三克就是30包，3680块，吼、哦，安、啊、尼简单啦，吼、哦，吼，三千，吼、哦，3680块，吼、哦，啊，有订咱就用件，吼、哦，来，你好，你好，
1: 咱借问下，你咧鸡精安怎卖啊？
0: 哦，3680提30包，
1: 哦，3680无？
0: 嘿，吼、
1: 哦，哦，迄个买两组啦，
0: 哦，啊那就困买过，买甲两组，
1: 啊，
0: 啊那就困买两组，
2: 没有，就是只有
1: 一组。3680
0: 对不？对，啊，买两组啦吼，两组就7360安尼，
1: 哦，
0: 好不？
1: 啊，嘛好食无？
0: 有够好食呢！
1: 哎呦，
0: 我真正在，啊，你应该会爱食鸡精无？
1: 唔捌食过，
0: 别人个嘞，
1: 唔捌嘞，
0: 拢唔捌嘞，唔捌咯。
1: 哎呦，
0: 我咱即摆个食特东站哦，你是迄个破主的闽东兄呢？
1: 你啊，像讲你啊，闽东兄你捌伊？
0: 嗯，我阁捌伊姓林嘞，干呢？
1: 奇怪，我怎么？嘿，厉害！
0: 结果，哎，电脑搞我偌好呢？电脑甲我讲哦，闽东兄来，闽东兄来
1: 啊
0: 呢！
1: 我不给你订啊，你也知？啊，
0: 你也再去比这摆比我订吼。哦，啊，我写两组后礼拜二，好不好？
1: 哦，啊，别个东西啊？
0: 哈？
1: 别个东西啊？
0: 别个马仔呢？
1: 哦，好呀，好呀，
0: 好啊，谢谢哈。
1: 哦，
0: 啊，后礼拜二哈？
1: 7000几啊？
0: 7360。
1: 7360。
0: 嘿，60包哦哈。
1: 好，
0: 谢谢。60包等于哦，掠60只鸡啊！咱的好朋友，你若是外来吼，恁大家甲你顾无好个无？70-80只，只若无生后生，免想要做外来哈。啊，若无做外来哦，即马甲家己做享受哦，即马你上大哦，你得甲家己做家己听，要怎享受只足好啉的？在闽东遐问我好啉无？足好啉的，真正足好啉的。你爱啉一瓶，啉我的，你啉别人的，你用吐的，我只爱用吐的。迄鸡母很恐怖呢，足恶心的呢，你唔知啊？啊，着传统无多技术，无技术，所以咱是低脂种技术，有机械、有技术、有设备，这点真正无同款吼。好，迄2000万的鸡条，你敢捌看过？你入内底无鸡屎味呢？迄365天全部拢空调，拢空调恒温的呢。迄鸡啊，真好命。 哦，迄无只无同款鸡肉，你无同款肉材，你炖出来当然就无同款。啊，这鸡啊偌大只，90公以上，饲90公以上啦吼。这无咧乌白来，饲90公以上的吼，嘿、嗯、哦，哦，谢谢大家来听歌听牛，我打电话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你无啉就无采，这是人生一种享受哦吼。要听完歌本是一种享受，足好啉的，足芳头，足有诶哈。0800335599，唔免冰，足厉害。

0: 谢谢。啊，马仔阁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啊，对不对吼？有囡仔若要，因为你看国庆连假吼，哦，马仔休假有无吼？哦，国道十一条路拢拥塞大塞。啊，若今日台去，伫个台东要放烟火哦。安琪八点落节目哦，八点开始放哦，放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哦吼。这有留起来，这有无？嘿啊，这若有人要去看烟火，拢只少年囡仔，可能遐过一暝。哦啊，有个人无过一暝，有人就透暝要等来好，哎，迄条路一定大塞的哩，吼、哦，路上总是爱注意设计。这个连假吼，一定这礼拜吼，这礼拜吼上班的人爽歪歪呢，爽歪歪呢。中秋节连续休四天啦，吼、哦，这礼拜吼，安尼双十国庆休三天啊，吼、哦，后礼拜吼一个光复节，哎。光复节，阮祖囝是光复节生，按讲因老母，但是伊生了吼，都几十冬唔捌咧过光复节啊。迄是今年较个想闻，伊安尼要过光复节，所以今年的光复节个连续休三天，拢伫十月吼、哦，十月真正闹热，十月啊拄着即个双十国庆有无吼？啊，顶礼拜都拄啊中秋节，对唔对？休四天，即礼拜休三天，后礼拜个休三天，哦，真正是爽歪歪啦吼！哎呀，出门若要休假，等下开车爱注意设计哦嘿，谢谢。那时间到啊吼，啊，咱电话啊都保留，你阿妈在要佚佗，哦，足值得，足值得你享受的，伊是一种享受哦，享受笑眯眯，笑啊吼，肚仔会缩开哦，啊，就听你们这年好你们低脂精啊，爱报人啉，咱若今日就收到报人啉哦嘿，谢谢你哦，啊，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明仔载是礼拜日，红日做下仔啊，伫咱即摆所收听的调频，拢收听到明仔载八点八点八点八点，哦，咱八点节目。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算啦，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弟兄你好，
2: 哎，家庭你好，
0: 哎，兄弟好，
2: 欢迎干啊，
0: 嘿。
2: 三天先不给他干两罐
0: 了，三天我就来，哎，接不接一千哦，谢谢。来哟，台湾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Taiwan！ 哎，今天是双十国庆哈，来当然是台湾的生意喽。那么员工是嘛，是咱台湾做不简单呢，起码经济成长世界排行应该是 number one， 咱。经济成长是11点多，非常的棒，而且呢，我们的那个晶片也是世界上，这个供应上呢，有80%以上都是台湾的，哇，台湾真的是不简单，小小的一个国家哈，可以拥有这么好的经济呢，而且又有这么市场占有力的这个市场力呢，真的是很棒的。所以咱大家 happy， 快乐，台湾快乐，台湾生日快乐。啊，来哟，要点过人，今麦麦当卡礼拜。那么咱今仔日嘛是，大家拢看到这个新闻哈，马云恭喜呢，这个办得很好，可惜某人的上台国际。外宾那么多呢，竟然会出嘴乱讲话哈，也是有人这样子哈。来，我是小丽儿，你好，嗨，喂，丽儿你好，对不起，那个点个卡哈。来，咱的卡里边麻烦就改良一下哦，先给咱报个汽油，都张我讲过，无汽无乐哈。来，丽儿你好，
3: 来点歌，
0: 来点歌，
3: 咱的汽油啊，好装。
0: 我要听什么歌嘿？
3: 各位喂，
0: 好，大南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咱的几位？
4: 我要叫你唱一条那个
0: 《回
4: 娘家》，我爱的歌用阿好啊。
0: 姓啥啦？姓啥？
4: 姓杨，杨也姓邱，也姓邱，邱杨
0: 啊。你是到底歌用的对啊？
4: 我高雄人啊，人啊了家。
0: 零雅
4: 七，零雅七，伫咧85老家。
0: 哦，你讲要听
4: 啥物啊？听回娘家，我即摆听了袂好啊。
0: 好，好，好，拜拜，好，谢谢，拜拜，
4: 谢谢，谢谢，好。
0: 来，丁你好，对不起，来，丁你好，喂，丁
5: 好，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5: 我姓陈，陈大姐。
0: 陈大姐，
5: 回娘家，回娘家，
0: 都叫多人点吗？
5: 回娘家呢？
0: 都在头，你头前迄个就是点回娘家啊。
5: 安
0: 尼
5: 哦，安尼安尼买，
0: 好好好，
5: 安尼我今仔放弃，
0: 好好谢谢，来，李哥你好，
6: 有事没空吗？我，
0: 你这里办酒店嘛吗？
6: 我不好，我没有
0: 啊，
6: 没有，
0: 你哪一位啊？
6: 我这里是戏子，
0: 戏子，
6: 嗯，
0: 戏子有啦，有点的啦，这个礼拜有点利息，哟，戏子哪里？那贵省？
6: 哦，来戏吧。
0: 啊！你台北周大姐，你唔是有店无啥个事故嘞吗？你有店吗？你这礼拜有店嘛啦？
6: 我这礼拜
0: 无。有啦，你有店无啥个事故嘞啦，系啦。
6: 啊没有啊啊！
0: 你拜你店没啦？
6: 啊！这里马上，这里马上。
0: 好 ，OK， 再见，拜拜，李哥你好。来，我先生，李哥你好。
7: 喂，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7: 我是黄先生。
0: 没听什么歌？
7: 我不听歌。你的产品我说了
0: 哦，好，
7: 那个
0: 嘿，
7: 听阿伟秀可以吗？
0: 你不是不听歌吗？
7: 我不听歌，不过我今天
0: 特别公的毛告矛盾，你不听歌，你又阿伟秀啊？你到底是要听歌还是不听歌啊？
7: 不是，我今天听歌，
0: 听公司我都听不嘿。
7: 今天我听歌，今天那个产品说到了，我高兴。
0: 好，产品收到就好哈。
7: 好 ，OK，
0: 好，谢谢，拜拜。安尼恁敢听有？前后矛盾啊嘞！我不听歌，我要听阿布的唱啊嘞！来，那么呢，今麦要点歌，人个当卡里边哦，咱的肯定要肯定的嘞，空白空空 四六九啊，四六九，咱的先来加，我本来要讲气象的，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8: 秀啊，你好，
0: 还是
8: 我终于心酸啦吼，
0: 嘿，
8: 啊，辛苦啦，啊，我
0: 被
8: 点细缝，
0: 细缝哦。然后带南白哈，
8: 谢谢你哦，
0: 也不客气，好，拜拜。
8: 哎，好。
0: 来，讲了这个气象啊，来，咱来和别人继续看哈，要点过人继续看哈。当然这个是因为呢，讲小熊哦，红太小熊走了，又有一个新的接力呢，啊，是哦。哎，那最好是不要来啊，不要来台湾啊，你卖来台湾的好啊。所以呢，再来一个是呢，咱。休困这三天啊，天气很好，过来，但是咱的空气哦，南部空气较无好，有橘灯哦吼，过来就是天气呢，早晚凉凉的啊，然后呢，咱的注意温差变化吼，来，我是山，你好，你好，嗨，
9: 嗨，你好，
0: 咱的几位你好，
9: 我是看潘满仔啊，我吼拢你。成功又叫我给你买。
0: 哦，买件买件产品买过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9: 我唔好再给你卡。
0: 好啦，你要听什么？
9: 对啦，产品报销都。
0: 好，产品卖光，你要听什么歌？你直接讲嘿。
9: 初恋的日记。
0: 初恋的日记呢？
9: 嗯。
0: 好好，等你给你听
9: 哈。
0: 没不客气，好，再见。好，那么呢？今麦在讲了，这天气就是温差大，就是在今麦已经秋天了，所以早晚较凉。当然咯，南部一定较热，南部然后其他地方呢，基隆北呢，东半部呢，拢是局部阵雨哈。来，你好，你好，
10: 秀山哈，
0: 是你好。
10: 我屏东是大姐，我要点看那个龙门。
0: 你讲你屏东是啥？
10: 太酷啊！
0: 新湖哦，
10: 系啊，
0: 新湖的徐大姐哦，
10: 嘿，
0: 你听啥？潘啊，
10: 潘啊，鸡老母。
0: 你那台语吼，我写国语，我做欢乐，唔知咩事。
10: 写台语的啦。
0: 啊，台语边写边写国语啊？
10: 啊？
0: 这台语是边写国语？
10: 哦，啊，台语的拢潘啊，鸡老母
0: 啊。啊，国语边写？
10: 我还要写，我也不读书啊，我还要写。
0: 好，再见，拜拜，嘿。啊，恁的店啊店，然后就个问题，我得注意啊。嘿，来，你好，你好。
11: 喂，
0: 拿就耳机，拿就耳机，小姐。
11: 喂，点歌。
0: 你拿就耳机呀？
11: 喂，
0: 你拿就耳机呀？所以你听不我的讲话。
11: 哦。
0: 你拿就关起来了，听不？
11: 哦。
0: 小姐，拿就先关起来，嘿。
11: 我喂。
0: 哎，咱贵姓？
11: 我是杨秀玉啊，
0: 住哪里啊？嘿，
11: 木易杨的杨
0: 啊，你住哪里啊？
11: 鹿港。
0: 哦，要听什么歌？嘿，
11: 听，我是男子汉。
0: 台语的吗？
11: 嘿，
0: 好，带两百哈。
11: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
11: 好，
0: 来，要点歌先听起来，咱今麦拜拜了啊。那么咱独家跟恁讲了这个天气，跟恁讲咱今年都。热气球，今年的热气球在哪里？在高雄的月世界。然后呢，咱有这个贵宾呢，双十连假特别，各有什么呢？各有熊本熊的高雄熊，吼、哦，有热气球升空。听讲要升空以前呢，他也是哦，今天一风真大呢，也是被吹了哈、哦。所以呢，给您不个热气球在台在高雄的是呢，给恁朋友来。

0: 是谁唱？谁唱的？哎，当然嘛，黄色点老师哦，以前这种歌哦，俏皮歌真的很好听哈、哦。哎，这首歌呢叫做《乞丐最行礼》，乞丐最行礼哈、哦。那么是咱这位也不是我点的，是一个咱的廖大姐说点的，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
1: 你好，我安定，
0: 安定，
1: 哦、我姓张，我甲你安尼。哦哦公告一下，
0: 来公告一下，三遍都不接。来，讲重点。
1: 你好，福真好。
0: 阿姨，感恩
1: 你。你年真好。
0: 感谢，讲重点来。
1: 台湾专线的听众啊，呢，真传播出去。
0: 谢谢谢谢，感恩。
1: 我甲你讲这个诺诺皮啊。
0: 哦，用了那好。
1: 哦，真好。
0: 啊，那好，讲重点
1: 啊。我这有香港卡的哦。咱台湾的香港卡就是，台湾人就是台湾人的香港卡，
0: 好奇怪吼、哦哦！啊，你今麦播了好无？
1: 好啊，
0: 好啊呢，
1: 好，真好用，
0: 好棒，好棒哦！嗯、哦啊，你得啊，教恁到时候播呢哈。
1: 哎，会啊。
0: 好，啊，你感谢你，谢谢大姐。好，这个恁到时候播，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小华你好，
0: 小李好。
2: 我买糯糯皮啊，我就好。
0: 哦，好好好好，感谢阿三给我鼓励哈。阿伯你
2: 好，我就好啊。嘿，我买一些香港卡拢好去。
0: 香港卡，哦，好好好，好。阿姐给我倒小杯啊。嗨，谢谢，倒小杯一个哦，谢谢，感谢感谢，谢谢。哎，你好，来吃公威。
3: 喂，
0: 是我先生，你好。
3: 他对我电话卡，因为在讲在高丽啦，你那个啥，我香港卡的啊。
0: 哦，来生病都不急嘞，你弄弄皮痒，阿婆。
3: 哎，别买嘞，我来讲用。
0: 买了盖好吼。
3: 哎，盖好。
0: 香港卡啦吼。哦。
3: 我常来听了。哦。
0: 啊，你这个大小伯，大嫂，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是那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盖好，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买买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千，拿先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记呢？咱那买好记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呀，咱来个讲了一个生活常识啊！您刚才咱今麦不讲哦，伫咱咱锅炸过去哈，拢总是用像啥？你刚才咱买金这个金蕉要外销啊？嘿，金蕉那要外销，该咱买上不可以呢哈？阿边喏，我来买青啊，然后要怎么办呢？伊都爱搞荤呐，啊搞荤就是叫做催熟啊。好、哦，所以呢，给您报个今麦哦。为人拢讲哦，即马拢用荤呢，其实是金蕉呢，金蕉较爱用荤呢吼。啊，其他比如讲葡萄啦、西瓜啦吼，即种人工哦催熟比较不适合。但是比较适合是啥？香蕉，金蕉的对啊。那么咱即马用的拢是合法的，叫做这个乙烯是合法的，所以咱没烦恼哈。咱爱烦恼是啥呢？农药啊。农药啊，吼、哦，因那农药啊，吼，农药呢，那坑卡有那万一老吃卡毒的啊，有残留呢，当然对咱人的不好哈、哦。所以呢，一般来讲呢是葡萄慢完，因那慢起来了呢，一看个继续成熟，大部分是不会的，吼、哦。所以呢，伊袂因为催熟，然后变得更甜，不会啊。西瓜嘛，赶快。西瓜呢，慢的料也挺多的，别个在明显增加了哦，所以呢，它也不需要人工催熟哈、哦。啊，草莓嘛是同款哦，所以咱的那边呢，咱你们还的即马科技啊，介方便啦、啊，而且啊，人咧讲哦，这一般来讲哦，有人讲，哎呦，这西瓜这甜着，哎呦，这往来甜到这个型的，是不是？咱当然农药拢敢抗性或者增甜剂哦。即我咱的好朋友呢，一般来讲吼、哦，像咱都叫讲过啊，西瓜慢起来就是一般都比较不会刻上乙烯，可是乙烯的是催熟的，比较不会用那个，所以呢，一般呢是有这种咱的欢乐是一种甜度的促，叫做甜度的促进剂，通常呢，因拢是直接吼、哦，这个用的肥料。 用的肥料啦，比如讲钾肥啦、肥料氨基酸啦，吼，内底为生坑也坑一种叫做植物的生长调节一种诶。那么这种诶都会活跃上，甜度会增加。哦，所以咱的河边咧，起码拢已经比较成熟了。咱台湾的农业非常的成熟，而且都是用合法的，所以咱唔免过度的紧张，也不用过度的怀疑。感恩报告。其实呢，咱公可能建议咱的好朋友哈，卖食一种想要是食当季的水果啦。当季的是讲哦，咱比如咱即马开始出红气、浸气，啊，再来啥蛤蟆，吼，对不？得食当季的水果。那么咱们食水果，咱捌讲过呢，尽量卖食暗时的时间，想要是食中昼甲下早时啊。为什么呢？因为暗时咱的三酸甘油的关，那尤其是甜的水果啊。在暗时的时间，而且咱食的暗时啊，食水果呢，比较起来咱消化也较无好啊，比较起来呢，也纤维质呢，对咱的胃啊，这个也比较较歹，所以讲建议好朋友人讲哦，食水果佫有一个提醒，你敢知？这是英国的一种讲法。这是食水果是金，中昼到下晡三点是银，三点到六点是铜，六点以后是银。铅啊，就是铅呐、啊，哈！阿奶查得济，啊，就是讲食水果黄金时间，黄金时间是早上是金的，是食了是金的，对你有帮助。中昼到三点的是银的，啊，三点到六点是铜的，六点以后就是铅。所以表示啥？水果卖食暗时啊，食下再等个中昼等，对咱的胃肠较袂增加负担以外呢，而且较袂食伤过一三酸，伤过甜的三酸甘油变管呐、啊，这个会比较不好。而且呢，有一挂水果是不能空腹吃的，比如讲金蕉，金蕉呢，那伊内底有真侪镁元素嘛。啊你！你咱的血呢是突然间的镁元素伤过呛、伤过高的时阵呢，对咱的健康无好。康巴加加几个来这边呢，包括金蕉、包括伽马过来的伽马病呢，因为伽马病来都有大量的果胶、噶视胶酚、噶可溶性的受链剂呢，所以容易噶尾生三项的化学作用，所以给人建议，卖康巴加伽马病，噶金蕉。干嘛干嘛不够来哟过来干嘛不够的是什么呢这个我看见哈我看一下呢这个是哪你那点点哦你用点点这里我们叮当哦那么共轨啊哈点点这顾我叮当一刚新闻报了几个先生我一种的一些科技工程师然后呢弄的熊班诶说在有时八点钟，有时十点钟拢坐掉的。然后下班也是坐掉的，坐咧从啊耍手机啊，结果你们知油机出问题啊，不仅是油机哦，咱那是坐伤过久了，咱的久坐伤肉，久坐不动，欠少运动，咱的腱子吧会松垮，弹性会降低，那么你阿摆脚的肌腱，然后腱子吧的萎缩，啊个筋络呢，当然咯筋。这筋络就会变成会酸痛，所以讲建议好朋友唔好坐伤过久，上个是坐一点钟，爱起来徛一下，徛一下五分钟一下，安尼比较对你会更较好。也不要坐太久，也不要站太久哈，调节一下，一个钟头为主了哈。所以呢，给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哩。啊，过来呢，要给人建议呀、啊，咱真侪女性朋友呢，拢。做个足骨力对唔对？骨力做家事对唔对？讲那是女性朋友来做家事，一工做八点钟呢，对你较有好处，会变啥？本来运动会变劳动，你敢听意思？就是讲适当的做家事，对恁家好，啊，对你的运动嘛好，但是超过八点钟不好。会变劳动哦，劳动哦，怎么变成对你的腰酸背痛？跟你的这个。根基吧，家里的关节也受的伤害，所以为了健康，那你查某人莫搁在做家事做伤过久啊，唔忙做伤过忝呢。讲做偌久对你有帮助较好，做家事嘛对身体有帮助呢。三点钟卖超过，卖超过三点钟，啊，有人是做几工的哦，我靠，我这工课通做， 那那也做不了哦。我讲，哎呦，秀山你怎么知呢？迄家来书做拢袂了呢？个建筑嘛，个有呢，无人偷做呢。但是为了家己的健康，卖超过三点钟哈，人家有医学报道的哦，无你会变过劳，会过劳哈，所以可能建议好朋友。来呀，我想来干嘛的歌曲啊？咱那个唱故乡的话，来听我唱歌。这首歌的歌叫做《乌托呢之曲》哦，哈啊，我来给唱这吴先生点的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故乡的话，谢谢。

0: 这个就叫做故乡的歌，你用我叫做乌托呢，自己哦，来这是咱的吴先生点名来，谢谢。来哟，咱听听讲，咱的世界吼，拢打伫咱的脚底，对不对？啊不咧，啊咱啊不是打你的脚底，无你打伫对啊，全世界啊。哦，你若行到高雄，就是世界，是你的世界。高雄就是你的世界。行去台北，台北就是你的世界。啊，行去日本，日本就是你的世界，因为你人即马行伫遐，你即马徛伫遐，对不对？所以靠什么？咱要行出去，要靠啥？这双脚。哦，阿伯嘞，当然嘛是靠这双脚。所以咱平常时，咱的脚软好无？当然爱好啦，你若脚路无好，你免来行出去。啊，你变成哦，你若像咱定最近拢会讲啊啦，你若脚路无好，你拢敢若倒伫眠床是坐轮椅呢？你的世界总伫遐呢？所以咱拢定讲过，咱平常时得爱保养、爱投资啦，迄、那个钙质爱补充是爱靠咱的取价入，因为咱有讲啊，咱人几岁开始，咱的这个人会开始老咧食老本。女性35岁开始，男性40岁开始。所以咱的补充钙质，还佫爱兼运动，还佫爱兼补充啥胶原蛋白、甲腱子肉无需要的哦。咱人伤大颗，平均咱台湾差4个人，7个人都长大颗。那么这大颗当然咱中颗啦，大颗也能有关的。那么用滴到啥？四高。包括都叫讲，咱咧讲个糖尿病啦、啊、高血压啦、啊、腰酸管啦、腰肌无好拢会得着。不只是安尼哦，佮对咱的啥脚，对咱的脚有伤害，对咱的骨头嘛是有伤害。所以大个人大部分的先受伤的骨头得着，敌人只想看脚头有哦吼。啊，这是大个人爱注意。当然，佮有一种是得病啥瘦的人，瘦的人呢，包括哦，你不只是瘦无大劲。那么然后呢，你去加上啥西游记？咱人伤过瘦哦，伤过瘦无刚好不好，会乎咱的骨骼的脆化，咱的血管的钙化，哈，你将来骨折骨呢断去的机会变较悬未？会啦，尤其咱女性病人停经了，减少了女性荷尔蒙的降低呢，咱的骨质流失的佫愈来愈明显，啊，佮加上你人伤过瘦呢，你无多瘦。承受着咱规身骨的重量呢，所以当然啦、啊，你的骨质密度呢偏低呀、啊，安尼当然就是出问题，包括你的小跌倒，迄层饼，迄饼脆起安尼会骨这个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来，骨质流失呢是咱的骨头钙质的密度呢无够的人，你搁有咧西游记呢，那么你骨头脆起的机会比别人加3倍到4倍，哦，这么高哦。所以咱呢，有西游记的人本地的钙质的比人较无好。阿妈比较较容易啥，会救筋哦。虽然有西游记的人，咱得爱注意哦，吼啊。除了是讲，那么咱平常时爱注意的啥物，唔茫去跋倒以外，上好有咱得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那么我有讲过哦，咱的关节会疼是一种个急性的、急性的，即个关节咧疼爱紧去有医生看。但是，那么如果是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呐无够，叫做骨质疏松，这种个叫做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哦。慢性病是不是即马发生的？唔是，伊是长期来，慢慢啊来。啊，你逐工拢无个了，无咧敢补，咱来补1200至1500，你拢无咧补，有咧共用呢。啊，而且个西药剂拢会洗掉呢，啊是欠着钙质，这个欠少荷尔蒙呢。当然啦、啊，钙质内底咱的骨头内底就空空怕怕，啊，你就无跌倒。一旦啊跌倒呢，哎哟，骨质疏松到时就粉碎性的骨折就麻烦了。所以呢，如果是你常常干嘛，一再是起来。哦，迄腰吼、哦，安尼顶酷酷，这个哥哦，那坐较久小块，坐咧爬起来，哦，腰有够疼，身躯无多，坐咧爬起来，啊，无多身躯呢，无多向头前呢，随马上爬起来，安尼你得注意啊，这里表示你已经有啥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那么你嘛是已经有啥物呢？你已经有骨质疏松，所以咱得注意，上好唔好去跌倒。啊，无你啊跋倒哦，即声就惨嘛吼。所以骨头呢，咱的骨头拢总有遮尼济，连200块的骨头，啊，边啊骨24支，对不对？两骨嘛是24磅啊。除了是咱需要的这部分的以外呢，我有讲过，咱的腱子嘛是需要的钙质呢。咱规身躯的腱子嘛，咱的身躯内底组织上济的是腱子嘛， 这个比如讲男性有45%啊，体重45%，咱女性有体重的36%，这些部位拢需要着钙质。也跟咱爸讲过呢，咱的骨头内底，咱的骨髓呀、啊，骨浆出来底需要啥？智慧，我那是需要钙质咯吼。所以你要保养无爱啦，爱补充无爱啦。哎呦，秀爽安尼，我感觉真麻烦嘞，大家拢爱食无，开会当个食较重无？不可以，因为呢，我听讲过，咱是细胞组织，咱人一天需要偌济细胞需要偌济营养素是固定的。你个食伤过重。比如讲，我听讲了同位咯，做比如互咱听，食伤过重会造成副作用，会变成反效果，也就是无好啦吼。尤其是呢，咱这钙质啦，唔是讲哦啊，我记得回来得一派钙质无够，我得加注卡只钙质，安尼干啥？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哦吼。尤其是呢，咱的好朋友知，咱人啦跋倒啊，两骨啦含烧啊，哇惨啊！两马带着一棒呢，即马要讲两骨甲灌骨浆，医生讲咱甲你灌较济骨浆，嘛是不可以啊。还有一定的比例，有一定的标准了、哦、吼。所以补充钙质是你上个简单，就是啥，靠咱自己取钙入去，微酒靠啥，咱来取钙入去，因为咱无多钙制造啊。所以咱逐工啊用到1200米，过咱无够1500的钙质呢，咱就是爱食哦，爱保养，爱投资，恁来甲当作是一种的投资哦。那么不只是安尼，咱的好朋友，你过去呢是，比如讲你两骨含烧，你有去开刀过，已经灌过骨浆嘞，已经超过10吨啊嘞，你嘛爱补呢，有哪都爱去补呢，唔是讲哦，哎呦骨浆灌骨浆落去，我人工卡头，我一世人拢袂烦，唔免烦恼，唔歹势，伊嘛会老呢，伊嘛是退化呢，你嘛是爱保养哦吼，所以补充钙质上的是40开始，咱来保养，包括咱调讲啊，个补充的优质的蛋白质，和咱人健肌吧，叫咱啊个加上咱个有咧运动，这个都很重要的哦。无你到时啦，无健肌吧，来到时啥，哇，得着肌少症那就麻烦了。哎，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喂，哎，哦、我到你那个。
0: 哦，你好，嘿，什么贵叔，嘿，
1: 我是讲你爱那个钙骨质的。
0: 好，哎，等一下来先哦，嗨，谢谢。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保命

0: 谢谢哥哥回来，你在上门呀？这是什么歌？戏凤哈？是谁唱的？美代说，那个男生我就不知道了，是美代说起没哦。那么喜人几位是许大姐说电话来，谢谢你。一号你好，
1: 记者小姐，主持人哦，
0: 嘿，
1: 我有食那个卡拉威哦。
0: 哦，来三遍，我们进来，盖过去吗？
1: 盖过去啦。
0: 嘿，
1: 本来第一，我叫爱开刀，我无爱开刀，我直接食两个月会行啦。
0: 哦，阿叻阿伯，你即马甲改两顿哈，嘛改下爱看咧看咧哦。好，阿伯，感谢你，谢谢。听友你好，喂，你好。
2: 喂，小三你好。
0: 你好，嘿，是。
2: 啊，我你三片好不记得哈？
0: 三片好不记得。
2: 好，我要甲你叫药啊，我嘛要甲你做见证啦。
0: 哦，感谢哦。阿姐咧，
2: 我唔捌唔敢甲你
0: 做，你敢若唔捌
2: 讲话足慢的吼。
0: 我见豆豆，
2: 我唔敢甲你做。豆豆，我吼我已经甲你食迄个过程吼，我迄脚流失吼，一二十年啦吼。
0: 骨质流失咯。
2: 是哈，啊我吼流失啊，脚有够艰苦啊，我食你的药啊，食甲
0: 第
2: 七关节怎样？食
0: 钙过质咯。
2: 真要讲，真我讲，迄脚有较好啊啦。
0: 哦，今麦有较好。
2: 啊，我唔敢，我看你足无用。
0: 啊，你不要紧啦，有用就卡到，不要紧啦，阿桑。嘿，好，感谢你哈，好，谢谢。我是三零二零，喂，嗨，嗨，喂。
3: 你是什么？
0: 哦，喂。
3: 我林阿伯啦，我要甲你见证一下啦，我唔捌甲你见证。
0: 来讲重点嘛，来身边
3: 那
0: 么近。
3: 叫做咱这个概括症哦，
0: 系，
3: 以前我十四五年拢未哭未背吼，哭未落背未起来啦，啊，食较好个啦，
0: 哦，
3: 啊，即卖吼，我继续咧食。
0: 好，阿伯，安尼个，看咧，感谢你阿伯哈，好，继续看咧哦，谢谢。我是小弟，你好。
4: 哎，秀芳啊。
0: 喂。
4: 我叫太平，
0: 无
4: 太太啦。
0: 哦，你好。
4: 我系你好，我。
0: 你好。
4: 一个叫你灌一罐嘞，盖过去了。
0: 我来三片，我捡。
4: 啊，就是料，就是灌料吼。
0: 好。
4: 感觉有差靠力啦。
0: 安尼，等下佫继续
4: 加油。我今日佫灌一罐啦啦。
0: 好，安尼佫继续加油的，佫安尼继续看嘞。好，感谢大嫂。好，加盖两层毛巾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5: 喂，
0: 是你好，你好。
5: 叔叔，
0: 哟嘿，
5: 啊，给你加油着嘞。
0: 哦，好，感谢你哦，感恩你加油。
5: 感谢你哦，
0: 感谢你。
5: 然后，
0: 嗨，
5: 礼拜呢？
0: 哦，你讲没讲讲我的产品哦？来，产品都不记得，还是加料那好呢？嗨，
5: 啊，都脚本来袂啥会行。
0: 哦，你有食钙过剂吗？
5: 有啊，有啊。
0: 哦，好好好，啊，今麦好无？
5: 哦，脚搞臊啊！
0: 脚呐，脚搞臊。
5: 脚臊啊！
0: 脚会臊哦，好好好。
5: 系啊，
0: 感谢感谢。
5: 本来拢早早去运动，拢脚会臊啊。
0: 好，会当去运动啊你，哇，感恩，谢谢你哈。好，安尼继续看咧，好，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户人经济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来，我先生你好。
6: 请问，我想要请问你一下，
0: 好，请讲起来。
6: 就是我骑摩托车跌倒哈，啊，脚膝盖那个膝盖那边
0: 受伤哈。啊，你等一下嘞，我叫人来听来。哎，这边哦，一线哦。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喂，你在等待一下。
0: 哎，我先生你好呢，嘿。
7: 坐下来哈。
0: 是。
7: 我咪问你，我脚老乌哈。
0: 好。
7: 哎，
0: 听哦，阿卡打给，哎呀，邓姐来接接二线哦，哎，谢谢。 来呀，我来个唱啊！咱的杨大姐讲要听《回娘家》，这个《回娘家》有很多人唱哈、哦，啊，我给你唱啊，咱不唱歌听哦，我来个唱《回娘家》来，那么咱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家啦。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杨大姐跟另外一个陈大姐说对没有，来回娘家，来谢谢，感谢你们。虽然给你好不容易卡里边，我们的现场可能电话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哎，小宋你好。
0: 还是什么贵族？
1: 哦，我生病，谢谢。
0: 哦，生病好不好？
1: Yeah.
0: 我来身边有一个公正点哈，感谢你，谢谢你。
1: 我顶礼拜才过去换一罐吼，啊，都换一罐那个钙固剂啦。
0: 哦，啊，食量好
1: 无？好啊，我今嘛，
0: 嘿，食量，嘿，
1: 糖分计检查拢正常啊吼。
0: 哦，好好好。
1: 啊，迄目睭尤其目睭足敏感的，较早吼。一阵啊，无食迄个，算讲有白内障手术过啊吼。
0: 吼吼。
1: 啊，目睭拢会杂杂安尼，啊，即马食这啊吼。
0: 嘿。
1: 拢有较舒服啊。
0: 哦，较袂擦擦。较袂讲
1: 有全部有需要靠一个背望啊症。
0: 吼，安尼吼好，感谢大哥啊，你大哥你定啊不管呢，嘿，安尼好哈、啊，好，感谢你哦，谢谢谢谢你。你好，
2: 你好。
0: 是你好，哎呦，我你的阿伯。
2: 嘿嘿哦，你个音响，
0: 你个声我认得你，
2: 系啊，老声老声吼。
0: 嗯，是呐，有点妈妈的味道哩。
2: 那像真实在呢。
0: 今天声真好音呐嘿，阿三你个声可以说嘿。
2: 我跟你，我人我食安娜多呐。
0: 来三片有只。
2: 也较真正，第二阶段都无在听。啊啊，那有要讲美容哈？
0: 无啦，唔是唔是啊啊，伊个啊，迄位人较紧呐，位人较慢。所以正常的，这是正常的。哎，我的阿伯，谢谢，谢谢你哦。来哟，我的公公龟仙姑娘给你过套套的，就咱这罐三鲜金宝，和你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哎，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低酸，个镁呢？啊，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来，听了不详细，咱个看你卖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你讲，啊那讲了这个困眠哦，真正是苦恼啦。介济人困眠无好呢，跟那咱台湾讲，依照医学报道是已经有偌济人呢？咱台湾已经是啥400几万人困眠无好，哎呦，安尼阿爸将来做济人得到啥自律神经失调，影响到神经的问题呢？哎呦，我听讲咱人。人生内底呢，咱的人生差不多有30000天，其中有10000天干啥？困，甲困有关系。严哥，今天呢，哎呦，啊你那么困，啊都困未起啊，啊熟悉的真正困未起啊。所以，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困未起的人，偌济人？现在真正有够济人，差不多我看刚刚新闻报道是400几万人。哈？啊，唔过你看起来嘛？还好呢吼，但是我那未少的对啊。但是咱这困眠无好，咱有讲过吼。虽然讲是欠少荷尔蒙，天经过女性朋友呢比男性较容易困眠的无好，但是咱不要忘记，男生也有更年期呢，查甫人嘛有呢。那么咱这烦恼呢，请借问大家烦恼敢有同款？无同啦，你甲伊敢有烦恼，我甲你嘛烦恼无同款呐。啊，大家拢知道有压力无好，啊，不过压力是啥物物件？迄望也袂到啊，看也袂到啊，对不对？伊是种个感觉啊，一种感觉。吼、哦，我感觉我压力介大啦，啊，我心肝巴巴啦，安尼就是有压力啊。可是因为这里、个，不管是心情无好啊，烦恼过多，还是更年期高啊，还是造成你困眠无好、压力过大，还是为人是因为病关的，比如讲会熬夜的困袂起啊，肝无好嘛困袂起，化疗嘛困袂起，洗药剂的人嘛开始困袂起。但是困眠无好，就是对咱无好啊。伊对咱有杀伤力呢，譬如讲，咱的脑会需要20%氧气，变成你无法多修补，袂当修补疲劳的细胞。也过来，因为困眠无好，咱暗时拢在制造啥荷尔蒙，啊，荷尔蒙是啥物件？新陈代谢。所以，如果是困眠无好的人，血糖就降较袂落来。啊，咱若困眠无好，咱就牙火气，恁个感觉困眠无好，喙齿话就浮的肿安尼啦，啊，迄叫做胃火。啊，困眠无好，你家就肝火、嘴苦、嘴干，啊，过来目睭就会闪，头壳中心就会疼，啊，家就腰子甲膀胱，你就感觉放尿就烧烧的，牙火气就放尿烧个咸会挂， 啊，如果那是压着灯啊会呢啊，点点感觉人的便秘，啊那压着什么呢？心梗会到呢，你的感觉人血压的欠管，心跳的加速。过来够一种，够一个医学报道讲什么呢？那那困眠那无好，那你腱肌吧，肌肉的吧，肌肉哦哈，会减少18%啊，是哦。一天哦，说一天的肌肉合成就会掉18%，哎呦喂啊，怎么这么恐怖呢？所以表示啥？睡眠不好是我们健康的杀伤力很大，不是大而已，是很大，太大就对了。所以我们平常时呢，一定要记哦，我们这睡眠不好就是，我们倒下去，30分钟又睡不去，变来变去，哎呀，成了真鱼啊呢，这样这就是失眠。安尼就是表示你讲啥短期的失眠。那如果是短期的失眠吼，当然有一个中期的失眠，啊，有一个长期的失眠。所以呢，咱人大脑解无用啊，所以咱必须要呢，得要透过着这个困的，才当清除咱一寡脑的一寡啥的废物啦、秽物的对啊。所以当然透过着困啊。所以咱这困吼，因为咱大家拢知啊，咱这困吼有这个。尤其是你若啉咖啡，我拢讲过，你若咖啡哦，伫下晡是4点以后，你咖啡有咖啡因的茶叶啦、咖啡啦、红茶，这个都不要喝，因为咖啡因的伫咱体内留几点钟、8点钟，也干扰到咱人的代谢，甲干扰到咱的睏。那么呢，过来就是讲，咱若是一礼拜，一个月，你一个月以来吼，拢总会定定偶尔一半以上拢会睏眠无，这叫做长期的失眠。长期的失眠就是。三个月，甚至一个月以上，还叫长期的失眠咯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也是真正睡眠也无好呢。我是感觉讲哦，先去医生哦，心理医师也是精神科医师呢，先给你调整一下。上无至少爱困，一天至少6点钟到8点钟。但是咱的好朋友呢，你唔忙讲啊，我困的你是来个倒呢，可以吗？不可以哦。你若你是困了饱、哦。咱尽量下晡时要困到，卖困超过40分钟。无你到时暗时你真系困袂起，而且你个啥？哎哦，你会增加暗时当紧啊，定啊困眠无好，咱有讲过困眠无好，人会大哭呗，开大哭啊，开大哭了呢，咱暗时困眠无，缺氧气就不好了。而且咱呢，睡眠也不好，咱一般拢可以用的啥？内分泌失调，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咱这睡眠介重要呢。你要想讲占，去占咱人生的寿命，一万天呢，10000天呢。那么说建议好朋友，你若睡眠不好的人呢，啊，咱定个咱建议吼，上个时卖开电话困，要过来下晡4点以后，咖啡、茶叶啦、酒啦，唔好啉。要过来尽量若要困的时阵，手机啊卖放伫头壳的边啊。这个对你的脑波呢，对你的脑也会不好，哦，所以尽量是不要哦，哈。啊，若要睡以前哦，尽量卖看政论新闻呐、啊，卖红阿婆讨论的无欢喜的代志啦，哈。啊，为了公公能困未起，到时冤家相拍看边喏。啊，这种事哦，咱平常时若要讨论代志呢，上个是日时的时间，卖暗时啊，啊暗。不过咱一般拢是。下班比较有人会当开讲啊，拢是暗时暗过哦，要尽量片面的对啊吼，卖讲要困啊，讲的无欢喜，但是哎，莫怪你困未起吼，啊，到时呢，规暝拢在遐想些代志就好啊，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哈，那时间的关系要进入第二阶段，小段姐双卡代理，谢谢你。
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哎，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谢谢初恋日记。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问喜人姐潘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叔叔你好，谢谢你。
0: 好，不客气。好，谢谢你。
1: 哦，你爱亚多那开始就好。
0: 我来
1: 哦，我这回哎，大家拢做困扰，无我用过十多年来拢做困扰。
0: 哦，食爱亚多那较好困呢。
1: 你们拢食爱困了啊？啊，主要我们俩我减食剩食少一半咧啊。
0: 安尼哦，今麦我较好困的对啦。
1: 哦，那阵就好诶。
0: 哎呀，好棒棒棒。
1: 好，
0: 好，感谢。好，谢谢你哦，祝你健康。好，感谢大姐，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
2: 小姐，我要跟你问讲吼，
0: 好好好，
2: 你讲迄半箱的遐吼，
0: 啊，恁
2: 老花收够好哈？
0: 哦，哇，好，汗疹好啊，
2: 安尼吼，收拢好安尼
0: 吼，好，箱的拢好呢，
2: 安尼吼，
0: 啊，你要得关在无？
2: 我知，我已经用恁的药品霜，拢用足侪年
0: 啊。安尼啊，哎呦，啊，大嫂，你拢唔捌咧卡哩白？
2: 嘿啦，我唔捌卡。
0: 啊，你食了好无？
2: 啊，真好啊。
0: 哦，食了有产品拢好呢。
2: 嘿，
0: 感恩啊，啊你，你讲你食了那好嘿？
2: 都我之前跟你讲没困的十多年了啊，啊都即卖食已经食两三年，我即卖拢一工食一点尔，即卖足好困啊，
0: 哎呀得那食了，哎呀得那好困的，哦安尼好哦，好安尼好，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
3: 喂，秀芳。
0: 哟。
3: Hello， 那个我是那个新颖的沈小姐，因为我有哎呦，等等给妈妈吃嘛
0: 哈，三片有不？
3: 妈妈睡眠有比较好了。
0: 哦，真的有比较好了，哇，你好孝顺哦。
3: 他不分差不多，他多三四点他就睡不着了，然后现在都睡到五点多，然后去那个公园散步啊，然后散步完了再去煮早餐这样子。
0: 哦，好棒哦，阿来继续看你看你，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经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浪昆明起，咱来喝杯那个吉兰吉罐，吉兰吉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降降昆明的鲜温哦。那吉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了喝困的是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边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吃阿边那好，头先个吃三顿哈，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4: 哎呀！
0: 哎，我姓啥的？哎，我姓啥的？嘿，
4: 我姓啥？
0: 哎，什么贵族？
4: 我在听的是我没有听到。
0: 啊，我听拢无，你讲话讲我清楚好不？
4: 我在听的是我在做古话啊。
0: 哦。
4: 哦。
0: 好。
4: 阿姨别困嘞，我在听。
0: 别困嘞，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没有，如果是那么喜欢，基本上固定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德桥头乌来参聊，阿廖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南嘛，看咱的和便利店个转。100.5 102.5 A 波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
0: 阿西，
5: 阿秀，今日考的秀山无咧做啊，你？
0: 那无咧做，我咧跟你讲话啊，嘿。
5: 你秀山你
0: 啊？我秀山对啊，嘿啊。
5: 好，啊，我较足够较要和你讲，我唔捌和你讲过，要和你讲话啦。
0: 无啦，我同你个人讲话，我甲别人个讲话啊。
5: 系啦，我知影，啊，我就是讲要和你讲话吼，我听，我在你个产品进步有无吼？
0: 诶，产品有无进
5: 步？嘿，啊哥，你可能阿爷病嘛，啊哥，你可能解过一个安尼啊。
0: 啊，食了安好？
5: 我唔是，我听我，你，你介是用去加三两块金表吼？
0: 嘿，
5: 啊，今摆我有甲你。 叫你
0: 我今仔日食了，你食了安怎好？你讲嘿，食了。
5: 我遐本地吼，讲来讲真正有够好诶，啊！你咧讲诶拢是逐有拢对诶。
0: 啊，是食了安怎好？食了安怎好？
5: 我遐我食了吼，讲来讲我暗时，人应该拢有咧食面药啊，无吼？啊，今卖无咧食，啊，我今卖食济吼，一阵仔开始讲无讲食。吃迄款诶，我迄阵拢唔知讲，都爱照食饭食，你知影无？
0: 啊，即是食了，
5: 就食一顿。啊，即卖食了吼，袂歹解好啦。
0: 啊，那好啦，啊是好安怎诶？
5: 我今食了吼，就较会困着，我安眠药我就无咧食啊，安尼啦。
0: 哦，安尼好
5: 啊，吓啊，吓啊，搁讲话讲吼，我迄款诶吼，我家己叫回来食吼，食了我搁去。
0: 我今日准备帮关的好 ，OK OK 哈，我一想广告
5: 好，
0: 谢谢你哈，
5: 好，
0: 感谢你，谢谢。来哟，咱人如果那是心情不足，有事是因为有原因的耶。那么有一个医生啊，这个医生哈，这个讲出的一个阿嬷心内话啊。那这个阿嬷心内话哈，哇，一本这个阿嬷本地是有忧郁症。伊就一登记哦，食药啊，食十几冬，有他有忧郁症哦。那么这个阿嬷哦，食十几冬的忧郁症哦，吼啊，已经这个要七十岁啊。那么这个阿嬷呢，伊有一届啊去回诊呢，甲医生讲。

啥？忧郁症。是哦，啊，你敢知影？阁有一个吼，有一个少年人，即嘛是即个医生讲的。那么有一个男查甫人吼，少年的时阵啊，伫外口拢风声啦，啊，退休了哦，才要回去因兜啊，原底都唔回去呢，拢伫外口哦，七啦爬七啦，一个过一个安尼啦。然后回去了呢，因某敢有甲赶出去？无。结果啊，因某真开始对作严格。因为退休嘛，来的无钱通学啊嘛，遐小遐杂女人就不会再跟着他。结果你敢知影？因翁若要食饼，伊就叫伊去下羹啊食。好，为什么去下羹啊食？安尼较袂饼油啊，落个骨头卡。哈，是哦。啊，因翁敢敢无听？唔敢无听，无因某讲要甲赶出去。你食老无钱啊？你才要来当来花果？啊，我唔得迄个。在捡垃圾的呢，捡回收的呢。吼，因某真开始对这歹，因某该歹，伊嘛唔敢走呢，伊无得去啊。迄间厝阁是因某的名，哈？结果呢，你敢知伊伫桌顶在吸一挂高尔夫球的物件呢？因某甲念啊，甲念讲，迄桌顶是咧食饭的所在呢，你咧甲我吸你的高尔夫球器具哦，伊真该哦，全部甲弹出去。啊，然后就安怎呢？佮但是因这翁哦，嘛唔敢讲无捡，怎安怎呢？佮捡起来，嘛是佮捡起来，点点啊，佮摕去边啊吃。伊阵啊，细细念哦，因这个某佮念安那，啊你存安尼念啦，啊，我即马伊本底是因翁哦，伫外口哦爬起来时阵呢，因这某拢三姑正四姑正佮讲哦，等爱厝啦，爱厝爱顾啦，囡爱顾啦，因翁拢佮讲，迄你个代志啊。拢反正无要等伊厝就对啦，就爬起来一个过一个安尼啦。啊，就较早上班有钱嘛，啊，伊种交际应酬的钱会当红烧啊，即马无啊，换因某个派啊，伊敢敢蹭一下，因翁唔敢蹭一下，因为呢，这个先生本身有高血压，伊惊讲伊将来那是哦中风啊，去安养院啊，因某有讲啊，你若中风，我得要来送去安养院。啊，安永仪呢？人家照顾，敢袂甲欺负吗？伊是这个先生哦，因这翁啊，家己想想啊，啊好啦，较忍啦，对某较好个啦，较忍啦，无少年对啊，无好啊，怎变成呢？伊这个翁哦，百依百顺，你唔知查某人忍耐该有忍耐多呢？忍耐家你这么无路通个去啊？我等来厝啊，要迄、那个有路行路，无啊无路等来过老。找老祖国呢啊！结果因某吼唔放伊耍，拢甲欺负安尼啊！伊敢唔敢蹭半声？拢唔敢蹭半声。所以啊，迄人吼，翁阿婆是互相的啦，对不对？你要讲这翁的人哈哩嚣掰，我靠，爬起来叫伊当来顾囡仔，无通忙互囡仔学歹去，啊，今麦来无路啊啦，有路找路，无路找老祖国，无路啊找老母啊。老婆，我老婆上甲碰见，甲歹啊！所以你拿这边这查甫人，你那是安尼哦，你那是真要对老婆无好哦。你老我讲，你有一讲了老的时阵哦，恁某那是从安尼对待，看你感想如何？千万不要哦，要对老婆好一点哈，俺阿婆感情爱好比较好。来，我那个唱歌啊，阿母的手。那么这是这个黄先生所点的，我给你唱哈。因为呢，伊咧讲，伊讲，伊个我要听，我无要听歌，阿无要听歌，搁点歌。后来阿母的手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阿母的手，谢谢。

0: 手，这首歌主持人是詹雅文，是咱的黄先生点名来，谢谢。那么呢，我亲切讲哦，咱的希望好朋友呢，咱同会路卖食伤过济，因为咱的血管内底有一个内皮，这个内皮呢，就是咧帮助啥，让咱的血管有弹性，而且保护咱的血管呢，较袂啥，这个我压起较袂动脉呢粥状硬化。所以呢，同位咯袂当食伤过侪，就是因为咱有这个血管的内皮的关系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时呢，爱注意你家己的血啊。咱定讲过，上好是一世人莫去拄着啥中风，哎呀，拄着就麻烦了。来呢，我要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你呐无该必要的同位咯，莫食伤侪。为什么？好哩，你有，咱的血管有一个什么物件？血管内底有一个叫做血管内皮。血管的内皮，因为呢，咱的血管分的大动脉，从咱大头部这里粗，上盖以为微血管里的，在咱的这目睭，咱的目睭的眼底视神经。但是咱的不管大条细条，咱的血管的血管壁内底面拢有一层真薄薄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这个血管的内皮啊，那袂输一个球足球的守门员，伊就是咧维持咱血管的健康，加一个短一短的弹性。啊，血管的内皮呢，伊唔是干一点膜啊，尔也分泌真济物质来，希望会来调整咱的血管的收缩、收缩加扩张，和咱的血流动的这样正常流动流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那是干食伤过一同位咯，我捌讲过伊的内皮血管的内壁，内壁呢，伊就会变薄。那么第一点，就变成咱的血管会变薄无好。你将来较容易动脉裂开，裂开血管裂开了。然后呢，再来第二点，你若食伤过一同位咯，会造成了啥？那血管会伤过轻啊！啊，到时哦，整你若万一有一天开刀啊，血人准备治点在。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吼、哦。我为什么讲呢？我会讲血同位咯袂当食伤济原因，这是有原因呢，就是甲咱的血管的内皮有关系。然后哦，有人讲。就是说啊，我血管钙化是不是吃伤过一个钙质？不对，吃钙质不等于不影响到血管的钙化。现在血管的钙化，那是钙质吃伤多吗？还是钙质走去血管里面？咱需要钙质99%在咱的骨头，在咱的筋肌肉，其中的钙质在咱的血管里面做酸碱中和，叫做卡路西姆。那么呢，其实呢，血管的钙化就是你，咱拄只讲个内皮呀、啊，内皮，迄、那个内皮呢，就是有六动脉有周质硬化有硬块。咱的动脉就是讲，你比如讲你胆固醇，你有胆固醇，你有糖三酸甘油酸，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高血压，啊，你个有食薰，你年岁坐岁，你个大块的关系呢，咱的冠状这大条动脉伊就会变的。将来慢慢，你的血管就无较无法多流动，伊就钙化，那你血管壁也变上电气，也变电气的对吧？啊，电气呢，这个叫做血管钙化。血管钙化大部分呢、啊，拢是干啥啊？你的慢性病、干年龄啊，过来干啥？过来就是你胆固醇较高有关系。虽然胆固醇啊高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吼，血管钙化干。血管甲咱的裂钙质食伤济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不要被骗了哈！唔是钙质食伤济的血管的钙化，不是这样子的啦，乱讲怎么可以乱讲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咧讲对诶，简单讲，血管钙化的是你的动脉已经无弹性啦。那袂输咱拄只讲诶，咧保护咱的血管会当有弹性的是靠啥？咱的血管的内皮内膜啊。奶膜啊，为什么我都在讲你袂当食伤过一个同位咯？因为你奶膜那个内膜啦是伤过，算讲哦伤过侪来，和你有食伤过一个同位咯，也内皮啊，迄、那个血管的内皮就是会无弹性，和咱的血管有弹性，袂钙化，就是靠这个血管的内皮。啊，所以你当然尽量就是，咱无定了长期血糖控制无好，血压控制无好啦，胆固醇个管控制无好，个三酸甘油个管呢，也增加咱这血管个会啥，也流动血来底流动，啊流动了的应该就有斑块，比如讲胆固醇管理卡的血管表的，伊个斑块的落来，会造成了啥物，将来就是变血管无弹性，叫做钙化。简单讲， 血管钙化就是血管无弹性的对啦。所以这是跟年龄有关的，都只讲过啊嘛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食些来注意，爱注意的裂血啊，注意裂血糖。三酸甘油卖超过的150，胆固醇卖超过的200。当然咯，血压咱的保持得偌济，60到100以内。啊，那是心跳嘞，爱保持60到100以内。吼，所以不要忘了吼。所以呢。咱都只讲的，就是表示啥呢？咱那血压高、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血压高、血糖高，这些人，这些人表示的是心血管的危险分子，对不对？所以您得特别注意，因为那你血管内皮袂使有无正常，会变成的干啥？你的周状动脉硬化有连带关系，后摆血管的憋气人的中风、甲心肌梗塞，安尼了解吼？所以咱那都是爱注意呢。这个爱牛血液爱牛哦吼。有一个许大姐吼，一点潘啊鸡罗马，无这首歌呢，有潘啊鸡兄弟呀。哦啊，我给你报迄个潘阿鸡兄弟哈，啊，你若要点歌，你那出歌名讲我对，你若讲无对，我是也是我找几波的哈。有潘阿鸡兄弟，无潘阿鸡罗马哈，啊，等下给你报上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就是
1: 不？你好哈、
0: 哦，是，
1: 我借问一下哈，
0: 不敢当，
1: 我有新那个新那个二尖瓣膜脱垂，
0: 哦，安尼你也穿呢？哦啊，那个跳起来一线哦，哎，大哥你要注意哦。

人最鲁莽较大尾，阮做兄弟想够衰，毋是三顿食无一顿饱，就是落地啊定定伫咧下打，插头毋是堆就是石，车饼都袂拍先走，细敢若乌吹，老大喊一声叫我去买薰，也甲买槟榔。我一定唔敢翘嘴吞皮啦！啊，我是潘阿弟的家兄弟，做到有够衰，有够两倍啦！

0: 好来，谢谢。这首歌叫做《潘那街兄弟》，不是《潘那街老满》哈。好来，徐仁杰徐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嗨。
1: 他们诶，我猜你，我猜你有。
0: 我姓啥？
1: 张宝哦，张
0: 宝不姐。
1: 来个集中有啊，我知啦。啊那，那先会嘞。
0: 温迪商店每当接过来，啊，就是五号，就是五号啊。来，现在这边哦。来，谢谢。好，车工还来嘿。
2: 喂，来，小姐啊。
0: 哎，车工重点嘿。
2: 我食三星中宝吼，心脏唔免排经啊。
0: 唔免排经，唔免排电池啊是。
2: 唔免排电池。
0: 哦。
2: 啊，个目睭吼，唔免开刀。
0: 啊，这好哦。
2: 嘿。
0: 哦。
2: 啊，我。清水啊！
0: 哦，你等一下来，三星，我接起来，谢谢。晚上你接到几分呢？好，我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先生你好，你好。
3: 先
0: 生
3: 你好，
0: 你好。
3: 我要跟你学一下。
0: 哈哈哈！来，诶、欸，三星有进来，感谢感谢感谢，系啦。
3: 买三星精品哦，啊，我一罐食袂好吼。
0: 好好。
3: 我的脚本来坐了多摆吼，拢会先生会麻。
0: 哦。
3: 今麦一罐食袂好，好啊。
0: 好。
3: 嘿，拢无感无觉，拢未过吧？
0: 啊，你哦，哦，好棒好棒哦，无感就搞了，好好好好，感恩啊，大嫂，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好感谢你，谢谢你。喂，你好，喂，
4: 秀莎，
0: 哟，
4: 哦，就拍开，
0: 我
4: 不要做见证
0: 了，哦，来，生病了不急嘞，来讲，
4: 你阿姐心情真不好，心脏较袂一直喘气，
0: 哦，较
4: 袂一直喘，头壳嘛足清，阿人很舒服这样，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4: 很好，很好，
0: 精神较好啦，安尼继续看嘞，大嫂，加盖两红包巾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莎，你好。
0: 啊，那什么代志？冇紧啊，我讲你改两顿冇紧呢，会当啊。哦，改两顿哈。嘿好，啊你那较好的有那赶快啊。爱检查，爱检查哈、哦。好，谢谢你，大姐，谢谢。来，你好，
5: 你好。
0: 你
5: 好，
0: 那就记，那就记，那就关起来，嘿来。
5: 好，谢谢。
0: 来，讲重点，较紧的来，嘿。
5: 食三片金宝哦，目睭哦，也够看的，还佫较袂喘，
0: 较袂喘哦。
5: 嗯。
0: 哦。啊，无你原底是安那会喘哦？
5: 哦，啊，惊叮当就喘啊嘿，啊，即马拢袂啊。
0: 哦
5: 哦哦。目睭一阵迄落乌影啦，拢袂个。
0: 哎呦，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无紧你有那个改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丁哥你好。
6: 哎，秀贤啊！
0: 哎，是唱歌
6: 的。哎，你好，哎，加嘿，
0: 嗯，
6: 你啥？
0: 三星
6: 三星金宝哈。
0: 嘿嘿嘿。
6: 啊，哎，迄个，真真撩人啊！咯，脚袂遐麻啦。
0: 脚较袂麻。
6: 啊，手啊，较袂较麻，较撩较撩人。
0: 哦，较早会麻呢。
6: 嘿嘿。
0: 我即马较袂安尼。
6: 嘿嘿。
0: 哦，好，你稍等。好，安尼好，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带来产品啊！我姐请讲重点来嘿，你讲。
6: 我食三片金宝啊，啊，吃到戆哦，啊，食到吼，啊，地作好起啊啦。
0: 哦，看
6: 我只要食二十罐有哦。
0: 啊，今麦刚过戆吗？
6: 没啊，
0: 没啊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吃咱这罐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都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袂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一罐三星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会去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尊的讲，谢谢。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喂，小姐你好，你好是秀爽呀嘛？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7: 哎、啊，你好，啊、请问你吃迄个心脏的什么药啊？
0: 哎呦，这来接电话先哦。我刚来听邓姐哈，好，谢谢。来、啊，你好，你好。
8: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8: 欸，我请教你哦。
0: 哦，没有，不敢当
8: 家。心中扩，
0: 心中扩大来度假。来，二线这边哦。哎，大哥，等一下哈，谢谢你。来哟，天哪，不相信咱个卡里麦哟，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给咱朋友帮，家里呗，新朋友我们在要帮的对，再看要给咱朋友，咱都无咧拨要帮吼，所以欢迎好朋友给新朋友看要给咱问哦。啊，你啊新朋友我们在要那叫我那赶快呢，欢迎再看要给咱问都没问题哈。啊，咱的客家朋友呢，这个也可以打进来哦。啊，我想来改唱。哪咪打了联络线？我来改唱哦。这首歌我继续杜春梅、米亚可哈瑞米唱哦。啊，我来改唱哈。啊，恁继续卡电话，谢谢你。哪咪打了联络线？

0: 好啦，谢谢。那么到了联络线，这主持人是明哥、哈鲁米、文定或是杜春梅哈。好啦，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今朝讲了有机的重要性，因为咱先过来的心电带一下，头一个是靠咱头前的肝。啊，别就是靠咱这油脂啦，所以你也看咱台湾哦，即马石油气全世界排 number one 第一名，为什么？因为咱台湾有进步啊，但是石油气敢好？无好，迄是国不理中的啊，无你做石油气哦，嗯诶，特别咧广告吼，为什么可以变成个石油气？就是你有各方面的，比如讲慢性病过了无好，还是你乱食油啊，都有可能哦。听见吗？所有放油起步拢是油脂有问题吗？唔对，不对的。哈，啊唔是讲放油起步都是有问题，无啦。咱咧放油起步唔是大家拢是蛋白、尿蛋白，唔是啦。啊，切切问，放油啦有一点油油，迄是啥？迄是食伤油吗？即系放油油油吗？我听你咧讲咧，你嘛未免伤含气啊。有人竟然讲是因为食伤过油，放油即系油油。不对啦，那是尿蛋白。那尿蛋白的状况就是表示你油脂有问题，水分量不够。那不是水分量不够，啊不就是油脂有问题。但是您敢知呀？咱放尿老起泡80%拢是无问题，不是一定拢蛋白尿，只是你放出来尿，迄、那个泡沫啦，较绵密呀，较密啦，较细粒就对啦。啊，而且做成个啤酒的泡沫。啊，个塔古拉顶的这种的，迄十分钟以上到30分钟个未消的，这种的才是有问题。那么，那你把它放出来要徛，那查甫人徛咧放尿一定的哈，迄泡泡呐较大粒，啊大粒甲细粒无一定的，迄两三分钟就消去，这你拢唔免烦恼，不是代表有问题哦吼。所以呢，你敢知咱人这个咱的尿路有一个天然的保护咱的叫啥点在尿？尿吊素，尿吊素是咱人体尿来底面哦，一种叫做异性糖蛋白，伊是，和咱伊就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一种的保护网，保护咱的，所以辅助啥对抗的细菌感染，就是跟这尿蛋素有关系，啊，伊唔是尿蛋白，所以呢，通常如果是你做那啉无够。咱的血会浓多啊，会欠管嘛，对不对？啊，是你比如讲你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你有尿酸管控制无好，血压管控制了无好，伤到咱的油脂呢，怎变成啥？咱这种的放油起泡，30分钟未消，放油热热个油油，这种的蛋白尿就会出来了。所以呢，蛋白尿是干，看出的你的油脂好歹无？就是表示你要去检查你的肾素球过滤率是不是有大概60无？那么大概当然，咱60是标准啦吼。上好是90到130是上较好。嘿，像只阿伯啊吼，68岁阿伯啊，咦，伊刚买放药有破啦吼，伊烦恼到要死的，较紧的紧去看医生啊！医生啊，啊我有这问题无啦？医生一个叫伊个放出来好检查呢，无啦，阿伯你这阴性的，你蛋白尿的阴性的是无问题。阳性的才是有问题。伊讲啊，唔过放尿泡泡呢？放尿泡泡唔是拢一定全部，唔是全部拢是油脂有问题，唔是安尼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爱注意讲水分爱啉有够，啊，你的慢性病爱控制有好，莫乱食偏方，莫乱食油啊。尤其是呢，啊，你本身啊，你有这个感觉，譬如讲，你一天放尿吼，无到500cc。啊！你放个油，像咱拄则讲个，泡个30分钟阁未消，放个热热甲油油，伊感觉人吼真疲劳，皮肤拢点点会痒啊，还有奇怪呢，偏一个偏的阿摩利亚味。那到尾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哇，那会啊拢会欠管呢，头壳拢阁戆呢，人神神呢，安尼你得要紧去检查，你可能得受啥尿蛋白，尤其是有慢性病人，长期点的熬夜人。啊，還有食薰的人，食物件重口味，你够尿酸管啊，过来啊，咱拄则讲的呢，药啊，人啊，薄你得吞啊，你得食。像有一个先生做拖拉机的司机老大呢，伊就是安尼啊，50痛岁吼，啊，就逐工爱走车啊，为着要趁钱哦，囡仔读大学啊，结果呢，过了10年来哦，伊拢无去看医生，伊听感觉腰酸背痛， 人先生，结果伊想我啊困着就好啊啦，结果呢一直拢嘛腰那疼，伊就食止疼剂，一直到呢这个感觉怪怪，已经突然间人倒落去昏去呢，送去病院检查才知安东阿伟伊个尿毒症已经爱西药剂啊，哈，安内个放个这么严重，为了什么？伊要加糖瓜。伊就是要希望趁钱有囡仔会当啊，考了大学，佮开考了硕士，会当有囡仔去读册。那么这对辛苦的爸爸，所以变相的落着对，伤着咱的油脂安尼个好，袂好啊。伊即马来西油脂变啊开车啦，对不对？都无都做拖拉机司机老大呢。所以咱人吼，唔要甲家己哦，迄拉条吼相烧相平，拉条那烧两平，连咪都烧了了去啊。所以唔安呢，爱甲身体顾好，较紧哦吼。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病例已经三十九过，你无大概的六十啊？哎呦，你搁咧乱加油啊！可以这样子吗？不可以哦，莫乱吃药啊，莫乱吃偏方。那么咱酒一定爱啉有够，啊，咱定讲过啉得爱慢慢啊啉呐，你唔要赶紧啊，你啉，咱所啉的水，咱都讲过啊，99%，什么人欠起来，欠起来个我咱用就是油脂呀，啊，所以你爱慢慢啊啉，咱才吸收会去，啊，你啉伤凶，你是放药，我达讲了呢，啉得放药，我即声一暝起来放过来，解药看你要哪困，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咱一定要改变哦，唔通讲啊，我过去拢安尼啉茶，过去少年呐，啊，过去嘞，你无这问题啊，你即马有啊，唔要定讲啊，我过去拢安尼，年纪无同啊啦，过去无你二十岁呢，你即马已经70岁啊，差很多呀、啊，对不对？所以咱人爱改。那既然对咱无好处的，咱就是爱改哦，哈。啊，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嗨，我是小李，好，还是你好？
1: 我叫文杰的哈。
0: 没有，不敢当嘿。
1: 那是有药师。
0: 药师吗？药师。哦，你等一下，阿伯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

0: 是男主汉霓虹国，叫做哈鲁米。那么这是安云红所唱的。那你杨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哟。
0: 喂，哟。
1: 我改见证一下。
0: 我来，我来。
1: 改讲哦。
0: 什么都不知嘞，感谢。
1: 我那朋友婆婆个悠悠吼，我就吃一罐我都好洗好洗清，放着嘛清清。
0: 哎呦，嘿。
1: 点啊婆安尼呀？
0: 哦，安尼好。
1: 像买糖去吼。啊！你佫走来拢油腾腾呢？
0: 较早会安尼哦，无
1: 哦，还袂食的时阵，
0: 哦，还袂食的时较早。
1: 啊，你食一罐我呢，都清清啊。
0: 啊，好棒！啊，你继续看呢，阿妹，继续看呢，看呢哈。好，好，谢谢你，谢谢。
2: 啊，就安尼食有啦。
0: 啊，看呢，看呢啦哈。
2: 油较顺啦。
0: 哦哦，是伊个放油较顺呢。
2: 嗯，佮袂安尼。嗯。诶，未到就要放吼。
0: 安尼好，安尼好，先得讲吼。
2: 这款你爱继续食久
0: 啦。有啦，我拢讲爱看的，看的啦哈。
2: 唔是安尼，随食就那，你就会袂衰。啊，迄款的那准食随好嘛无好。
0: 对，但是药嘛高，
2: 迄款的药嘛伤强。
0: 对啦，咱这慢慢来，愈来愈好啦哈。好，那这边那好对啦嘿，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你。
3: 喂，秀山哈。
0: 喂，是，你好。
3: 哎，那个，我姓康啦哈。
0: 康先生啦。
3: 哎呀，我那个食三鲜煎饼，因为我放
0: 好食。三鲜
3: 好食，嘿。食那个。
0: 嗨。
3: 一今仔日食，明仔载买十罐啊，十罐来当我去换一罐嘛。
0: 哎，当换一罐三遍啦。
3: 哎呀，我今仔日
0: 就是，
3: 我食一罐，只个食一罐，啊，我就。是人，我那无讲，我那是讲放着，放着有些我铺，有些安尼油油安尼啦。
0: 哦，安尼好。
3: 啊，
0: 你今麦有较好无？
3: 有啦，都我食十个月啊啦。
0: 哦，安尼好。
3: 就为你食一罐嘛。
0: 哦，安尼有较好啦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大哥好，谢谢你哈，感谢，谢谢。啊，来，我是小丽，你好。
4: 你好。
0: 哦，那这位机海，你好，你好，
5: 小姐，
0: 还是我是谁？还是嗨？
5: 哦，你的节目真老真呢。
0: 哦，安尼哦，不感动，不感动，系啦，你
5: 讲。我不算，
0: 好好，
5: 我甲讲啦，
0: 好好好，
5: 我是到底新娘是用面啦，
0: 新娘，好好。有
5: 啊，我哦，嗨，我今嘛是八十岁啊，其实是两军哦，
0: 哦，
5: 啊，放就有靠买房啊，
0: 哦，这应用的阿伯，
5: 大安桥。啊！叫大人家赶来啦。
0: 好，安尼好好。
5: 食三鲜煎饼啦。
0: 三片我不记得，好好。
5: 啊，食半罐了。
0: 好。
5: 啊，是了有差啦。啊，是用什么要对你叫爱对大人？
0: 无紧啊，大人赶得好。哎，咱上京赶得好哈。好，哎，好，谢谢阿伯啊，上京赶啦哈。好，谢谢你。阿玲，你好。
6: 你姓啥呢？
0: 是哦，阿三你好，嘿。
6: 哎，啊，到恁的迄落啊，做服务生的家门看我食迄落。迄落药啊，食了安怎？
0: 哦，好，我迄个助理啦。
6: 哦，恁的助理就看来你们，
0: 嘿，拢会甲你关心嘿。
6: 我甲你挂八罐啦，
0: 阿三，我拢会甲你，我拢会甲你关心啦。来，三平好不姐，啊，你食了好无？
6: 袂歹啦，
0: 食了安怎好？
6: 啊，都放两过介够，就较无放遐济
0: 啊
6: 啦。
0: 哦，较袂呢，好，安尼好啊，啊，那个看你啊，好，谢谢。来哟。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鲜煎饼，吃了这罐三鲜煎饼，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罐就是有这成分的，不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骨架、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靠个半个姐妹去半个月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鲜煎饱，当然上个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假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喂，哎，是你好，
7: 啊，这么个哦，
0: 好呗嘿，
7: 哎，三星进步哦，
0: 哎，
7: 有几个对位，
0: 我这股爱刷，来先这边哦，好，当姐别等了，谢谢。哎，我秀才，你好，你好，
8: 哎，我秀才，
0: 我拿就耳机，拿就关起来，麻烦你哦，拿就关起来啦，耳机嘿，来，啊，你好，请讲啊，什么贵书？
7: 我哈，姓李啦，
0: 姓什么？
7: 新听到的啦！
0: 哦，新朋友就对了哈。你好，你好，什么贵姓嘿？
7: 我乃放你龙族 夹到的，迄个姐姐有。
0: 好，来，我先去接接，嗨，谢谢。那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部了结束啊。看咱的客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爽，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麻烦，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一点再卡，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甲咱敬礼，想起来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Happy birthday to Taiwan！ 祝台湾生日快乐！台湾呢，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只是咱台湾阁有一挂，迄种的心无伫台湾呐。心已经挖去对面呢，心无伫台湾呢，啊，结果呢，伫台湾遮乱啊，乱。你若感觉台湾无好，你若卖住台湾，煞袂晓，足简单的代志啊，对不对吼？啊，你会当搬过啊。所以呢，我拢讲过吼，如果是咱家己的国家，咱都无爱，无你是要去爱什么人的国家？啊，你是倒一国的人，对不对？当然嘛是，像日本，我都欣赏日本人哦，因为。国民主义是盖棺，因对国家的向心力盖棺，包括韩国人也是对他们的国家向心力很强。那么当然，咱即摆已经有改进了，即摆年轻人已经有气象呢，有在改进当中。我是希望，不只是年轻人呀，任何一个台湾呢，有去台湾情，台湾的身份证的人呢，拢爱台湾。啊，你若不挺台湾，我们台湾将来怎么办？对不对？一定要挺台湾哈！来，上个重要的是啥？国家是咱的，要家己照顾。啊，像领导同款，领导是恁的，恁要家己照顾，对不对啊？哈！所以爱国家，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8: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来，伫咱秘密的七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这么做梦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率领我要为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敏速我列宾手老的老天喝讲者聊力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阿君透早要来讲的健康话题，就是呵呵啊，听笑着你这副型嘞，喂，我袂老风歹势，听笑着你这副身体哈。哦要今天要讲这篇真的不错齁其实也没说是什么病啊只是请咱乡亲好朋友就是爱好好啊珍惜家己自己的身体啦齁刚才讲这个你也当好好啊话咧齁这件代志本身就很不可思议啦刚才看咱的心脏齁你看心脏不免充电嘛唔啊嘛唔免你提醒但是几啊十吨，吼，拢总是伫咧跳，持续甲咱的血送到咱的规身躯。目睭嘛真厉害，伊会家己对焦，伊会调整光线，佮再交互即个大脑去处理着咱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啊，那是咱的肝甲腰子咧，肝甲腰子几乎一干甲暗，拢是伫咧做工课，伊咧帮咱的身体代谢。过滤维持着平衡，所以平常时啊，甚至咱感觉袂到伊的存在。迄是你感觉袂到伊的存在，无代表伊无咧看，无咧干做工课。相对的是，逐工伫咧做，一干加暗伫咧做，无咧休困的。啊，就是讲，咱的五脏六腑，其实伊拢是点点点点伫咧替咱。退掉这个身体，好，就是伊有咧做，伊毋是无咧做，只是点点啊做，啊做，互你感觉袂到因的存在，安尼尔尔。好，啊，再来，咱来讲着皮肤好啦，哈，皮肤受伤，伊嘛慢慢的好呢。好，啊，咱的骨头呢，那受伤，伊嘛是诶有这个修复的能力呢。咱的免疫系统，甚至会记住曾经度过倒一挂病源，好，下一摆。那是个当地的时阵，伊就会当做出着上紧的反应。欸，什么人在想我？嗯，我想拍一个卡枪。好，我刚才我见小英，无真正敢惊着。好，来，啊，拄只讲，你看咱的免疫系统嘛，足厉害的呢。好，伊会记住曾经伊当过一挂病源，就是敌人呐。好，所以下一摆呐，佮当着同款的诶代志，伊会当做出着佮较紧诶反应，甚至就是咱讲叫做对付的对啦哈。大脑哦，讲到这個大脑真的是惊叹号。大脑也时刻会做梦，会记住一个人，买爱上一个人，伊买当想象要袂发生的代志，会当创作，会当替家己重新找着活落去的方向。所以咱逐天去嫌着这副身体，糟蹋着这副身体，啊，无想着讲，伊伫拢是真拍拼、真努力咧保护着咱，好，咱会当好好食饭，会当睡觉，会当行路，会当喘气。哦，所以讲，若受着这一件一件，安尼个斗做伙，你无感觉伊是真正足值得珍惜一件代志吗？好，所以讲咱常常伫遐足无用、足忙碌，或者是讲咱若受着挫折的时阵。好，阿德，唔是嫌家己的身材，无就是嫌家己的体力，阿无就嫌家己的这个外表面容，煞袂记你讲，咱的身体将来就唔免咱秃头，伊拢点点啊咧替咱挡灾、挡下风雨，维持着生命的运作就对啦。所以咱每一声心跳，每一摆呼吸，甚至受伤了也会愈合，拢是咱这副身体对咱上界深的一个爱甲保护。所以咱看到这段话，我就感觉讲，这要好好收藏起来。不管是提醒咱家己，干那会当好好活咧，就是你要过来喘气这件代志， 的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对不对？对啊，所以我们才说好好的疼惜自己。我们听这个主机，今天你觉得说、啊、这好好听这个主机，好像听起来比较无痛无痒、哦哦、像在读书念歌那种比较轻松。今天说这篇给我们听，我们就会去好好想想一下说、欸、平常时啊，阿公常在节目当中说要好好爱自己、哦、要好好顾自己的身体、啊、原来我们的五脏六腑，如果要说的就是说我们就是一个公司的头家，这五脏六腑就是员工，啊，没想到这员工是很失重的、哦、都替这个头家每天做这么多工作，点点啊做，没怨言的做，所以你是不是要好好疼惜他们，回馈他们、哦、所以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有工作就去做，没工作我们就来放松，来旅游，还是说要吃一些好蜜，我们说美食是一种疗愈，对不对？反正就是想到就可以好好犒赏自己，啊，千万不能过度使用我们的身体、哦、就是说该休我们就休，不能让它哭哭做哭哭做做做做做做啊，钱赚得到又吃不到就又完蛋了，是不是这样说、哦、啊，适度的休息就是为了走更长的路啦，好不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我们乡亲的朋友点播的歌曲什么人？阿敏啊，啊，吴小姐啊，吴小姐多对不讲哦，吴小姐说点播的歌曲啦，哈，我们要听蔡依的，说演唱的《心头肉》，来，咱大家到底想听到多少？

诶，孙俪啊，昨我看到一个老师吼，伊伫咧讲解到这个请客为什么叫做东，这个典故其实很有趣的哦。恁今日讲的话一寡话语，为什么是安尼讲的？诶，咱应该嘛要加加嘛了解一下呢。嘿嘿嘿，哦，迄人就是有读册的人哦，迄老师嘛，哈、哦，迄个满腹的经纶对不对？啊、哦，所以讲人愿意可能分享，咱得爱洗耳恭听。诶，听完了才知道，哎呀，真有学问呢，哈、哦。哎啦，啊，所以讲我怎甲这个老师，我听着这个老师讲的这个请客为什么叫做东哈？诶、哦欸，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哈。其实做东这个词呢，那要讲起来。哦，咱来对日头来讲起哈，日头对东方升起，日头是对当兵兵升起来，对不对哈？啊，就是表示一天的开始呀嘛。哦，太阳从东方升起呢，就是代表一天的开始。所以当对应的就是季节的春天，万物生发。所以伫古早人的目睭内，当就代表希望。是新生的意思，希望也是新生，所以当为阳为尊为主，唔只古在太祖所住的所在，咱就叫做东宫，对不对？古在厝大多数拢坐南，坐北向南，哦，古在厝大多都是坐北朝南，所以请人客的时阵。主人通常拢坐伫个东边的位置，人客坐伫个西边面的位置、哦。主人通常坐在东侧的位置，客人呢就坐在西侧。所以讲东边面，好、哦，东边面代表的是主意，嘛代表这个负责招待的人、哦。啊，所以《礼记》《礼记》当中也有记载。主人就东街，人客就西街，主人就东街，客人就西街。久而久之，一句负责请人客招待迄一方，就被称作东家。请客食饭，主人变成做东，做东就是主人的意思。所以厝的主人，咱就叫做房东。公司的头家叫做东家，股票的持有者叫股东，请客吃饭叫做东，请客的人就叫东道主。啊，东道主这个词的由来，跟古早建筑不够关系啊。较早咱的这个厅，伊头前面有两个台阶。两个台阶的，就是楼梯嘛，哈。所以主人行东边边家，哦，就走东街。人客行西西边边这边，哈，西边边这边叫做西街。所以通俗的讲法就是，主人行东边边这条路，啊，人客行西边边这条路，就有所谓的东道主的由来。好，所以讲，为什么请客叫做东？为什么呢？记得请客的人，我们就叫他东道主的由来就是这样哦。原来当平民就是主，就是主位啦；西平民就是人客位，安尼就对了啦。好、哦，知不知道？所以主位，好、哦、主位就叫东。咱的这个处是处。那厝的拥有人，吼，要找人，咱就叫房东，吼，头家，拢叫做东家；股票的持有人，就叫股东。请人去吃饭，叫做东哈。今天我做东，然后做东的这个人就叫东道主，有没有意思？有哈，好啦，看来有钱的比我分享了哈。过来个听歌，听什么歌？来，这首歌真好听呢，我就爱听。无情的情书，这是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歌曲。来，咱来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哎呦，哎呦，安那这种遭遇，哇，阿是安那，哇，阿看呢，阿看呢，好来，阿君要来甲进一个广告哦，来进广告。

0: 来，赶紧赶紧哈！老嘞，老妹，各位在咱金石第一基金的乡亲呐，赶紧电话甲卡哈。因为咱的金石第一基金特别完售啊，特别完售啊，嘿嘿，所以要两单无卖啊啦，啊，咱乡亲那边嘛等足久的啦，嗯，所以讲吼，那有咧食乡亲那边一定是个会来回购啦，啊，甚至呢。去年可能两三千，阿尾可能是一组，食了袂歹，即回就是来弄两组、三组，哦，阿哥包括着讲，十组诶，十几组伫一定诶，所以讲我们的那个速度会快一点啦。希望咱永庆呢，比如唔通阁错过即回机会啦，因为即回咱金石低基金，即优惠呐结束了后，哦，当唔知啥物时准备阁卖。因为这回就是让两单才去买，啊，所以讲这回呐，这回结束，唔知要搁让偌久才好买，一定会搁买啦。啊，但是让偌久会买，我唔知啦，哈。啊，我相信讲每一个家庭拢有需要啦，哦，拢有需要。因为这低基金唔是讲哦，咱破病人伫咧食是足好诶，包括咱好好人咧食嘛足好，好好咧好好人咧食，伊就是提振精神啦。啊，若讲咱的生病了哈，破病甚至就是。有开刀开大刀者，伊都对这个空嘴的修复真好，因为低基金伊就是咧生肉用的，伊就是咧修复空嘴用的，所以对这個病中病后的人来讲是足好足好的一项物，好啊，就参照讲，一般的啊，我搁会记一咯，搁我搁会记一个哦。迄时阵吼，我妹妹我妹妹生的时阵嘛，哦，迄阵在第一胎也生了足辛苦的哈，啊咱。对，伊就第一排做阿姨，你知影无？哦，做阿姨安尼切切掉安尼吼，哦，伊生咱就伫个伊个手术房外面的安尼吼，真紧张安尼就对了哈。啊，即马一个手术室的门拍开，医生出来，哦，甲杀出来时阵，啊，就赶紧吼，哎，生伊个啥？伊敢那唔是去病院哦？伊咪病，伊敢那是伫诊所生，对，伫诊所外个，咪病伊诊所。所以讲，伊生完了后，吼，迄个应该我想，应该是头家娘啦，吼，诊所的头家的老婆头家娘出来，吼，都诶，护士因都是有先捧一碗迄个啥蛋花汤的款啦，我印象是蛋花汤啦。哦，就是讲意思讲会当食这就对啦，会当啉只蛋花汤先，迄个听一下开胃。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啊，什么东西不吃啊，吃个蛋花汤。哎了，迄个冷清要食惊无？我伫我的感觉，迄是做粗俗的物件啦，哈。啊，唔过无，即卖咱接受到即块健康，即块才知讲啊，原来即个蛋白质对咱即个空嘴的修复、背后的即体力的提升，哦，作用是足大的咧。哦，所以讲，莫怪即卖医生拢惊讲，即个老人肌少症拢过来，咱家阿爸阿母啊，多喝多吃一些蛋白质。但是问题是，蛋白质咧食哈。对着咱一挂吸收哪无好的人，吸收哪无好的人，可能你就是爱食一米奶的时阵，年年较疼起来。啊，你也要讲伫迄短时间，哦，说伫迄个恢复时间，要伫短时间，就参像碰着蚊仔水同款咯，爬起来跳啦吼，用缩短时间，缩短的即上短时间，好，咱的精神伫个短时间就会当恢复起来，这当然。就是咱要开始的目的啦，对不对？所以我来讲，唔是讲病中病后的人食好哈，干那咱平常时提振精神啦哈。食袂落每饭的吸收较无好，要生肉、要生花的人，就是足紧的一项物件。啊，咱的这低基金好是六十亩。我跟他昨昏哦，伫迄个啊对啦，今仔去透早啦，今透早我来伫个路顶听到按家透早的重播诶，听到一个女生问讲，伊收到啊六十亩，透开六十亩，伊的意思是感觉迄六十亩收少啦。我听着实在是真爱笑哈，大哥，你来即个我顺续听我的节目哈。应该我咧讲啥，你家己知啊吼。啊，我唔真正，我唔是咧笑你啦。但是咱就是知识分享啦吼。可能伊还佫停留伫个食一碗公的迄个概念伫个吼，食一碗公的概念伫个。其实咱一只鸡底壳嘛是 嘛无法度顶我讲啦吼，就是咱一个碗的量的对吼，啊你唔通去停留伫迄个阶段哈，咱即马就是吼要反向，现在比如提升，即卖高科技，咱就是浓缩精华，唔是食食一米啦。好，那个食食一米啦，啊，高高无一汤匙，就是安尼啦吼。较早咱伫咱咧啉的鸡汤，就是食食一米啦，高高无一汤匙。因为你迄先来滴到有一碗，伊伫滴当中蒸汽，你知无？好，水汽啦，蒸汽，都原来是双滴滴香碗来滴啊。所以迄碗有一半是鸡汤，是鸡的精华，有一半是水啦。所以叫迄碗，你知影无？你讲当作咧食粗饱哟啊，嘿啦，所以是精，咱要食是精华，无必要的歹吸收，因为你搁有水分伫内底，它的分子就太大了，就不好吸收了，知无？所以咱即马要食是精华，是伊的分子细小化，好像这一个小分子生态，要互咱随食随会当入去咱的身体，咱的细胞去吸收去利用的。好，所以也当做好的咱修复黏膜啊，也是讲吼，马上逐步的咱这个细胞要用的物件，好咱第一时间来，好，迄个，迄个啥，咱的精神会当恢复，啊，会当好咱的这个肌肉得到充分哈，充分的营养，好咱的诶这个肌肉未去哦冷去，好，未去冷去，未去哦。缩甲无力去，所以讲，这就是咱食低脂精诶迄个原则嘛，食低脂精诶用意嘛，啊无你开这种钱是要冲啥货，对不对？是啊，所以那是低的精华，咱要食是精华，知影无？所以咱的精实低脂精，有的人阿个会啦，头干减了，甲你淋寡水，所以咱的低脂精不加一滴水。真正用低温高压，硬甲鸡啊的精华解滴出来，解滴出来。所以讲，你若无这个品质，你看要通过这三张这个食品的验证，无遐简单。所以我在你讲一分钱一分货，吼啊人买米爱人这个买米爱看关门爱串，就是这个原因。吼，咱要买，咱要食，拢要食上好的。咱的精实低脂精有通过的 HACCP 的食品危害管制系统的验证，吼，咱个有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验证，吼，咱个有通过的 ISO 9001的国际的这个品牌的系统验证。所以咱通过多项足侪项 SGS 的检验，所以会当互咱乡亲的，比如伫咧补给着咱的营养时阵，会当安心，会当放心。所以即卖的人食好嘛要食卡，物件咱好，也就是爱讲食落去时阵对咱的身体有啥物作用无？这才是咱开节目的嘛。对不对？啊，不然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所以我讲买，你了买米爱看关门爱串，就是安尼。您真正的，真正就是得了好多张奖的哈，那个奖状诶，那个低基金呐、啊。所以我讲，咱赶紧的，趁着机会，让厂商的管理放这个介绍出来。好，咱就赶紧买，因为这无定这机会，呛死，好，一盒十包六十毛。你讲六十亩要给他还，要给他还少哦，好，要给你，那给你少少哦。咱外面话要做个四十几亩，加加做个五十亩，啊，阮得做个六十亩，阮比人较济，好，比人较济。所以讲六十亩都有够啊。这六十亩你食了，然后吸收伊，比你食这个十只鸡佫较好用，真正有影哈。所以来，迄、那个咱的精实低脂精，一包是六十亩，一盒是十包。好，一盒十包，啊，咱原价是那无优惠的时阵，一盒就卖你1980块，等于一包要到200，哈，一盒十包1980块，这是无优惠的时阵，好，啊，那即马人厂商有优惠放这介绍，你得爱赶紧买啊，因为这我讲无定这机会，即马优惠就是买两盒，我阁送你一盒，安尼是咪拢中三盒啦，吼，三盒偌济尔，三盒3680块尔。三千六百八十块，恁听好哦，三千六百八十块呢， 所以一盒1980块，即马三盒卖3680块，等于一盒得存1200几块，就是一盒俗700啦。所以三盒得俗2100啦。所以我讲，你出事不买，你要等何时呢？恁家老迄落生病了，需要停养，需要休养，吼，伫个短时间内要紧哦，停起来，停起来，食低脂真上紧。吼，恁若是讲厝内有迄落新妇早囝，哦，即马拄啊有新大肚，要养胎，要做回来的，就是食低脂真上好。真正正讲一人吃两人补哈，恁家闹迄落咧背关背贴，做个粗重的，甚至就是要走车开长途的，好，你怎么开什么车？游览车、什么客厅车，还是讲什么拖板车、什么货车？你闹咧走长途的，有咧开车，精神歹，你就是好食，你就是好啉低脂精，咱的精神低脂精，甲摕咧，伊规日精神就好袂摕，好，就是安尼。啊，个咱当前发育的囡仔，生肉真重要。伊无肉菜，伊嘛无本钱量起哩。好、哦，所以讲，人讲骨肉骨肉，就是拢做伙。所以，唔只我讲，迄、那个咱厝的老，迄个在当前，无论是左囝还是后生，早生还是祖孙还是查甫孙，好、哦，咱的低基金甲攒落去，好、哦，甲攒落去，好伊咧大厂咧分红，赚些亏信封，后生。查甫孙会当大个百倍，左囝吼左囝也是左孙会当互大个百六起哩，会当取出的内部腰束卡层多多好身材，所以这最重要呢。包括伊吼左囝咧登车迄个点点，吼咧登车迄个时阵，你就是低基金啊攒落去，吼、哦、真正嘿，人讲叫做前凸后翘啦，前凸后翘，无人讲较早咱就是无这个物件通好食。好，无这物件好食，所以人讲，发育不良的时阵的娘娘，咱得无在点，迄落取出的好身材啊！我即马吼，我若生伫这个时代，我应该吼，应该真水啦，我应该吼，来牛无上个头前无安牛，还上无还够35嘞啦。
1: 牛真水，身材不用啦，你的身材也漂亮啊，你的
0: 身
1: 材嘛好啊。
0: 我是大汉娘，头前也无澎湃汹涌啊。
1: 我
0: 还在讲，我流口35，我就水了啦。
1: 你今嘛恁阁继续来，
0: 真袂有啊啦！我甲你讲了，对，吃，来甲你讲，到两个阶段，吼，做人敢那三个阶段啦，第一登车啦，吼，生囝啦，甲这个停经啦，就三个阶段很重要的哈。好啦，你厝的祖孙哦，今嘛拄啊，拄啊大伯啦，会啦，会当个起好水起来，赚低基金就对啦。好，啊，恁小朋友看，啊，我恁囡仔屁眼遮子，吼，你甲吹卵，有那低基金来吹卵，迄囡仔抵抗力较好，无人，也不嫌老皮老骨啦，吼，啊，食袂西肉啦，啊，人吼去读册啦，啊，就那时候糖肠病毒了，就去惊话，哎呦，你的低基金甲赚提升的咱的这個、抵抗力也是。非常好的东西啦，这本地就是很好的东西了啦吼，只是无俗啦，因为基金较俗啦，低基金能够经过足济道的这个制作的停损吼，所以讲当然一分钱一分货啦，所以人啊厂商在等咧小咧放这个介绍时，你得爱紧买啦，这无定有啦，呛死呛死啦，哈咪赶紧，咱这边结束啊，哦，这边结束啊，我讲完这事我就是卖五工尔，吼，啊，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来赶紧，吼，咱迄个低基金快结束了，乡亲好朋友哪袂买到，甚至你都收到有啉都无臭鸡啊现的，一，我讲连我的家长。无迄个鸡鸭现的，你连安尼套落，恁就无鸡鸭现啦。你也要搁较好，你免要互伊风味搁再提升的话，你小看下迄个微波一下，15秒就好，小小啊啉啦吼，风味更纯，风味更佳吼。来，15秒甲微波，啊那无就是咱的小茶，甲来一浸一下，迄个一分钟还是两分钟就烧好啦。真的啦，吼、哦，来赶紧，咱用亲的表，老要订购，赶紧电话加卡，空嘛空空，279927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恁那这几天有休困到听的用亲的表，卡手卡咩嘞？恭喜你，就是因为这几天，吼、哦，你有放假有听到呢？那无我这快闪呢是输的贵啊嘞，你反正个唔知人咧卖呢？是啊，系啊，所以来赶紧的哦。咱这几天国庆假日呐，都要有休困的用亲的表听到，赶紧的，下手不要手软呐哈，记好，你得个热度啊哈，三啊。30包，一盒10包，三盒就是30包，3680块而已，3680块而已， 一盒想要700块嘞，所以赶紧吼，迄、那个见好就拄哦，要爱的人进来才合位啊哦，进来才占亏啦哦，来看吧看看，2790079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咱看汤圆呢。哎、欸，啊，来玫瑰粥。
2: 我是讲，你那到底在欠较久个哩？
0: 欠较久的，来，看伊要当时个安静，来我说，香林。咱中午以后，香玲姐，
2: 哎、
0: 欸，阿、欸啊、你几组啊？
2: 你几组？
0: 啊，几组哈？好，几组三对，嘿、欸，阿、啊、我给你留哈，你等我哈，来来看，来看。啊，紧啊，唱啊，要无啊？来来哦，喂，你好，我君，你好。来，要几组？
3: 谢谢你
0: 哈，好，要几组？要几组啊？
3: 你好，你要几组？
0: 来来来，四线甲听啊，四线甲听，线甲听。好，来空八空空2790279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哎，来，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好，你等我哈，二线甲留啊，二线啊，二线接了哈。哎，喂，你好。
4: 喂，我做基金。
0: 安尼，你等我哈，你住桃园吼，阿新弟。
4: 唔对唔对，我住恩平咯。
0: 恩平咯，来来。三线跟接的三线哈，还是哈乡亲啊，因为哈，迄落咱就要结束啊嘛，啊，咱用足两单无卖啊，所以我就讲人即摆继续放这个介绍，恁就赶紧唱哈，唔是调这个亏，啊，所以讲也要结束啊，赶紧你得听过来讲啊，要搁咧想，要搁调无调也袂清楚哦，啊。安怎买拢会好啦？你买足济做就赚足济钱啊！喂，你好，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欸，要几组？
2: 定是多。
0: 好，你等我，我给你留下，来一串，欸

0: 好，来赶紧的哦，咱的乡亲呢，比如电话要紧卡哈，因为咱的这个地基金这边结束了哦。你若讲有折折擦擦吼，定不是安尼为咱折折擦擦不舒服，认为你得用基金来搞吼，足紧的，足紧的。哦，咱那为难不舒服的嘛，足艰苦的呢嘿。所以你吃低基金足紧的，哦哈，你够为足好的，暖胃暖心非常好。尤其咱今麦个寒人啊，对不对哈？咱啊，这个透早起床还未吃物件时，到这个时阵吃个上好。你讲啊，什么时阵基金吃上好？得透早这个康巴，随个迄个烧了啊烧了，甲啉一包啊。喂，你好，来曾玉。
1: 哎，
0: 来咱尝试哈。
1: 哎，
0: 来不去走。
1: 我搁订一桌啦，我讲你。
0: 啊，有啊，这啊，我问你诶，你收着啊，你啊？
1: 讲今日会来哩，唔知咧。
0: 哦，今日阿叔还未收着诶。
1: 嘿。
0: 哦好，阿收着，阿卡起来甲我讲哦哈。嘿。看食了就好哈。
1: 啊，今日叫我当时到有。
0: 应该今日我来搞哈。你搁去等看，
1: 嘿，
0: 你
1: 搁。
0: 嘿，你搁等看卖，无你今日搞爱后日爱后礼拜一啦哈。
1: 好。
0: 好，谢谢，喂你好。我拨落去吼。秀文了，秀文。
2: 阿君诶。
0: 嘿。嘿。
2: 玻璃民宿啊，康巴。
0: 地基金啊，康巴，啊，什么叫？我跟你讲啦，地基金康巴，你要下早起来，你先啉啦，地基金先喝了啦。
2: 我先吃地基金，我叫好
0: 了啦。你会当咱半点钟过对不对？你就地基啊，你我就跟你讲，你活力民宿的暗时要困，迄个看来吃就好啊嘛。
2: 活力民宿不是吃早晚吗？
0: 唔免啦，你一天一包保养就好。暗时要困起咧，我拢暗时扛白个时要困，我来个五个个蹲嘞。嘿，哈。
2: 那我拜我收着，我今个订一组呢。
0: 无，秀文姐，你阿公你有电话原先接，秀文姐，你收着咱的地基金啊？
2: 拜我收着，我今仔个订。
0: 哦，你这都有食过啊？爱用食来，你甲我讲，我的地基金食有加啊，还无？
2: 无啦。
0: 无着。
2: 用一撮烧水啊，甲浸一下。
0: 好。你干嘛安尼透气就甲食？
2: 浸
0: 烧烧
2: 较好
0: 食，透气。唔是，我即摆要问你，当然浸烧烧会佫较好食。但是你有透气就佮食，安尼过无？
2: 有啊。
0: 啊，是毋是？咱先讲透气，安尼就佮食，敢有加啊现？
2: 没有，无咧。
0: 透气就佮食，就无加啊现啦，对不对？
2: 啊，
0: 佮
2: 温度烧烧如何食？
0: 当然，温度烧烧是佮如何食啊？哦，加整只物件，就烧烧佮如何食？但是即摆就是要互恁试验一下透气，无烧烧情形下有加啊现无？是不是无？就是我就是讲吼，食这我总啊调嘞，无我足惊鸡啊现嘞。
2: 我咧火
0: 力
2: 民宿食，暗时免食。
0: 暗时啊食啦，早时啊。
2: 民宿唔是食早晚。
0: 无啦，我一天一包尔保养。
2: 早晚。
0: 嘿啦，我暗时啊食。
2: 我出来个三桌
0: 诶。啊，你若要食早晚买晒啦，就像我拄只甲你讲安尼啦哈。啊，所以讲咱的基金你咧食，你有感觉？
2: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嘿，你也更愈青春，嘿，
2: 是，
0: 精神会特别的好啊！你的这肉菜会足水人诶。
2: 哦，安尼谢谢。
0: 嘿，较没有涟漪啦。
2: 我着听你今日说话
0: 够。安尼吼。
2: 我感觉我跟你助理了点子做。
0: 安尼吼。
2: 半夜修啊。
0: 好啦。
2: 我正好修啊，半夜。
0: 精神好，搁兼体力好咧，我哈。
2: 规工拢唔到出来，拢半夜滴滴心。
0: 好，安尼好 ，OK， 好，啊，你若有食出是啥物感受，你来紧起来甲我即个做见证分享哈。
2: 对啊啦。
0: 嘿，反正。但咱即马先收着，就是要先经验。阿公阿公讲有加啊现无啦吼，啊轮轮安尼个食有足好啉无啦？
2: 嘿，上拜我收着。
0: 哦，安尼吼，
2: 哎呦，我下再要去食啊，都食第二
0: 包。安尼吼，愈食愈水，啊愈食滴了空，抵抗力愈好。
2: 少少愈好食啦。
0: 对啦，这个小小是一定较好食的哈。好，谢谢你好，以上广告好，谢谢。我都该讲透气，咱唔免得讲伊落惊。你若讲真正现，咱随便食哦，就去要出门，还是讲啥？就你着随透气随食，无加啊现。啊，你若轮落，你若迄个微波一个，还是隔水加热一个，烧落啊烧落食，要搁较好食。我无讲风味更纯无，是不是？所以你外面备着低基金，好袂？外面那着低基金，一定拢会叫你隔水加热，伊袂管你讲你透气就会当食，伊袂甲你强调这个。一爱隔水加热，那不隔水加热透气，啉就是一个鸡仔血。所以我讲吼，我都唔惊你回避回，我惊你唔捌回。 啊，所以咱白白咧开钱啊，咱讲啊，我拢食低基金的习惯嘛哈。啊，我迄落咱白白开钱，咱得去比价、比价又比品质。啊，当然会当甲你每一生开的钱，价值感都提升啦。好、啊，来赶紧，老要定讲的。啊，今大家拢咧卡歹势，电话是真歹卡，我知。但是卡电话无师傅，骨力卡都有。今大家咧抢，因为最后数量啊，抢着人会啊。所以你唔能够考虑伤久啊。煮熟的鸡就会掉了啊！来，看吧，我讲2799，3盒3680块呢，一盒十包60，一包60毛，啊，1980嘞。好啊，所以讲今嘛人抢上优惠2盒送你1盒，3盒3680块。所以一盒好代代存1200几块，那无一盒1900几，今仔一盒存1200几，所以现俗俗700，三盒就已经俗2100啦。所以我讲轻松好不用放这个介绍，你无赶紧买就袂好啊。哦，啊你也想呢？明年是不是同款个即个介绍？我得唔知，因为我低基金拢是久久啊，较袂一摆。哦，所以明年人是咪个同款要放这个介绍？嘿，我唔知啊。哦，所以来进赶紧。去年两当前应该较近，原来是这个介绍，但是我就讲明年是，那我有边唔知是不是这个介绍，我真正唔敢甲恁爸啦，我不敢跟你们打包票啦，所以说赶快啦，现在买到都是赚到了。我就讲我了解逆上，伊就买10桌，吼、哦，当然你当然是伊就拄只咱我来做你阿公，迄、那个敢那是大屏东的吼，买10桌迄个啊，
3: 对，
0: 好，恁大姓林啦，
3: 对。
0: 哦，你敢才买10桌？十桌那原嘛是拢无拍折，十桌爱5万9000四呢，5万9000四。但是即马伊多优惠，好伊得买10桌36800块呢。哦，所以阿君俗济个咧，他们只能买来加讲诶，我要甲恁讲哦。迄、那个买侪，你得趁侪啦。啊，人就是讲好不容易抢抢来放即个介绍，你得下面赶紧电话紧卡。啥？拄只个一个苏大哥买12桌。
4: 12桌
0: 啦，咖喱哦、喔，咖喱苏大哥要12桌嘞，哦。啊，四四一六空气要听这首歌。
4: 总共
0: 44160。哦，44160啦。喂，十二组是爱60000几块啊嘞，是不是啊？
3: 对啊。
0: 哈、哦，个一般，不，一开始就快44400几块，所以我就讲你啊，讲哎呀，我这组计多有心，贪心不有心，哎，个个爱排买这个，这个高个位嘞嘞，啊，怀胎十月嘞，你这无买只10几组哎，甲一个这生产个要做回来，我说这12组多紧紧尔嘞，也无啥搞嘞，对不？啊，所以这时阵来买是要赚到的。阿咪赶紧来，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迄个咖喱的苏大哥啊，咱屏东吼，迄个林小姐的先生哦，应该伊拢用伊某的名买啦吼。阿阮在，阮来昨天讲伊某说的啦。哎呀，在我咧讲啥啊？啊，你有听到？啊，恁来停车坐，就是有买过啊。啊，食了安怎啦？啊，唔可以分享一下，系啦，恁若食了好，可以分享啦，吼。好，来，0800279279，0800279279。哎，要结束啊，要结束啊，哈咪，赶紧的，赶紧的哦。这老外卡臭美哈。啊，但我讲这拢捌会人咧食的啦。啊，你啊，就个人从欠长内多一个只拍24个加，对不对？你我来讲啦，你绝对也是饮得出来啦。我是跟你讲坦白，疼家己的人是该敢开伫家己的心啦，哈。啊，你呐，贪家要死啊，唔敢要家己顾身体的人，迄种我拢感觉叫做戆人啦。也要坦白要开啦，啊，那身体崩败时，再佫用伊坦的来开始身体啦。你无可能真正人啊，安怎讲哦？讲身体欠尿，讲无我唔，医生讲这爱开刀，啊袂死，听着死吼，较侪钱都赢出来啊啦，无就我唔咩啦，那已经人讲的迄个，人讲不到黄河心不死吼，那无到迄个时阵，要叫你赢钱出来，实在是足可怜啊，但是到迄时阵钱才敢赢出来，迄种人上戆啦，真诶啦，迄种开大钱啦，我伫这个时阵开小钱了了，过，好对不对？是啊，我开小钱顾身体，我得底也唔只系爸爸，要戆人个身体也崩败，只得底爸爸个钱恶恶个小风雨哦，无得戆。 这个啦，跟咱加一个玛利亚吼来讲，迄落白兰地来讲吼，3万块，你还搁一个月3万块，你还开袂起来，真拢起价啦。哦，是啊，我想想对咧啊，讲咱讲讲花钱花在刀口上，那是对咱身体好的钱，较济嘛开落去，搁唔免讲较济都开落去，搁你开少只顾身体，顾好用行行，会当对咱游山玩水、佚佗、玉玉孙抱偏孙抱孙，我四米也搁对不对？好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谢谢。来，要来个报歌啦啊！歌舞呢？有啥物歌无啊吧？拢用完了吧？我虽然做快闪哦，恁店的歌我咱拢赶紧报完了嘞，我嫌我速度啊算紧的嘞。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欸、来要几组？好，你等我哈，来一线，甲接麦一线哈。迄个阿孙的来，阿孙娘收官，收官呢？阿廖一组好，我甲你留哈。恁今仔定后礼拜才有到啊、哦？阿廖讲要卡班几工嘛，无要紧。哦，你先甲我讲，我先甲你留。反正你就先来接开，安尼就对了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赶紧的，赶紧的，要结束啊！要结束啊！要结束啊！要结束啊！唔通搁等，搁困，搁搁啊等哦！你要算啊，不要提啦！啊，开钱还，啊，点咪还还还钱啦？嘿呀！啊，正常人在放这个介绍，当咧俗，你唔紧来买啦！啊，有咧俗的时阵，你唔买啦！啊，无咧俗，扣扣问啦！啊，你即摆是安啦？现在是怎样？啊，现在是怎样？吼，嘿啦，有咧俗就紧买啦，唔通有咧俗唔买，啊，人无咧俗，较扣扣问啦，迄无路用啦！你若讲无咧俗，讲阿君啊，啊，你敢会当卖我3600，3680块哈？门都没有，啊！阿姑咧只磕头，好呀！我代理商俩，我唔受伤啊啦，对不对？你讲讲正无啊？人受伤人放假少，咱嘛是没办法，对不对？我咧讲讲，你啦，无迄个啥，无咧求婚时一盒就1980啦。好，啊，三盒就是3000，就是三回，就是3940，我这啊，5940块，三盒得5940块。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咱住台南吼。
4: 喂，
0: 是我君呢，啊，你要几组？
4: 啊，我要两组。
0: 我甲你留哈，两组甲留嘞，嘿，来一线咯、喂，来，咱住高雄哈。啊，你要几组舞啊？
5: 要
0: 一组。哦，一组甲你留来，你先接呗哈。来，王世贤先生。王世贤先生，
6: 喂，
0: 你王世贤是你的谁呀、
6: 啊？哦，我秦太太。
0: 啊，您阿伟这边开始当港客，旁边挂车和港款的名哈。
6: 啊，你借问一下，你记得无？你香菇精是安那？迄个哦，鸡精是。
0: 啊，你透开就食一啦。啊，你若要食烧肉，就是微波15秒，啊，无就是咱烧茶无，甲浸者就好啊，就烧肉落啊。用小袋浸得好
6: 啊！是几包啊？
0: 一盒是10包，啊一包60毛，60cc。
6: 一道食一包。
0: 一盒10包啦。
6: 包唔？
0: 一盒是10包。
6: 我讲一次啦，一次是一包。
0: 一公一包就会使啊啦。
6: 嘿，啊一盒10包。
0: 对，没错。
6: 好算。
0: 啊，然后迄、那个，即摆咧优惠3盒3680块尔。
6: 哦，三盒
0: 嘞哦，嘿，三盒它3680而已，嘿啊，不然原价是一盒，原价一盒是1980哈，无咧优惠是1980啦，今麦咧优惠三盒才3680而已啦，
6: 3680，
0: 所以一盒就是剩1200块咧，就很1227的款，都少700块嘞啦，嘿，来，
6: 好，
0: 啊，你买呢？
6: 无啦，我是帮阮婆婆问的，伊听无清楚，叫我卡来问的。
0: 啊，你叫恁婆婆含咪啦，问清楚就紧，人即马要结束啊嘞，你还佮问的，佮放掉。
6: 阿姨够未？安尼伊要三盒。
0: 好，安尼佮留一组，来婆婆佮留一组，来三组。一个月月圆月圆呢？
7: 一组。
0: 哦，一组佮留嘞，好来，你算啊。谁呢？拄只六百落尾，对不起呀、啊，电话太济了哈。啊那开个讲啊，嘟嘟嘟，迄就是人占线咧顶。 所以你爱个卡，你还排在后面呢，赶快按，赶快按，好来，加紧按，怕电话都无师傅，过来卡都有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哦，都做爱，都当然顾身体，我也做注重啦，啊，所以我嘛是拢咧等等这个介绍，我才有出手，啊对啊，都唔是恁，我嘛是拢等这个时阵才有出手。了，啊，所以咱有咧食鸡精的人吼，拢较袂裂啦，啊，较袂摇啦，啊，较会生肉啦，吼，啊，精神啊较好啦，啊，体力啦，佮别人较有肉就有力啦，对不对？嘿啊，你爱小三落吧，像我强死的，要死动啊，对对对来会力啦，对不对啊？一点体力嘛没有，一走一下下你都累得要死啦。哦、啊，所以你看，安尼食甲大家拢饿了甲得志的，迄走车人足侪拢食咱低基金的足重呢。哦，所以你低基金慢慢侪，你一工一包就好啊，一工一包就甲你的体力、甲你的疲劳感抢断个呀。真的啊，足紧的啊，好、哦、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时间的关系咧，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笑部。第一讲笑部东西，咱先请到比如老师，老要定讲的哈，来个卡线卡来给你做登记啊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进讲箱。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八点九。
8: 阿妈，今仔日我要食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你在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我这拢自带乐队啦，嘿啦。我自带乐队啦，嘿啊，所以讲我拢会走家己走家个，嘿，阿姨了，即马吼，这首《痴情花》好听吼，好，啊，即马我要讲啥？讲吼，佚佗啦。俺台湾人即马在南美家，就是剩这两条路了，无要跟创啥啦吼。啊，佚佗就安尼啦，食咱嘛爱食出学问啦，唔是公公食啦吼，食一寡笨色鸡，笨鸡色啦，啊无来食派巴肚啦，也不是这样啦，食笨鸡色就是对咱身体无作用诶，加增加身体负担诶啊，啊无讲食嘛学问的点吼，嘿啊算啊算嘛爱卖了解一寡代志啦，哦，咱来讲着吼，咱台湾人即马就是吼。就爱出国佚佗，就爱就爱，真正就爱。但是吼，人生还有一挂代志吼，就是要互你了解。尤其咱台湾上爱去倒一国佚佗啊，日本，恁都也知呢，嗯。啊，日本实在是佚佗袂成的啦。咱想良心讲，嘿，日本吼，你也算袂头啦，真两金要甲算是算袂头啦。啊，所以咱山上进呢，日本两三抓、三四抓、四五抓就出位啦。啊，才算就是感觉日本较好啦。好，好，啊，我即摆特别来讲点吼，这个姑娘啊叫做小丽。好，所以真侪人拢去日本佚佗，回程拢是满载而归哈，心情那个沉浸伫个度假时阵，一种放松的余温当中，心情就好诶。所以上了飞机哈，上飞机了后，人规人伫。飞机顶有一挂规矩，吼，咱该收咱就爱收，你唔通就伫遐讨价还价，我安尼有诶无诶，诶，拢无你讨价还价，人该当安那规定就安那规定，吼，你话我啊，我去七日日本佚佗，足趣味，我翕一挂衫回，然后我朋友啦、家人啦、吼、同事啦，吼，啊，拢甲我传信息，怎么赖来赖去，坐飞机顶啊，还搁伫遐赖我伫日本佚佗诶心得，吼，啊，搁伫遐迄个赖袂煞着着，所以讲我恁来知影吼，咱正爱坐飞机诶人，拢知影一个铁律。铁律就是你要怎讲，都无法度拍破的规矩就对了哈。就只要空服员呐在奉上讲，舱门即将关闭，请将通讯讯号转为飞行模式。哎，你别办哈，我来当笨心哎啦，搞嘞，真正。啊，你有听有听无哈？人啊，咧看有这句话时阵，舱门即将关闭，请将通讯设备转为飞行模式。接着瞬间，请你赶紧嘞。就是爱改迄个设定飞行模式了，哦，这是一条不可跨越的红线呐、啊。无管你伫咧谈头家咧报告进度，还是咧肯定伊办，还是咧肯定同事报告行程，你只要咱飞机门一关，你就是爱乖乖的与世隔绝，刷落来每一秒拢关系到规架飞机顶面人的安全问题。偏偏这社会都是这种人，家己讲，哎呀，那飞机还在跑道上慢慢滑行呢、啊，还没有飞上去呀、啊，哪有这么严重呢？啊，我只是传个贴图而已，我交代一句话而已，一秒钟而已。我真气到你来戳我，啊，现在无伊本钱能够戳了哈。你不要这么的哎呀哎呀哎呀啦，是不是而已而已而已啦哈？哪有那么严重？就是那么严重。我现在要讲去年啦，去年按照因为他去年的时时钟发生，那今年就判决下来了啦哈。2025年11月24号呢早上9点哈，就是有一个叫做小丽的狗灵嘛，伊就是坐迄个咱台湾的虎航啊，台湾虎航啊。的这个班机没讲哈，就是他搭了我们台湾虎航的某某号班机啦，准备对日本 Okinawa 要飞到台湾。对，没有优惠，日本冲绳要飞到台湾啦，哈，就是准备从日本的冲绳哈要飞回桃园的嘛。对。伊平地知影讲这个门哈，飞机门啦关起来，就是规定每当使用干扰飞行的通讯器材嘛。嗯。简单讲就是你要转为飞行模式了啦，哈。伊阿个吼，继续伫遐咧，一开过继续开个手机，阿个伫遐咧行，阿个用行动网络，哦，摕伫伊个座位舒舒服服在那边一直在滑赖的对啦吼。诶，飞机在已经咧滑行咧，镜头阿个伫遐背，阿个咧背手机啊。
哦，你讲在好莱坞的动作大片里面，这种飞机起航前坚持就偷偷发个讯息的画面，哦，通常都是卧底特务伫咧回报恐怖分子的位置嘛，吼，人家企业大晚拜咧启动啥物毁灭装置啦，吼，哦，啊，这一关就快的大荧幕心跳都会跟着漏拍嘛，吼，就会就是一跟着那个漏跳一拍，就是诶，未使就是一个细节都未使无看到。但伫咧现实的生活当中，台湾虎航的班机上。没有抢救世界的特务，也没有什么准备劫机的恐怖分子，只有一个无视飞安规定的普通乘客，甲一位看袂落去，决定要化身正义使者，临座路人，抓到一个画面。哈，阮什么意思啦？就是人飞机就是要规定，啊，这白目啊吼，啊，就开门关啊，伊还搁底下飞啦。啊！那飞飞飞飞，甲人去滑行啊，准备开，伊还搁底下咧飞啦。啊，落一个吼，迄落我啦是赶快伫机场，就是机舱内底吼。诶，看袂过，诶，即个人客的用伊的手机啊，甲伊录影存证啊，安尼有事无？啊，这也咧检举哦，我感觉这也检举。为什么说？因为你飞机拢袂当出代志呢？迄飞机若出代志，是规架飞机的人总死无，拢死无活的呢？这是足恐怖的一件代志，恁敢知？开什么玩笑？是不是啊？嘿啊！啊，所以就是去哦，我赶快坐飞机的人去给吸掉啦。好，打一声，拜啊！落飞机，这个小丽，不是免税店的血拼行程，是迄个啥？迄个警方严肃调查落飞机，人落水调查，因为他这个人客录影存证了，就去检举啊。所以说检方一看到这个拍下的检举影片，再加上虎航提供的这旅客资料，所以这不是 AI 剪接铁证如山。这个问小丽调小丽去问小丽，个乖乖认罪讲对啦，已经让我背手机啊。所以你这是安怎背回都袂得了嘛，吼，所以直接就被起诉啊啦，就直接被起诉。哈，阿君安尼同起诉，无错啊。所以讲人生还好一寡代志爱互恁了解啊。你敢知影？这叫做在航空器飞行中非法使用干扰飞行之器材罪，哈。還有這個罪哦，沒錯，所以根據著《民用航空法》第102條的規定，最高可以處以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150,000的罰金，哦，150,000以下的罰金重罪。啊，你還罰這麼重哦？欸，啊，如果沒罰就是關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啊，還會罰關哦？啊，你就知道說這是多嚴重啊。的心，啊，我只是滑一下下而已就不得了了啦，哈。所以这个台湾地院的这个法官审理了啊，认定小丽违法使用网络，确实增加了这个飞行通讯受到干扰的风险，对整个飞机、整架飞机安全潜在的。

0: 万元呐、啊，判罚一万元。哎呀，这真正手势，然后那手举关关，那手势举关关，轻轻的放下，真正样。只是要给你一个教训，好、哦，要一个教训。你也想看嘛？你去日本佚佗，好、哦，你可能这个一万块，大概吧，你有去自由行无？日本自由行无？大概你去日本安尼飞回来，干那机票干那唔免加一万呢？不用对不对？
1: 联航应该不用嘛
0: ？对呀、啊，你看那个一万块可以买来回机票，搞什么啦？对不对？所以讲哈，那个不要为了一则不痛不痒的讯息哈，你看你安尼那个为着要赶紧赶回，有话无的哦，按了犯了人家的机舱门都关了，不准再使用通信器材的这个规定啊，你唔通攰咱的钱包甲这个飞安吼来做挑战呐，真正袂合的啦，迄种罚了到底，这是算罚了轻呢，要较重的嘞，对不对？系啊，得不偿失嘛，所以这可能我足侪人也唔知讲，啊，得较小力赶快啊，机飞机门关也得关的，啊，得还袂起飞，还搁咧滑行，我就是搁飞嘞，要几年啊，要几年啊？你看，都是这种脚踏心情呐、啊，侥幸的心态啦。那不侥幸的心态，小丽这一班人发掉，所以关起来转为飞行模式就对了啊，对不对啊？哈，好啦，谢谢，感谢。安尼，咱搁来再听歌，萧煌奇唱的，啊，李炳辉唱的，我这首真趣味，《辉煌旅行社》。
2: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3: 我是李炳辉。
2: 大家准备好未？
3: 准备好啊！
2: 安尼，咱出发喽！

0: 坐飞机嘛是忝呢，坐游览车嘛忝呢。啊，咱山上这阿爸母啊，讲就爱佚佗啊，吼，好啊，佚佗好啊，啊，佚佗你也有体力啊，还够嘞，对不？啊，坐飞机啊，哎，迄经济舱拢会啾啾啊，坐到腰酸背疼。哎，游览车坐几路的，啊，掉遐掉遐掉遐细遐细，我要亡死。所以当作算出算作趣味，但是算嘛足忝的代志呢，对不对啊？哈，哎，奇怪，阿 Q 母啊，我来看你算哈，拢未忝，你即马是安那？你食着好料输赢啊？靠腰啊，迄杂波人会吃的。我刚才也讲过，而且拢咱拢平常时啊，语言呐，系啊。靠腰啊！什么吃嘿？我拢吃阿公阿姨的金石低基金的啦。好来，阿你得对啊，阿这算功课哈，算功课对。嘿啦，我拢吃阿公阿姨金石低基金啦。我特别那要去出国佚佗，我个你嘛，我个在啊。阿公阿公，一包六十 CC 在，给咱拍卡棒的也袂红，也袂超伊啊，对啊。一百毛都袂使啊，六十 CC 还可以的啦，嘿啦，哦对啊。啊！我要游览，我嘛是拢要去佚佗，我就先甲攒一包啊，嘿啊，卡包啊，攒几包啊，啊，要就遮进前，我就伫拿轮那小伫厝，我就先甲啉一包落去啊。啊，另外也无怪咧，规日那精神好用啊，敢那算拢袂忝啊，大家拢讲我要忝死咧，我要忝死咧，敢那你哦，哦，安尼话，迄个像草莓安尼同款咧，扑扑掉吼，嘿。在那裡啊，啊有在聽啦，真的有在聽的啦。欸，啊你看，咱那個三天連假，哦，像現在咱台灣咱肚肚就歇，咱幾六天連假啦。欸，恁連假攏從啥？啊，就規家口仔的去佚佗啊，嘿啊，佚佗幾啊天啊，哦，兩天三夜啊。欸，我問你，那個佚佗齁，那像家族旅遊啦齁，啊，恁是不是攏自己開車？啊！你哪有可能讲佚佗拢伫近近啊啦？三天两夜拢嘛排过上远个，像阮高雄咧排到苗栗、南投、吼、哦、台北，已经排遐远去个咩？对不对啊？吓啊，无太远啊，拢对北部遐去啊。啊，北部嘛是啊。啊，我嘛拢来南部垦丁。我问你啊，像安尼是毋是南北二路吼？迄一路真正开得拢一长途是毋是？热热远。迄、那个咧开车都爱有人替换手呢。那无人替换手的时阵，迄规哎规路安尼开，啊恁一个一个吼，吼，互人在拢爽歪歪吼，拢倒下得困去啊吼，困到规车拢寒，迄个也寒，迄个寒，迄个寒，恁敢会受着开车迄个人，忝到要死啊！伊也唔敢离目呢，真诶呢，连迄目睭沙米都唔敢呢，袂忝伊呢。哦，恁拢敢那做恁困老爽，欸、我讲拢介实在，所以讲恁若有像这种情形。基金会记得炸哈，金石地基金会记得炸哈，攒一包落去，开车唔则袂忝，安尼主导哈，吼、哦，安那无吼，我拢讲恁爱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呢。你唔能啊，真正开车疲劳哈，啊目睭沙微沙微，出啥物意外？迄唔是你开这种钱开会起来哦，你唔能叫我哭哭，该花就得花，对不对？好来，所以咱的金石地基金呐、啊，阿姑奶你讲话者呀，阿罗一二十包啊。啊，一包六十毛啦，哎，啊，1980啦，啊，三盒一组啦，嘿啦，算算下讲，三盒买5000几块，对啊，三盒5980，哎，5940呢，我若卖你5940，我都恁欠啊我，嘿，拢啦，久久啊一摆，含手箱啊手把，所以手箱啊愿意放小介绍出来，我才有卖啦，啊，你知吼，好，来，迄个一盒1980块，真啦，买两盒，我阁送你一盒啊。安尼三盒偌济尔？3680块，3680块，3680块尔啦。所以讲一盒得俗700啦，一盒俗无俗700，这三盒得互你俗咧2100啦。呵，所以讲出其不备，你要等何时啊？嘿，人姑姑啊，手上较要配合一摆呢，这无定咧配合的呢，拢久一次而已呢。吼、哦，所以讲人手上放这个介绍，你真无落手嘛，对不家己啊？所以我就跟你讲吼，拢你若买回来，大家拢有当吃。 鸡精本地都唔是药啊，你三八大家买价一回加一百回，拢买当价一回袂使啦哈。非得恁那老的小朋友哈，摕一摆点老皮老壳哈，啊精神嘛摕得歹吼，啊饲了啦，饲也袂大，啊香香啊食袂衰吧。哎，鸡精沾落去，甲吹能做好诶，啊无甲做茶碗蒸，哦吼，做者咱咧阿爸阿母啊哈，尤其咱阿母啊讲，我拢做迄个茶碗蒸哦，我孙食，我孙我爱食，嗯，用鸡精做茶碗蒸，正班诶啦哈。所以你那个怀孕前后啦，你三停三九要保胎，三号要做回来啦。上班族侪规规忝到要死啊，老人家啦吼，啊你无肉无吐啦，啊，逐工快神叨叨软糕糕啦，啊今日无肉无吐无风无药倒大树的这啦吼，你食袂洗肉，是你咧退化，所以你洗肉速度，你无洗肉速度，你只有了了退化的这个文明咧。所以讲，咱的肉菜袂当失去，食老袂当无肉无吐哈。所以引发族的，咱只阿爸阿母只够好的哈。啊，哥再来咧，青少年伫咧当前发育的时阵，好，因咧孤单，有当下搁咧熬夜读书诶呢，课业压力也很累呢，所以你啊，迄个要提振因的精神，增加伫因的这个体力得着，你就是这个金石低基金加落去，好落去得着啊，好走车啦，开长途的这好落去得着啊，金石低基金呐，好你这个哈，这个滋补强身呐，增强体力啦，来空吧空空279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27993200-3680块尔，赶紧嘞，要结束啊哈，嘿，有咧卖，有咧俗，唔紧买，无咧俗，扣扣门，唔通安尼嘿，我跟你讲，所以讲人进多放。这介绍你就紧买啊！啊，那无优惠哦，无优惠，咱一盒1980块，看你买几盒落去，你也计算得对啊。没有讨价还价的哈。来，以上广告为你好，秀金，你买几组秀金？秀金没？
1: 我要改讲话
0: 啦。来，一说来，为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嘿，啊，买几组？哎，
1: 要个对家一组。
0: 哦，对家一组，来，你算要对家的哈。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要几组？好，来一组四串，较少的四串。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要几组？来要几组？
1: 两组，你叫小姐听。
0: 好，两组来，小姐甲听，五串，要两组。来，咱这大桃园呢？
2: 喂，
0: 大桃园哈？
2: 啊？
0: 你大桃园哈？
2: 不是
0: 呢，无你住对，
2: 高雄
0: 呢？高雄哦，啊对，高雄啦，看唔到去。来，啊你要几组？
2: 十
0: 只
2: 多，第一组是来第
0: 十包，
2: 拢总三十包呢。
0: 十包
2: 哦，
0: 一盒十包，啊进三盒第三十包。
2: 对啊，啊，一
0: 进
2: 3680
0: 是三十，
2: 三二介绍，
0: 对，
2: 三十就对
0: 啊，三千六百八十块啦，
2: 对，
0: 好，来，等一下，来，三双下来，雷主，
3: 哎，
0: 雷主，你要几组？
3: 我订三组吼，啊，我要甲讲哦，唱出你家中。
0: 好，来，一双。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喂，嘿，要几组？三组来，三组二线加三组，嘿，二线楼的。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要几组？拨落去去订卡哈。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张先生。张先生，

0: 喂，你好，我滚蛋姐，来，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老三双个老七组。拄只半落，搁继续卡哈，歹势嘿。喂，你好，我滚蛋姐，来，要几组？
2: 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2: 我叫小姐听好
0: 听听，小姐个听嘞，计算哈，加油加油加油哈，歹势哈，拄只过来通通拨落去哈，啊有当时啊电话收，这哪电话线我少多嘞，小家线哈，所以歹势嘿，来去继续加卡哈，要几支真嘞紧抢啊哦，进来占开号位啊，因为我要卖完啊，快完线了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咱厝诶，然后阿母啊哈，啊真是捌体力捌抵抗力。啊，卖安尼，也不是在看咱啊，神叨叨软胶胶吼，啊，拢食袂落，袂饭啊，看一工小一工过一工小三落吧，咱也唔甘。吼、哦，来，你这加精吼，你唔免得强迫伊食，伊个若无喙到，你加食是无效。我多食咱用啉的尔，吼、哦、啊，赶快精神我过出来，肉我也生出来，这得上紧的速度。好、哦，来看嘛，看看2799279079279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 喂，你好，我过来坐，咱在台南呢。哎、来，要几组？来，一线甲接的，一线哈。喂，你好，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哥雄哈。喂，喂，你好，我坤。喂，挂了。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1: 姑娘
0: 哦。哎，是。
1: 哦，迄个结晶
0: 两组来，一线接的，一线哈。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1: 坤啊。
0: 哎，喂
1: 我买几组啦？
0: 我给你老三选个老的嘿。哎、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 好，
0: 好嘞，好，你等我哈，气爽气爽，应该是够用的嘿。哎，你家己最近吼，咱敢那神神啊，无来无来，你就好甲食鸡精落去啊呢。真的呢，这是上紧速度上紧的，因为伊这蛋白质。伊低脂精就是讲伊，我来讲哦，我两个可能无同吼。那一般吼，人讲伊落一般低脂精大概都是低温高压啦吼，啊无的高温高压，但是你一定要低温低温低温去萃取的，因为伊鸡仔营养开始破坏掉，然后你一定要到达一个高温才能够杀菌保存。好，所以讲伊要12个小时来萃取制成的吼，就是伊的时间爱足久的，所以安尼就是爱安尼的这精实低脂精，它就是。低温高压，好，低温萃取保持着伊的养分，然后高压杀菌，好，才能够让咱的这个低基金会当藏久。所以恁拄只有人咧问讲，阿姑，我若要坐坐，爱当藏偌久？好，会当藏两冬，啊，敢得冰？唔免冰。好，伊这是真空包诶，伊这高温甲你杀菌去啊，哈，所以讲搁在真空包诶，你拢唔免冰冰箱，好，啊，你食着个透，你若要方便，无爱食烧，你着透开着个食，因为透开食，阮着无限啊，啊，一般都是一定要经过迄个啥迄个，就是讲爱搁温者着对啦，隔水加热一下，因为伊。一般诶，就他牌伊讲给你隔水加热，是因为你无隔水加热，你透开你食的是有其他现啦，还是会有啦，还是会有啦哈。啊，你经过小块在迄个隔水加热，小块安尼烧烧啊，啉伊就无迄个现啦。一般都是安尼啦。啊，那阮是唔免即个隔水加热透开咧食都无其他现啦。啊，你若隔水加热要搁较好食，安尼就对啦。好，所以讲你若无隔水加热，讲啊我用微波炉干会使，嘛会使，你倒咧碗里15秒就会使啊。吼、哦，哎、欸、呀，你老老那些啊，你要淋完了吼，你嘴安尼个个抿咧抿咧吼，咱嘴唇呐吼，抿咧抿咧，哦，小看呢，哎、那個，黏黏，迄就是加啦。迄看咱老人家，那有点不时咧食这个加，对你骨头看偌好啦。啊，那空暗的，甲你讲，这真正有够好的物件啦。啊，人即马放这介绍咧，俗你也更唔知要买啦。你想啥货啊？啊，爸母啊，遐过来个要累人，啊，我就是讲恁老拢唔知影好物啦，唔捌会啦吼，这真正老的来才有够好的呢，真正，唔是讲甲洗吧，洗加咱骨头啦，较袂退化嘞，迄真正有够赞的物件无，古早人啊想尽办法咧滴鸡汤，迄阵都无这技术，当鸡汤啊啉甲爽歪歪啊，啉甲欢喜个，佮讲只毛这技术，你唔讲，逐工安尼一包啊，无三工一包，无一礼拜个一包，对咱身体就较好，较有帮助点，下面赶紧来，看，2799-0800。2799空白空空2799，赶紧的哦！咱迄个3盒3680块呢哦，你若无咧孝顺，人一盒是爱卖到1980的哦，3盒是5940哦。哦，安尼观察足侪，煞唔知，唔了讲，人即卖放这个介绍，你来紧买啦，嘿啦，目睭开开就甲买啦，闭着眼睛都得抢呢。来，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哎、欸，这个盖小金在闭着眼睛都得买啦，真的哈、哦！喂，来慈惠，慈惠儿，
1: 喂，我要那个鸡
0: 精
1: 一组，
0: 好，我给你留，来三双哈、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好，一组哈、哦，给你留三，哎，四双哈。哎、欸，要两单无卖啊！肚肚问啊，好不容易人想想这回阁有配合这个优惠，恁唔赶紧买？唔知我讲人你放这个介绍，闭着眼睛都得买哈，目睭开开就甲买啊啦！来，看，27990800-279-279。恁家老迄个左囝哈，啊新妇哈，要洗啊，真多咧排，拄啊排一千多，拢大多的哈，真咧用胎啊做下来，这上赞哦！为着你下一代，开了。拄只人买12组的呢， 嘿啦，你一工那样做回来，一工一只鸡吼，要几啊百，你敢知啊？诺啊，啊三十工食透透，对不对啊？你啊，盖尾鱼食无完，咱的囝啃，恁的囝嘛做回我嘛啃到会生惊啦，食物件唔能安尼惊啦，食物件是种享受啦。好、哦，所以讲来，这比你咧，逐工一只鸡做回来，还阁会好咧。你看人迄、那個，你人今仔日迄只住伫家己的迄、那个苏大哥，12桌，原底12桌，爱60000几块，人伊摕44160块，特别12桌啊咧，你敢知影？啊，你看，这做回来都拄拄啊好啊啦，对无？才开安尼年年嘛，吼、哦，是啊。啊，搁免伫遐舞龙舞狗，伫遐咧迄个，吼、哦，当顶洗碗哭哭，诶，当哭讲诶，当顶洗碗，逐工来看轻轻强强伫遐要来搞啥，要控啥话有诶无？啊，拄啊你啊，啊，搁有体力啦，啊，啊那无吼，话老诶讲诶，迄组囝做回来国不离三种诶，吼、哦，做回来工做回来嘛，遮忝诶代志，我拢毋敢做啊，敢问一个月六万开月嫂来做对不对？你看，我跟你说月嫂是一个月60000，是不包括食材哦。人给你煮，你叫月一个一个月嫂来给你煮哈，一个月进我知影行情是60000，不包括煮的物件，干啊，请伊来给咱款得爱60000啊。啊，来做月子中心呢，一工一万。啊，你也想想，安娜喂，啊，你我来咧哈，啊，你家过来订10桌啊，妈开一几万块，对啊，你也免在遐去了。款价要嗨起啊，对不对？同款，你的左家先不管，咱何里用这基金做回来做个水摇摇，真正来讲坦白，来看嘛，看279292790800279279。我就跟你讲，会晓开钱的人哦，愈开愈好个啦；不要开钱的人哦，愈开愈上当嘞。会晓开得来，我才买啦。来看嘛，看27929279，来迄、那个梅晶，来背对厝啊哈，来梅晶姐哦，梅晶姐啊。梅晶，
1: 喂，
0: 梅晶，你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我给你留哈。梅晶，给他留一组哈。吃好身体用的钱，拢不是乌白开。这真正，我鸟鼠啊，真牛角，稳达达，吃了多，拢无人敢给你抢。真正稳的，这拢稳的。好，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桌？
1: 三桌，
0: 好，给你留。快讲哈，今恁即摆做快闪，今仔当着拜六，我也无法度开放恁点歌啦哈。啊，恁讲我拜六，我就要听你唱歌，所以今仔日无要互恁点，但是今仔日我会唱互恁听。我家己点来唱，我今仔今日选几首啊歌来唱互恁听啦哈。喂，你好，来阿芳、K芳。天芳来，你要几组？
2: 喂，
0: 嘿，天芳来，你要几组啊？
2: 喂，
0: 有老天来，你上个接呗。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你好，我啥呢？哎，我这块秀多秀多哈。来，喂，你好，
2: 吉
0: 丁哈，两组你接下哈。好，来，秀英。来，咱新德新，哎，新丰秀英，
3: 哎，你也过来，
0: 嘿，是，啊，你要几组？
3: 我跟你讲，我爱一组。
0: 好，我跟你行哈，来，第三线哈，来，空吧，空27929279，今仔定啊，拢后礼拜二收哦，又出未去啊哈，后礼拜二收。阿拉君，这会当空偌久？我哥跟你复一遍哈，会当空两单嘞嘿。唔免冰，系放两冬，啊要透开就加食，啊无你就隔水加热，无得微波一下安尼，啊隔水加热就烧水甲浸一下就好啊啦，烧茶甲浸一下就好，啊那是迄个，诶烧茶浸一下，你唔通挂迄个茶总甲透开，总甲倒咧茶里呢，唔是咧，我弄大家哦，都讲个会作意呗。是你隔水加加热，用烧水吼，加浸一下，伊迄包就烧乎乎啦。你再个透，加透开，加倒咧碗里，倒杯啊拢会使。啊，你知无？啊，若要微波碗吼，倒咧碗里，加微波15秒就挺好啉嘛吼。迄烧烧啉了，佫较好啉啦。阿宽，来咱劳动阿宽姐哦，阿宽姐，不好意思，对不起哈。三双接便宜。我来电话，我去报一遍啦。我来电话真好记，279卡两遍哦，嘿，279卡两遍，0800279，我来个279哈，0800279279，0800279279。 今老今老要结束啊，要诶，你卖完啊，所以吼，你唔通会看诶，会车过再分币啊，卖完啊，再来问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4: 哎、
0: 是来要几组？
4: 我要爱迄维维他干。
0: 哦，你等我，我叫人给你写下来，一串一串哈。苏颖，来咧李俊哈，苏颖姐，你要几组啊？
4: 哎
0: 哎，行了没？啊，来，昨天也甲讲一个李串哈。三啊哈，三啊三千。3680而已，3680，30包，三二等于30包，因为一二十包嘛，三二不是30包，好，3680，一二剩100几块尔啦，嘿啦，哦，基金还是足少的，低基金呢，唔基金低基金，低基金外面咪拢一包拢要加200嘞，有啦，所以出事不要等何时啊，一二拢想要一二上700块，三二上2100嘞，啊，莫讲这时阵你唔买无，你要等么等到什么时阵啊？对吧？你把酒放起起嘛，嘛听个家庭，把酒放起起嘛，要家己二电话啦，对啦，来秋兰，来龙正秋兰，你要几组？好，来秋兰加老几组？这真正只介绍把酒放起起都爱买啦，我是跟你讲坦白的，好来，真正哎，无掉这种机会，你坐顶界，我买到今麦个浪两档啊呢，足久无买啊嘞，好来，看吧，看看2799，你好，我滚来坐，来咱大家己哈，好一组加老哈，来一双哈。唐歌诶，唱歌诶，要唱什么歌啊？来，迄、那个安排着王世贤说演唱的歌曲《卡达车》。阿伯，定个咧听歌的时阵，大家定，阿来定好诶吼，咱来听歌。

哎，谢谢，好，阿叻阿君来唱歌好听听哈，安排这首啊，结果我冇唱啊哈，那个拢是马布鲁斯来到店听君来唱哈，啊，你那是讲订好听君唱歌未订的，赶紧电话甲卡哈，咱的助理伫身躯边嘞哈，马上甲咱接来刷卡做登记啦哈，啊，因为今仔订的是后礼拜二才收会到啦，啊，因为咱也要结束啊，目睭开开爱紧订，因为这不是定这机会，好，我们在这，因为今嘛来哈，咱的鸡啊。咱这是神农鸡呢，咱个神农鸡，神农鸡这是有得奖的鸡，所以是拼搏咧注下，拢食益生菌，叫兽医了了够大只，所以这个鸡的品质真好滴出来，诶，这个鸡精绝对一定是赞的，哦，一定赞的，啊，所以讲你看今嘛来咱的迄、那个鸡嘛愈来愈贵呢，咱刚才菜车买鸡嘛，嘛拢有感觉讲物价愈来愈贵，所以说以后它一滴落来，搁其中浓缩滴落来鸡精，是不是还能够维持这样价钱？小荷兰熊亲的表现都无人知诶。啊，所以我讲尽量多放这个介绍吧，就可以给大家定的是这原理哈。来，赶紧老板赶紧订购，三盒哈，三盒3680块，一盒十包，三盒等于30包，3680块。所以原价是1980，进三盒3680，俗话者你家听一声哈。好，安尼二话不说，电话金卡空啊，诶，空白空空，二七九，看两遍啊，个电话真好记哈，279看两遍，空白空空，二七九，上广告啊，过来去观看，谢谢，感谢。

拍摄哈，接触不该，我想切割了。啊，弄弄，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怎么怪怪怪？我去看麦哈，来，顶唱顶唱。

唱歌哈，啊恁迄个啦订好的哈，来听歌啊袂订的，啊咪赶紧电话甲卡，咱来助你用上紧的速度来抄恁的资料哈，来看麦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这么现场所进行是 B B R 小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哎，阿哥阿公进行功课哈。来哦，今朝低基金的倒数计时啊，阿别别玩了嘿。啊，所以讲哦，一栋唔知佮当时无人了解啦，会啦，因为吼。这拢久久啊，才做一遍，吼啊，所以唱书唱书，一遍是毋是搁这介绍我嘛唔知，吼啊，这边一下就无现的鸡精吼，啊，上好啉的，迄个啉起来迄种甘醇美的滋味吼，真的，你就是爱参考咱的迄个金石低基金，我当然嘛知道外高金低基金足足的啊，那问题要像咱这好啉的少啊。哦，是不是？所以讲，你若讲各家透开的，咱咧食都无迄个臭鸡啊现啦，哦。啊，然后你若各家隔水加热微波，像咧咱烧烧啊啉哦，人咧讲纯甘甜芳味的滋味，就伫咱一包。这两日当啉，咱所以咱算上做者阿姊讲，我迄阵要叫阮翁啉鸡精，拢无人要啉啦。啊，即摆自从换恁一摆的时阵，阮翁要啉啊，搁足过来啉。啊，翁咧走车走连车。哦，阿丽丽先生也讲好喝，这再回购的。所以为什么咱订拢两三组、十组、二十组咧订的足多？是安那？因为咱就是好喝嘛，啊，人为人有伊需要嘛。比如讲，人啊订十几组，有可能就是讲厝的规家口咧遮侪人侪嘛，吼。啊，无就是讲人组囝要新妇要做回来，人感觉订这做回来，比你咧请月嫂不过会合嘛，比你诶迄个家己咧买食材来做更加会合嘛。咱个免母老母教嘛，吼。啊，咧省时省力个省工嘛，是不是？所以人买愈侪一定赚愈侪。对啊，啊，即摆等咧缩一盒十包，啊，三盒就三十包啊咧，啊，迄个3680块，好啊，所以小买咱2100咧，较唔买咧，哦，啊，无你也无管价，一盒是1980，3盒5940块咧。哈，三阿买起来5000几块，你唔知哦，5940，你唔知哦，啊，你进三阿买起来，嘛哈3680块，啊，剩这一盒就剩1200外。所以讲，原价1900几，啊，进1200，我咪想要700几块，啊，三阿咪想要2100，对不对啊？啊，无要出事，不要要等何时啊？所以我唔知讲，我目睭放起起得爱买。好，你看咱这阿姐，哎，讲你刚才讲足好啉诶，
1: 你讲你是搁对家诶物啊？
2: 哎喏，我搁对家诶啦。
1: 啊，你怎收着搁随对家入来？哎喏，你啉嘛呢？
2: 好好喝。好，真的不会人讲。
1: 不会人讲。
2: 真的。哦，我顶下呢，不能不搁给你一包，哎呦，唔当，唔当就叫我啉。
1: 对啦，丽卿，有弟弟芳醇无？迄种感觉。
2: 有啊，
1: 就是一种弟弟芳醇的
2: 味道。哎呀，阿哥阿未臭臊，阿未什么啦？
1: 啊，阿未油，阿未臭臊。
2: 别，
1: 阿未咸嘟嘟。
2: 啊，不。
1: 吼，啊，食到嘴啊，咧黏黏，胶原蛋白满满的感觉。
2: 好香。
1: 真正咯，咱来啉完咯，你嘴啊黏黏，真正，吼，真正黏黏吼，迄就是胶原蛋白。所以唔是干那西巴，佮咸骨骨头滴。好，所以赶紧来买吼，真叹俗哦。3680块，你要订购要注文，看27990800279279，谢谢阿里亚的。好，来继续呢，阿公哥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哦。啊，恁听歌要订的继续加卡，空吧空空，2799279279。

谢啊！今天我来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寿良，光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米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强者，调理老比联合政策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下礼拜一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顺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把门桥啊，把酒港吼，啊，就是把酒看电线吼，熊熊放电啦吼。啊，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你这礼拜来有吃什么水果？哦，起啊啦，爬上头，落岸卡目屎啦，我们个四个月就过年吼，哟，安吉，诶，碧奇，啊，啊，这菜奇，哦，哦，今嘛，咱的苗栗咧拍起啊，哦，哦。苗栗吼，即马有咧拍这个黄金柿子哦，起啊，烦恼吧足济哦，家己烦恼，烦恼吧足济，烦恼你着半天盐起哩好，遐东西，遐伫半天盐的广场遐，吼遐都拢有咧电视迄个咧卖起啊，有无吼？烦恼的起啊吼，啊拢咧登场啊吼，哦，大家爱食，这脆起好食吼，啊苗栗吧是啊，吼苗讲啊这是拍啥物啊？吼，遐咧拍起啊吼，诶，咱全台湾即马你来看。你要看咱台湾吼，唔管偌寒偌热，你要看水果呐，拢是甜甜甜的水果吼。嘿，看到是足欢喜，讲啥？咱足幸福个呀。那咱的咱是热带国家吼，啊，但咱一年四季都无同款的水果通去食。咱台湾嘛苹果呢，唔是讲日本苹果呢，但台湾外国嘛做着苹果吼，但咱台湾嘛苹果吼，嘿啊，福寿山嘛苹果嘛吼，阿里山有雪梨吼，雪梨吼足大粒个。金黄色的，这大粒的，我吼，哎呀，咱毛水蜜桃呢？对啊，咱豆毛水蜜桃吼，对个，哦，咱的木瓜，咱的山呀，哦，咱的往来吼，咱的金蕉世界出名，我，啊，这嘛毛柳丁啊呢？啊，柳丁阿妹，哎，我有嚼柑嘛，哦，柑嘛，我迄个顶礼拜中秋节哇吼，中秋节迄个礼拜，我就食柑嘛吼，做甜的，迄青饼饼我啊做甜种，吼啊，这唔系油啊，讲偌重，无那只甜。柑仔，我爱食柑仔呢吼，柑仔，吼我即马规厝拢起啊，甜起、脆起吼拢起啊。我葡萄吼进口的，今年色香葡萄就介欢喜。哦，今年色香葡萄熬迄落乌色的吼，熬迄落咱青色的色香好无吼？啊，即马无红色的，红色的，哦，等好命啦吼。即马咱台湾是啦，九月甲十一月吼，我看，那即六月甲八月，哦，六月甲八月。六月到八月是山野上界侪爱文吼，七啊五月到七月是奶子，奶子吼，啊七月到十月是林景吼，啊落来吼比较较侪落来吼，啊这个啦，这个啊清新来啊，六月吼，六月一直到过冬冬的机会，哦来啊嘛有，来啊六月到过冬冬的机会吼，啊来啊嘛五月到十二月安尼，系啊，啊来文旦，即马就文旦啊，哦文旦做好食。哦，文旦你放我消风与消水也好食哦。这个啊，文旦由八月到九月，我啊起啊八月月到十二月，我咧食起啊有嘛吼。啊，那飓风的葡萄三月到过冬冬一月拢有。好啊，百香果吧有吼，百香果我也蛮新鲜，无熟个有嘛吼。百香果是以南方吼的山区，南部二月到六月，哦啊无得六月，啊过冬冬一月拢有安尼。中秋节哦，有当时啊，做者这个葡萄吼，啊，这个呀，迄落百香果吼，做者哦，啊，咱即马就是咧食起啊，哦，食起啊，食油啊，哦，等这时阵食起啊，啊，食油啊，啊，食柑啊，吼，啊，往来嘛是搁有呢，嘿，你讲啊，西瓜嘛有呢，红龙果嘛有呢，哦，红龙果也做者安尼吼，啊，那聊聊啊，这个九月甲十一月吼。就是起亚加文旦，吼，加飓风葡萄、百香果。啊，那十二月加二月吼，枣啊，吼，那要挖过年遐枣啊，哇吼，吃枣吼，枣子吼，这个枣啊，十二月加过冬冬的三月安尼，往来是起十二月，哦，十二月加过冬冬的四月安尼，哦，啊那柳丁的十月，哦，柳丁柑嘛，哦，你那迄个啊，森林遐个古坑遐。遐个迄个啊，迄、那个木菇吼，迄木菇拢会顶下铺一层白白有无？一层啊白白，迄个防晒啦，较袂晒到变火烧柑啦，火烧柑袅袅摆摆，乌噜哦，对不对？但伊叫做火烧柑啦。啊，你若甲伊喷一层白白去，甲伊防晒吼，伊个柑仔是足水水，皮肉嘛足水啦。啊，火烧柑皮肉无水，但因为伊就是要搁喷咧蛇遐嘛吼。啊，就看外表，人啊面的吼，对吧？人，啊，人火烧柑毛人啊面，啥啦？买了嚼，看到袂介绍，对吧？哎呀，啊，那过年哦，好朋友，把它吼，
巴拉迄个啊，南迄、那个南投阁落来迄、那个嘉峪关，迄、那个田寮田中遐，吼遐遐巴拉嘛足济，遐巴拉嘛有够济济。啊，那咱过年冬天哦，咱食香蕉。过年冬天哦，一月到十二月，咱过年冬天咱食香蕉，啊食红梨，食木瓜，哦食番薯的巴拉，哦啊食莲雾，哦莲雾嘛足济色啊，乌色个吼莲雾，哦啊有雷蒙，啊有红龙果，嘿红龙果。红龙果分林丁中一边也目睭足济，吼、哦，迄规片拢是红龙果，哎、啊，拢有点电火呢，吼、哦，哎呀、啊，咱规年拢供应诶，咱规年拢有遮水果糖好食，嗯，啊，你若五月五就西瓜排几排嘛，有无？吼、哦，啊，若春天，春天的水果有梅啊，吼，啊无柑啊，吼，啊无就遮草莓，有无？嘿，按热天的山药、荔枝、龙眼啊，啊那秋天的文旦、奇亚、葡萄啊，有无吼？啊那冬季的冬天啊寒的，啊都枣类嘛，只枣啊，枣啊柑啊，吼啊石刻，有无吼？嘿啊，啊规年透冬的只好有当食，安尼你看偌赞，多赞吼！嘿啊，勇敢，冬就当食，咱来个看，咱来个食，啊，卖个对平衡主人呢，平衡主人无当食，大家那用爱食，讲开始咱身体的营养品哦，你唔通唔敢，嘿啊，欸迄车哦，实在哦，我知我开条五万的，咱唔知好，迄开条实在哦。一只车哦，那咧爱保养嘛吼，保养啊保养了，你若年过高啊吼，年过高你就是爱换这块面，爱替代品、消耗品，爱换你无换袂使，好不好？啊换遐啊，佮挂洗车，你看洗车即卖偌贵，洗车应该三用洗吼一千，哦啊来变千二，啊即摆洗变千五，你遐看哦，吸着拢钱。干那去保养车吼，啊，搁换迄天窗，哎，天窗迄个搭起迄个装，迄个甲迄个材料都爱材料伫外口摕，卖讲卖去原厂都爱八万九啊！你啊看，吼、哦，系啊，安尼都也无用着送去两工，但讲摕五万安尼，哇、哦，实在哦。所以有当只五万开开，咱换一个安全啊！你包链啊，就是爱换你链啊，两档搞，你就是四链拢爱总换呢，唔是前链换后链，唔是呢，爱总换呢，一链那个两万两三万，你若要较俗，两万几块。来讲四个链啊，换起来你看，拢钱，拢钱。啊，你无，你爱换嘛？你总是爱换正经，你无等下病链你破链去，哦，啊无棉啊，啥物话去拄着只意外，总是意外开较济只啦，对吧？嘿，啊，恁身体也是啊，啊会惊会走，恁平常时啊开一几千块保养身体，开下人来代志拄着，啊，你一工请人三千三请无呢？一工呢，过一工三千三呢？你看，嘿，唔拢钱，十工有三万三。对吧？啊，你一工开有三万三楼的，你一工开有三万三无？开无啦，他有开三万三，你那正常开三顿，他有开一个钱。

对吧？啊，就开心意啊，对吧？啊，无唔想肥啊，你一般咪肥啊，你你个坑鱼个要创啊？啊，坑鱼啊，安尼坑鱼来，他是小坑鱼啊，对不对啊？嘿呀，啊，所以人啊要送，最后一定拢都拢做感慨啦。哦，开恁那个我开起就感慨啦，安尼啊再生唔感慨啊，人就是安尼，不见棺材不掉泪，啊，买肥啊，目足水啊，我了安尼规红挂坎的，咪一红，啊，目肥肥草骨较水。有诶，迄种伊些规都乌噜噜乌焦啊，乌索索白无水啊，即啥物花草都家己种一空，是咪？啊，我都塔拢买好，我咧加工者，我诶塔位拢买好啊，对哦，系啊，啊一字排开，拢带厝边隔壁共一道诶，拢买好啊咧。诶，后壁两个较贵，我后壁两个种啊买完吼，排几排十趴，十趴拢规家伙拢伫遐，系啊吼，好啦。总是安尼，人会当够勇敢甲够啦，人就是总是在生先一口气啦，会当享受就甲享受吧。你若七八十，恁七十几岁过，恁要出国个游览，出国恁爱两个人伴，你一人袂使，一人伊无你去啊。恁若七十几岁去，你阵你做我都足侪钱啊，足侪钱你去啊，啊都无伴无伴人无你无你去啊。那七十通会过啊，旅游游览迄落旅行社，尤其你要出国个这啊，伊爱你有一个伴，你若一个伴伊互你去。你若你家一个七八十岁，你要家一个出国，伊无你去，伊要担迄个责任嘛，对吧？所以有人讲，我逐季都去过啊，啊，你才要去对？我问题毋是我买对，我今仔是问题是我要去对爱有伴，啊，无伴袂使，无伴你家一个人无你去啊，啊，若规家伙要去，想要要一个伴，哪能甲你去？人旅行社就甲你办好你去，对不对吼？系啊，讲你爱趁你即摆会行，走你也要享受啊，这所在我要去，我来甲看卖啊咧。啊，这物件买食，咱个买者食，等下食看卖下咧，对不对？系啊，该享受爱该享受，哦，卖遗憾啦。啊，这项也无去，啊，这项也无做，啊，迄项也未付去，啊，迄项也啥物款，卖遗憾啦。衫裤，咧衫多人较水，衫摕来穿穿，男人嘛欢喜，对不对？即摆在讲啥？即摆讲咩？听歌，快听《秋思翩翩》。

0: 一首歌叫做《秋诗翩翩》哈。好来，谢谢啊！这个时阵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得力进行。
1: 行就好啊啦。
0: 哦，啊你有摕咱的钱去医生看呢？归管体去。
1: 行行行，我摕去看。就好啊，就好啊。
0: 就好啊，有几好，食治疗效果最好好。
1: 就是讲，我安尼摕来，全拿摕来都，
0: 最好。看咱钱哦，医生个水果啊，最好安尼吼。
1: 哎呀，就讲啊，最好安尼就安尼讲啊。
0: 哎，顾目睭顾好，最好对啦。
1: 所以我是食个贵啊啦。
0: 安尼吼。
1: 吃很久很久，我咧，我吃真心，吃这些，你们的那个
0: 产品
1: 东西哈，都很好呢。
0: 嗯，谢谢你，谢谢。好呢，好啊，祝你永健嘿，啊，谢谢你啊，
1: 谢谢，感恩你。
0: 好，落得落来。啊！你还去干干呢哦？
2: 有啊，我有去干迄个秋天甲食迄个普洱面素啊。
0: 啊！你敢有顾着呢？
2: 有啊。
0: 食对怎好困啊？
2: 歹困啊！啊，都食真香啊！
0: 哦，真有差呢。
2: 系啊，那也无效。
0: 系啦，
2: 无效，人恁卖遐久啊，那也无效。我食恁的产品，我是讲我食迄个灵芝吼，我已经30多年，要40年
0: 啊
2: 呢。
0: 嘿，啊，食久啊吼。
2: 食久啊，较早甲恁头家迄阵啊，有在主持，拢有在听。
0: 你甲看，食像有补锁。
2: 对啦，啊，食足久诶啊，哎啦，啊个真香，我那素就是拢啊头壳戆啊。
0: 爱食爱食爱个食个快活。
2: 我来灌两罐去互伊食，伊即马我讲叫伊，你打看伊家门讲看有指定有房，伊遐买较近啦。
0: 哦，啊你对阿素遮好呢？
2: 啊，都阿素咩？都纯阿素。
0: 本来头疼安尼哦。
3: 哦，长期啊，啊即马食真香了，真正控制了较好，我报足侪朋友食。
0: 长期诶疼是安
3: 那
0: 疼？
3: 啊，都拢足疼，去检查嘛无安怎，啊拢直直也该疼啊，较早。再有下人袂疼，有病就头壳疼。
0: 好，都带疼个疼。
3: 伊行伊检查都也无安怎啊，就是拢个疼。我只食尽量食了，盖好，控制了就好。
0: 嘿嘿，谢谢你。
3: 对
0: 对对。啊，我会去甘报的，安尼的啊。
3: 我报足济哦。
0: 哎呦，
3: 咩哟？
0: 感谢你哦。
3: 我足济朋友拢嘛是头壳疼。
0: 足济人带这头壳疼在艰苦，啊，拢落食药水，啊，无就食啥，拢治无入去，叫咱真歹过，你来看。
3: 对。
0: 对哈。
3: 食几天药嘛不好嘞。
0: 你就是刚起来甲讲，讲你暗时困啊哪样啊？
3: 系啦，暗时啊，要去困好好啦，困到半暝啊起来，咱听到敢若要中风啦。
0: 安尼待偌久啊？
3: 哦，我这几落年啊呢。
0: 我啊囥啊一冬啊。
3: 哟，啊拢唔知影糖化血色素啦，对，你糖化血色素的8.7啊，上悬啦。
0: 上悬啦，
3: 系啊，系啦，系啊。
0: 啊，你即马头我袂听呢。
3: 我有改善足济咯啦，来讲我著第一罐，好，下工一千三只，吊三顿只，一盖拢就3粒来啊。
0: 安尼的哦。
3: 系啊，系啊。
0: 因为足疼啦吼。
3: 你食一个足欢喜的啊。
0: 啊，袂疼，袂疼足快活啦。
3: 系啊，好，我袂疼，真正真正。
0: 啊，祝你平安永健喂。
3: 好，谢
0: 谢，好，拜拜。
4: 过年的时候就叫一家叫12罐的迄啰金香啦，
0: 金香啊，该顾着哦。
4: 有啊，我较早脚麻，结果我拢手会麻，啊，结果食金香了，啊，我头家疼，我食金香了，脚麻，啊，甲头家疼全好。啊，我血足清的，我去抽血血足清的。
0: 哎，表示个循环无好啦，真正个循环无好啦。
4: 怎啊顺顺，怎啊无麻，怎啊未麻？
0: 好有够好。
4: 我头下我第一个我先食金香，金香了较食苓果精，苓果精食了较食火力民宿。
0: 啊，一行一行你来看，啊，糖就足好个啦。
4: 哎，三行，因为你六支，我食三支。
0: 我甲你讲，你是台北市内湖的吼，
4: 我是徐大姐啦，
0: 我是徐大姐啊。嗯，谢谢。这个产品叫做金。行，有如何哦？有如何叫治疗效果哦？佮食好吼，他家公车车看你今日感冒药水食几罐吼？一定安尼，我带安戆带安戆吼。啊，感冒药水食久哪拢无效，你再上药，安尼无对等啊。感冒药水唔是无好啦，伊是无对这他家戆啦。那是如果是血路栓无拍袂过，所以应该戆啦、晕啦、疼啦、叽叽叫、叽叽叫、轰轰叫、隆隆叫，这你爱食得力金行啦。真的是有几个较怕的鬼，轻松疗程就是你的吼，祝大家勇敢吼，得力进行，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咧为咱做服务，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得力进行无分本钱本后诶，谢谢吼以上广告，后来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咧按机拨电话，吼，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咧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 空二三，现场这位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有些戆家吼无得过生活，戆家无得换点走，即个戆，为你无会你卖戆呢，生活无你卖戆呢，对唔对哦？吼，祝你勇敢，来咱听听歌听未歹。

两个要做一个老吼来。日本哦，这个70岁好野人富豪，伊拄啊正娶了，伊70岁，伊拄啊娶一个22岁 AV 的嫩妻，哎，啊就暴毙了。3亿的遗产，啊，你咧偌好个3亿，你啊讲富豪，3亿的财产吼，全部吼拢捐出去，无要留予厝里的人。吼，伊娶 AV 呢，啊，伊比 AV 哦减一粒头呢。嘿，这个日本伫个和歌山县吼，诶，这个当诶产田边市77岁富豪吼，啊，伊祖亲四亲4000人斩吼，被称为济州堂皇哦，哎呀，伊多啊！甲这个22岁哈，而且 AV 女优啊哈啊，结婚3个月，啊，伊伫2018年的5月24号，多得伫因兜死去安尼。啊，伊在生进前有写遗嘱哈，伊要将财产全部哈捐了这田边市，这个家属做不满呢，提出的诉讼。但是如今去哦，这最高法院驳回，厝里的人确定提袂到1500里，伊在生就写好啊。哦，啊无，这个22岁女友嫁是为了啥物？为了钱啊，很爱。你爱伊青春的肉体，伊爱你的钱啊，讲出一项啊，啊唔够他变高人，对不对？对啦吼，安尼。啊，这个啊，伊孙娘，这个77岁，这个查甫人叫野崎吼，姓朱啦。哦，在2013年2月7日，哦，用红笔写遗嘱，而且佮签名，嘿，伊讲哦，伊要伫过往去了后，要将伊所有个人的财产，拢要转互关了伊这管区，伊住即个田边市安尼。即、這个家属落尾要求法院哦，裁决遗嘱无效，但是和歌山呐、啊、吼，即、這个地院伫2024年6月一审。认定这遗嘱符合着这个野崎姓朱也笔迹啦，一下呀，安尼呀，哦，啊，所以讲伊在生，伊时常用这个红笔，哦，是而且做一届拢捐钱，吼，伊的故乡，吼，田边市的起户，吼，等等这单位，所以因此认定伊的遗嘱是有效的呀，哎呀，啊，这个、台办的高等法院在2025年9月二审，哦，日本上届关的法院今年。第一，今年9月30日吼，前几工啊，尔三审维持原判，吼，伊就讲啊，吼，这个野崎幸助啊，吼，伊所留落来这文字，伊符合着伊遗嘱的这规定嘛，吼，啊，伊财产伫2017年的7月清点的时阵是15亿的一票，或者代表3亿多安尼，所以另外，这个须藤早贵就是伊这22岁 AV 的某吼。吼，啊！伫伊这红色雇佣去了后，伊涉及吼谋杀被捕，吼，啊！不过伊什么其实拢判伊无罪啦，吼、哦，哎呀、啊，我啊，我青春的肉体来嫁予你，啊！结果你煞遗嘱无留乎我一分半地，拢总无嘿，拢总无留乎伊哦，嘿，伊77岁娶这22岁呢，哈哈，安尼话，哎，就是爱情都无分年龄啊，吼。77岁就过用去啊！啊，那这个吼、哦，96岁，咱台湾这身高人哦，96岁吼，金表的职人，何以讲介伊？介伊买一个时钟安尼哦，时钟，因为我之前做迄时钟是我去土耳其摕回来，哦，去土耳其搬山过那里摕时钟回来，啊，叫时钟然后有迄问题吼，伊底下咧行路正常，但即卖变。伊变咧行电池好，食出上少一礼拜都无电，一礼拜都无电，啊！就乌白行，乌白行，买了怎甲换来？去报道买一个时钟啊，吼，2800，吼，一般咧硬硬咧尔吼，啊！但是咱是讲品质嘛，时钟是用足久的物件，好无吼？系啊，啊！你像这吼，96岁吼，这钟表职人，哦，这单钟辉啊，吼，伊守护时间80年啦，因左囝吼，来甲因老爸用一个展览，吼，向因老爸吼致敬啊，迄个左囝嘛袂歹。在台南永康中山路经营吼三星金表眼镜行吼，即个陈宗辉已经高龄96岁，伊对耳塞啊，哦，甲出塞，甲家摆档，过来甲开店，不断的精进吼伊艺术，哦，伊以专业的维修，哦，啊来组装，哦，组装啊吼，而且服务，哦，为民众来守护时间啊，长达80年，
好，伊查某囝吼，用这微型的资料馆的特展的形式吼，向伊老爸吼，这老职人的精神来致敬啊。1930年出世的这陈宗辉，16岁时阵，伊伫高雄凤山吼学手艺啦。2年了后吼，当来台南啦吼，先伫这庙埕吼，啊卖时钟、修理时钟，吼啊菜市啊摆摊，吼啊来伊咧做这吼钟表、手表啊时钟维修安尼。后来呢，甲朋友合股哦来创业，哦，伫咧台南较市区哦去租一个店面，渐渐将生意愈做愈大。落尾台湾的经济起飞开始咧好吼，啊，近时的人愈来愈侪。后来伊就家己吼去钻研验光的这配件哦，验光验光啊，家己配目镜呢。1984年，永康哦，伊即马现主席的地址哦，开了三星。钟表眼镜行，甲现主席今仔日阿咧开哦。哎，虽然已经行动不便啊，但是高龄96岁吼，诶，这个老爸陈宗辉吼，7月哦，今年7月，赶快帮忙人客换电池呢，好来进行功能吼，会再顺甲看看的服务。80岁吼，安尼坚守咧修理台哦，用着放大镜，详细吼咧照顾每一支手表啊。哦，就读南艺大音像哦，诶，记录研究所，而且查某囝，哦，靠老爸一生学命吼，而且职人的精神所感动，所以将店面来策划为微型的资料馆，哦，就有着这个特展，而且形式，邀请各界吼来进入着时光隧道，啊，共同来回忆哦，钟表眼镜吼，而且历史的故事，像阮公司的阮当时的故事馆啊。阮公司4楼的吼，阮播音室伫4楼，都有足大间伊的故事馆，就是伊应该吼，咧加大，要去走大，用真大，因那是爱走大。前面阮怎样录音的啊？我用电脑录音啊。啊，我今来先过 MP3， 我用 MP3 录音，用 MP3 播物件，喏，啊，佮用 CD3， 即满免啦，即满全部拢电脑啊，系啊，即满佮有上新的微米的啊，微米的佮是再上新的，哦，佮比 MD 佮较新。但我讲微米的也较戆，微米的也戆，伊无比 MP 三较巧 ，MP 三继续巧。我的公司 MP 三较巧，嘿啊，微米的也戆戆，伊就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啊，这 MP 三哦，你甲拍字，所有甲伊讲一个这个字有关联的，伊歌拢出来。啊，微米的也无法度，啊，就伊较戆啊，我讲伊较戆，所以我不爱用伊啊，伊较戆，我拢固定我 MP 三足巧的，你唱歌足紧的，啊，伊较戆哦。伊设计无像，应该即卖 MP3 应该较好安尼。哦，你讲当初顶个故事馆，伊应该录音的麦克吼，啊，伊草稿哦，草稿上侪，像阮正看电脑资料就出来哇，伊毋是用写呢，伊用写，吼，应该爱情的故事迄无吼，迄用写一个用写，用草稿拢伫伊的电脑馆内底。迄是阮当初顶个故事馆，阮公司无留着伊的故事馆呢，拢是应该一字一笔安尼写起来草稿，迄无简单。哎呀，一看应该是安那咧做广播，伊坐伫对啊，伊个物件吼，伊用过个物件呢，迄外做新鲜哦。应该阮公司正开始就弄火光刚入去看，入去看伊个迄落伊个故事馆啊呢，你也足感动诶。讲啊哟，应该伊只辛苦，咧做广播，阮即马足简单，电脑甲拍开，做一间报纸，你就拍知，你要讲对项报纸，要讲对项新闻都有啊。应该因咧无啊，应该无安尼啊。哦，应该资料无像阮即马遮先进啊，好无？手机啊，当看资料，当欠资料，啊，阮的随身碟，嘛当欠资料，好无？应该拢无迄啊，应该无用，白白爱写起来，爱记起来，无办法懂，吼、哦。所以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吼、哦。阮当初就有一行过咯，阮即马伫遮咧纳凉，坐伫遮，啊，伊爸爸变江山，阮伫遮咧坐，你无看哦？哎呀，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哦，就是像安尼嘛。哦，我像阮公司把一个阮当初这个故事馆啊吼，啊，这个陈宗辉先生哦，伊职业正起初，伊下早都爱骑奥多麦出门去做工课。因昨天讲哦，阮老爸张金哦，甲伊讲哦，迄个时阵买一支手表等于一个月薪水啦，所以因此做努力的精进吼，来维修这技艺啦吼，这手艺安尼吼，做口碑啦，哦，只要人生意有够好吼，厝里人就食会饱啦。哦，啊，家己辛苦，无要紧啦，嘿，做老爸拢一直拢是安尼吼。嘿，按昨天讲，因老爸为着这钟表都投入了一世人的这个心力吼，不管是手动上链吼，还自动上链的，
还是讲石英表吼，来个这电子表，甚至劳力士的吼、浪琴的吼、东方的吼，这名表拢因拢做熟个熟安尼吼，系啊。这个劳力士今嘛，最近个一个朋友嘛，想去买一粒，买36万。一个老天，我想哦，啊，这个手表挂哈侪钱要创啊，想咱看是，我即嘛无咧挂手表啊，拢看手机啊，啥，所以就知几点嘛，但是都一人爱，一个时阵你爱无同款啦。等你个愈来愈侪，可能想讲，啊，都平安就好啦，吼、哦，会爱想吼，啊，都平安就好啦，啊，都食啦，食讲卖讲食安那卖，都食营养、食健康，都食了，食讲咱爱要食有通食啦，安尼就好啦，咱想要食有通食，安尼上好啦。对不对？嘿呀、啊，啊，就咱穿衫也无讲，即马衫裤咱穿破破烂烂，无吧？即马衫裤穿破破烂烂，啊，即马衫鞋恁啊也是卖伫路边摊的菜市啊，拢嘛足俗的，哇，几百块就穿啊，欢喜到要嗨啊去啊都平安得啦吼！你若对生活无要求，我当买名牌，你也过啊足快活，对嘛？你讲个轻松自在过啊，就穿只名牌要坐，哎呦，个傲掉，啊，不然来傲掉，哎呦，我这只衫搞洗又好些，来上色我洗鞋，那你洗下去胖胖的，日头搞你泡泡泡，给搞个穿。我想爱吼，去修衫吼，有太阳的味道，好哇？哎，修衫了，啊，修修修衫个嘿，修修你咱用衫，那衫紧啊，啊，吸着白，修修呢，哦，足舒服的。你拍个棉被哦，做爱我做爱拍棉被，拍棉被拍拍哦，有咧日头光的味安尼哦，足舒服的，安尼不得好，对不对？嘿啊，安尼咱嘛是咧过日子，心情若欢喜哦，你安那食水吼，你就甜啊，对不对？你若起码只瓦路鱼吼，搁食山顶海味哦，你就无滋味啦，你心情就起码歹啊，对不对？食啥？食啥呀？食啥？起码就歹食啥物歹，安尼啊心情好哦，冻得好。你看到鸟啊，你会笑；看到狗会笑。我对我，因为我今日吼，都要去要买迄花卡嘛吼。啊，都啊，我用昂达开车，我咧看手机啊。哦，都啊，即阵啊，想要去奥地利，然后在咧看奥地利资料。尾啊，佫想着，哎，哦，佮讲到啊，买啊，嘿，我买咧讲讲到买啊，我佮想，哎，哦，你去到瑞士，咱去到天鹅堡哟，哎、啊、对，咱去天鹅堡了。新天鹅堡，迄个水族一定爱去。新天鹅堡吼，得讲吼，即嘛，我甲想，哎、欸，你哭呢？哭啊哭，足过哭啊吼，好，哭就罢了。哭偌久呢？哭啊要食饭吼，伊怎想呢？怎应该走去便所？哭足久了，安在食饭啊？啊，我呢同行的讲，你要去遐看呢？看是安那样啊？我去遐看，伊去看我，好骨愈哭，伊哭啊，伊怎吼？伊要忍嘛吼，要忍，伊怎面向边吼？迄五空个要做一空个哭。你毋知咧哭啥？伊哭马啊，马啊无死啊，马啊咧载阮啊。你若去新天鹅堡，你就知影吼。你要去，你坐公车去咧。啊，马落来先用马啊载。伊讲哦，现在两只马呢，载咱规车七八人，迄伤重啊。而且吼，你甲看伊表情，伊足艰苦的。我讲，哎呦，马跑千里啊！伊讲马跑千里，问，但是得拖重，伊无愿意啊。你无看伊足艰苦的表情，我讲你哪会感觉足艰苦？有啊，伊讲这个所在吼，卖讲用马车啦，你用我像咱坐高尔夫球无，坐高尔夫球车迄就好啦，你就安尼甲人客载落得啦。因马也放屎啊，放足大步足臭的呢，规个路臭嘎嘎。伊若伊爬开咧吼，啊伊佫落来放啊，啊马足坐啊马车足坐台啊吼，坐马车落，啊伊就足伤心啊，讲。伊个伤心，伊个心无足艰苦。伊怎讲？阮要去食饭，我坐，哎，伊怎？伊坐咧吼，伊向窗仔问，窗仔问，阮拄啊坐马车落车呀。伊个看马啊，伊怎哭出来？伊怎流目屎？伊无哭出声。我怎看？嗯，啊，面瘫咧，啊，目屎伊流啥啦？伊就足艰苦的，伊无都搁看阮答应，阮十个坐座位啊，八个坐座位。伊怎足伤心的吼？足伤心，伊怎比马啊？我讲啊，伊搭伫车顶咧甲讲马啊，足艰苦。讲看马啊吼，安尼足可怜的。无应该阁用马啊！伊阁讲，但是若无马啊，这人阁无他生活吼，在饲马变无生活，安尼无哪趁钱吼。伊讲，但是上街是爱环保吼，你着用迄电动车就好啦，莫阁用马啊！迄马啊吼，你看伊载了足艰苦。伊讲看迄马啊足可怜的啊！我讲哎呦，啊大家阿明讲，哎，伊着暖心嘛，伊来看迄蛇死啊是啥物事，伊嘛艰苦啊，伊嘛艰苦，伊有一摆迄蛇足大只吼，啊伊到伫路啊，啊伊看到他一只蛇，足热的天气吼。要去到河山场遐，可
昆丁和山场呀。阿雄，因阿看大，因伊做爱蛇呀，伊做爱啦。那底下咧喷啊，伊讲安尼唔对，伊个车动哩，迄只蛇头前哦，安尼后边车被佮搞过啊。已经车顶提只乌垃圾袋吼，今日回家蛇哩，伊个讲你爱进来，你爱进来，你爱进来，我即卖紧开车紧开，我甲你载家吼。迄、那个啊，河山厂迄附近遐有迄草埔啊，我甲你放那遐，你就哇，你一直爱忍耐哦，啊蛇你爱忍耐吼，结果伊死啊蛇无忍个，伊世界怎死？啊有迄十几当前啊，迄要二十当前啊，差不多十五六当前啊啦，即要十六当前代志啊，嘿，哎，伊怎个敲电话？伊足艰苦敲咯，啊伊听我先怎哭出来？我讲你是安怎？伊甲讲迄只狗，迄只蛇死去。救不起来安尼吼，系啊，阿爷大我咧甲讲，伊个目眶骨红，伊个想迄只马啊，哦，迄马啊，侪只伫遐咧拖，伫遐咧载，伊讲两只马啊拖咱只足辛苦，啊，因阮家遐真哦，马啊个会烧断我，伊会甲即只，伊两个载马来吼，爱甲马啊换阮即两只，啊换别只来安尼呢，伊讲安尼马好，互马啊休困一下，啊换只马个去咧载安尼啦，系啊，条路恁若歹身体，别只马落来爱行足远个吼，爱行足远个落来啊。啊，所以互你坐马车，啊，坐马车落来，坐伫个马车场的对面餐厅食饭安尼啊，系啊吼，有啦，有爱动物的，就是你讲的，就讲，你都叫伊卖饲狗，怎样要饲狗？是啊，一直要饲流浪狗。伊讲我无饲，恁会去遐饲吗？啊，遐狗你无甲饲，要放我死吗？等于讲恁有人来甲带去，对无？我就免来甲饲啊。伊嘛知影，大拢咧每只饲流浪狗、饲流浪猫呀。好啊，我卖饲，恁敢要给阿饲啊？你一天无饲，两天无饲，要枵死哦。对，因这个饲狗啊，去饲流浪狗，甲饲流浪猫，因的心嘛就是安尼啊。啊，无你啊处置好啊，你甲安大好，我就袂给阿饲啊，我就免挂这个心啊。对哇，对啊。爱动物人就是安尼啦，所以有爱动物的人哦，伊饲了动物了后，即马破病啊嘛。即摆爱去开刀嘛，我讲啊，开四十万啦。迄只猫心脏讲我讲开四十万，结果猫嘛死啊。伊讲伊甘愿啦，伊是家人，伊毋是猫啊。我有栽条囝啦，我有栽条，等于讲我无栽条，我若有栽条，我来甲救啊。伊若救啊，伊会歪去陪我，我哪知伊会死？但是我尽力啊，我无危险啊。你甲看，对啦，咱即摆听想，你若饲狗啊，你知影？好，迄狗啊，会白来将开一对，开两对，咱人爱过四五万，伊嘛是爱几十万的呢。开两日也几十万的呢，迄狗也无健保，也无咧伤的，对唔对？对啊，所以讲台湾处处拢爱心啦吼，爱心的人介济啦吼。好啊，咱来听歌，听高音唱歌唱头诶。

0: 头的吼，来，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吼，哟，讲会戆嘛吼，啊那讲话出来吼，大家都听有无吼？吼，迄大家吼，大家听的人是足济哦，嘿，大家听人足济，甲听者。啊，你产品食偌久啊？
1: 我食两冬多，未像咧坐冬安尼，无坐马桶个坐椅啊吼，啊坐是倒门上，啊拢像咧摇啦。啊，我讲，敢毋是坐人？啊，遐囡仔讲无呢。啊，我头仔是起身哦，倒手个心肝头，拢安尼疼，小看尔啦。啊，当时用看吼，伊讲检查讲小有三点个倒小小啊，咁要搁啊疼迄个啥物货啊？
0: 神经啊啦！
1: 啊，我拄啊听着手，我讲嘛，我有咧食手，我食看嘛。我尽量甲食拢食三顿，含即落新型诶。
0: 嘿，
1: 啊，食两冬啊，怎啊拢好伊啊？
0: 哦，有够好，谢谢你。
1: 我毋要讲吼，恁诶产品都好啊，我迄落。
0: 恁乌暗面啊？
2: 嘿，个若无面，乌毛面。
0: 嘿嘿嘿嘿。
2: 啊，过来就较袂啊。
0: 食真型
2: 啊！我迄嘛刺猬麻。刺猬麻过来就今嘛就袂啊啦。
0: 食真型诶啦。
2: 袂啊，我是讲，因为阮朋友陪我食。哎，报我这，伊甲我讲，伊讲我，啊，我是听恁这要听较久，我介唔敢乌白白来这安尼。哎，报我这，伊甲我讲，伊知影我介个乌毛型啦。
0: 嘿嘿嘿。
2: 啊，我捌甲讲我的手会麻。
0: 嗯嗯。
2: 哎，讲安尼你买钱通来这介好安尼
0: 啊。真正食啊，这读个咧乌毛型，就足艰苦的呢。
2: 哎，总哦，有阵时应该会吐呢。
0: 哎呀，都是应该会吐啊，唔过目睭袂白金啦。
2: 对哇。
0: 哦。
2: 啊，今晚就袂啊啦。
0: 袂啊吼。
2: 哎呀。
0: 哦，啊，你是食啥物好？
3: 我食金香，
0: 因
3: 为我头壳一阵拢戆。
0: 哦，哦，你也讲带头壳，
3: 一直戆，一直戆，吼，一直生。
0: 嘿，
3: 就是啦，你运动时阵吼，你运动时站嘛站袂转，你啊手啊、日边啊，你啊较紧去换。啊，我今嘛食恁的金香了后，到早本来一天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各哦两粒，这个就好啊。啊，个过过来闭格，我爱食爱困的话，恁的食品吼，恁各方面的因为酒上来的产品哦，真的无话可说啊。
0: 谢谢你啦。
4: 我听你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4: 啊！我听你的声啊，吼，感觉食了感觉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4: 迄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用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4: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安尼啦。
0: Okay,
4: 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的，尽量看安尼啦。
0: 嗯嗯
4: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4: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4: 啊，都注射很快，注射很快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时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止疼，我拢冻未掉安尼。
0: 爱食止疼，戆爱食止疼。
4: 嘿啊，啊无食都袂使哩安尼啊，啊无都戆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较严重哦。
4: 对啊，啊，后尾我转从胃管开始食你的今年食了，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转，拢各项用。
0: 嗯，谢谢大家，这罐真型爱食哦，这罐真型来管咱大脑细条，又啥啥血流循环哦，他咧咧袂使，他正平倒平袂叮当，他倒平正平袂叮当，所以真咧关键又啥啥细条血管，过来目睭细条又啥啥血管。过来心中啊，又啥才会更？咱的肝，咱的油脂，咱心肝脾气肾，把咱口尾手尾细条血都循环，拢是真咧管的。安尼爱食无？爱食油脂好哟，爱食正有正正较安心哦。正有正正国家许可，伊有身份证号码，得你真兴。真的幸运的幸，到早了2000块，房间房啊都可以哦。谢谢以上广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嘿，谢谢阿杰寻要搞咱电台来进广告哦。
5: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首歌叫做《烧酒天波》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微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我感官哦，来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阿弟这时阵啊，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哦，0800-33-55-99哈，0800-33-55-99咱今天来分享这篇是这个星风牙半暝升堂啦吼，啊，这个啊五日哦，阿嬷的这个孙啊啦，因为伊偷走阿嬷的棺材本呐，哦，咱这篇来个讲起吼，就是伫这个高雄有一个庄仔头，有一间哦，这个啊菜市啊，啊，那么伫菜市内底咧做生意的吼，啊，有一个菜档。卖菜拢是吼上青啦，上赞的啦吼。啊，这个数量啊吼，计下公道，啊有足济足济吼，而且老主顾，这菜单的主人吼，大家叫阿娇嘛，阿娇嘛，阿娇嘛的本名叫陈林阿娇啦。民国33年出世，啊，伫这个庄仔头卖菜吼，我卖规世人个呀啦。啊，伊个名真正是苦，第伊30岁迄一年啊。伊个翁啊，甲新妇坐同一台车，要去台北。伫个高速公路顶端啊，煞予人追撞，两个人当场拢死去。翁也死，新妇也死，留一个哦，多啊只满月的查甫孙啊啦，叫做阿成啊。即、這个阿娇嬷看到迄个幼妹妹啊的孙啊吼，目屎流目屎滴啦。啊，对这孙阿讲啊，阿孙阿的呀，你唔免惊，阿嬷会饲你啦，阿嬷会饲你吼。这句话讲起来足简单呐，要甲做起来啊，是30多年哦，会流血甲汗啦。为着要个永代承人，这个阿成啊，阿娇嬷吼，拼老命咧做，你安怎样？迄逐工天未光到未肥两三点的时阵啊，伊就出门啊咧，伊就去大卖场哦，去要去挂菜。庄仔头人哦，拢还咧困啊。阿娇嬷伊就已经出门去啊，徛一台哦，安尼破破旧旧的铁马，啊去5公里外哦，一个菜市啊吼，啊要去批菜这条路吼，啊明蒙灰啊。有当时落风吼，有阵啊透大风，有时会寒吼，啊有时会热，都一年四季拢甲阮徛这条路啦。但是这阿娇嬷吼，从来都毋捌停过一工啦，365天啦，吼、哦，伊所遐挂当个配当个菜吼，啊洗洗甲净净个白白个，包个规捆，逐项拢是工啦。啊这阿娇嬷个双手啊，因为规工拢浸伫个水啊。啊，因为啊，规工搬动啦，这手指头啊，的关节跟骨肉哦，拢严重变形啦，年久月深哦，弯弯翘翘啊，像迄老树根安尼啦。啊，有人问伊啦，阿娇嬷，啊，你的手是安怎啦？啊，逐日都弯翘翘啦，伊拢嘛笑笑。哎呦，做久啊啦，无要紧啦。哦，这个生理大哦，那透早6点就开始，卖到暗时6点哦。安尼卖12点钟呢，阿娇嬷哦，规工哦，拢伫遮啦，哦，啊面带着笑容，啊做生意啊，哦，啊招呼每一个来买菜的人啊，暗时啊回去厝吼，伊的双脚已经肿歪歪，哦，那面骨嘞啦，肿歪歪，徛规工的啦，但是拢无发一声艰苦呢，一个念头啦，要阿成啊吼，过好日子啦。因为这阿娇妈对阿成的爱吼，是无条件、无条件、无代价的啦，嘛无底线的啦。这个阿成啊，细汉的时阵吼，阿娇妈将上盖好的物件拢嘛留乎伊，疼入心，疼入骨。啊，家己食菜脯吼配青梅，
阿拉嘛，让阿成啊，特登了食肉呢。啊，家己吼穿布鞋，搁布一只旧衫。阿拉嘛，让阿成啊买新衫。啊，家己欠长内多。阿成呐，讲要爱啥物物件，这阿娇嘛，唔管偌艰苦，拢想办法甲生出来给伊啦。但是这款的哦，这咱讲过度吼会听信啦，所以取出到一个呐，要做唔妥当的啦，食饱拢留恋啦，哦，狼狈啦，无感情的啦。因为这阿成啊大汉了后，伊嘛无想要去做工课呢，好卡好手呢，伊讲哎呦，做啥物工啦阿妈，哎做工人哦，赚无钱啦。伊就规工伫外口吼，甲人弄溜连啦，安尼啦，交一挂歹朋友啦，啊，愈来愈爱耍，啊，愈来愈爱跋筊，跋筊的啦，阿乐的啦，六合彩啦，拍麻将啦，耍屁事当都来。但是是奇怪咯，啥物跋对墙拢输啦，输甲欠规尻川笑啦。这个阿娇妈知影孙啊吼爱跋，心内也艰苦啦。但是伊嘛无甲这边呢，伊就干那吼，安尼去安尼点点啊吼，都甲钱摕出来啦，替阿成啊去行孝啦，去甲七家村就对话啦，有人甲苛刻伊啦，看袂过啦，甲讲阿娇妈，你老啊呢，你若安尼做，你害死伊啦。你就甲伊吼，爱甲教死一个啦，啊无你放啊，你袂使啦。阿娇妈听啊听哦，目眶都红啦。伊就讲哦，哎呦，我那成啊自细汉哦，无爸无母啦，啊我可怜伊啦。等我那死了后吼，伊应该家己都会晓想啊啦。但是阿成啊，从来都无想过阿妈的感受呢。老弟阿妈，而且门窗卡呀，有一个生身同盖用月饼的铁壳啊啦。迄、那个铁壳是阿娇妈三十年的西壳啦。内底有一块吼旧旧的红布啊，哦啊包着一沓一沓的纸钱啦。啊，有一百的吧，有五百啊，有五十的吧，十块的啦。哦，甚至阁有吼一块吼两块的银角拢有呢，嘿。每一张这个纸票吼，每一个银角啊吼，拢是阿娇妈对菜市啊吼，安尼渐渐渐渐爱赚来的呢。哟，啊，这是伊观察本啦，是伊为家己准备吼养老的钱啦，啊，佮有办丧事的钱啦，拢家准备好啊啦。只是阿娇妈不时吼又甲阿成啊讲啦，阿孙的呀，阿妈老啊呢，后摆吼。阿嬷无想要拖累你啦，啊，这个铁壳内底钱吼，这是吼阿嬷家己用的啦，啊，你千万唔通个叮当着哦。啊，这阿成啊，每一摆来听，拢是凊彩个应两句啊，你好啦，我知啦，我知啦，但是伊的心内咧，迄根本都无咧听啦。看到迄个铁壳啊，伊心肝底咧想的钱啦。心内一直在算，那个时阵

哎，四家天顶哦，像要开花啊，同款呐。阿娇妈因为关节会疼，啊，食一寡这止疼药啊，早早就去困啊啦。好，阿姨困的时阵哦，伊的手哦，拢会赶快蒙伫个门窗边啦。嗯，迄个惯性，啊，迄个方向就是门窗卡，迄个铁阿爸啦。阿成啊，坐伫个客厅，分一支点过一支烟，伊的心内一直咧想呢，一直想讲真正的人，吼，迄个我青面獠牙的面啦。佮想到讲哦，枕头啊，要来甲剁吼，吼，愈想就愈惊吓啦，愈心愈想哦，心肝就愈掠瘫痪啦。伊想讲哦，我若家己吼无行钱，会变做啥物款啦？哟，所以伊的心内啊，有一个歹的念头愈来愈强，愈来愈大，最后吼，伊心肝掠瘫痪起来。伊就安那，行到阿娇妈的房间门口，轻轻啊，把门哦，撒好开啦。阿成啊，一手有咧搓，心肝硬啊，白白菜。伊对这房间门行到门窗边啦，伊听到阿娇妈哦咧喘气的声音啦，小可有咧讲啦，知影阿妈困落眠去了啦。这个时阵，伊就跪落来，手伸去摸门窗卡咧，回啊回咧摸，去摸了迄个生生动盖铁阿爸，但是铁阿爸的位置啊吼，拄好伫咧门窗哦，而且正门窗卡遐啦，爱用吼较大力吼，才拖会出来啦。阿成啊，用手哦甲勾，勾袂出来啦，用脚甲勾甲踢，踢也袂叮当啦。伊的心肝愈想愈着急啦，这个手哦，怎直直搓，直直搓，直直搓，一直搓，一直搓。迄个时阵啊，伊哦出来个扭一下，这铁阿爸吼去弄着门窗哦，一只门窗卡发出了一声，哭着一声。哦，阿娇妈怎醒过来？啥人啊？啥人啊？这个阿娇妈开嘴就问，目睭都阿未完结，完全闭紧嘞。这个时阵阿成怎惊一条啦？但是伊手同款哦，摕着迄个铁卡啊啦，迄、那个铁盒啊啦，伊想要离开，但是阿娇妈已经看到伊啊啦。阿成，你咧创啥话啊？这个阿娇妈看到孙啊手内底摕个铁盒啊，目睭怎瞪足大绿个啦？吼、哦，规人怎规拢醒起来啦？这个阿娇妈想要坐起来，但是哦，这个心中啊，怎啊婆婆菜婆婆菜，胸胸都疼一下啦，亲像人哦，牙刀对心中堵嘞，同款的疼啦。吼、哦，伊的手哦，怎啊捂在这个心肝硬啊只，规个面色拢变形，因为足疼的疼啦。这个黑骨哦，喘气愈来愈着急啦，愈来愈感觉伊喘袂过气怪。吼、哦。一口气都买不出来，阿成啊，阿成你救我，阿成你救阿妈，阿妈阿妈要无哪里啊？这个阿娇妈手伸去吼，想要把这阿成啊手啊甲六个条安尼啦。但是阿成啊看到阿妈吼，安尼的心肝咧疼，伊的心内吼，搁一点唔甘愿呢。我都抢到手啊，摕你手啊，对不对？好。伊阿想我归去吼，一个念头啦，伊就要走啊，从这铁阿爸揽安安啦。我这心呢要走的时阵，这个阿娇妈的手呢，好硬死哦，抓对伊的脚骨哦，夹扭嘞安尼啦，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皮皮抓，嘴内吼跟伊讲啊，阿星，阿星啊，阿妈吼，阿妈手脚开，喘袂过来啊，你紧，你紧叫救护车啦，阿星啊！你紧叫救护车啦！这个时阵，阿成啊，怎歪过头来啊？看伊阿妈，看到阿妈的面啊，青顺顺啊，安尼面白死煞，迄汗一直流啦，迄目睭拢要翻白眼啦，亲像随时阿妈就死去啊！这个阿成看到伊阿妈吼的手啊，
啊，因伊这双手啊，因为做工会变形的老手无，弯弯翘翘啊。的时阵啊，好，因个死死吼，佮佮佮伊靠靠工靠加工啊，扭条条无吼，佮佮伊手指头啊吼，好啊，电个安安尼手拢要变白起啦，出食了那电，啊就心脏咧疼，已经无力啦。但这时阵阿成啊，心内有一个念头，怎浮起来？伊讲啊啦，飞电吼，阿妈老爸拢会死啦。啊，这条钱哦，不如先救我啦！这时阿成啊，怎弯落去哈？伊用另外一只手，甲伊阿妈的枕头啊，甲一个拔起来啦，一个甲掰开啦。这个掰开了后哦，一个掰，两个掰啦。但是阿娇妈一直在打喷哦，一直要甲撩掉啦，但是无气力啦啦。这手指头就一支哦，去哦，阿成啊，甲扳开安尼啦。五支指头拢扳开的时阵啊，阿娇妈的手啊，对裤管就安尼流落来，就安摔伫个涂骹。这个阿成啊，看到阿娇妈，伊的目睭啊，感觉金细细咧甲上呢，嘴角吼，跟那像要讲啥物同款啦，但是已经讲袂出话啊啦。阿成啊，无搁甲看。替阿爸摕咧，我决心就走啊！迄一暗，阿成啊透暝坐一台雅阁啊车，车到走去台北啊啦。隔天工下载啊，一个隔壁的阿婶啊，哦，要过来看阿娇妈，想要招样去菜市啊啦。这个隔壁阿婶啊，一个开门啊看，甲拍门咧，哎、欸，阿个拢无人应啦。哟，阿娇啊，阿娇诶！啊！你有伫厝无啊？无人应。这个阿婶啊，感觉奇怪呢，伊就去叫人来，把门拍开，入去内面看，看到这个形影，吼、哦！好，这阿婶看着规个人拢软去啦。阿娇妈吼，倒伫个房间的涂骹啦，身躯已经软去啊啦，电酷酷啊，面青顺顺啊。目睭金金无客啦，看到门的方向，死目唔愿客啦。那么这阿娇妈的手咧，同款伸长长长，亲像要摕物件同款啦。伊的另外一只手咧，扳着一个破破吼，一只红包啊啦，迄就是原本包铁壳啊的迄个红包啊啦。救护车有来啊，将阿娇妈送去病院啦。但是已经哦伤了伤过底啊啦。这个医生讲吼、哦，死啊啦，阿娇妈死啊，心肌阻塞死的啦。发作的时间差不多是应该是下早啊三四点啦。护理师看到阿娇妈吼，迄双哦死目唔愿开的目睭。心内真酸啦，用手哦，轻轻啊，把伊目睭哦，甲合起来啦。但是合起来了后，过一困啊，这个目睭又搁拍开啦。目睭紧紧赶快咧看门的方向啦。这个护理师惊者，赶紧叫医生来甲看啦。医生来吼，把甲试一解啦，赶快啦。同款哦，这双锐的目睭啦，亲像咧等亲人同款啦。亲人若无来咧，伊唔客啦，永远等无啊。这个消息一传到庄仔头，每一个人拢议论纷纷啦。有人咧讲啊，阿娇妈的孙啊阿成，昨晚都无看人啊呢。嘛有人讲。阿娇妈的棺材本，予人偷走摕去啊啦！嘛有人讲，阿成啊是凶手啦，是伊害死阿娇妈的啦。警察来啊，但是阿成啊应该已经吼，唔知走去对啊啦，无影无迹啦，找无人啊啦，一时之间啊，真啊找无半个亲人啦。阿娇妈的这丧礼啊，办甲真简单啦。
那马仔哥哥来听，那马仔哥哥来讲阿娇妈这个故事了哈。来，咱先来个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江蕙所唱的《戆阿妈》。

0: 咱拢是讲阿嬷吼，生子也早吼，生囝不好，生查某囝无家教吼，总是安尼。来，我要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哦，大大拢咧食呢。
1: 啊！
0: 你国小三年啊，我撑足久的，恁到遗传嘛是安那？
1: 无呢，
0: 干那伊安尼哦。
1: 嘿，
0: 啊，撑了足，你有听到？撑了足艰苦的呢。
1: 嘿嘿嘿，
0: 啊，都站袂住啊吼。
1: 啊，我刚背上来啊，我伊个是食完啊啦。
0: 哦，安尼哦。你食是伊食？
1: 我食的啦。
0: 啊，你食哪？
1: 我那片啊嘛是会那摸着片啊就拍卡上啊。
0: 哦，啊那即马即秋冬愈食力。
1: 嘿。
0: 哦，啊有食一口气安尼。
1: 啊，
0: 有食一口气安尼，
1: 食一口气啊，
0: 一口够感觉安那样？
1: 安落拍，较袂晓拍卡像啊。
0: 有差对唔对吼？啊，无恁家拍卡像拢安那处理？
1: 啊，都片啊，卖甲蒙着就袂安那甲蒙着片啊吼，啊，就直直拍卡。
0: 啊，你卖甲蒙，你也别甲蒙，你都早点片啊，袂蒙。
1: 我平时拢会蒙着。
0: 嘿啦，对啦。哦，你家己讲，我因早无食哈。
1: 哦，阿叔阿妈。
0: 嘿，因早无哈。
1: 阿拢是家食一包。
0: 嘿咯，嘿咯吼。
1: 哦，
0: 阿那口起讲讲者哈。
1: 好好。
0: 即个片啊，过面囡仔太济哦哈。
1: 哦，我恁的物件。
0: 嘿。
1: 食足济。
0: 谢谢你，谢谢你，祝贺你。啊，有幸运嘛，健康啊哈。
1: 系啊 ，Q 啊，做迄个。
0: 啊，你 Q 啊，你食。
1: 啊 ，Q 我咧食。
0: 啊，你 Q 啊那？啊，你 Q 啊那咧食？
1: 哦，我心中迄阵啊，就拢安尼。
0: 弄过。
1: 倒咧，拢倒袂掉啊。
0: 哦，你话像人广告拢讲。讲安尼吼，拢带讲进来，无电拢像安尼啦。
1: 哎，我报几下会食呢？
0: 那才好啦。
1: 哎，我报几下食，迄个一个吼，无你食电台药啊。
0: 好，介高兄弟吼，
1: 伊差足济。
0: 真的哦，无咧食电台药，你来去讲报伊食。
1: 啊，就讲忙甲报，看伊要食无，伊就讲我艰苦咧。
0: 安尼你嘛，恁只好朋友啦。
1: 嘿嘿，我报两三下食。
0: 哎呦，你目光定咧吼，你看奈好，你足欢喜的吼。
1: 哎哎，啊，无拢大拢食了有较好。
0: 咱像咱倒咧吼，啊倒咧，毋是半天倒啊，嘛毋是啦。
1: 嘿嘿，
0: 迄个大牙足艰苦啦。
1: 系啊。
0: 哎呦，你够好出头天，有够赞的。
1: 系啊。
0: 人脉真的，祝个你
1: 好
0: 嘿。
1: 好。
0: 拜拜啊。
1: 好，拜拜。
0: 拜拜。
2: 人家皮肉皮食食久啊呢，
0: 食食久啊，啊有解割掉无？
2: 有啦，
0: 有加减有啦吼。
2: 嘿，若要割掉，真就无直接参你讲话
0: 啊。哟，啊嘛无他打电话给我，这厉害啊。
2: 参今年家皮肉皮做伙食有关系无？
0: 马上去买真食饭后诶，吼啊你甲吞落吞落了后吼，啊咱即杯甲啉来配一下茶，安尼就好。
2: 哦，安尼哦。
0: 嘿，足简单诶。
2: 哦，我今仔落去天钓有瓜咧。
0: 哦啊，光山天钓钓啦。
2: 嘿哦，皮肉皮甲是你话。
0: 安尼有顾着，所以想要疼身体啊啦。
2: 嘿，安尼好，
0: 安尼好啦，安尼好啦吼。
3: 好啦，啊，心中就是安那，我顶日吼，不能干，干那顺当啊，底下声音啊，声声的，不能干抓迄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紧去揢两粒食食，啊，就头八点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顺一下啊？
3: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啊，伊甲我讲我的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3: 嘿，
0: 安尼食就对啊，啊，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你食有够了后，较快活，你甲人个变两顿得，
3: 哦，安尼啊，
0: 迄落啦，迄落食无定个介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个介好用哦嘿，
3: 哦，
0: 啊，祝我你哦嘿，谢谢。
4: 心脏拢咧疼，
0: 心脏
4: QMB 啊蛮好起
0: 啊，够赞个，好，啊好，加在你要食呢。啊！你本来过来规身躯吧，安那食真型安那好诶。
4: 我食真型就好起啊！啊，即马就是心脏咧疼吼，啊去买救援米来食，救援米食了真好啊。
0: 都好都啊，较袂爱喘。
4: 嘿
0: 啊！啊，较袂像正讲安尼会疼，疼了会惊咧，佫咸会惊。
4: 我疼是安尼，常常甲你疼起，常常甲你疼起安
0: 尼。哎呦，唔敢咧，都恐怖啊！
4: 即马嘛咧食保养，哦，我昨暗时食一顿两粒呢。
0: 哦，安尼吼，啊真型咧，真型本来头壳戆啊，是安那会麻是安那。
4: 真型哦，真型头壳疼啦。
0: 哦，是头壳疼哦。
4: Yeah.
0: 他听带偌久啊？
4: 我食你的真型食啦，我唔得四五十罐啦。
0: 哦，食甲侪罐啊，啊，即摆拢袂戆啊啦吼。
4: 系
0: 啊。啊，袂戆啊，袂疼啊吼，袂啊麻啦，啊袂像讲应该遮严重啊啦。
4: 系啦。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4: 啊。啊，好。
0: OK， 谢谢你啊，玉娇啊。啊，运用者，你讲原本安那较无力啊？
5: 嘿，啊，若讲话就会喘啊，喘啊，啊，迄落啊，行路吼，行几步就足喘。
0: 啊，你著甲我咧讲过，拢一模一样。
5: 哎，啊，我即，迄阵啊，我拢五十桶尔嘛吼，我逐日有咧量血压，啊，五十桶，啊，即马食，我食足久啊， 哎，我食头哦，做要食十年有啊啦。
0: 哦，安尼哦，嘿，我拢有对咧咧吼。
5: 有啊，拢我迄度拢头啊，拢食三顿。
0: 哦
5: 嘿。啊，即马都拢差不多伫七十二、七十五迄个卡刀遐。
0: 继续用镜，你甲看。
5: 哎，啊，我想安尼吼，我即马我就改食两顿咧。
0: 好，安尼想。
5: 我迄个头啊，我是拢进行改迄个。
0: 违章肝食空白。
5: 嘿，妈，迄个 Q 吼，我都拢食饭后安尼。
0: 对，啊，你饭后甲 Q 吼，甲前做伙食较好。
5: 迄个前天甲 Q 做伙食。
0: 嘿，两个拢食饭后上介好。
5: 哦，安尼吼。
0: 啊，你啊，林果精甲雪莉旺哦。我看你要饭前饭后拢无
5: 紧。我林果精我是要混的啦。
0: 混的嘛是好，当林果精，你要甲上对起做伙食拢会使。
5: 嘿，好。
0: 哦，啊，心脏即马较定调，袂安尼乌白弄啊。
5: 有拢正常，迄个啊无哪倒落吼，安尼一直摔一直跳安尼，那从。开便所吼，啊入来吼，啊倒落迄个，好就安尼碰碰菜，
0: 哦，
5: 啊即马拢袂啊啦，
0: 拢袂啊啦，足稳定，因为电流有够啊啦，
5: 有啦，啊我就拢我无断啦，
0: 啊谢谢啊，谢谢大家吼，我六十岁过了哪充电呢？唔捌充过，你带心命还算正常，啊你无充电啊？古早人啊六十岁就上寿啊，哦，古早人啊较无像即马呢，哎活八九十活一百岁，就今年重阳节咱全台五六千个拢是一百岁哦，你也看吼，啊所以有当应该做应该惊济，济惊过死白，啊都无食，佮带只心带心命，啊所以硬要做，人家人做牛咧拖袂开，啊就死啊，就等呀，对不对？嘿，啊咱即马爱充电，电啊充好，买你个怎，佮足快活，互人足快活。唔管你即马是侬家庭动荡，你更加心中爱有电。哇、啊，你要退休啊，你心中嘛爱有电啊，游山玩水四界行。安尼咁好吼，祝你永健嘿。八十元 Q 元米哦，即180粒2800。啊，得力精英吼，即90粒2000块。那即两支产品要做一只吼，饭饱水食。吼，啊，若家要食精英嘞吼，康百底包拢会使。吼，啊，若要食八十元 Q 元米嘞，饭饱水食上介好吼。祝你永健，转台湾300外间经销帮为咱做服务哦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就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0233。嗯，谢谢大家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哎，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啊，无这个寒人季节吼，身体疼麻痹，足济，因为热胀冷缩，那寒咱就缩起来，啊缩个你酸了无，你就疼。丢疼，规面愈袂困，疼愈食力，像隔日多久安尼食吼，安尼疼安尼丢安尼疼就艰苦吼，只要轻松聊天哦嘿，谢谢，卡电话听歌，0800-33-55-99，0800-33-55-99。

这首歌是我没唱的哈，有哭喊嘛，打手噶的哈，好，这首歌，来，这个人讲哈，要出国啊，卖出国哈，这个人讲年薪哦，一当赚150,000，有够啊，算够啊，一当150,000，伊等于一个月10几万安尼，对不对？好，我够赚钱，一当赚150,000，伊赶快哦，无爱出门。好、哦，爱出国出去两届，话讲，好、哦、不如当初困啊！我要忝是出国加忝的，出国真足忝吗？三公出道足快活，出国足忝的啊！除你坐商务舱啊，出国足忝吗？出国就是爱行，一行，一行，一行，一行，一直行，一直行，无行你要看风景啊！对不对？你搁伫室内，你要去看人艺术馆，你嘛是爱行，一行，你都只能看爱行。出国老贵哇！出国拢做忝的，敢无？各位时差呢？对吧？欧洲国家通常跟咱拢差6点钟呢。像咱咱即马3点嘛，对不对？咱即马3点哦吼，因遐是各家到等等，因遐是下早几点？3点，因遐是9点，因遐即马9点，差6点钟啊！因遐即马9点半，9点40，啊，咱遮即马6点嘛，你看，差6点钟，啊，无单讲是咱即马咱遮3点，哦，咱遮3点。哦，因来应该讲着，咱遮3点，因遐即马9点40，因遐即马10点嘛，嘿呀，都差6点钟啊吼。做者上班族呐，放假连假拢安排出国佚佗嘛吼，来抚慰工作疲惫的心。啊，毋过有一个年薪哦，150,000至180,000的网友吼，伊即阵嘛伊就咧讲，伊家己曾经出国两届啦。好，但是伊认为啊，这旅途吼，大多数拢是只走马看花啦。啊，出国一届要开5-6万，啊，可能是日本尔。日本、韩国呢？然后日本，哦，日本即马足贵，因为即马要上风啊！即马去参加上风团拢无俗。那上风团开了像你像去澳洲来西，日本的澳洲来西，迄拢5万起条，6-7万、5万起条。啊，你若去到去南韩，啊，南韩大内藏，就是因为即个首尔大内藏三间房是咧上风，迄拢我拢去过啊，迄较俗，迄较因若甲日本比，拢只俗要几万块。哎，安尼，迄个你要赏枫哦，韩国有三个赏枫啊吼，第一个大内藏吼，吼，啊来个一个嘛，对，吼，迄位置的赏枫，所以日本甲韩国的枫叶拢足水，吼，意大利、加拿大、近啊拢足水，你韩国国家拢足水，因来落雪所在吼拢足水啊，因那所在拢足水，嘿，澳洲的国家嘛，韩，像我今日多即满咧看奥地利，伊翕的先吸引就枫叶时阵嘛足水啊，落雪嘛足水啊。拢足水啊，对不对？你出国心情个淡嘛水，嘿，还过一个桥啊，我桥足水，对不对呀？哎，进前去那许叔最出名那半木屋啊，半木屋足水哇，半木屋彩色个足水个吼，足水，哎，看人心情拢做个，啊，但忝啊，忝是倒来吼，倒咧门上咧忝啦，啊，无太忝，啊是食较袂惯性呢，啊个坐飞机较忝呢，对不对？咱坐经济舱啊，对不？系啊，咱那边个咱即马足济。哦，你像长荣吼，因即马冇豪华经济舱啊，嘿，豪华经济舱就是比商务舱甲经济舱一中一窄吼，安尼，嘿，哎，迄个足济，像我呢拜去对，去土耳其吧吼，去土耳其，因咧到坐阿联酋到迄个豪华经济舱，伊个双层巴士呢，伊个空中双层巴士呢，阿联酋吼，嘿呀、啊，哦，有人讲哎，要去也唔去吼。去两届啊，开5-6万，你应该走日本、走韩国尔吧吼，安尼吼，出国一届开5-6万吼，因为家己感觉家钱哦，提去买这个买卡吼，买投资股票来培养兴趣，啊，所以伊兴趣毋是出国嘛，啊，有人兴趣出国嘛吼，啊，都有人兴惊，有人兴昏昏迷啊，有人兴钓鱼啊吼，啊，来培养兴趣，伊就讲啊，出国算哦。嘿，完全哦，就是咧浪费钱啦，嘿，不如当初困啦吼，安尼表示伊无，伊伫咧旅游、旅途当中，伊无发现着快乐啦，嘿，爱着无勉强，着爱人有人在佚佗呀，爱伊从伊着无爱吼，嘿，伊着一个咧网友着伫咧网络分享，有人不喜欢出国的吗？吼，啊，着放这话题出来，哦，做一人就出国可以啊，吼，增减光视啊，吼，增广见识啊，吼。啊，看无同款的生活，看无同款人的生活，安尼袂。但实际上，若去啊当地，你往往只是走马看花，对吧？有诶要去足侪国个啊，有诶你15天要去5个国家，你想你会当安那去呢？对吧？系啊，像克罗埃西亚就4个国家嘛，迄13天要去4个国家，
啊，你免问头问头问头哟，对吧？哎呀，哎呀，啊，足济足济风景诶，吼，甲这资讯拢当伫手机啊看着，那都去，啊，咱手机啊看就好啊，吼，像我即马手机啊看就是，我后日后礼拜，吼，即十几分也要去奥捷嘛，吼，奥地利甲捷克嘛，哎，即马都网络都手机啊看到，哎，影片哦，就是要来食。啊！你包包买咱看，哎、欸，我之前，哎、欸，我去随书呢，哦，随书才足水的吼，迄新天鹅包啊，哦，就是啊，叫我去过，叫我去过，嘛是足欢喜啊，对吧？嘿啊，吼，哎，这都你都你的兴趣嘛，吼，都有人讲啊，哎、欸，去佚佗无好耍啊，开啊侪钱，无好耍啊，吼，嘿啊，我啊，得来夹钱哦，夹投资哦，吼，啊，安尼咱离婚离钱加钱安尼较好啊，吼，啊，有人都无想安尼嘛，所以讲伊讲。这个袁波伊讲吼，伊家己并不是因为经济条件无好才不爱出国哦。我是一当我领150,000-180,000的人哦，就是感觉出国足浪费钱的啦。吼，安个比较之下，这个袁波伊认为讲哦，你若要开钱哦出国啊，你不如开一个70,000去准备吼甲级的室内哦配线证啊，吼啊，可以去学证照就对完了啦。啊，毋是伫社区大学吼，学萨克斯风啦吼，弄鼓啦吼，甚至去买台美英诶吼，330诶吼，也会使吼，互伊感觉讲吼，更加有价值啦吼，吼安尼吼，百几万吼安尼，会晓呢吼，哦，啊无伊要伊开七万尔，开七万咩买美英诶啊，吼，唔要买着哦，买中国也是安那呢吼，安尼出国佚佗完全吼，浪浪费钱，啊不如当作困吼，这是伊个人安尼讲，啊伊就。破网出来就大家去讲嘛吼，有人就像讲，甘愿当初拍电动玩具啦，而且咧足开钱，开足侪钱嘞，还不如信了吼买股票吼。啊，有人嘛讲吼，嘛袂讲安那无介意啦，但是无讲足介意啦安尼吼。有诶讲啊，出国这样足开钱诶啦吼。有啊，即讲哦，我出国一摆吼，爱分六期呢，爱分半当行卡费呢吼。有人出国就了钱啦对吧吼？啊，不如全投入吼股票吼。财富啊累积起来吼，一来一往吼，安尼开始趁钱吼。有人讲，哦，我的旅游就是国旅哈吼，都可以很省钱安尼吼。啊，毋过有人网友讲无同款的讲法，讲实际吼去到现场会感动，甲隔着荧幕你无多相比，你啊鼻空气都无同款啦。你看荧幕敢都鼻着空气，去到闻到遐气温的凉爽，袂啊。你像我足想买河掌村呢，唔是河掌村，迄个羊角村，热伤足想的河南的羊角村啊，足想。所以我今年四月我就去羊角村啦，而且讲天气有够好，跟我所想的一模一样，有够欢喜。羊角村是我梦寐以求的所在哦。啊，好我吼，啊，个一个好我讲想袂讲，我即世人我都去马特洪的，就是去暗吼困厕马特，家人家啊个迄间困厕马特，迄个羊都旧年8月15，农历8月15。所以在底下策马特伤鬼牛，隔两天就去马特洪去少女峰，而且我只是想说想袂到，我哪有可能去爱马特洪？嘿呀、啊，好，迄足欢喜的，我就去遐看马特洪的山底下，而且晴空万里，拢无卡雾，伊4-5公尺起的，哪有卡雾呢？对不对？迄山顶就是安尼嘛，你南面山岚就起来，规拢雾煞来，你啥物看无？晴空万里。去到迄条少女峰嘛是同款，晴空万里，有够水水，所以你去一定爱挂目镜，你无挂目镜，目睭闭袂紧嘛。啊，天气做啊，空气做好好，所以你若甲看影片，你也有法去感受啊。但对你有介意，有无介意啊？讲讲啦，好，啊就安尼是安那，去啊看空气好，啊少女峰啊看马桶啊是安那，对哇？马桶是黄金山呢，迄暗带暗偌赞，迄暗带房间偌赞，遐暗款马特王吼。诶，边啊，这个山吼，吼，伊个边，我那后边就有山吼。迄个唔是马特，但迄个山吼，日头出来，暗时的时候，伊是银白色哟、哦。伊是日头出来变金色的哟、哦。啊，那个马特吼，你伫策马特的车站，你这边准备要坐火车。策马特要就坐咱台湾阿里山吼，阿里山的迄个白啊底下，还搁一摆阿里山火车，迄只红的火车底下，嘿，阿里山铁路局的火车，诶，看嘛，足大地底下，哦。啊！你就坐遐策马特去，怎么坐火车？啊！你伫策马特要等要坐火车前，你也看马特红伫你头前。吼、哦！伊顶悬着黄金山，日头一落落，伊愈来愈红，愈红，愈红，愈红，迄落感动你敢知？现场你看着，我就是现场看着，我都看偌欢喜，足欢喜，你想袂到呀！所以人生足侪咱无拄过吼，毋捌去过有无吼？嘿呀、啊！所以有人吼持不同的看法，用实际上你去现场的感动，你甲看手机啊荧幕，迄无多比较的。有人咪讲每一年必须要出国吼，
才会觉得自己有活过了，有活过安尼啦。有人讲我是感觉出国佚佗吼，才有不是吼，迄、那个人个感觉吼，诶，活的感觉对吼。应该我嘛感觉出国都浪费钱，但即马出国吼六七摆了后，感觉足欢喜的吼，当然收获是不一样的。用听到的是每年安排时间出国一届至两届，当然叫工作赚钱的动力。对，哎呀、啊。所以唔管是安那吼，心情放轻松是一定啊。你啊家己平安安吼，你出无路啦，你袂艰苦啦，你的头壳也被清空啦。出去个行行就是放松啦。咱嘛不一定爱出国啊，咱伫咱台湾的话，你去参加599吼，坐火车游台湾去，恁个加些脸书，说心情，你大家看做者，那只心情哦，一个人哦，回家坐到去佚佗啊。我嘛希望恁回家坐到去佚佗，好吧哈，嘿啦，爱行爱行啦。

0: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没啥，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在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6-33。
13: 公正、
7: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酷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好来告诉国书天下书，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

0: 再上两天班呢、啊，那的双十国庆的连假哈，这个礼拜是我们国家的生日了哈，中华民国115岁的生日哈，所谓的国什么国恩加点呢？哈，国恩。
1: 国恩加庆，
0: 国恩加庆、嗯、所以这礼拜是咱中华民国115岁生日，中华民国先预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啦！嘿。所以哦，现在有就是不管是各县市的主要干道上，我相信就会看到我们的国旗在飘扬嘛，齁、嗯、那这个时候诶、欸、这样真的就有点齁没有请问在美国7月4号被庆祝美国国庆的时候有那种那个庆典的感觉、嗯、所以给你这类国庆不知道齁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表演节目的这类就台北啊总统府啊有没有什么不知道有没有特别节目我们持续观察啦齁这能刚那公务这类上面新的这波消息啊他田中没有混向齁在国庆日的当天齁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啦，一定是为什么？有什么？总统府前面的晚会的什么唱歌嘛？好像每年现在都会有，然后那个叫了外宾回来，这个总统会讲话这样子，差不多每年都这样子。不过很多人都选择出国啦、嗯、很多人选择出国、嗯、包括那前总统蔡英文总统啊因为国庆日的这个连假前他也出国去出访这类美国我跟他在给我想看到这种一家这类美国的前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有来台湾那个裴洛西诶、欸、他们两个那个优秀的女性相见欢阿兰川永文总统也可以这类换手跟他合照这样子、欸、又是一次成功的外交要出访哦，卸任的元首哈，然后去出那个去拜访哦，卸任的女性的众议员哦，两个都是一个东方一个西方，都是很优秀的女性哦的政治人物。
1: 好，没错，而且呢，也这个蔡英文是卸任了第一次的哦，这个虽然一卸任了去，其实走过很多国家了，但是卸任之后第一次到美国哦，受到当地那呢这个台湾的侨胞热。烈欢迎、嗯、哇真的齁、嗯、我听一个侨胞在讲啊讲齁其实他们以前在美国啊常常也是会被就是被忽略啦齁刚能够被忽略或者是被鄙视啊呢齁齁啊反正台湾的过去当然都搞不太清楚齁有时候都真的搞不太清楚常常讲台湾他就说 Thailand 齁好来就从蔡英文总统了后好、哦，这些美国的侨胞叠供，他们很明显的哈、哦，非常明显的感受的是蔡英文啊、哦，这个总统料特别的是讲，后来啊、就是有那个 COVID-19 哦，那台湾的防疫做得很好，台湾 can help 哈、哦、啊，另外可能就是还有蔡英文呢，把这个很多过去在中国的这个台商呢，把他啊、这引回台湾哈、哦，所以。创造台湾的这个经济然后在美中的对抗当中呢这个台美的这个合作、真的也发生了很多的成效加上我们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晶片、现在科技产业、整个把台湾呢真的是推到高点、所以说这些在美国的侨胞应该说现在我在美国我跟人家讲台湾人家会说哦台湾不错、台湾很好哦台湾我知道再也不会有人说台湾就把你搞成 Thailand 以后好那我听那些侨胞讲说这一切都是从蔡英文上任了其实他们虽然在美国但是一直也都有在关注咱台湾的这个政局啦
0: 应该是这样说咱台湾过去其实说在不要说在美国了在其他地方大家其实说实在的泰国真的比台湾还要出名澳币国家的人来这个阿朱吉特首选一定是泰国曼谷嘛台湾就对他们来说就是好像有听过啊但是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1: 不熟
0: 对真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而且过去咱提出我们总统进前咱台湾的经济啦其实这个为什么我现在这几年台湾那么重要因为过去几年在蔡英文总统之前台湾的经济其实是跟中国大陆是深度绑定的咱的共享咱共受益吧过去咱这个国外出口的经验齁就是蔡英文总统之前对外出口贸易金额齁对外齁对外国第一名是谁中国嘛。 对啊，但是随着齁中美开始对抗，然后蔡英文总统也把我们从齁中国这种区域的这种国际的这种交易齁拉到整个世界齁，跟美国站队站在一起。那那打完动了，那半导体也很争气嘛，半导体 AI 这几年也是齁跟着美国一起发光发热，不仅仅探着钱齁，啊咱台湾国际地位嘛提升齁，阿哥想咧齁，全世界也认识台湾。这个齁当然蔡英文总统之外，其实我们台湾其实是走了对的道路了，选对的路，所以我们的股票在50000点呢、啊。阿里给那那个中国经济体白社会哈，还是靠旧有的这种那种经济的模式跟逻辑的话，那很容易就变成什么？跟欧洲一样，跟德国一样，跟法国一样，哦，过去哦就跟中国经济深度绑定，没有走自己的路，今天就是这样子啊，
1: 好哈，所以亚洲开发银行哦，亚洲开发银行也这个预测2026年的一个预测哈，预测什么呢？预测亚洲经济成长上界紧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哦。这亚洲、哦、今年的预测、哦、亚这里亚洲地区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哦、或者是地区、哦、我们来看、这当然是针对亚洲地区，总共呢它是、有排了18个、哦、18个、哦、等于18名。好嘞，这几天大家吼，这几天大家都在期待台湾的哦，这个股票吼，这个台股指数是不是可以呢冲上50000点呢？哈，哦，还在努力当中，还在努力当中哦。好嘞，不过咱先来看这一份亚洲开发银行的这个预测哈，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哈，亚洲国家第18名。第18名，好，18名是斯里兰卡，哈，斯里兰卡，欸，但是哈，我想到，伊在预测这亚洲国家，几乎哦，亚洲国家的经济都是会成长的哦，哦，所以讲哦，亚洲拢全部是成长的哦，只是伊改排那个啊排名出来哈，好，第18名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好，预测啦哈，预测它的成长，经济成长是4%，再来第17名是香港。好，香港好，4.2%，再来是中国，中国4.6%，啊，斯里兰卡、香港、中国，好，再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4.9%，好，再往前推新加坡，哦哦，比较意外，新加坡竟然排在第13，哈，好是5%，好5%，那再来12名亚美尼亚一样是5%，哦，亚美尼亚是5%，11名是印尼5.2%，第10名是蒙古，哦，蒙古5.7%，第9名是土库曼，中亚的土库曼6.3%，好，第8名是Georgia乔治亚6.3%，第7名是不丹6.5%，第6名印度7%，第5名是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7%，好来，第4名是塔吉克，也是7%，讲到这里剩下前3名，前3名咱都拢一直不听了台湾嘛，所以应该前3名里面就有台湾，好，我们来看看前3名，这是亚洲开发银行2026年预测亚洲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第3名是越南 7.8%， 越南 7.8%， 哇，很亮眼。第2名大家会比较 shock 的，这个比较会没有想到，也比较平常人特别关注到这一个国家，叫做吉尔吉斯，也是中亚国家，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竟然排在第2名 8.9%， 那没说啊，剩下第1名就是我们台湾，台湾呐，吼，这台湾是第1名呐，吼，啊，预测经济成长呢是11%，11%，吼，这不是咱家的预测，这是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吼，好。
0: 那不简单，请你那想看哦，你讲那些国家哈，很多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啊，几趴，那来看以本来也基期，还有所谓的什么，它的这个 GDP 的金额， 哦，那台湾本来 GDP 就不小了，其实台湾在本来在亚洲里面齁，那其实跟那些国家比没有什么意思啦，因为斯里兰卡他出口怎么样，他那个哦，他如果成长个 3%,5%, 或者是 8%,7%,8%, 那可能是本来也基期就很小，而且他的产业本来就很小。台湾是那本来去年的这个齁 ,base 的就多啊，母数就很大了。那我们还可以再成长 11%, 还怕死人呢，这是真的很可怕呢，因为我们的 base 本来就大了，这么大的 base 你还要再成长这么多喔，哦，比如说你本来要今年这500万呢，跟今年这50亿个，这里不让比嘛，这数字就差很多，所以台湾能够这样子能够在亚洲再拿到第一名，这真的是很不简单。
1: 真的。
0: 这真的不简单，因为我们的数字本来我们其实大家齁韩国日本南韩日本在 PK, 或新加坡去 PK 啦。我们跟其他这些亚洲国家比就没有意思了，经济体的规模
1: 的。对呢，为什么没有亚洲，
0: 没有啦，他们成长不够啊。
1: 哦
0: 你如果用亚洲四小龙来来这个成长那个比较的话，我们一定是第一名嘛，那我们应该用那个 GDP 的经济规模来算的话，其实更可怕了。
1: 那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看中国还有香港齁，香港中国竟然是排在16-17齁，16-17。
0: 对啊，你看所以过去中国你想中干嘛恐怖的是说喔，过去因为经济在起飞，每年他们都可以说啦，今年 8%,10% 的成长，中国那个 base 这么大，但是这几年没了嘛，制造业不见了。但是反正台湾这几年齁已经慢慢今年齁，把过去一年度的这个齁基数把它拉得很大。但是给你那个让行动走一趴，惊死人了，真的是吓死人了。

秋意上心头了、哦、今天刚的确有秋、哦哦、秋的感觉、哦、太阳变软了变、啊这个、温和了、哦、早晚的温度呢说了这早晚温度我在翠上面、哦、就看到有人 po 文说、哦、高雄人真的好丢脸哎，有也不是说丢脸啦齁，也就讲现在已经齁、哦、早上出门都看到有人就穿羽绒衣了齁。哦

0: 好，我们刚才说四个国家哈，就亚洲主要的经济体四个国家哈，日本、南韩、台湾跟新加坡啦哈。那那先看这四个国家的 GDP 的名目 GDP 哈是多少美元哈，然后占全球第几哦？第一的哈，这四个国家第一当然还是日本啊，日本差不多4兆3800亿哈美金哈，全球第四大的经济体。然后第二名的是韩国哈，它将近哈1兆9300多亿美金哈，全球到差不多14、15名的这个经济体的规模，全球。南韩阿格莱德兰台湾，南台湾差不多就1兆哈，9700多亿到1兆，今年可能会有实质突破1兆哈。然后是这个全球20到22名左右，新加坡的话是差不多6600亿美金，全球30名左右，但是这是总的嘛，那我们如果说平均人均 GDP 的话，第一名还是新加坡最厉害了，新加坡超过10万美金呢，10万零7000美金哦，这个是相当厉害，世界顶尖了，
1: 人均所得吧，还是人均
0: 那 GDP 啦，这么说的 GDP 就是把这个人数去国家人数去除以哈你的名目 GDP， 好，我们不要这跟所得没有关系哦，不要把所得搞
1: 哦 GDP 经济的，
0: 你每一个人
1: 经济规模啦，
0: 经济规模，
1: 经济规模，
0: 对里面。就是咱台湾哦，台湾这几年真是超韩赶哈，超日赶韩哦。台湾是哈在四个国家第二名哦，42100块钱哈美金，再来是37400块的南韩，最后日本啊这几年被日币这样贬值贬到受不了哈，35700元。所以日本是这四个国家中哈 GDP 哈最大的，但是人均 GDP 是。是最小的，所以可以看到嘛，所以看那开启的灾啊，现在去日本消费的都是谁？韩国人啊，第一名韩国人有没有？第二名就谁啊？台湾人啊，新加坡人去日本也蛮多的哈。哦，不过新加坡还是很可怕哈，整个国家他们几百万人，但是能够快要7000亿美元人均 GDP， 就是因弄这金融，金融岛为主，科技金融为主。南台湾也是啊，我们也是科技金融哈，最主要是 AI 半导体的制造与哈，去供应这样子。
1: 好，回头咱来个关心哈，咱的台积电啊哈。哦，这几天哦，这股票哦，这个台积电也是哈、哦，我嘛是有起啦，嘛是有落安尼哈。好，大家都在等着看说哦，50000点呢哈、哦，何时达标安尼哈？我们还是来看看台积电哈、哦，台积电台积电哈、哦，咱今嘛讲高雄厂，它在高雄的高雄厂哦，从2021年哈，2021年台积电宣布哈啊，这要落脚在高雄的南子哈的原本的中油炼油厂的哦厂区的那一块土地啊呢哈，这样子你看，2021到现在20265年的时间，好，咱过去点来讲，光是那个整土哈，洗土洗土，好，较早那中油炼油厂也土壤哈，要整个要重新的哈，这个洗土干净哦，这个过程都相当不简单呐、啊。这哪不是讲啊，高雄市政府的紧哈，真的没那么快哈、哦。哎，我们来看在高雄的台积电呢。今嘛第一枪哈，晶圆就是所有的晶圆厂的22厂哈，第22枪，好，就是在高雄男子的 P1 厂的丢啦，已经量产哈，这已经量产第一枪哈，第一枪已经量产，第二枪呢哈，第二枪目标今年第四季要开始营运。
0: 高雄厂的这个现在量产的2奈米哦，绝大部分都供给鹏哥啦，所以今年肯开掉，这个鹏哥出价了，不管是哈 iPhone Pro 8哈，或是 Pro 8 Max 啊，就讲这个
1: 折叠
0: 这个月要上市的这个折叠机，来对这类哈，那个他们的晶片哈，那 M 晶片 A20 晶片。各用者、台积电者、在高雄 ，Made in 高雄，
1: 对、所以
0: 高雄人光是哈、光是这里哦，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买一只折叠机啊，啊，全世界绕一圈哈，对不对啊？最后还是回到哈，
1: 在高雄走诶，
0: 拉马 K 走诶，哈啊，最后上哦，这里日月光封装啊，跟上去中国大陆红海去组装啊，然后再最后再出货回来哈，对。
1: 啊，来 P1 厂是已经量产了嘛哈，啊，那第二厂呢目标的。 的今年第四季第四季要开始营运，第四季啊，现在已经十月份了，所以第四季的十一月，就是这个月开始呢齁，啊，你们的这个月开始对吧，十一、十二嘛齁，第四季的第四季齁，第二场嘛要开始营运啦，啊，第三场呢 P3 场预估明年第一季齁，每年一开始齁，第一季的开始投产啦齁，都倒散啦齁，另外第四场、第五场、第四场、第五场 ,2025 年8月已经同步动工啊，估计明年第四季我那一档开始营运啦。齁，所以到明年的整五个厂哦，五个厂啊齁，从第一厂到第五厂就全部都运转齁啊，全部投产啊，那个丢啊。另外还有第六厂齁，第六厂齁，第六厂目前用地已经完成变更，并且通过行政院的核定啊齁。所以还有第六场，
0: 对啊，还有可能白埔二期的，还有白埔二期的所谓的先进封装，这里大概一二啦，一期他就给了这个鸿海跟所谓的
1: 日月光，还有台积电，
0: 但台积电
1: 还有川湖，
0: 台积电在白埔一期它是设那个研发中心啊，认证研发中心啊，但是一边啊二期对。地整一整哦，高阶的封装嘛，先把高阶封装，台积电的 Cosworth 的封装在嘉义有，在屏东有。如果说哎、白埔这白埔二期哈、如果能够好啊，给封装的话，对于南公路客啊，南妈可以这嘴的上去这类北部啊，有没有啊？阿哥 K 哦，这类哈，这类日月光哈，然后再给鸿海这种成功结束哈，然后卡卡拉加一张搞的距离，这个就是所谓的。短链，对哈，很短的这个供应链，卡卡的车卡奥多巴也当搞，搞混杂混来贵，
1: 所以哦，
0: 这个就是
1: 进，
0: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这种护国神山呐、真的不简单啊，不简单哦、
1: 也当然也要当地政府的行政效率的配合啦，
0: 对啦，
1: 那个话那归端端归你哈，然后到明年就是总共也就是五六年的时间年呀，
0: 对啊，对啊。
1: 台积电五个厂全部运转，
0: 你看台南高雄屏东哦，这个 S 两代南科嘛，南部科学园区哦，桃的是这个台南哦，现在台南哦的南科园区的台南园区部分。现在已经的产值已经超越，它是全台湾最大。
1: 超越竹科、
0: 超越竹科、超越中科是雄大，因为呛雄这嘛啊，然后再加上之后高雄如果六个厂顺利运转的话，台南加高雄加屏东，加西兰，今年可能咱台湾哦差不多30%的 GDP 哦，拢底30%至40%GDP
1: 在南台湾，
0: 可能都在南台湾在 S 上在贡献。南进攻个，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 Super 阿哥互利元素，我们进广告。我们好到、连那个李在明、都想要弄一个韩、国自己的 S 狼带了。前一阵子不是说我想他想要在釜山弄一个，没有啦，这没在。
1: 马斯克，
0: 对啊，
1: 马斯克公司要在美国要 copy 要复制一个像咱的南科、竹科安呢、就他、结果呢，后来发现，好像也没那么容易。
0: 没那么容易。
1: 当家的好利贵的拢用起来，可能20年了的代志啊。所以回头讲 啊，台积电哈、最近不是安尼讲台积电，你拜托、我还是要跟你配合，你来配合一下哦。
0: 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执行力啦。阿哥刚说，还有我就决心啦，而且不要押错宝。你看李在明就是押错宝。
1: 等一下，咱再来讲哦。南韩最近我嘛是大康大暴动哦。
0: 对啊，咱进攻梗，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
1: 咱听就朋友吼，照顾你的肝吼，真的要照顾你的肝。咱的肝脏吼，今嘛最多吼，最普遍的就是讲脂肪肝吼。有足侪人伫健康检查的时阵，然后啊，脂肪肝都是有超标这种的
0: 情形。没有错啊。
1: 脂肪肝呢，简单讲就是讲，咱的肝脏吼，肝脏就是。被油果附住了，安尼吼，那过去那有咧抬鸡啊，人就知啊，鸡啊吼，你拔落来了，那个肝啊，筋啊吼，肝甲筋啊吼，都会有油拢夹 条条，有没有？所以咱得爱甲油黏落来，对，油爱甲剥落来，油来剥个油，啊，迄个干根啊呢，哇，都雷差的，这阿是煮下水汤好食，对不？哦，这那个就是有我们人的肝脏也是一样，哦，就是如果脂肪肝啊，甚至有专家直接讲讲，其实咱的脂肪肝用较明白的形容，就是咱咧食鹅肝酱，鹅肝酱那个鹅肝，鹅肝酱为鹅肝为什么好吃？鹅肝的是油啦，油多的好吃，吃嘞哇很嫩哦，就嫩的又很软，对不对？吼、哦，伊讲咱人诶吼、哦、脂肪肝的是甲鹅肝同款呐，吼、哦。这肝吼，浸润呐，伊讲啊吼，就是等于咱的肝吼，
0: 肝包油啦，
1: 肝包油，哎，油已经浸润，好、嗯、浸润在你的肝脏吼，所以讲，哎，对肝来讲，那脂肪肝，我就讲讲脂肪肝有什么要紧？那当然会影响到你肝脏的这个效能啊，运转呐、啊，吼。那这个医界直接讲，脂肪肝最大的风险的是讲，你可能会比较有肝硬化的风险，哎。
0: 那按你讲了。脂肪肝就是你肝包油嘛，吼、嗯，啊，你这个肝吼，这肌肝脏泡在油中会怎么样？油是怎么样？
1: 嗯，
0: 无氧嘛，
1: 嗯，
0: 你的 hip 底啊，
1: 嗯
0: ，hip 死
1: 啊，就会硬化，
0: 硬化，嗯、发炎嘛、嗯，肥胖就是发炎，一直发炎就会变得不好，排名的低啊，心态发炎的不好啊。
1: 所以哈、哦，维他肝哈、哦，维他肝，咱的维他肝，不论你家己安怎，甚至你慢慢讲啊，当家你肝安怎
0: 哈，
1: 真的肝，哎，不要等到怎样啦，你等到怎样，其实伊那有迄个信号出来啊哈，哦，发出紧急信号的时阵，通常是拢已经有一个听到
0: 啊。对啊。
1: 所以咱平时咱家己都哈，我肝药啊加嘞哈，好、哦，咱、的维他肝你也想到啊，这个他一粒吧，想到个。吃一粒吧，吼，再去吃一粒，下晡吃一粒吧，啊，暗时闹闲搁啊吃一粒吧。那无闲，你就一天吃两遍，啊是讲啊两粒做一遍，这样也可以啦，吼、所以维他肝爱吃，哎、维他肝哦，性性啊，娘娘，好、你买嘞，吼、先去边坑嘞，你那习惯伫办公室吃，你就坑在办公室，吼、啊无就是讲厝内底搁坑一罐安尼，吼、维他肝，
0: 对、
1: 照顾你肝脏健康，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哦，吼、啊，但呢，这个酸乳钙粉一定爱吃，吼、酸乳钙粉。伊唔是干那咧，什么食骨头受伤诶？唔是干那咧食水过喙齿，嘛唔是干那食囡仔讲哦抽管发药诶吼。上盖重要就是讲我们的体质，包括我们这种体质的酸碱性哈、哦。这个酸乳钙粉它本身是极碱性的哈、哦，极碱性啊。咱人诶体质最好当然是酸碱啊平衡，好、哦、酸碱平衡啊、哦、啊。一般来讲，如果是比较酸性的话，比较酸性的体质的话。就比较容易生病
0: 哈，对啊，
1: 生性体质嘞，都是较高破病，所以你要个调和伊哈，先话综合平衡一下，都是加酸乳钙粉，好，包括你在衰退、你在衰老、你在衰败的哈身体，其实跟缺钙都有关系，所以加钙对你身体无一不好，无一项无好，好，我讲无一不好哈，就是讲无一项无好，单项好诶，单好爱家己经验才知哈，家己经验才知。哦，听众，比如讲，我食恁的酸乳钙粉了，哦，真正呢，我即马感觉讲较有精神呢，
0: 靠气力啦，
1: 靠活力呢，靠气力呢，靠元气哦，啊，他哦，大脑嘛灵转起来，然后练动起来哈、哦。啊，我食恁的酸乳钙粉了，我感觉讲，哎、哦，人嘛安尼吼，情绪继续稳定的啊，暗时感觉要困之前食一时啊，感觉嘛讲稳定神经，敢那较好困哈、哦虽然你食护理元素是调内分泌，但是要加强的是要睡觉。之前你吃是喜爱酸乳钙粉哈，啊酸乳钙粉来个加啊，拔嘴去，哎，本来拢要医生拢叫你要拔掉的牙齿哈，咱听众朋友分享诶，这个分享诶，使用心得来对拢来讲啊，医生讲要加拔两去，要加插五去哈，哦，结果惊到要死诶，等来酸乳钙粉啊，主底拢食袂落，唔敢食哈，啊，今嘛人嘴去要甲你插哈，等来天天搞天天食哈，嘿，结果呢，真的是大反。转哦，大翻转，得力珊瑚钙粉真的超级棒的。
0: 对啊，观众的嘴齿上好啦吼，你若讲倒嘴、假嘴齿、割半嘴齿吼，这过程真正真痛苦。
1: 好，咱卖讲足侪岁啦，你若食到八十岁啦吼。嘴齿全部拢个原装诶，安尼真正滴都不简单
0: 哈。亚洲侪人啊，
1: 哎、对，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V 零零。

0: 南哦，全球主要股市的排名啊，哈，加入人口与人均股市市值哦，这个哦，你把两个通给鬼哦。今嘛全球哈股市的市值最高，当然还是所谓的这个美国嘛，82兆。我们刚前几天有讲过，然后中国是21兆，日本是8.6兆，德西米亚德西兰台湾5.3兆。好，那这个是市值嘛，我们把市值哦再除以哈。这几国的人口齁，那看美国的齁 ,82.7 兆美金的话齁，每个人齁人均股市市值啦，美国是 23.7 万美元。中国呢 ,21 兆美金的话齁，除以中国的人数的话，中国每一个人的人均股市市值是 1.5 万美元而已。齁，差较多齁，差比讲齁，差十几倍。日本呢1.22亿人嘛，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的平均市值是 7.05 万美元。我操，那台湾呢 ?2300 万人 ,5.3 兆美元、嗯、我们是23万美金呢、欸。南卡比狗赚人均啦、啊、人均有参与人均有跟美国比起来，我们只差到7000美金了。假西郎呢，就是以台湾的人数竟然可以创造出那么大的股市市值。我们应该是全球第二，只差美国7000万美金。
1: 啊呜，那2026年10月3号吼，就是前两天年呢吼，在韩国南韩的首尔光化门吼，这个举行的反对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吼，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集会吼。好，这场大规模集会在迄个南韩吼，咱这个然后去韩国的朋友在首尔光化门迄个所在，哦，都刚好10月3号，好像是那一天是礼拜天哦，吼，对，是不？哦，是礼拜天嘛，吼。我看到诶，我想讲这是对一场的造势，你知道？吼、哦，一讲，好、哦，他反正的前两天哦，看足侪迄个游行，包括咱前的，好、哦，我们昨天讲的西班牙的抗议游行、法国的抗议游行，哈、哦，还有南韩的哦这种抗议游行，啊，跟咱台湾的选举的造势，哈、哦，我咧看甲拢已经哦，这场是对一场的，看甲拢火气啊！好，起先呢，我看到这个南韩光化门的这一场游行其中，我真的还以为是我们台湾的韩流吼，啊不是洋流吼。好嘞，结果呢，哦，是南韩人在抗议吼，这个到底在抗议什么？嗯，哇，这规模真的很大呢吼，哦，大规模的集结，他们示威吼出来游行游街抗议吼，示威者呼吁点呢被弹劾因的总统李在明啊、哦嗯，要弹劾南韩总统李在明，同时抗议吼、哦，抗议的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哦，就是这样，他们在抗议游行就是这样，要弹劾李在明啊、哦，同时哦，这个抗议这个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哦，现在全球其实有很多共产主义哦，都已经哦已经呢侵蚀到很多国家哦，包括美国也是啊，你看纽约就选出一个共产主义的这纽约市长啊，吼、哦，好来啊，现在韩国哦，南韩他们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已经干嘛这共产主义跟中国的共产党啊，加上现在南韩总统这种李在明哈、哦，亲中国亲啊、哦、亲中哦，这种已经对。韩国人来讲，因已经感觉讲哦，其实已经对韩国来讲相当不利啊啦吼，整个不管是经济啦、社会的安定层面各方面来讲吼，啊，甚至政治吼来讲，拢已经是相当造成的混乱跟不利，所以在造成这个大规模的游行抗议。
0: 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的这民调会低，或者像这种大规模的抗议，我通常啦吼，当然是伊的。这个政治的路线，还有所谓的政党的倾向，政治路线、政党或者想法啊，左倾右倾啊，是讲比较亲美或亲中。但是我感觉，这个大家出来抗议，比较深层、比较底层，还是什么经济问题嘛？那其实大家讲，常常会有人说，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体育归体育，然后政治归政治，然后那个娱乐归娱乐，政治归政治。我讲，你起码这类社会，尤其是台湾，那嘛，第一台湾或者在亚洲地区，跟中国有牵扯到的国家，大家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这样子吗？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演艺圈归演艺圈，宫杰雄。 恭喜的熊兵败的是恭，上礼拜这个哦，这个我们是台湾的资深艺人哦，蔡康永哦，他是一个台湾人呢，自由的台湾人，也没有哦，没有什么特别，平常他也没什么特别的政党倾向啊，当然伊就对哦，扛魁啦、行李啦、代言拢是中国代表，今仔日伊作为一个台北市民。他就是去哦参就是去参与哈，他别人可能平常认为他不会去的阵营的这个造势活动，然后去沈柏阳的场子，他只是这样子哦，也没有特别说什么，让他蔡英文这样给掉。你看，给刚娘一滴中国所有的代言，他今天没有跳出来说我蔡康永就支持沈柏阳，他只是去参与，有点像一场嘉年华会的这种感觉。结果隔天，在中国所有代言都被拔掉。
1: 嗯，
0: 打个寡公，这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嘛。一滴蔡康永他在中国深耕了的演艺圈或者是关系深耕了很久，他去其实也都没有在谈政治嘛。然后去哦，他很有能力，而且中国的演艺圈、中国的年轻人或者中国的、粉丝也喜欢他哦，他也拿了很多的代言。但是你看，只是去咱们这几嘞，好，一波这样去这几嘞，所有的代言被取消掉，所以李在明哦，也是一样的问题嘛，摇摆不定嘛，你到底哈、哦，你到底要经济啊、又要想要学梅克经济，把的政治哦，把保安全靠美国。啊，那经济的话齁、哦、政治立场齁、哦、又要中间摇摆不定、哦、一下子靠美国，一下子靠中国。然后呢经济的话呢既要又要且要还要那有可能。另外中国这几年啊，韩国很多的不管是大企业像乐天百货齁、哦、还是说三星，还是说一些在中国的韩国的制造业，这几年啊照那波咧，为什么齁、哦、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讲过很多次。但是你看李在明他就是政策摇摆不定嘛。经济一定是有扯了，所以人家才会去上街抗议。人我讲一般人吼，未吃饱吃闲啦，一定是感受到，包括伊可能生活受到影响哦，或者是那个钱没有赚到。像前一阵子不是那个海力士的员工，就发很多钱嘛，啊，三星的员工就出来抗议啦。现在给北美龙做记忆体哦，海力士一个人分一千万，啊，三星我嘛这有相关的记忆体，为什么我们没有分到那么多钱？Money, money, money 啊，总是经济的问题。但是李在明就是选择还想把自己的经济跟中国绑在一起。这里边讲啊，不过打那个空你、傻蛋。
1: 对啊，所以李在明哦，其实哦，这个想要耍这种小心机哦，都
0: 没有用啦、啊。你不要这，
1: 你不这搞啦，
0: 你不这搞啦。
1: 简单讲的是你不这搞啦。
0: 你不要觉得人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啦，你得动川普功的吗？对不？哎呀、啊，川普的是标准的嘛，人前手牵手啦，啊，背后哈、哦、下毒手
1: ，
0: 不要说下毒手啦，你人一走，他马上就给你哈、哦，给你一个回马枪。我的共嘛，他最近连发三篇，第一篇哦，咱打完 F-16 战斗机对美国开来的时候，他在脸书发。有台湾的国旗，有美国的国旗啊，然后说美国卖台湾的武器飞来台湾，哪一个美国总统做过这样的事情？谁都不敢，就他川老大敢啊。第二发，我来讲嘛，咱的这个海巡哈，去抓中国迄阵哈，抓到中国迄阵哈，弄抓到弄没当叮当，继续发。然后昨天第三发，我最近有追踪川普脸书，最近他第三发发什么？不是，咱前两天，昨天就讲说嘛，赖清德的儿子被中国的间谍哈，给那个跟踪嘛，那个间谍被抓到，川普第三天都发这个，连续三天都跟咱台湾有关系，而且是在习近平上个月前脚刚走，中美早要撕破脸了啦，现在见见面啦，谈话啦，那个都只是过场了，本质上哦，这两个国家还是在竞争啊，因为谁输了。谁就没有办法啊，谁赢了啦就可以当世界的老大。现在当然美国还是领先，但是我马雄信川普川普这两任一定就感觉到中国威胁很大。我们有一说一哦，中国齁不管是得制造业人齁，或者说他们的跟俄罗斯的合作，其实是真真实实有威胁到中国。威胁到美国，也威胁到欧洲，那就澳洲人拢个喊喊嘛，没关系嘛，天下太平哦。所以啊，你看西班牙抗议，法国抗议，对不对？所以还是靠自己最好。

0: 蔡康永哈，蔡康永哈，当然那么咋讲，一刚一啊去这个啊这个洋流的现场。而且他看起来就很轻松的，就像在参加一场嘉年华会的齁，打扮什么齁，啊马西格兰啊那赶快啊这样摇旗子这样子齁，结果马上被中国呢齁这样。好，被中国就那个了，所有的代言啊什么什么全部就拿掉，包括好，包括他在网络上的社群网站里面齁，有几千万的齁，这种粉丝也全部都一系清空，都被清空掉了齁。
1: 对啊，
0: 都被清空掉了齁，这穷山洞齁，穷山洞的这个秋环齁，啊这齁真正有的人啦，啊哥干嘛说啊，那是与我无关齁。
1: 对啊，我说啊，我好加探钱就好啊。
0: 没一种代志，
1: 可怜啦，
0: 没有那种事情哈。
1: 啊，相对的啦，啊，我们台湾的艺人也有去中国去，去干嘛？什么啊？那个什么啊？中国祝你国庆生日快乐哦！就前一阵子嘛，十一是中国国庆，但是咱的海，咱海基，咱是海基海协会，我们海，
0: 咱是海基会，
1: 海基会，海基会，诸位，梁文姐说，你只要不要触碰到什么原则。嗯，哦，说什么替中国说，哎，打台湾哦，要怎么样的话，你咱台湾的公安，
0: 我们不会嘛，
1: 我们有你的公，大家都知道人家去赚钱嘛，你去中国当然难免替他说一点话，但是你不要说哦，说哎，欢迎中国来打台湾，哦啊，那个就踩到我们台湾的政治红线了，
0: 哪有像这样子？我
1: 蔡康永
0: 去
1: 这一个年呢，
0: 说一个选举场，
1: 你什么话拢无讲哦，
0: 什么都没有，哎，你也不是讲哦，我去卡台啊，
1: 哦，
0: 中山，
1: 对啊，说
0: 这样子，
1: 我哦，即便他随便去站。站台有什
0: 么？哦，真的，真的，大家哈，
1: 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不一样啊。
0: 为什么这种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的你袂当介伊迄落啦，袂到顶的啦，吼，哎呀。蔡康永吼，其实伊本身伊是上海的望族呢，吼，上海的望族。那伊其实是出这个因爸爸吼叫蔡天舵。哦，他爸爸生前是中联轮船公司的经营者，哦，曾经遭逢被称为东方铁达尼号，哦，诶，这个事件哦，就是太平轮沉船悲剧，哈，哦，这个曾经有拍过一部电影嘛，《太平轮》啊，沉船悲剧，这，诶，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谁啊，一个帅帅的那个金城武有演嘛，哈，哦，那个这一件事情呢，被称为东方的铁达尼号，所以。就是因为遭逢这种太平轮沉船悲剧，所以蔡康永他们一家，他们家一系之间转来背负巨额赔偿，因此家道中落，是这样的。因爸爸甚至呢，将这段经历为记忆中刻意把它尘封起来，后来他爸爸都不太提这些往事的，对。那他爸爸本身就是嘛是读册人，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哈。伫当时来讲是非常哈，他爸爸在原本就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律师哈。跟甲詹金涵同乡创立中联企业，成为中联老板。1949年发生太平轮沉船事件的时阵，迄阵多好是国共哈，国共国民党跟共产党内战时期哈。那么这架船是作为避难的客轮啊，但是在航行当中跟其他的船碰撞在那沉下去，造成大量的罹难者。蔡康永过去在访谈当中有提到说，这一场海难对父亲来讲，对爸爸来说是人生不可承受的负担的重担，那沉重的债务压力呢，让原本因都是经济家境相当优渥的家庭环境就一系变色，所以说他说虽然经历过这样子，但是蔡康永的爸爸对子女的教育呢一直还是很重视，所以说蔡康永一直都被认为大家公认的书香世家，所以说是读书人、知识人、知识人、读书人，所以尤其为小孩的时候他展现出色的文字天赋跟逻辑表达能力，后来他并不继承爸爸的这个后路，他爸爸是当律师，他没有走律师这条路， 路，选择追求影视梦啊，还是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了后，搁去加州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哈念影视硕士哈，回到台湾之后呢，出啊这类、個、啊出版啊这类、個、投身在出版诶、欸、媒体业哦媒体业啊，透过哈康熙来了哦就要升为一线演员哦一线的主持人呐 啊所以说他在中国有相当的知名度哈、哦、这今嘛好长期以来后来这一段时间内他一直都在中国哈、哦、啊在中国很多人觉得说啊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哈、哦、啊大家对他也是相当的欣赏崇拜，就因为这样子，就因为安尼，你中国的人恁根本无选举哈、哦、啊咱台湾是民主国家，就是有选举哈、哦、有选举哈、哦、啊所以讲哎参与一场啊这个选举，而且是相当低调，就在人群十几万的人群当中这样子哈、哦，哎，
1: 选举就是哈、哦、有的选嘛，你喜欢 A 喜欢 B， 哎、嗯欸，那你就有的选择、嗯、啊，你在中国，你过来，每次人民大会堂在开会的时候，同意，哎、嗯欸，那个就走个过场而已嘛，
0: 对啊，所以说、啊、
1: 你只走过场的国家，怎么能够去理解说有选择，人家有选择的国家？
0: 所以你跟共产主义家那博什么感情、啊？
1: 他其实、哎、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共产主义，他就叫做集权
0: 、哦、
1: 集权主义、
0: 哎、一人说了算、
1: 啊，对啊。啊，对啊，就是共产主义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哎、嗯欸，那个是一个好的一个、嗯、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的主义，但是起码变成呢，用共产主义的皮哦，然后新个人主义、集权主义的屎，哎、嗯，就是今麦中国，
0: 好来，
1: 俄罗斯嘛是赶快，俄罗斯也是一样，
0: 对啊，都
1: 白俄罗斯也是一样嘛，
0: 哎、对啊，对啊，北韩呐、啊，这东西呀，哦，
1: 对啊，
0: 对啊，伊朗啊，这都一样的，
1: 那、啊、都是一样啊。哎
0: 来，三片假贺来分享哦。
1: 小朋友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吃好来分享，赞哦，来。
0: 可以看看。
2: 食钙粉保证袂结石，我吼、哦、十几年前常常都咧膨石啊。
0: 嗯
2: 哼。从我食钙粉了后，拢唔捌膨石啊。
0: 嗯哼。
2: 因为我吼唔捌咧可以呢。
0: 嗯
2: 哼。啊，你的迄个产品食十几年啊，头是惊讲我常常膨石啊，啊食钙粉唔知会无。啊，结果我十几年拢唔捌放过
0: 啊！等到
2: 啊，食差不多要一个月，啊，就好起来嘞。那每即摆拢未听。
1: 嗯，食钙粉啊，你看，就是听众朋友们讲，哇，他的体质比较容易吼，结冻结晒体质哦。都啊开始要食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是讲过去有食其他的钙啊，也容易结石。食咱的钙粉会不会结石？咱第一个姐姐已经明白的回答给大家了。十几年来吼，不管食啥，是讲身体一寡呐，伊的石会结石，爱去碰石啊，吼用碰的。
0: 哎，讲食咱的酸哦钙粉未结石，
1: 对，
0: 哎，
1: 对，
0: 这是真正拢有食过，甲八种钙拢有食过的经验。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
1: 过去的经验是也结石嘛，但是食咱钙粉伊都。
0: 珊瑚钙吼最大的优点就是安尼吼，这是酸哦钙是属于生物海底生物活性钙哈、所以它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哈，一般咱咧食钙补钙吼，会闷，会拄着会足困觉的问题。明明知影讲咱身体爱补钙，但是更食钙更结，吼更结掉嘞，吼、就是造成囤积，造成结石。
1: 有欠啊，想吃、欸、啊，但是佫惊。
0: 后来就有就这样的是安尼，
1: 变成讲
0: 放弃呀、
1: 啊，吼、啊啊、
0: 放弃、啊。所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就是安尼，所以它会那么受到肯定哦。得跟他这点，你得真正得有够迷人啊，有够迷人、
1: 没有错。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而且你一定要吃咱这罐哦，咱这罐是纯100%哦，100%纯天然酸乌钙哈，所以它可以做到这样。有些钙它可能标榜的也是珊瑚钙，那它的内底成分或许也有珊瑚钙的成分，有，但是因为一个组合其他的成分、它可能有在组合过，有组合过，它不像我们这样整个就是这么纯，我100%就直接买你一罐120公克的纯的酸乌钙粉这样、所以有些你会觉得说啊，追求比较便宜一点啊，比较酸乌钙我大概都买这么贵、那就有差了、
1: 对啊，
0: 就有差，真的有差、所以 纯，好、哦，这足重要，足重要。你如果你来以它的纯度安尼来讲，你安怎食？你2000多食吼，啊，比你咧食其他吼，讲啊，你讲1200块、2000块，绝对好太多。你知道，真正哦，咱爱养生啦吼。有当时啊，你加开很济，你个你讲啊较省，唔过你食食起效果都无达到遐个时阵，那你这样子好、哦、有什么用呢？或啊，你的效果也不能达到纯钙的好处啊，哦，你袂当达到纯咱这酸乳钙粉。即款哦，纯钙100%的纯钙的效果啊，凸显不出来啊！啊，你只为了便宜个几百块哦，所以来自日本的即款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
1: 美丽的丽，得力酸乳钙粉。
0: 全国北中南哦，500间指定药房咧卖，你直接去指定药房买。那、唔知啊，恁到就近指定药房，你卡0800
1: 7755999。
0: 问指定药房，还是直接这个电话叫上我也行。
1: 以上广告，美丽人。

0: 咱台湾哦，可能有足侪即个做装潢的啦，做设计的啦，吼，卖家具的啦，吼，可能愈来会愈接无单，吼，哦，接不到客户了，吼，可能工作会受到影响，吼。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对装潢的、卖家具的、甲设计师，这装潢设计的设计师，吼。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呢？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听见没有？真的很可怕。这又是中国的一个低价倾销所造成的伤害的凶害，而且现在已经是的现在进行式现在进行式哈。大家有在注意的其实。当然有些人没注意到啦，可能我本身对于家具装潢各方面来讲，我常常有时候网络上看到一些讯息，我会去关注哈。主要还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电商，叫做淘宝哈。好，淘宝这个电商哈，但台湾毛就只能透过这个淘宝买东西，但是买的东西好贵气，但有啦，就反正就以前就有了哈。但是如果啊，较大件的物件，可能就较无方便购买安尼哈。那现在淘宝其实应该你国内中国家你国内生意不好，加上美国美国本来也是最大的客户就是美国。那现在川普把提高这种这个包裹这个关税运费关税啦哈，所以变成说价格也提高了，所以你美国你去买从中国的电商淘宝去买东西购买东西，现在价格也都提高了，所以说当然也会影响到购买欲中国家里这几年经济阁无好所以讲全部做即马大件的大型过去你淘宝你无法都买，伊即马淘宝这个电商甲你讲安怎？你要桌啊、椅啊、沙发偌大座，我拢卖你地毯啥物这反正就是大型的家具的对啦，我都一样把你配送到台湾。而且不需要运费，不需要运费哦，直接给你这个很便宜哦。你那一张，比如讲那一张三人座的沙发，我跟你讲几千块啊，看起来嘛做个水水啊当然来都有不输贵无，唔知啦。看起来你都看嘛水水啊几千块啊都买着，直接中国大陆大家知道佛山这个所在专门做家具的。佛山啊这个地方是专门制造他们的家具，因为是堆太多了，因为美国的客户减少了自己国内的需求也降低了，现在想到台湾2300万人口，这个小小的岛国，好啦，给减扣啦时机就歹给减扣，所以透过淘宝这个电商呢用这种免运费大型家具、沙发、桌子直接拢给你运送，你下订单然后给你运到台湾
1: 其实以前淘宝买家具这个本来就有，但是要
0: 比较小型的。
1: 没有，我以前就看过有人在买那个沙发什么桌子就，但是。以前都还是要运费啦，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对，他现在就是说补贴运费啦，你贵企的就用补贴这运费，只有在中国做嘛，对他对境外不会去做这个担心，但他的购买已经把美国企业懂起来嘛，然后那中国大陆的也是低价，他们都互相竞争，所以台湾的这样多赚一点，他就多赚一点，所以他连这个最后连最后运费这部分。淘宝嘛，给你补充啊，
0: 对啊，当然，伊就是要用安尼，可能也不一定是永久都可以免运费啦，但是已经嘛吼，就是要吸引咱台湾台湾人下单所以用免运费来给你吸引你的加入你的这个下订单但是呢，当然啦，从过去咱嘛个也拄到一个问题，如果你从这个中国下订单透过电商买这个家具过来之后，运送还有拆装这个工作，你有的人讲我无法度啊，你知影不？迄一个家具譬如讲咱一座沙发啦，一座沙发来它会 加大折、嗯、啊！伊外口一定用啥呢？拢有一些木板给你顶起来吼，那个因为运送过程当然要有一些固定架子吼，木板吼木板顶起来，那这样保护这经经过层层的保护，所以有足侪人买来物件搞了，发现、嗯、啊这边安那贴，边安那
1: 装。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嗯嗯。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你要笑声
10: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哇哦，哈长爷唔出失败事业，就系顺延年了。
17: 哎呦，顺延哥，马个事情多起敢面对，很麻烦咯。
16: 唔是少啦，服务用装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出大管天师，出钱咪到位哟。
17: 真紧嘞哟，应该夹只扫描去看看啦。
18: 服务本唔同爱，强怂重啊，顺延开心思。
17: 以上广告由服务提供。
10: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好，来，我们刚刚讲到呢，可能哈、哦，这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哈、哦，未来慢慢的可能，咱台湾的设计师啦、卖家具的啦、做装潢的，可能真的哈、哦，哦，这些职业都会受到影响。主要都是哈、哦，中国的电商哈、哦，它现在呢，你可以直接下订单买这些啊大型的家具哈、哦，然后呢。过去虽然过去有，但是咱已经嘛是用免运费来给你啊吸客啦，吼，然后吸客啦，当无搞不好一段时间了的讲要运费了。还有呢，吼，就是讲，过去大家你讲啊，为中国进家具入来，这麻烦就是讲，你要拆开的时阵，那个大型家具，吼，比如说沙发一桌，你的沙发有当一桌呢，较大桌，有时候它不是一个呀，不是一个一安尼一包一。几包娘娘，他可能要分为好几包，因为有些这个沙发，它可能是哈几折个几折环环相扣啊呢哈，所以每一个包装都一定是一个木板框起来的。嘿，你那搞的时阵，你家里边安怎拆卸组装哦，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哦。哦，真的很大的难题哦，所以我就在他们干嘛讲安尼不方便啊？所以讲哦，中国即嘛也为着要做咱台湾的生意，伊即嘛安怎呢？吼啊，也一样，就是用一条龙的服务啊，吼，一条龙服务，就是你家具搞的时阵，我们就有车子帮你送过去，甚至你可以要求说啊，要有人帮你啊，这个啊拆卸哦。哦，拆起来卸掉组装哦，这个都可以，但是那个要付一点费用，安尼就对啊，哦，所以讲，在咱台湾家的有人哦去配合哦，台湾这边有人去配合，专门就是哦这个电商啊、这过来的家具哈、哦，大型的家具哦，家里做这种的服务，所以讲变成啊下订单的人就越来越多哦，啊这个哦下订单呢。等一下我们再说，还有一个齁，为什么我说甚至都会影响到装潢跟设计师的工作齁。最近他们主打的是那个沙发，嗯，沙发齁、嗯。沙发齁、哦、一种沙发齁、哦、它就是这样的齁、哦。有两万几种的那个造型的。哇，上面都有一个沙发做得很功夫，齁，用做并沙发用并眠床个齁，个有桌啊，个有椅啊，哦，什么你齁啊，个用听了电动的用安怎齁。啊，然后又很便宜，你就会觉得天哪，以前买一座这样的沙发要多少钱，现在都这么便宜。会不会心动？会啊，哦，啊，当然也有人讲啦，啊，那些沙发来要里面它来的一个要物件材料的物件是不是有一挂不好的成分？有些人也会有这一方面的哦担心啦，哦哦，就是多少会啦。那价格上因为便宜，所以很多人啊、哦，他如果是啊小知足啦，阿喜公也不要说小知足，包括很多设计师哈、哦，这类装潢设计师，我就这设计师老早也都是这样啊，都从中国进的家具啊，哦啊，中国的家具以前呢，以前卡比利卡扎利公意大利的哦，意大利家具上出名，全部落尾中国世界成为世界工厂了，全部嘛伫中国做的，中国人伊就甲你卡比起来呀，哦啊，这甲你什么意大利沙发、意大利什么哦皮件，这甲拢一模一样，一模模一样样啊、哦，但是价格就天差地别哈、哦嗯，所以呢。两万多款的沙发，随你下订单，嗯，颜色你可以选，哈、哦，大小尺寸你可以，可以自己，好、哦，在下订单的时候客制化都可以，哈、哦，嗯，很便宜，哦啊，免运费，然后有人帮你一条龙的帮你啊做送到家之后再帮你拆卸，哈、哦，这个都现在都可以做，哈、哦，再怎样都比你在台湾你怎么不可能买到这种价格，哈、哦。更可怕的是怎樣，更加可怕的是怎樣，他们现在齁透过这种淘宝齁也给你怎樣呢，比如说啊你的房子，你现在房子重新整修，还是买了一间新房子，你想要怎么装潢设计齁，你只要拍你的房子的照片，你把你的房子的照片拍来，嗯，传给他，啪啪啪啪，马上他就可以齁给你设计 几十种，看你要几种吼，几十种拢无要紧吼。诶，装潢设计、甲摆饰、椅啊、桌啊、吼啊、灯吼，包括灯吼，怎么摆画、怎么挂，吼挂在哪里，一幅画什么画吼，他都马上可以就传给你，唔免偌久的时间，甲你设计好啊，那就设计师，而且透过 AI 嘛吼，那个照片看起来又清清楚楚，因为是真的是你家。哦，你拍你家的照片给他，他就把你啪透过 AI 的设计，然后那个图片就出来了。嗯、哦，一看就一清二楚。咱较早那请设计师，设计师画图，有当时我都看无呢。设计师画图，咱有当看无，讲这要给你做一个窗啊，要给你做一个柜啊，哦，你还是搞不清楚啊。现在不是直接那个照片哈、哦，哦，透过 AI 的那个哈，在、哦、的等于是 AI 帮你设计的对哈。上、哦、个重点是安怎，你选中哪一样？哦，你讲，哎、欸，看看，哇，十种哦，他提供给你十种，哎、欸，我喜欢这一种的哦，好，那你下订单，全部照片里面所有的家具就是他那边都有，所以一设计给你看出来，哎、欸，装潢设计的是讲那些家具，包括画啦、灯具啦、桌椅啦、茶几啦、沙发啦，哦，甚至花瓶啦、哈、哦、盆栽啦，全部都是他们有的货，哦，都、就是因的货。啊，你若讲要爱对一张里面的设计款，好，全部规间规处间的打包就过去了。那也得个设计师，那也得个装潢师，都不用呢。他给你传给你的设计哈，那个照片，全部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包办的，哎、欸，给你包办啊。所以有人讲，今嘛那也得请设计师，慢慢装潢的呀、啊，吼。因为中国吼，伊今嘛遐家具的设计，有时候你看那个介绍，他真的哦，包括吼什么屋顶啦、啊、拉门啦、啊、什么，他都可以哦，甚至仿那个真的东西，仿到很真，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很轻便的材料哈，哦，都可以让你看起来都变得哇很不一样哈，全部他都可以提供，
1: 嗯，
0: 哎，就这样子，所以。家具，咱台湾卖家具的，现在已经很明显，生意就差了很多了。嘿，卖家具的啊，卖家具的，所以唔免啊，系啊，啊，包括啥呢？包括像 IKEA 就几行最有名的，就是讲 IKEA 家具啦。你去 IKEA 买家具啊，买沙发都很便宜，对的。现在 IKEA 根本都。真正尤其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仪器啊，全部拢差不多撤不掉，撤到剩两间，哦，几乎就是也是要撤掉了，系啊。要安怎去跟中国的拼？他就那么便宜呀、啊，哎呀、啊，
1: 对啊，因为一家的东西还是中国做的、
0: 啊，嗯，对啊，对啊，对啊，
1: 啊，没有这个就是、哎、我有一说一啦，我们不喜欢中，
0: 不、嗯、是，今嘛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的电商下订单。
1: 对了，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趋势嘛。嗯、啊，电工它有制造业的实力啦。嗯、我们不能再说像中国制造东西不好。我就这个是、
0: 嗯、
1: 这个我就讲这种话其实是不客观哦、喔嗯。因为以这圭亚二三十年累积起来制造业的实力，现在都已经是可以连不要说制造了，制造已经是没问题，世界级。它连设计都已经是世界级了。我讲 Nike 今嘛打。然后 Nike 这球鞋哦，哎，这个品牌现在也被打得很惨啊！像我说美国中国的安踏啦、李宁啊等等这些牌子，其实现在也是设计上哈、哦、或制造上，他们有一条龙，而且设计也不错。很多的 NBA 的美国 NBA 的大球星，嗯、你看 Stephen Curry 嘛，科瑞哈、哦，他生涯最后的这最后一张合约哦，运动合约的代言也签给了李宁。那我一直说这个。这种东西一定人家一定会去买的、啊。你是预算型考量的人齁，或者说诶、欸、我想要这个沙发，可能你就在台湾做的，或者是说在世界上齁这个大品牌像意大利欧洲做诶、欸、赶快差不多的沙发，
0: 嗯，
1: 给小差狗不会怎么会他刚派嘛是买中国，就中国。
0: 其实
1: 我们要撇除掉。
0: 这么多年来啊，包括你讲啊，你注意你家己去店的内底买，店内底有买嘛，足侪拢是为中国进的，或者是你请设计师的。你请设计师的，设计师很多，其实家具他也就是
1: 对了，对啦，
0: 也是一样从中国。机器工，为什么说会影响到设计师？对工，起码你直接从电商网络就可以下订单，你根本都没个透过设计师，设计师安怎伊嘛是给你探一手对吧？哦。好了、啊、
1: 以前那个门槛比较高，设计师也是做相同的事情、嗯、但是现在因为有 AI 的关系嘛，连你要怎么样去购置你的空间齁、嗯嗯、你也不用再请设计师，设计师你跟可能卡在还要说啊，你安怎去搭配 哦，你所以它可以有一个帮你搭配的功能，等于金马利用这 AI 的相片嘿嘿呗，把它上传下去，它就帮你搭配出来啊。你有什么什么样的家具沙发，哎、欸，它就一可能连整个报价都给你了。那你就、然后你从中国这样子哦买啊拖过来，然后这边到这边又有人帮你做安装的服务，我觉得合情合理啦。是一般人，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我才不会因为它是淘宝我就睁眼说瞎话，这是很难，因为这个就是世界趋势嘛。
0: 所以这些。让我们听众知道说，哎、欸，那真的就是会影响了，
1: 绝对会影响
0: 啊！设计师、装潢师、还有这种中红设计啊，加固没加固。
1: 在 AI 时代，
0: 哎、对，
1: 在 AI 时代，很多的你都用动头脑的工作都会影响到啊！你不要去抗拒嘛，抗拒你就是被淘汰掉的那个。你要想办法说，哎、欸，那你在这一个淘宝的设计下，是不是还有欠缺一点真人的建议跟美感，你要做这个差别化的经营嘛？啊，无你来讲啊，我 AI 就烂，嘿，中国会就烂，我讲你人时间一久，对不？人都袂催你啊。
0: 其实哦，比如讲你房子啦，你房子你要设计装潢，起码有 AI 嘛，就简单呢。
1: 你只要
0: 啊，比如你在网络上啊，你看到哦，国外的也没关系啊，我就觉得哦，这个家的风格我很喜欢，那你就可以叫 AI 帮你。
1: 现在
0: 说啊，以这一张照片上的风格来把我的家做一个设计。
1: 对，你只要描述、你可能给你家的空间的照片，弄毛坯屋空间丢进去 AI 之后、然后再加一张你喜欢的风格，请他帮你设计、啊，你可能我希望的这个颜色比较偏什么？如果你有自己比较有想法的话，再 key 进去，他就帮你生成出来。过去这是 AI 来来回回跟设计师哈讨论好几次的这个工作、现在你其实自己哈、你自己的家你要怎么样，你自己就可以当做设计师了。现在设计师的角色变成你自己啦，因为 AI 的关系、很多人也是啊，写程式啦，或者是做图啦、修图等等。以前你可能要专业的软体啊，透过会用电脑的人，就这么那边啊，你动动嘴巴哦，你自己有想法哦，或者没想法，你有文字也可以哦，他就帮你生成出来了，就是。AI 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个
0: 好，谢谢咱今天
1: 歌也是啊，你看两个歌，我创造一条心情啊，悲伤的歌、快乐的歌、热血的歌、还是有我名字的歌，或者我的名字里面呢谈恋爱的歌，现在对不对？作词的也没有那么那个珍惜的嘛，对，歌手也没有
0: AI 都作词，做的歌也都
1: 更热血，
0: 很好听哦。好，来，我们接电话了，你好。
2: 哎、
0: hey, ，
2: 你好。嘿。哎，你讲大条沙花呀？吼，阮隔壁的，遐个卖沙花限量，得啊贵些，我要看个卡片，用个腰杆。
0: 哦。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看到一个沈文成他自己拍的影片、啊、他好像是开车跟朋友开车经过一个路边啦、啊、路边 啊看到有在卖奶鸡卖水果，他就停车下来、啊、下来他就挖起了他要戴口罩啦、啊、他有戴口罩、啊、然后口罩有稍微揉下来，揉下来到下巴这样、啊啊、他就说、啊、给他买奶鸡、啊、给他买奶鸡、啊、买奶鸡就说这是台东的啊，台东的荔枝、哦、沈文成改说、哦、台东是我的故乡、啊、我的故乡的荔枝、啊啊、其实那卖奶鸡也是看起来也是原住民、哦、等一下我们再说，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2: 伯姐司机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2: 啊、不给 我要请教你、
1: 哎、你先说
2: 我儿子我跟他说之后他 有脂肪肝啊，跟三酸肝油
1: 是是是是是是、
2: 啊、因为我吃这药我吃十多年了，我介绍他吃，我跟他说早晚三颗，结果他想啊晚上怕睡怕吃也不睡，说一次给他吃十粒啦、
1: 啊、太多了啦，
0: 太多啦、
1: 啊、太多了啦，
0: 太多啦，那、嗯、是以一餐一颗一顿一粒吧，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嗯、那你就分两，如果是你就两餐就四颗或两餐六颗就好，比如一餐十颗太
0: 多了、
1: 啊、太多了啦、啊、太

0: 两天吼，手拢袂顶袂重，拢痛甲拢袂忘记。结果家去中介，中介也无加钱，啊，干那底下往迄个啥，迄个测验记忆，测验记忆，
1: 嗯嗯，
0: 迄个鸡巴得掉啊，
1: 嗯，
0: 哦，对对，迄个，啊，我阿婆迄个讲叫我去爱去。
1: 好，刷卡，我叫福杰来跟你讲吼，来刷卡吼，来谢谢，咱公应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2: 夜深了，你还不想睡？
3: 夜深了，你还不想睡？
2: 你还在想睡？
1: 你好，喂，你好，
4: 你刷卡，
1: 啊，刷卡，请讲嘿。

0: 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都自己扛。
0: 沈文成哦，一停车伫路边买奶机，买奶机诶，讲这阮伫在台东诶奶机。沈文成讲：“哦，我的故乡台东的荔枝，哈、哦、诶，好、嗯啊，然后呢，这个沈文成伊就甲即个买奶机讲讲，哦，就是沈文成啦、啊，迄个人连听都无咧甲听，哈、嗯。嗯”嗯哦，一个甲讲一包，我就是台东啊，我是台东的沈文成啊，吼、哦，结果迄个头家安怎呢？伊讲哦哟，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哦、你连沈文成伫你的面前都唔知啊，一个伊讲哦，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你是有捌沈文成因阿姊嘞？没有啊，其实吼、哦，沈文成可能有当阿人老啊吼，人年纪大的时阵，有时候那个脸吼、哦，那个肥起来、碰肥起来，有当会变跟阿欧巴桑面，有没有？哦啊，尤其他的声音更加啊啊，对哦，沈文成声音吼，有些个糟人嘿嘿嘿，所以讲，迄个美奶姐讲，哦哦，有啦有，你看起来很像这个沈文成的姐姐，伊讲，哦，就是沈文成啊。好，等一下来，你好，嘿。
1: 哎 ，Hello， 你好。
2: 哎，苏鹏，我安那食，只讲食我食贵点。
1: 来刷卡，刷卡哈。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哎，你好，嘿。
3: 哎，你好，
0: 嘿。
3: 我想，我听你说你那卖的三氟钙粉很好，我想跟你买。
0: 好，
3: 要怎么买？
0: 好，来线下哈，好来哈。咱要指定药房买来使，啊，买直接定岗吼，定岗你即马咱节目咧进行，你直接开起来定岗来使，啊，24小时拢会使定岗吼。到咱这支电话0800-7555-99，这支电话你24小时随时想到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你拢会当吼卡这支电话定岗注文吼，唔、哦、是讲干阿伫咱的节目中会当定岗呀，唔是安尼。录节目了，有当时啊讲，哎呦，你甲下晡半晡想着讲，哎，我要来买一罐酸乳钙粉。用看卖，大家拢讲足好诶，吼！安尼，你就卡这个电话0800-775599，或者是你要去药房买，吼。有诶人伊卡，有诶人有一个习惯，讲无爱人物件送到厝诶来，吼。那你要去恁兜遐有，咱全国各县市拢有指定药房，安你嘛赶快卡这个电话问，吼，0800-7555-99，吼。你甲阮客服人员讲，啊，我住伫对，我要知影要买钙粉、钙油、护理。

0: 苏维他干苏鹏，都阮家就近的指定药房伫对哈，阮啊客服人员会甲你服务，谢谢以上功德，来你好 ，Hello， 嘿 ，Hello，
1: 梅花，
2: 请问啦哈，
0: 嘿、hey。哦，来 ，OK 哈。啊？咖喱做一只哈，咖喱做一只哈，不要拖哦，不要拖哦哈，老兄的噩耗哦哈，老兄的噩耗哈，谢谢，祝福你哦，早日康复哈。好，来谢谢，来你好，断线重来，来你好，嘿。
3: 小君啊，
0: 哎，
3: 我来讲，小君长哦，用甲讲伊姐姐哦，伊小君长就是哦，阿毛老长长，啊个条球球，我看下看下，敢查某。
0: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嘿，嘿，嘿，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3: 长相，
0: 无唔对，无唔对，因为伊头长老长长嘛。吼、哦，啊，伊个即马较胖啊，吼，啊，看起来面倒安尼，有一点啊，敢若像咧啊，查某人的面，啊，伊个声音个敢若小话较悬的气，吼、哦，迄音调较气，啊，所以讲，伊伫讲我沈文成啦，啊，结果伊个面来直接讲，哦，对，你有型，你像沈文成的姐姐啦，来你好，嘿 ，Hello，
4: 啊，你好，
0: 哎、欸，
4: 我线下，
0: 好，线下的吼，一线，一线，吼、哦，来你好，小君 ，Pocket， 你好，嘿，
5: 你好，
0: 嗯，嘿。
5: 啊、
0: 我就是来，我就是你直接讲的，嘿。
5: 我脚吼，开到膝盖吼。
0: 哦，嘿。
5: 我没事啊，小姐。
0: 你的脚开到膝盖哦。啊，你是开到脚头乌哦。
1: 那就是来，我跟你讲，就两个嘛，看医生怎么做嘛。
5: 大腿嘛乌，
0: 大腿嘛乌哦。
1: 然后不要动。
0: 开膝盖哦。
1: 第一个这个。
0: 一脚是两脚。
1: 会帮助哦。
0: 一卡，
5: 啊，拢卡，
0: 拢卡，啊，开膝盖，啊，即马规个拢袂记得啦。
5: 哎呀，
0: 哦，开卡呢？安尼你都，哎呦，啊，你钙粉拢啊无食钙粉钙油就对啦吼。我你这经营我知影，你本原底是讲以为开到了就会好，你一定爱食钙粉钙油的啦。嘿，啊！你拢开膝盖啊，嘛唔莫阁开啊啦，拢开膝盖啊，钙粉钙油爱食，你爱食，你若老早食唔到，阁较好吼，嘿。
5: 先讲说你
0: 冇个跋，
5: 你
0: 个跋，
5: 我
0: 就
5: 跋你
0: 个跋。啊，对啊，啊，你个就是有各种在咧走路都袂知，较到跋倒啊，吼，啊，佮退化严重啊，酸乳钙粉佮钙油啦，这两种一定爱食啦，吼。
5: 嘿，
0: 对啊，对啊，你若讲第一遍开刀了，就开始吃，安尼唔得哇，就无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这问题啊，吼。嗯，酸乳钙粉甲钙油拢吃嘿。
5: 好。
0: 哦，你知无？啊，你知影对买无？啊，是要甲你迄落寄哦，甲你送。哦，你去遐买会使吼？得力的，你爱讲买得力的酸乳钙粉甲钙油，得力的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哈。拢两千五嘿，两种拢介绍同款，两千五，两千五。好，来好，祝贺你哦哈。好好，谢谢，祝贺你，祝贺你哦。伤脑筋
6: 嘞。以上广告，你的认真。
0: 沈文成讲啊，我的沈文成呐、啊，哦，有啦，你有生沈文成的阿姊啦，唔是啦，我沈文成呐、啊，哎呀，个戆迄个人，迄、那个头家个戆弟啊，啊，沈文成从开始唱，我拿来台灯，请你斟酌看，这个妹来接看啊，你沈文成哦，再个来看呢哦，个听伊唱歌，讲啊，你真正是沈文成哦，哎呦呀，这真正系笑死，但是我就配合沈文。成啦吼，这人都是爱安尼啦吼，安尼啊买物件爱甲人拍拉凉，爱自我介绍吼，这种人吼，拢绝对吼，食到一百回，食到一百回。Correndo adesso insieme, senza pensare a niente. Alright, call in the way, come back, come, come.
6: Chichi, no, no, QQ, 0800, 7755, 99.
0: 拄则咱伫咧讲2026，即、這个亚洲银行吼，即、這个预测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吼， 啊，第一名是咱台湾11%，第二名是吉尔吉斯这个国家，哈，好，这是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我突然想到，咱有一个伫吉尔吉斯发展的日本人，足久无播伊的歌，讲个吉尔吉斯，你搁会记得无啦？迄、那个啦，迄、那个伊唱一条歌叫啥？日本歌手在日本完全不红，结果去吉尔吉斯爆红。哦，不是说爆红啦，就很红啊，所以就全拢经营吉尔吉斯的市场市场。吉尔吉斯哪有什么国庆啦、啊、啥啦、总统啊、上级庆典啊，拢请伊去唱啦，拢请迄个日本人去唱吼。哎、欸，你感觉会记嘞？一条歌，哈，
6: 嗯，查一下，
0: 查一下吼，迄、那个我还记得，刚刚好像也是跟旅人有关呐，哎呀，好像是有旅人吼。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等位0800-775599哦，要卡电话，要讲，要问，要需要服务商品，食了要分享，要点讲注文拢会使，0800-775599。

0: 风的女人啦、啊，风的女人啦、啊，哎，一条歌叫《风的女人、啊》咯。哎，这个可见就嘿，哎，你个查落来，问落哈，来等一下，来你好，嘿 ，Hello，
1: 好，我这里是那个台中太平，
0: 哎，是。
1: 我突然想到说，哎呀，那哪都无听讲，今年中央的嘿国庆烟火是几多？
2: 好像在台北吧，我看一下。
0: 国庆烟火，等一下了解再跟你说哈，跟大家报告。好，你好，嘿，你好，嘿。
3: 哎，你好，
0: 嘿。哎，
3: 咱请问吼。
0: 嘿。哎，
3: 咱这西雷哦，啊，听你的电台那拢未清呢。
0: 西雷哦。
3: 大声。
0: 西雷，你是用心机听，还用手机啊听？
3: 我用心机听。
0: 你用心机听，你听对一台，你今目前。
2: 你贵姓？你贵姓？你贵姓？
0: 哎，
3: 我姓钟。
2: 好，那我等下请那个跟你联络好不好？齁，
0: 请我的工程师跟你了解齁、啊哦、嘿齁、哦、请我的工程师一了解齁、哦、谢谢齁、哦、姓钟嘿。好来谢谢 0800, 扣印电话 0800-775599。没错就是这一首风的女人齁、哦。来你好。哎、欸，你好！
4: 刚才有订钙粉哈，补钙粉、欸。我想请问你，我有吃降血糖的药，要隔离多少时间才可以吃呢？
0: 来算卡哈，算卡一线哈。好，来小军扑给你好，嘿，你好，嘿嘿。
3: 那算卡我问你。
0: 哦，算卡好，来一线你接我，二线我接，来。

0: 中啦齁，那个今年的齁国庆宴我在台东齁啊，那个正确的地点叫台东市的卑南溪的出海口啦，所以今年在十月十号就是这个拜六晚上的8点钟，然后差不多是30分钟，然后差不多规模差不多20000发，1.9万发，快20000发的这个国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溪出海口，今年到华东地区啦。
1: 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好。

0: 伊这条歌吼，嗯，伊这条歌是2012年的时阵做的哈，哦，2012年做的啊，他是受委托的哈，嗯，受委托制作这首日本跟吉尔吉斯友好形象的歌曲哈，代表两国哈，啊，日吉啊，日吉吉尔吉斯，日吉两国友好形象的歌曲。啊，就是也这一首歌哈，啊，他做的哈，啊，这个日本人叫啥？叫 Mita
1: 三田亮，
0: 啊，三田亮哈，哦，Mita Real
1: 亮啦，
0: 对，
1: 原谅的亮，
0: 对啊，所以讲哈，没想到这首歌，哇，传的底吉尔吉斯就很受欢迎哈，哦，啊，因为是代表两国友好的歌曲，2012年则诶。哦，啊，盖登尼2013年，好，哦，这个山田亮一的受邀到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独立纪念演唱会，哦，在那个阿拉套广场，哦，吉尔吉斯这我有去，哦，阿拉套广场，哦，啊，就在那演唱，哇，网络就疯传，把这个影片疯传了，哇，就很红啊，哦，就很受欢迎啊，哦，所以呢，哦，如果你那是要 Google 查这个人，你足简单嘞，你改讲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绝对得跳一出来。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好，来，谢谢啦，哈，哦，这是有风的女人。

后来台中的这个学校呢，哈，就今天早上，哦，给那个再给发生两宗，哈，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哈，在校区死亡的事件，哈，这老师这个是在台中宏观某一间国小，哈，今天啊，昨天，哈，哦，对不起，丰原呐，丰原的某一这个国小哦，这个老师是女老师，才26岁，被发现呢，沉尸丁西的厕所来的哈。学生去上厕所的时候看到，真的是吓坏了哈。啊，警消这个古伯料马上来到现场哈，发现呢女老师已经明显死亡。那台中市教育局主秘表示说，后续也将对全校师生进行辅导，这是昨天早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国中少年，而且台中市西区某一个国中传出14岁的少年坠楼案，初步了解这个学生应该是跟同学 发生口角，随后的为校内的大楼坠落，那么手部骨折，摔下来了手部骨折，意识不清，有上医紧急开刀，但是呢情况呢，一直没有好转，所以其实以这是前二号一刚发生，但是今天早上，到今天早上这个学生就传出，还是没有办法，所以宣告不治死亡，这两宗都是在台中有老师跟学生，就所以说这些国中生，国中生啊，老师是国小老师，就国中生有当下这个年纪，真的是同学之间的玩家，

0: 晴空。
1: 哦，我印象是这一嗯，我这条歌，这个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戒严哦，还没戒严啊，而且是国庆日前后啊，我印象很深刻。你知道小学生在去训练嘛啊，去现在已经拆掉了高雄市的那个中正体育场啊，学校都会去学校动员这些学生拿这个红布哦，我印象很深刻是红布啊，然后我们要跟着。跳舞这样，晴空白云，大地看小啊，然后我们班的学生，好几班的学生哦，就要这样冲出去，拿着这红布，像那个小红卫兵这样，啊，然后还有再大一点的五六年级的时候去翻那个字哦，我们在跳就没有搞这个记忆，国庆日的
0: 翻牌了，哎，
1: 对，
0: 自牌
1: 啊，你变的话，你从上空看，你就会变成什么中华民国啊，国生日快乐啊，几公什么双十快乐啊，几公你会变这样翻牌啊，
0: 嗯，
1: 哦啊，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的这个记忆啊，哦，也不错啦。我说这种东西也是一代人的一个记忆啦。哎，
0: 不给他最近开始怀旧，
1: 不是怀旧啦。我只讲嘛，这个也是台湾一部分人的。你硬要去否决他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国家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坐下来哈。那个，因为你要去尊重别人的话，所以我想要等下我张德公，这个那个冈山哦，这个眷村醒村文化园区，那个时候王伟忠他，就是最近也是很红的王伟忠他有一个醒村文化的这个所谓的表演，他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邀请他来做这个表演。哦，因为新村你过去嘛是眷村子弟嘛，然后去做去眷村的生活，他最了解，所以在新村文化祭的时候，他的王伟忠动了这个人脉，然后训练排了一个新村文化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剧，然后呢，他自己也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说，感谢高雄市政府那么重视眷村的文化。我感觉这不难的是安尼，这嘛是咱台湾一个时代一个文化嘛。硬要说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也不现实嘛。啊，所以又变成说，你看你格局如果不要说如果大名大放的话，你看让王伟忠嘛是感谢葛永琪政府啊，葛永琪政府嘛花了4年的时间哦，好好的去整理了这个蓝冈山的空军的这个宿舍醒村啊，现在变成在翠上也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啊，我们就不要带着所谓的党国或政治色彩去看它就是那一代人的一个共同的记忆啦。

0: 饮酒呢，小酌啦，吼，不要的哈，这牛饮啦，小酌你哈，怡情啦，吼，啊牛饮，吼，啊那个猛灌都无意思啊，吼，又伤身啦，吼，诶。所以有当下饮酒吼，会闹出一些笑话吼，都似醉非醉吼，半梦半醒吼，半醉之间的对啊吼。这个康康艺人康康讲，伊有一边啉烧酒嘛，啊，食酒了啊，小花已经小茫茫啊，哟，喝酒不开车，所以就叫计程车，吼，坐计程车要回去，吼，哦，啊，这个车走一半的时阵，计程车司机改讲，哎。康康哦，后边敢那有车咧，家你迄落啊，我咧家你跟踪哦，是不是狗仔啊？
1: 哦，康康他在嘛就嘴哈，被狗仔跟过啊哈，
0: 对啊，
1: 交女朋友
0: 啊，对啊对啊，
1: 被发现
0: 哦，自行车司机说，我看好后面有一部车，敢那哦，一直一直对调的，伊讲哦，可能是狗仔咧家你跟哦，康康迄落小花醉醉茫茫啊，伊就讲吼安尼哦，安尼无咱迄落抄近路哦。好，要等个引导，伊知影啥物近路，伊就讲我带你，你抄近路，为对等个吼，等个问到后又袂掉的掉。结果后来计程车到了啊，这个已经开到了康康家门口的时阵，发现都只间军装一架车已经伫引导的门口啊，哦，个比伊抄近路一个一架车个比较紧较早到呢，吼，哦。哦然后伊就想讲死狗仔啊，怎么敢这样子吼？所以康康的下车来不准备哦，要跟这个狗仔来理论的对吧？结果下车出来，对方嘛落车，啊康康也落车，结果对方落车落来，看到康康讲了讲，老大，你啥那家里有车唔坐？太叫计程车，哦，原来是伊司机嘞。哎，也车呢？哦，伊司机讲啊，我大闲啊，啊，就你，你来跟你叫警车就走啊，赶紧说跟因司机赶紧开伊的车对咧后边，一直甲对啊，是讲啊，你都家己有车，
1: 你唔敢未记得今仔有抓司机？
0: 未记得啊，未记得伊家己有，伊家己有车，啊，佮叫司机，啊，佮那听人台讲，哦，好久不开车，伊转直接就叫警车，伊就坐警车等伊啊，啊，佮叫是狗仔咧，佮跟踪哦，好。

0: Deixa eu comer, meu querido.
1: Você
0: viu? Aí. Sim. É.我跟你讲，迄就是咧调整的过程，你就变紧张。就像咱食钙粉，有当时啊食咧吼，可能吼你较早受伤啊，是骨头的所在变较疼吼。这是咧调整咧好转的过程。
2: 现在还不稳定。
0: 没有错，没有错，还在调整过程。
2: 还不稳定。
0: 你变紧张，变紧张，这正常啊。你的固定嘛，因为这么好割出来，你这四到六颗都没有关系，两颗是在咱咧备用的量哦。所以你
1: 行宫尿量太多，是不是我改吃一颗？
0: 不，你这里，
2: 我问你，你讲尿尿多是尿尿一边放尿流量多票，
0: 更频尿了，
2: 是较接放还是？
1: 应该是尿量是不多，
0: 更频尿了。
2: 就是好，这现在都还过渡时期哈，阿哥阿伯正先稳定落来哈。
0: 你我来讲，你卖减量，你一天四粒至六粒，这嘛是安尼正常。啊，你那调整过哈，调整通啊，你流量就正常啊。所以你别紧张，你卖讲减啊，最后你无哦，那
1: 吃
0: 好个都无出来。所以
1: 无这么多，我那吃两粒。
0: 对，一天四颗，哎，对，记住安尼，好不好？哦。哦，祝你身体健康哦，身体健康，祝福你。
2: 好，
1: 谢谢，
2: 好，谢谢苏鹏啦，
0: 苏鹏。

0: 好了，这是陈随意跟谢怡君。人有情，龙有情啊，龙有情，妹有意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我要借问你一下哦。
0: 嗯，
1: 你捌听过刘文正一条《艺术花开请你来》？
0: 什么花开？
1: 艺术花开请你来。
0: 艺术什么？艺术花开。
1: 啊，货到付款。
0: 绿树哦，绿树花开请也来。不熟呢，嘿，这刘文正有这条歌不熟，哎。
1: 你叫我多好听
0: 哎。哦，谢谢你哈，不熟，哎，真的是不熟。刘文正的歌有这条《绿树花开，请也来》，好，谢谢。

好来，好，陈随意跟谢怡君的这个龙，龙有情，妹有意，郎有情，妹有意啦，哈。好，谢谢。咱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这个电话哈，咱节目每天第二小时开放扣印，你就是要卡起来，卡一支。落节目了后，这个电话号码就是雪滚扑个美丽人生节目的专属的服务电话，所以你要问到阮节目相关的，问雪滚扑个的手机啊，还是讲啊，你要定岗注文阮广告的产品，拢是卡这个电话。落节目了，0800775599哈。

0: 好嘞，咱园林杨先生呐、啊，吼，讲有一个疑问要问咱呐、啊，有一个疑问哈，伊、哦、讲我听恁主持的节目有几啊年呀？为什么恁拢无投资股市？安尼，恁敢无迄个相对剥夺感？吼、哦，相对剥夺感啊！你们怎么克服那个相对剥夺感？吼、
1: 哦，没有投资股市哦，没有啊，因为我从这边时阵都是股市咧开市啊啊，定期定额0050啊。不会啦，
0: 不给啦，有啦，不给啦，有买一挂这个定期定额，系啊，
1: 相对剥夺感，哎、我没有啦，伊安尼问的是伊有相对剥夺感，
0: 伊都赚无着股票的钱，
1: 你慢的啦，系啊，
0: 所以你讲、哎、啊，你未感觉吗？你未感觉讲你无赚着吗？
1: 那过去播来，你就不会有相对剥夺感了，哎、你就干嘛说哦？还好那个时候没有进展。哎，投资就是这样子。
0: 我只是无逐工咧杀进杀出尔啦。
1: 投资就是这样子。
0: 啊、我手中有股票啦，吼。
1: 哦，卖看到人咧、大起的时阵，你得要减；落的时阵，哦，股票就是这样子。
0: 来了，
1: 上涨的。上涨
0: 哦，谢谢。
1: 上涨的时候，那个哦，你手中要有哈麦子、你这样子才会成长、所以什么时候进场最好？第一个是20年前。第二个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啊、哦！现在你有参与了、你就不会有相对剥夺感了、就是这样、哦、定期定额长期这样就好了、对啦，
0: 现在人都这样赚不到，看人在赚的不爽，就感觉哦被剥夺的那种感觉、啊、我们不会啦、我们都不会，
1: 因为国家好、大家都好啦，
0: 对对，
1: 你在收听这部是 美麗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为了干书捧阿哥互联书库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了收听，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拜拜，祝福大家，拜拜。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8: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萨拉，库巴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我秀爽，立慧你好。
2: 哎呀，秀爽呀、啊！
0: 哎，你好。
2: 哎，我好要叫油啊。
0: 好，来，感谢接线咯。来，谢谢。啊，来哟、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1: 大准力杠。
0: 现在给你服务的呢，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别个那么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呢，咱那个卡喱哈，啊，那边点歌，好朋友嘛，写当两张点歌，啊，较好找歌哈，拜托姐，你那边点歌哦，麻烦歌名讲个健康哦，那边点歌人即卖当卡喱拜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3: 秀爽大陆两位好，
0: 你好，这边歌嘿。
3: 三明库赛酒，
0: 每天在那刮。
3: 国语有这评剧。
0: 好，大南板，谢谢。那你好，你好。
4: 你好，谢谢好。
0: 嘿，你好。
4: 可以选歌吗？
0: 嘿，咱在九一。
4: 喂，杨梅女女士。
0: 杨武喜吗？
4: 对对。
0: 哦，来要听什么歌？
4: 准鬼醉无魂。
0: 准鬼醉无魂。
4: 蔡秋凤唱的哈。
0: 蔡秋凤的。好，好，大南板哈。好，谢谢。来呀，要点的人当卡里拜呀！咱的现场肯定我那个沟通哈，这个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谢丹姐来，你好，你好，
5: 喂，你也是总啊？
0: 我是陈立贺，
5: 我可以你讲下歌，
0: 三片麦克，三片麦克，你也要点歌，三片麦克哈？
5: 哎，我无得点
0: 啊！哦，你无啊？我你今麦要讲问什么来？请讲下来。
5: 我是讲，我个早已你讲遐寒，
0: 啥物唔好讲，系啊，啥物唔好讲啦。
5: 哦，好，好，好。
0: 啊，啥物代志嘿？
5: 袂啦。
0: 嘿，有去寒啥物
5: 啦
0: 吼？
5: 点歌啦。
0: 哦，安尼你好，好，好，感谢你啊。好，谢谢你，好，拜拜。那你好，你好。
6: 喂，你好，四川加大武唱迄个，叫做小河。
0: 小河。
6: 我养陈淑伦，没。成熟卵呀啦，不
0: 色蛋啦
6: 吼，色蛋啦，嘿啦，
0: 小河呢，
6: 嘿啦嘿啦，我买迄只狗啊，啊是买虎狼啊。
0: 好来，蛋姐来接接二线哦，嗨，好，谢谢。那你好，你好，来对不起，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嘿，咱在几位？
7: 我主管何小姐。
0: 你讲啥？
7: 主管何小姐。
0: 主管吗？
7: 嘿，
0: 何小姐哦。
7: 嘿，
0: 哦。你要听什么？你刚才是头一届卡呢？办卡过吗？
7: 捌啦。
0: 哈？
7: 捌啦，我捌卡。
0: 哦，来要听什么歌
7: 嘿？听大陆听一首《诺言》。
1: 诺言。
0: 诺言哦，好好，等下请大陆唱哈。
7: 好，谢谢你哦。
0: 不客气哈，拜拜。哪里好？你好。
8: 你好。
0: 好，咱在注意。
8: 不用了，我们听不听？
0: 请问咱在注意？
8: 二林陈大姐
0: 啊，
8: 二林陈大姐，
0: 二林的陈大姐，你讲苗文啥？
8: 苗文听住点。
0: 好，好，等你吹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嘿，
0: 是做你。打住耳机，打
1: 住耳机。嘿，
0: 打住廖大姐，你打住可以机啊，嘿啊，嘿啊。嘿，你打住弄耳机啊，嘿。
8: 什么的？
0: 什么歌啊？
8: 十万块。
0: 为着十万块，系
8: 啊，
0: 好啦，好啦，就会记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四川大陆好，
0: 咱在注意，
9: 四川我是你，
0: 哦，你好，你好，嘿嘿，
9: 我来点一首歌好不？
0: 要听什么歌啊？嘿，
9: 讲什么三明海鲜？
0: 讲什么三明海鲜呢？
9: 啊，我要买，要家己买，
0: 我要讲买，你来接接来哦，一线接接，嗨，谢谢。没点过人先听一下，咱即马拜拜了哈，谢谢。这个要小心哦吼，即马来是秋分啊呢，秋天了也不要忘记了哈。水分要补充哦。来，即马个请大卫来讲呢，生活常识，谢谢。
1: 是哎，来个归分享。嗯，咱这里有分酒槟榔的人，爱赶紧改哈。啊，因为有的时阵这個问题哈，不是讲马上来，好、哦、到有年会时阵慢慢来发生。啊，比如说有一个艺人哈，伊最近看到伊的嘴去检查，有这個肉瘤啊，结果去。检查切片哈，去检查，他发现哦是口腔癌，哦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伊讲我这荤甲槟榔拢改啊呢？为什么也有啊？原来是年轻的时候哈，哦，所以大家各位提起，荤酒槟榔东西拢有这三项无好习惯无改的人，口腔癌机会是正常人的123倍。齁、哦、啊说两行呢齁、哦、差不多89倍齁、哦、这也是很多。麦公盖了波代机啊齁，不要以为说戒就完全没事，这感情这机这个经济齁、哦、一定在咱辛苦来的。嗯，爱定期追踪，尤其40岁以后的朋友爱有这健康检查习惯，可以点击。
0: 嗨，咱的好朋友呢，你的车门，你的枕头布齁、哦、枕头。枕头布啦，我顾家洗一摆。这个我看见哈，这个枕头布，我要看了这个枕头布，这个当时洗一摆较多好，你们知？讲那是一礼拜无洗，上无至少一礼拜洗一摆，然后啊，你哪无洗？我安东阿伟也细菌我管呢，这个我是唔知道大概是我固洗一摆，然后唔过我拢习惯一个礼拜一定洗一次哈，因为这种卫生的习惯，甲咱人上紧的就是这头壳，就是枕头套嘛，啊，那阿伯你就是变成呢，你就是爱个用一个毛巾垫着哦，那么当然也可以啦哈，那么就可能是一礼拜无洗，你的细菌哦会增加。1.7万倍，哇，比马桶刮哥还泰哥了，安东啊喂，怎么那么脏呢？为什么？因为你大刚在困的时候，咱的皮脂肪啦，咱的汗水啦，弄个堆积在这个咱的枕头套嘛。所以日本的专家，因这皮肤科的专家呢，讲哇，这个大部分哦，那是安尼哦，那么你幼年，比如你去甲病，你幼年的开红生的青春痘，甚至皮肤呢开红出油哦，啊，开红出问题，所以呢，上好是枕头布，困的枕头布，一礼拜洗一摆哦，哈，啊，那无你的。对面用一个毛巾，毛巾小模具就一礼拜洗一盖哈，给咱建议好朋友。来个呛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1: 是啊，咱这水果爱吃啊，但是别只食伤多。啊，有一个大型研究报告里底有写到一段资料讲哈，常常食迄种富含类黄酮的食物啊，苹果、地瓜、甲乌巧克力哈。黑巧克力哦，会当有效降低，唔是酒精所引起的脂肪肝的这个机会啊，就是讲咱这个脂肪肝吼，例如哪是讲有食种苹果啦、地瓜甲乌巧克力的人，安尼得的机会较少，会较低。会当降话的，会当降22%哦，这是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研究的资料，在20000人十当的追踪治疗发现。啊，这种部分的这种资料，就是讲爱甲咱提起吼，类黄酮相关的这种营养素啊，对咱这脂肪肝这部分。啊，讲较简单，食啥？食这个食苹果，一天一苹果啊。所以讲有做这资料来，都有写着苹果真好。啊，苹果爱加皮食。带着皮吃啊，为追个洗麦咖皮啊，这个时候跟着皮吃会比较好啊。当然来宾注意了嘛，我现在带迄个乌巧克力啊，无加糖的巧克力哈，这也能帮，也嘛是小强也能帮助肝发炎的机会，能降低啊，较袂有就有种脂肪肝的风险啊，所以甲各位分享哦。
0: 嗨，谢谢，谢传弟你好。
10: 小姐，
0: 我是三弟，好。
10: 三弟，
0: 我接了，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

0: 尊贵最一门户，那么这蔡秋凤创始人说起来，但是小姐call入叔叔对面来，谢谢。
1: 林和你好，
2: 哎，叔叔啊，
1: 哟，
2: 哦，你那个我还有现在讲好呢，
1: 生病都不记得，陪了几乎弄了皮痒哦。
2: 你讲有几点啊？我比上铺啦。
0: 哦啊，点上我来个讲者来先哦。我今日跟你讲哈，嗨，谢谢。
1: 来，丁哥你好，
3: 嗨，先生，
1: 哟，
3: 你好，
1: 你好。
3: 哦，我听你星期天三年话都唔得，
1: 三年个，
3: 你落皮痒最好用的我。
0: 好专家断舌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要抹得有安尼吼，一组是850的，那么咱只有两升，那先抹抹是个糖分两升哈，会记哦，抹好就给咱
4: 倒舌啵，
0: 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呢，赶快呢，咱今天嘛要邀请好朋友起来帮咱讲好话吼啊！咱当然也要讲好话，我拢有甲咱提醒呢。咱来讲哦，你唔要讲啊，我只要心情介好，精神介好，才有元气，拢安尼平平啊，顺顺啊，普通普通。

0: 喂，我去爽，你好，你好，
1: 去爽，
0: 哎呦，
1: 哦，我姓王啊，
0: 哎，请讲下来，
1: 哦，我食迄你的产品吼，
0: 多几项，
1: 哦，迄酸性真好吼，
0: 嗯，我来产品我不记得，
1: 这个用我一年干了一届哦，我给报告出来吼，
0: 嘿，
1: 迄胆固醇219呀，出来哦，拢足水的，
0: 出来拢乌哩哦，
1: 嘿，
0: 哦。
1: 啊，胆固醇219嘛是快紧啊，
0: 219别啦，还好啦，
1: 啊啊、
0: 我那么介好嘞吼，
1: 我做欢喜的嘞，
0: 哦，检查了做好就对了
1: 吼。我食几啊行，你身体拢
0: 吃。谢谢谢谢，等下来，先接招，嗨，谢谢，我来听你好。
2: 哎，我讲好诶，
0: 啊，请讲诶，来。
2: 哎，我今日心情真好吼，食个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好起，什么意思啊？
2: 食啊，搁食钙过一卡拢会行。
0: 你是糖分吃了安怎？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2: 原底拢得156，啊，即马较长一百尔，
0: 剩一百尔哦。
2: 我食你的迄物件哦，产品食16安尼。
0: 哦，安尼哦吼。好，感谢邓姐哈，来接接我专线哦。嗨，谢谢，来听你好。
3: 嗨。
0: 嗨，车工喂。
4: 喂。
0: 车工，系来。
4: 你有听话呢？
0: 车工啦，车工喂，系啦。
4: 因为我食三神经补哦。
0: 嘿。
4: 啊，头壳拢安尼戆，安尼细啊，细到拢要吐。
0: 哦。
4: 啊，我食了好味，啊，佮食迄个棒椒的白萝哦，迄个棒椒安尼，啊，迄个白萝有啊好味啊。
0: 哦，好棒好棒哇！你食了该喝蛋姐来，一线就招。嗨，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5: 大准一讲。
0: 对不起哈，因为咱这广告未当解雇啊，今咱广告时间超过，所以抱歉哦。咱若无讲到好朋友，那么拍摄连讲够机会哦哈。阿妈感谢咱起来给咱配合的好朋友。啊，我靠，电话个接接来，甲讲拍摄，咱即马已经广告这个广告的时间结束了，拍摄哈。来，即马个大卫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谢谢。
5: 是来个贵分享啊！咱这豆干啊，咱这钙质补充一般的人哈，咱除了这牛奶哈，以外呢，咱这豆干算是一个补充钙质哦，好较侪啦啊，比相对来讲比较多的一个食物，几种食品。所以但是呢，你看这豆干有黄色加白色，哎呦！到底是什么呢？但是你也能知影讲吼，即你也讲话你去进去买吼，你也绝对也买，喜欢一定会想要去比较会买黄色，因为这应该是主流啊吼。白色豆干愈来愈少，你愈来愈看袂到，你也感觉讲买这较感觉较无滋味，对不对哈？是因为这是有这个合法天然色的啦，哦，这是有一些合法的这种染色，甚至一起用这种糖去露出来较有味啊。哎呀，所以用白豆干就变成讲较无人去用，为虾米？因为啊，去你啊讲等去加工，好比讲你放去个卤汁内底去卤吼，你若讲要白色去你敢有些较好的卖比较好的卖相吼，较好卖一种色吼，落来真久，甚至讲无法多，所以讲黄豆干黄色豆干是较侪人会接受，白豆干啊得较少吼。啊有这这豆干是有黄色啊，不管是倒一种安怎念。这里跟有问题没有问题啊，绝对没有问题，因为研究发现长时间吃这种哈，色的这豆干，就像咱一般吃的这豆干哈，没有问题。但是你刚吃伤多，有可能胃肠会小块无爽快啊。当然应该嘛是包括豆干、豆啊类物件哈，豆干吃伤多，就是咱下巴肚会肚肚有一部分的原因啊。所以讲，黄豆干、白豆干都很好啊，但是呢，差别在的黄豆干、豆干也是有先处理过哦。
0: 伫英国有一个42岁查甫人呢，真正是食饱上瘾，逐天啉啥？4.5公升，等于4500cc 的汽水，逐个月要开250块，250个英镑，台票差不多10000块啦。哈， 安尼一年差不多开偌济？代表差120万，靠人食饱才用啊！啉爱啉汽水嘞。那么这个人呢，竟然啉汽水，啉个伊就酸性嘛，有那个酸死性酸得着啥酸死症，伊喙齿啊已经变42岁人变成70岁老人，而且哦吼，伊拢改袂掉。反正就是每天喝就对了，然后呢他的胃肠也出问题，常常觉得肚肚肚肚肚呢会疼，甚至头壳疼头壳晕啊，人觉得很疼呢，晚上都没法多睡了，因为呢他体内喝了太过一个糖跟什么咖啡因啊，哇，结果呢这个喝到真的出问题了，喝到就是酸死症啊，哇，这真的恐怖呢，所以我们好朋友呢，您到孩子要喝可乐汽水不要喝太多，而且你要给他交代，若是可乐汽水尽量不要甘在嘴，不要甘在嘴，因为甘在嘴也把我们嘴的珐琅质给你破坏掉，这个对牙齿不好，给我们建议好朋友。来哟，今麦来请到来唱这个诺言，哎，来请到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到唱歌嘞，上课我该就等下来试试。

0: 掌声鼓励诺言。刘文正先生又来了。
1: 哎呀，又来了。
0: 中要回来过中秋节吗？
1: 哎，先救个灾啊。
0: 救个灾啊。哎，真有爱心哦。花莲的救灾啦。
1: 很多人 自动的哦。
0: 国外都知道嘞。这个很大事情哦。哇，连那个刘文正先生都要去救灾了。
1: Yes。
0: 对，很棒的哈。哎，这首歌叫做《诺言》，原唱者刘文正啊，多谢西
1: 大富全哦。
0: 哎，那喜兰姐许女士，快收电话来，谢谢。有像吗？有像刘文正吗？真的很像啊！
1: 尽量啊！
0: 所以我来访问的时候，我用那个刘文正，用那个不一样的口气来访问哦。来，先来跟你好不两个卡里麦哦。那么，那你喝冰呢？一滴着糖尿病，你无误会，跟他是食肉才会，还是食甜的才会？什么种的甜？为人流讲是食饮料甜才会，不对的。上个重要是啥？无唔对，这是其中。其中两个原因啦吼，那么呢，咱那是中考大考，中考的大考是虾米原因来？唔是食肉呢，嘛唔是干那食甜的饮料呢？一个真济原因哦，因为呢，咱这就是中考脂肪过高，男性超过的90公分，那么咱女性超过的80公分呢，将来得到四高，包括咱今嘛要讲的糖尿病的高的机会介高。除了是食饮料甜以外，佮包括真济。譬如说糖果啊、饼啦、会甜个胖啦、蛋糕，有人爱食面包，有人爱食米，吼、哦、淀粉质转换成葡萄糖的甜。啊，过来一种是啥？脂肪甜。脂肪甜呢，卖造成三酸甘油高，那么引起的啥？脂肪有过高也会的。所以呢，咱那个啊个想象哦，一起宽的哦，很宽的哦，包括咱对这个讲的这个气最阔了，也是的。接下来去了食伤济，买得着糖尿病哦，哈。所以呢，糖尿病我听讲啊，以前是无可怕，也唔过可怕啥？
1: 病发症。
0: Yes， 也是哦，爱注意啦。就是这个病发症哦，困扰介济咱有，比如讲哦，那么像咱台湾一年差不多10000多人哦，顾卡顾镜头啊。大部分有一半以上的人，拢总是因为有糖尿病，结果啊，你的蜂窝性组织炎，你的糖化血色素比，甲砍过，甲咱的血小板砍过，怎变成啥？医袂好，怎变成爱骨卡？甚至呢，有人是虾米原因？因为血糖控制无好的关系呢，造成伤到，尤其引起到西药剂。啊，嘛有人是安尼，血油高，因为三酸甘油高呢，引起到高血中风啊。所以这拢是因为血糖啊，食食无够控制。然后呢，你拢无咧尿，拢用课文说啊，我有咧食医生的药啊，啊，我有咧注射，有咧动作哪咧都免控制啊呢，较好康。啊，那呢，医生都免做啊，对不对啊？你等去买药啊，就好啊。所以咱的好病呢，要有正确的观念。已经有糖尿病人，你要面对你的糖尿病，就是一定要控制一世人哦，一世人哦，不是你这么控呢，唔哟哈。那恁这么请大夫来讲，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1: 是啊，糖尿病的全球哦，它有将近5亿。8000万人哈，这还持续在增加。啊，有可能你的当了后20年之后会 double 哈。啊，近期8人在台湾8人来都有这样糖尿病，以后就是每一个家庭就是有这样糖尿病啊。所以讲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哈。啊，个糖尿病患者是越来越多，少年化可以看到年轻化，还有看到这个状态哈。40岁以下的人得了糖尿病人数在增加。哦，所以讲，那是讲40岁以下的这糖尿病朋友，长时间拢伫血糖高的状况，伊的并发症会较早来，伊的这死亡率会阁更加愈高，哦，啊有这病情有可能阁更加愈严重，你千万卖等个食侪啉侪，放在体内减轻种信号，有可能他是用其他器官，用其他器官的这信号甲你讲。目前咱这个治疗糖分有问题，比如他们250几万人哦，这持续在增加，所以这有来这有进目前的资料统计数据有看到哈，65岁以上的中辈糖尿病患者死亡率比正常人高将近2倍，啊，若是少年人有这个 较早吼，四十岁以下的少年朋友得糖尿病，你的死亡率比正常人高几倍，4倍哈，所以说这是很恐怖的数字，千万卖得的糖尿病，爱定期检查，爱定期运动，那是有问题，比如爱定期追踪。一般人有做这些减低的这方式哈，吃不对的方式有这种毛病，包括食伤紧啊。啊，食伤多，啊，食伤紧的食伤多，也佮有体唔着，无伫正确时间食，啊，比如讲拢三顿无着时间啊，啊也佮拢食宵夜，在时啊无食，啊大部分是安尼吼，啊也佮有啥，啊你爱食食较多，不爱吃的都不吃，嗯，啊比如讲我中辈的爱食即馒头，爱食面，啊饭的较不爱食。哦，啊，中辈爱食鱼啊，真好。但是呢，有可能你着欠缺着其他的这蛋白质来源吼。咱那有讲过哦，什么小吃的水果拢爱食，啊，咱白肉、红肉拢爱食啊，不能说哦，我白肉好，我全部食白肉啊，咱这个红肉有一定营养素，比如讲铁质吼，佮有其他营养素拢较侪，然后相对来说比较多。哦，所以讲你袂使讲，白肉好，安尼完全无食红肉哦，对不对？也佮，我食素食的朋友啊，哎呀，咱是不是讲袂使食肉？啊，你的烦恼讲我的营养素免烦恼，真的这营养品真多哦，需要开钱去买顿食的顿食哈。哎，要花就是要去这个要投资，但是咱一般就是烦恼是啥？点心类、点心类。包括啊，咱这个鸡卵糕啦，哦，然后给我下午茶，然后给我饮料鸡排，哦，你喜欢吃的，碗粿啦、馒头、米粉、鸡米线糕，啊，这些喜欢吃的东西，就是安尼看见物件，大家拢袂记啊，迄、那个汤。哦，内面拢是卡路里，啉愈多，食愈多，愈老大颗。咱身躯对这血糖的需，这糖这要求啊，这需要哦，原本无讲介多，但是你愈食愈多了后，咱中颗大颗，咱细胞对这胰岛素抵抗力，哇、哦，你食偌济，身体无法做去侦测。变成你吃愈多，身体需要的糖的那个量就越来越多，愈吃愈大颗，哇，难怪啊！有的人吼，中颗大颗都无注意到，无赶紧减肥，还在吃，哎呀，这很重要，要赶紧检查啊，健康检查去量血糖，看有没有超标。血糖咱本前哦，卖标准是100，哦，今天卖超过101。本前超过126有问题，本后140以下较好，200以上有问题。三个月内一摆糖化血色素6.5以下较好哦。
0: 其实咱这糖化血色素吼，介重要，为人拢无咧量啊，为人拢啊，我咧摕处方，现在去上紧药房过，摕我就好啊。啊，唔过不要忘记了，三个月要量一次啥啊？糖化血色素为什么？因为呢，这当看出来你到底这三个月来你的血糖平均有平均有稳无有健康无安尼啦？啊，我你啊成会糖化血色素呢飙高啊，七以上哇，这些哦哇。血小板也比扛过，你若扛出的尾巴，到时也得到蜂窝性组织炎。那细菌呢？因为你的体内呢白血球不高，抗体不高，那么就像你的得病啊，然后所以呢，糖化血色素尽量的吃起来，上好是洗够那个哦。来，我谢爽，你好，你好，
2: 谢爽，
0: 还有安娜，嘿，
2: 做唔了，我来通风呢，要加啥？
0: 哦，阿伯等你来先咯，好，谢谢。

0: 是秀哦。那么这些豪记大合唱，请问是咱就是陈小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哟，大哥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哎呦，你都在电话时感，伊感冒你也关掉啊。
1: 有啦，啊正，
0: 今麦正常嘛啦。
1: 系啦。我窗仔门开啊，开啦。
0: 好，安尼哦。
1: 我请教你一下。
0: 别别，好，你讲起来嘿。
1: 我定一你的三千斤
0: 多哈。三千斤，嘿是嘿。
1: 啊，我检查迄个血糖。
0: 好。
1: 血糖是九十四啦。
0: 哦，安尼个标准啊。
1: 啊，迄个。糖化血色素
0: 嘿，
1: 嘿，迄个
0: 嘿，
1: 五点八啦。
0: 哦，标准呐、啊，阿伯安尼拢做标准呐、
1: 啊。啊，迄、那个
0: 嘿，
1: 血压嘛，
0: 吼，
1: 血压拢超八百九拢安尼啦。
0: 阿哥，你血压安尼伤悬呢？啊，你现在
1: 啦，唔是啦，迄、那个一百。一百十九
0: 正常啦，哦，该阿伯你安尼该好啦，哎啦，没烦恼，哎，没问题哈，好，保重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哎，秀团，
0: 欢喜，
2: 嘿。讲嘞，
0: 哈，
2: 我食甘蔗金箔。
0: 来，先听我讲，嘿，加工。
2: 我食饭后的呢。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哈，放心放哦，拢好 ，OK 哈。
2: 等我一百十六呢。
0: 哦，好棒哦，阿伯你。
2: 我计用300外。
0: 300外哦，啊，就有去检查呢。
2: 有啊。
0: 哦。
2: 啊，我检查一下嘛。
0: 哦啊，300外是放晴的呢啊，还是放后诶？放晴的呢。
2: 哎。
0: 哎呦喂，啊，即马剩110几啊呢哦。
2: 嗯。
0: 哦，安尼好，安尼继续加油哈，安尼上好加保持你一百以内哈。别拜别拜，哇，很棒了，好，谢谢。来，丁哥你好，
3: 嗨，哎，是说，
0: 还是你好嘿？
3: 我电量在说，
0: 我是你好，什么贵族？
3: 我这里的三瓶金宝哦，
0: 我来三瓶，我一个感谢你嘿。嗨，
3: 我已经用六罐了哦。
0: 好，谢谢你嘿。
3: 哎，糖分今麦85呢。
0: 哦，我去检查无？
3: 有啊，一百是都起码85嘞。
0: 哦，饭后的是85。
3: 嗯。
0: 哇，好棒哦，安尼标准呢。哦，啊，有咧牛，有咧牛啦吼。哎，安尼好啊，爱牛爱牛啊哈。好，安尼继续保持好，谢谢，好谢谢。先生你好，你好。嗨，来加工喂。
4: 喂。
0: 哎，是喂。
4: 哎，
0: 是你好。
4: 你我有挂，你讲有叫挂3.3
0: 哦。三片我不接，没事。嘿。
4: 啊、我就是啊，即摆崩溃，迄个脆疼哦。我家己要一组，你
0: 个样
4: 子。啊，剩113尔呢。
0: 啊，无你稳定我。
4: 有人啊，100。
0: 哦，啊，你标准你叫医生
4: 给
0: 你。
4: 啊，你敢食药啊？
0: 我看药啊，吼，医生给你检较好。
4: 哎，
0: 啊，无你稳定是外观啊。
4: 我拢超138，131。
0: 啊，你请医生给你检药啊，啊，咱呢再个改两顿。嘿，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讲上一人个咯，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反正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们免烦恼呢，免食个，免在被崩精啊崩凹，吃这款第二个关的哦，心情代谢好，消化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吃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多多搞药，口放药是买去放过来解药呢，也起来个吃咱这款。
5: 三省金宝，
0: 那么吃三品来吃这种诶，规身骨照顾着，看免食个重复着，免食个过量安尼哦。头啊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那来靠这个干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北三品有上的点数，啊，咱你喝冰的机啊，滴起啊挂，抓起挂爱留起哈，慢袂记哦。啊，敢那听哦，袂好。咱若听别人食遮好呢，你甲关灯啊，食看卖就知啊，就知我哦，真正大家食了好，你食嘛介好哦吼，食好会记甲咱
5: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
5: 大准的讲，
0: 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6: 哎，是嘛？
0: 哎，是。
6: 你好。
0: 啊，你好。
6: 啊，我食迄、那个啊，那个大号袂顺呢。
0: 你可能青菜食不够，我叫人啊那个直接来，一线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7: 大家好，
0: 哎呦，惊死我！那就关起来，麻烦你嘿。
7: 我
0: 问
7: 你，那小朋友
0: 啊？对呀，
7: 小朋友谁？我刚刚小朋友的了哈。
0: 小朋友，
7: 12岁他有糖尿病，那怎么处理啊？
0: 12岁就有糖尿病了，来接接热线哦。嗨，谢谢。 啊、哦，来，我今麦先来安排这首歌，我给你唱哈、啊。这个徐大姐所点的，讲什么三明海事？来，我给你唱啊。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等一下，嘿，来，空白空空。
8: 四六九。
0: 哎，潘姐，对不起，我说别给游戏，嘿嘿。来，听我唱歌啊。讲什么三明海事？谢谢。

0: 三年海誓，我迄个这主持人什么人我袂记啊哈啊，这些关系咱这徐蜜徐大姐说掉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徐立贺，嗨嗨徐立贺，
1: 了解啦，
0: 嗨徐立贺。
1: 我今仔日搁去公园看四观。
0: 哦，三遍都不止嘞，感谢你哦。
1: 三观三情情报。
0: 好安尼哦，感谢感谢。
1: 太客气。
0: 哇，感谢感谢。
1: 比较寒。
0: 不要紧啦，真紧就好哈。
1: 是啊。
0: 啊，你食了好无？
1: 啊，好啦，好。
0: 好，就是好。
1: 嘿，落雨几公斤。
0: 哦。比
1: 较袂了落雨。
0: 好。
1: 呵呵呵呵呵。较久嘛，较好啦。
0: 好安尼吼。
1: 哟。
0: 好，身体好。
1: 不过，然后去搞你搞，搞搞久了。
0: 就是讲，你老朋友啊，刚刚听声我真是老朋友声啊。呵，阿姆感谢你啊，呵，老朋友谢谢。喂，你好，你好。
2: 哎，小姐，小姐啊。
0: 是，你好，嘿，请讲来。
2: 来，甲你去见证者。
0: 哦，来讲。感谢你来，请讲嘿。
2: 哎，因为中央的人拢会膀胱分次降为萎缩。
0: 膀胱啦，膀胱吼，
2: 哎，
0: 嗯嗯嗯，
2: 啊，所以尿尿便秘都会比较不顺，
0: 嗯，小便跟大便啦吼，
2: 哎，啊，阮便秘有挂一罐你的三神莲宝来让我吃，
0: 哦，恁朋友挂你吃哦，
2: 哎，
0: 哦，
2: 啊，我吃一干了就感觉讲不顺呢，
0: 你是讲迄个，嗯，该的，
2: 哎，
0: 哦，朋友哈。
2: 都可以做船的呀！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阿弟要继续加油哦哈！
2: 啊，谢谢，
0: 好，感谢阿弟给支持哦。好，大哥谢谢哈，感谢你起来跟咱讲谢谢。来哟，咱贵县姑娘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罐
3: 三省金宝，
0: 吃咱这罐真的唔好跟他听尔啦。哎呦，听你两当三当，你拢无挂灯啊！这你也知好几多，你跟他听别人好，阿弟冇赶快的竞争，阿弟赶快竞争，你更唔挂灯啊！这。对不对？啊，你吃好，唔得，搁甲咱倒小报，啊，无咱别人甲你同款的痛苦，你免甲伊帮忙吗？所以吃好就是爱甲咱倒小报，然后，吃咱这款三品节目就是真尼好，规身骨拢甲你顾透透哦，吼！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你照顾是吃咱这款
3: 钙固执
0: 哦，这两款，这两款呐，钙这位叫做黄金拍档，基本的保养就是三品节目加钙固执，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你帮个吃。
3: 哎呀，
0: 得啦！啊，朋友几位人香港看新戏进来，噶不啊？
3: 诺诺
0: 皮痒，吃好不好？再给咱
3: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3: 大准你讲，
0: 谢谢。哎，徐大姐你好。
4: 哎，先生。
0: 哎，你这嘛是老朋友呢。
4: 谢谢啦，感恩你啦。
0: 不客气哦，免客气。
4: 我听到心情真好。摸未到无，给你摸来浸浸嘞。
0: 谢。
4: 哦，我看到你，真欢喜。
0: 你是徐大姐老朋友，老朋友，大卫是咱的老朋友。
3: 是是是。
4: 老朋友。
0: 我看你几十单有哦。
4: 有哦。
0: 超过哦。
4: 我真正拢唔敢给你扣印嘞。
0: 我看你超过十单有哦。
4: 有
0: 啦吼。你的名我都看到，真的是老朋友啊！
4: 龙潭水给你可以呢，
0: 不要紧啦，方便的给卡啦哈。
4: 谢谢你啦，
0: 别，
4: 我一般疼他。
0: 阿拉叫你健康啊，
4: 好了，谢谢。阿我给你买，
0: 你今麦无讲过，咱也唔好讲哈。
4: 好，谢谢。
0: 感谢啊，徐大姐。
4: 好，谢谢你。
0: 哎，感恩感恩哈，
3: 谢谢
0: 啊，谢谢，谢谢你。
4: 好，
0: 咱这老朋友哈，看名就知影伊啊。哎，伊了各有各有出者。张敏呐，黄敏呐，这个啊，好出侪敏的，介侪啦，哇，迄个嘛是老朋友啊，苏敏呐，来，那么咱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呢，绝对一定爱生活正常，而且爱食了放出来，搁爱困得起。好，讲到这困哦，真正有介侪人有种困掉一晚呢，因为长期点了困眠无上盖无是用得着啥？神经的问题叫做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困眠无就是有这种困扰，啊，咱一定爱个这困的个解决一个处理一下哈。来，今麦先请大夫来讲下这个困的问题了，谢谢你。
3: 是哎，困眠加排处理啊，这个睡眠真的是很辛苦哈。安怎来这里想办法可能无好困。哎，咱来讲一个英国的研究报告，伊针对啊困无够眠的人哦。睡不够眠是多少？咱大人睡六点钟到八点钟，所以讲伊的这发现吼，加这咱知影六点钟到八点钟相像。伊发现啊，这英国的报道，五点钟啊，那是讲睡不够五点钟的人 啊，你这个心窟较无好哦，死亡风险较悬哦，心血管问题机会较悬哦。哦，伊是针对50岁以上的大人去研究追踪，发现这个结果哦。啊，其中够啥？伊内底有写着哦，那是讲睡眠拢无到5点钟的人，这种病啊。你一个人有2种以上慢性病的机会比正常人个管理的趴到40%左右。哦，这真是很恐怖。所以讲，我甲各位提醒，咱想办法好困较会使。困眠有困袂入眠，哎呀个，你困袂长眠啊，听听。有些人是不好睡，有些人是睡不长啊，这种是一个问题。你要先去了解你是倒一种。啊，咱人拢讲啊，困6点钟到8点钟，啊，若困无6点钟会害未？看到资料是安尼写哦，啊，困伤多也无好哦，甲5点钟无够，啊，甲超过9点钟拢是相像的状况。哇，安尼食歹处理呢？哎呀，啊，咱若是讲有一礼拜有一两天呢，还好啦吼。啊，若是讲你不时吼，逐天拢是4点钟。哦，5点钟、3点钟，安尼跳来跳去，但是拢困无够的人，安尼你爱去做，爱去调整你的生活啊，尤其你的运动是咩加强，营养无够吗？也是你有其他的慢性病哦，这些要自己去了解一下。啊，若是讲你困眠的时阵哦，哇，困眠品质真歹，弄做无好眠梦哦，你的情绪是不是无稳定？哦，这也是有一种，也是讲，哦，那鬼压床哦，到底哇，我目睭金金看有，但是我手机未叮当，是不是魔神啊？还不是啊？这是啥？实际上你想想忝嘛？哦，这嘛是其中一个困眠障碍，所以说睡眠不好的人先去看医生哦。
0: 是，哎呀，那么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休息。
3: 大富，
0: 阿姨，我两个人小蛋姐刷卡担忧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平静，这是李易金收起来，中心收电没来，谢谢。喂，徐立贺，
1: 啊，你好，你好，
0: 嘿，
1: 我给你做一个见证一下。
0: 哦，来三遍都不记得，感谢你哦，来请讲重点的来。
1: 感谢你买迄个爱困的药啊。
0: 哎呀，得啦。
1: 哦，我食这真正足赞的。
0: 哦，好困无？
1: 哦，足好困，本来变鬼面，一点钟、两点钟拢知影。
0: 哦，
1: 感谢你啊。
0: 哦，好困吼。
1: 哎呀，
0: 阿达讲倒杯香哈。哎，大嫂，这个人倒小杯，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山啊。
0: 嗨，是你好。
2: 秀山，我迄日就甲你买关迄个阿雅得呢，
0: 你都困呢。哦吼，安尼吼，谢谢你。
2: 啊，那是康阿都爱捡起来呢。
0: 爱捡起来哈。
2: 那有点错无？
0: 有，那一关一点啦哈。
2: 啊，我头食了有较好啊啦。
0: 哦，安尼较好困呢。
2: 嗯，啊，我跟你讲吼，我脚头未拗，迄爱食。
0: 我迄不讲，迄食钙过一来，二线就接哦。哎，迄食钙过一哈，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嘿，是你好。
3: 哎，秀山哦。
0: 哎，是嗨。
3: 哎呀，倒来我食过一罐啊！
0: 三片
3: 我叫你搞我食。
0: 你食了安那好？
3: 哈？
0: 好啦，好困呢，有较好。
3: 有较好困一
0: 点。哎呦，好棒，有较好困哦！啊，那个不来哦。啊，来二线个接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那个电话卡哈。来哦，如果是那派困眠派的眠浅眠精啊，帮啊帮天帮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好边来给他食咱一罐。加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对有真真正正过敏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对健康过敏的成分哦。啊，咱这款来对的有哦吼，来对个有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泥哦。来稍等啊，你好，你好，嗨，喂，你
4: 啊，秀山哥嘞，
0: 来请讲哦，谢谢，请讲嘿，
4: 我姐，你秀山
0: 啊？我是嘿，你讲起来嘿。
4: 我哦，唔捌甲你鼓励啦。
0: 啊，你讲你食。
4: 啊，我拢点点啊食钙固，是本来哦，脚哦未爬楼梯哦。
0: 哦。
4: 我食一二十罐啦呢。
0: 哦，阿姐妈呢？
4: 阿姐妈，真话远嘞。
0: 哎呦，爱爬楼梯啊呗？
4: 哎呀，食一二十罐去啊。
0: 哦，爬楼梯佫惊中哦。
4: 嘿啊，阿姐妈，我只走路去太迟啊，外远嘞，不好会穿着哦。我本来拢未爬起来，我拢点点啊听，啊点点啊食，我唔捌甲你点关啦，点我就听。
0: 嘿，
4: 我甲你恁咧助理就讲叫我捌甲你鼓励，我讲啊就点点啊听，点点啊食就好来讲。
0: 好，谢谢谢谢。
4: 嘿，好，谢谢
0: 大嫂哈。
4: 别，
0: 干部你谢谢你好，谢谢。啊，来，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困眠不好，人可以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哈。哎，给吃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哦，拢有回收。
5: 请问一下哦，
0: 你哪就有回收呢，先生？哦，哪就关起来麻烦，哪就关起来机嘿。先生，哪就关起来嘿。来，你好。
5: 因为我跟你讲哦，我刚才在听你们的收音机的，是说有什么？我现在睡眠的都不好睡了。
0: 哦，来哟、哦，二线哥姐姐，嗨，谢谢。收听了一下，这波呢收听一下，再报你的亲戚朋友来收听哈。甲讲我听咱秀山这波甲大卫这波呢，真正介好，会当了解一寡情况的详情呢，啊，甲生活详情呢，对咱呢绝对有帮助呢。你要报咱的亲戚朋友来听，真的很棒的哦。来，谢谢。那么如果是不知道对一个频率哪听不详细，这个看你要跟咱问吼。来，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那么跟咱问药房啊，要跟咱问健康的观念呢，我唔敢讲真高，那是便利方面你买单，看你要问咱秀爽吼。那么我定定跟咱建议哦，一寡生活方面呢，比如讲，最近我有发觉到有一个医学报道袂歹，那是真高大富的人。会真够高高叫的人呢，那么表示伊就是姿势较唔对，阿无伤疲劳。那么你会当买一个抱枕，迄、那个长的爱长的抱枕呢，回暖的啊，挖身躯挖正边，咱人要困哦，上好是起正边较好。安尼较袂得着咱的倒边的心脏甲的无恙吼，所以甲人建议哦。那么经过的日本的一些报道，讲那是用抱枕暖的困的人呢，真的不会打呼。安尼对咱困伫边诶，这个困伫边诶人来讲哦，真正帮助介多呢。 来，这睡眠也不好啊，当然有很多原因以外，还有一点的更重要。我们的好朋友，我今天看到一个医学报道，我们的卫福部公布出来的啊，怎么会这么样这样子呢？我们的卫福部公布哦，去年十大死亡原因里面，十大哦，十大哦，十大死亡原因里面，竟然自杀是其中一个。哈，自杀呢？而且让你想不到的，自杀的年龄上届第一名，上届是15岁到24岁。哈，啊，不是更少年吗？也过来第二名是对25岁到44岁。为什么？因为郁卒，因为心情打不开。哦，所以呢，这个，那么呢，当然呢，这个就是有焦虑、有忧郁啊，有郁卒啦。那怎么办呢？怎么这么多人有这种问题？哎呦喂啊！所以呢，讲那是有忧郁症的人呢，一般来讲哦，为人也不承认自己有忧郁症，阿妈别去看医生。所以呢，如果是你发觉你家己也是领导的人，平常时拢无爱讲话，嘛无想要跟人开玩笑。甚至有心来事嘛，无想要对人讲，拢点点点点，而且呢，会胡白乱想呢，安尼都唔好啊！安尼对你来讲，就是你有可能有忧郁症。人拢点点看你，就是呢，心情未快乐呢。那么你一定爱有两个方向，一个一定爱看医生、食药啊。另外一种，第二方面爱去看心理医师。啊，那无呢？咱即马有一个专线，一个专线。这个专线哦，哈，这个专线你爱个记起来，叫做1925。那么安心专线是1925，生命线是1995，哈，过去我是伫生命线是2319595，哦，也是也可以哈，但是今嘛统一拢是1995。张老师是1980，这三个电话呢，你个记起来，就是1925。1995、1980，那么你若不敢对外人讲、亲人讲，你个对卡这三支电话，为什么我今日要特别哈？这个给咱的好朋友报告，因为这个已经有蛮严重，而且啊，30岁以下女性的躁郁症的自杀率高达76.8%，八倍了，对不起，76.8倍了，哈，那这关，那么所以呢？这个心理咨询呢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去找。第一点，我都要讲的吃药啊，也过来就是找心理咨询、心理医师。啊，你若无爱找心理医师，你就是靠我都要讲的1925的1925，甲生命线的1995，甲张老师的1980，好，你呢一旦有窗口呢，有窗口就讲有这個、谈个讲的对象就对啊。无你干那藏你心内呢？真的，咱即马目前有真侪人呢，有话不一定会对外人讲，嘛不一定会对厝内底面的人讲。所以呢，讲话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都只讲个青壮年呢，15岁到45岁，即马已经政府已经提出的这个专案，卫福部然后15到45岁青壮年的心理健康咨询方案已经有提出来了。伊提供这个政府补助免费的三届，你免费呢去心理咨询，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是像我讲的，你有这种心理上的挂碍，你唔敢向厝内这边的人讲啊，同事讲啊，是好朋友讲的时阵呢，总是有一些话无方便对厝内这边的人讲呢，你得看我拄只讲的号码1925、1995、1980这三支电话。你可以利用哈，因为呢，即马目前哦，已经是有真，唔是跟咱男性俩，唔是跟咱女性俩，男性而且年轻学生呐，15岁呢是高中时期，而且大学时期的，已经有真呢，拢无爱去针对的伊家己个人的问题、心理的问题呢，压力的问题去找医生，不要去就诊。所以呢，即马就是鼓励吼，咱即马。专业治疗甲咨询呢，医学专家呢，因拢讲爱鼓励恁的亲人，甚至你家己呢，爱鼓励恁就医啊， 哦，就是讲爱看医生，因为啊，你这咪什么大病，人有难免的有情绪未爽快，人总是有不如意的时阵，只是你无参详的对象，还是你心里怕无开，怎么变成呢？往死胡同里走，就是变成你走入去死巷、死巷，愈走愈会到尾无路。无路时阵呢，就想不开了。好、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你若是有种困扰，敢若做些问题，一直拢拍干，一直拢想袂开，唔知要向谁讲的时阵呢，真的要打电话，一定要打哦。1925，这个我对着讲的1925哈，啊19，啊个人我记得是1995。生命线是1995这么改啊，吼，较早我是伫2319595哈，哎，这么1995，张老师的后面是1980，希望这三个电话呢，你若有需要时阵呢，真的要打，吼，要不然呢、啊，这个对自己来讲呢，不好，那结束改变生命呢是不对的，那么你要改成功，歪人心里出那怎么会受得了？情何以堪呢、啊？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呢，爱把爱找路、找方法、找路，把自己的路打开哦。来哟，咱来个会，这个来个青春一下，来个青春一下，就是青春时代，谁信一代？咱来个唱一下，轻松一下，轻松一下，来听我唱歌来，谢谢。谁信你？

0: 无影啦，不一定的啦吼。啊，上帝是偌济三分钟，哈、啊。我、嗯、的三分钟若无开了，再见啦，不是吗？对不对吼？讲有一个男性五十几岁，伊十几当前的时阵呢，有做过冠状动脉支架，就是伊的算伊心脏的那伊的动脉呢，无法度搁再增强啊，才会做一个冠状动脉手术。结果这个人哦，白忙，安那白忙呢？伊家己个停药啊，伊个停药啊，几啊年呢？哇，最近啊，感觉喘气喘袂起来。然后呢，佫唔是马上去看医生哦。嚯、哦，等个人伊昏倒了呢，上去慈济呢急诊，台北的急诊呢，这个台北慈济急诊呢，哇，这样发觉等于三条大条冠状动脉拢中塌掉诶，心脏的功能剩偌济20%。而且佮合并的细胞积水、左心室，佮5公分的血栓，哇，真正是当多啥心脏衰竭。何家仔，何家仔表示的是一个救掉安尼啦，哦，所以咱的心脏衰竭的是表示啥？心脏已经无法度输出的血，供应的全身躯，伊的症状包括你会喘袂起来，脚会肿，会胸闷，人会疲劳。手、脚、尾、手咧、手尾会冷。那么，如果是一旦啊控制无好，你的血压佮控制无好，佮造成病末疾病佮心脏间接啊病变的时阵啊，也引起到咱心脏的心室颠大，细胞会积水，甚至呢血会塌掉的，像对只讲的动脉三条动脉拢中血栓，血栓的是会塌掉的。那么，如果呢这个血栓的血管一旦啊落下来，对着血管遭遇个脑部，还是其他重要器官的时阵呢？那么的引起的严重的啥栓塞加中风哦。所以呢，照你讲个，这个咪当停药啊？这个人已经有开过大冠状动脉手术哦，该当停，他不可以停。那么呢，所以哦，这就是白忙哦。所以那么伊就是长期停药的关系，致使心脏的血管呢，对着时间慢慢啊淌，慢慢啊淌，淌到尾啊变啥？心脏间接吧，血脉过程欠血，坏死了，心脏的衰竭啊！哦，所以呢，这个咱的好朋友咱定讲过吼，咱人哦，生命我等三分钟啊，喘袂起来，喘袂起来就再见啦！哦，好个仔呢？你敢知这个人有幸运无？一竟然会当心脏移植呢？以后个在心脏移植无真的没救，57岁呢。所以呢，那你那边那是你本身老高血压的人，啊，你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个高生气。那么呢，你本身个有啥物呢？心律不整，啊，是你本身个有心脏颠簸，个心脏有神经发炎过，甚至呢，个有啥物二尖瓣脱垂心脏膜啊，佮看无吧，咱的好朋友呢？那么你得注意啊！这种心脏突然间有些血管啦，是通袂过啊。尤其是你佮有三酸甘油管呐，佮胆固醇管呢，那么当然啦、啊，这种问题呢，就引起了你的血管冠状动脉可能会塌掉的啊。到时心脏的无法度得到血呢，迄阵啊，就啥无救诶。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哦一定要注意的啥？咱的血压。那那是本身哦，高血压的人呢，平常时你爱尿血啊，你无可能讲，吼、哦，我拢有咧吃血压的药啊啦，嗯诶，你当作血压的药啊是，你着万灵丹安尼哦，安尼都医生唔免做医生啊，唔免给你看诊啊，你着摕药迄、那个药签药单吼、哦，啊去药房摕药啊就好啊，对不对？唔是安尼啦，咱咧家己尿啊，甚至呢，你也血压的状况呢？爱甲医生报告，因为一般老高血压人，或者是慢性病啦、啊，通常是3个月爱去病院吼，叫医生搁再复检，爱回诊的对啊啦。啊，你唔要病单啦，唔要讲啊，我得来吃药啊。有介济人吼，拢去处方签去的药房。啊，所以呢，病单搁去病院啊，等啦吼，真干脆去吃处方签去药房吃药啊，就好啊。其实唔好，上好是爱该回诊，而且呢。这个因为咱三个嘛是热热等的，比如讲你这三个月内底啊，拄着生气的代志啦，拄着不如意的代志，或你俩讲啊，你们家咱人生气啊，嘿生气啊，心脏的种颠大，咱人生气心跳加速，咱若生气的时阵，血液欠管呢，气管怎啊，颤动脑筋呢， 你唔知道这个严重性呢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唔忙大意，千万不要大意吼。因为咱这目前在咱台湾呐，干那这高血压人偌济人，600几万人，620几万人。那么平均一年差30000几个人有中风，即系中风的人差不多50%至60%的人无法度家己生活，啊，可能照顾呢。你个想这小的成本看偌悬，而且对恁家的人，一旦你中风，对恁家对你本身来讲影响看偌大就好啊。所以咱了一定爱注意，你唔要当作无唔对啦。隔夜这是文明病啦，文明病就是即卖人拢总有这种病人介侪安尼啦，唔是干那台湾呀吼啊，日本啊，世界各国都一样。但是呢，你还是你，你也是你，你有隔夜是熟悉啦。哦，所以咱就是爱面对咱的高血压，咱的尿血压啊，咱尽量血压保持在60%到80%，也是83%以内。那么咱心跳爱保持在60%到100%以内，三酸甘油爱保持150以内，啊，胆固醇爱保持200以内。三酸甘油唔是干那食油炸的，唔是干那食着这种肉类的物件咧，包括饮料的甜啊，包括水果伤过甜，咪造成咱的三酸甘油的高哦。过去我拢唔知讲，哦，恐怖呢！咱台湾的农民做个种水果，即卖甜有够甜呢。你若食伤过侪水果，安尼用水果做代餐哦，无你食正顿，干食水果，我甲你保证，你绝对三酸甘油一定高。三酸甘油那高呢，胆固醇一定高，所以甲恁建议暗时啊去顿，卖食伤油、伤甜，一起水果卖食伤甜。那么食水果尽量利用日时，会再顿个中道顿哦吼。包括咱卖食伤油，要食肉呢，我那是中道顿食就好。暗时即顿卖食肉，因为呢暗时啊，那你肝会家你制作用三酸甘油，家你制作胆固醇，一概给补啦。哦，咱的肝钙给补了哈，所以呢，尽量暗时去等了，食较清淡的就可以啊哈。所以呢，唔好食几个便利正等，这样反而是不对的哦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来，那么咱继续看呢。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秀爽小姐哟、
0: 哦。喂，你好。
1: 你好，我请教你一下哈。
0: 袂不敢当嘿。
1: 我迄脚底吼，啊，甲脚板顶内拢会安尼冷冷爱流汗。
0: 冷冷流汗哦，你心脏敢好吗？
1: 不好啦，
0: 二尖瓣脱垂哦。
2: 哎呦，
0: 来先接接哦。哎，谢谢。

0: 谢谢，命运天注定，这是吴进怀先生所请为咱的陈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
1: 你好，你好，
2: 我要谢谢你好，
1: 是你好，
2: 我给你做一个信件
1: 哦，来哦，三天了不起。
2: 我那时候吼，去食诶三件钱包，要食进前吼，讲有诶花拢有油啊，我无靠好你吼，讲我诶花有油啊，食你这西莲吼，我即卖已经改换食三罐吼，
1: 哦，去检查无？
2: 三罐是含阮头家封着叫
1: 哦，
2: 啊，结果吼，我今仔去验，去中天验吼，结果无油啊呢，无
1: 啊
2: 呢。
1: 啊
2: 你也算算我想过去那不然呢
1: 啊你哦我的哦大姐你的就会记得记得啊你很好好呃感谢你的功能啊谢谢大姐谢谢啊你很好
3: 就是啊就是啊
1: 哎、欸、
3: 我搞过来啦
1: 我搞过来来身感谢感谢来请讲来
3: 你的名字我收到了
1: 收到了好好
3: 哎
1: 啊
3: 我去年检查哦
1: 嘿
3: 我心痛哦
1: 嘿
3: 真大念了
1: 有增大了吼，
3: 哎、欸、哎、欸，变大了。
1: 吼、哦，啊是
3: 嘿，啊，咱今年是检查哦，
1: 嘿，
3: 细了吧？
1: 哦，无变大，正常啊呢。
3: 哎、欸，正常。
1: 哇，好棒好棒，泰国安尼会反应的嘿。
3: 阿爸血压哦，
1: 嘿，
3: 去年是八七，
1: 八七啦吼。
3: 哎、哦，咱、欸嗯、今年是检查哦，
1: 吼、
3: 哦，哎八三。
1: 哎、欸，好棒好棒，
3: 拢拢正常嘞。
1: 安尼哦，哇，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哦，哈。泰国感谢哎，嘿，阿吉熊哈，继续吃哦哈。哎，谢谢。来，你好。嗨，来，恰公喂。
4: 谢总。
1: 嗨，是嗨，你好。
4: 哎哎哎，应该过来了。
1: 哈，要讲过来哦。我来身边的公众店嘛，谢谢你，嗨，恰公。
4: 我对加血压哦。我刚刚真正常，
1: 我奥叫牛呢。
4: 嗯，我本来拢有人啊百六，慢慢百八，我今麦拢一百十外，一百二十痛安尼。
1: 哦，安尼有牛啦吼，我那标准标准。
4: 我今天牛四遍呢。
1: 这个唔免啦，牛两拜就好啦，大哥。哦，我咧牛就好啊哈，好好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那你好你好，喂哦。嗨，恰公喂，嘿，恰公喂，嘿，是你好。
5: 是谁啊？
1: 嘿，我是谁？你好。
5: 嘿，你好。
1: 嗨，
5: 我喺度进，我有同只成功嘞吼。
1: 哦。
5: 啊，我进前来，我咧三片新报价吼。
1: 三片好不值，嘿是。嗨。
5: 啊，这时阵感觉迄度，
1: 嗯，
5: 太麻啦，啊，麻是拢好个。
1: 那麻那好个，你即马改两顿无紧啦，大哥，嘿，甲改两顿哈，麻好个嘛吼，好好，安尼改两顿哈，好，谢谢。
6: 好你好好好
1: 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哦，
6: 哎，阿老过较好，我再过。
1: 林上，谢谢，感谢你，林上，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的，只能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因为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哦，所以你们吃的固然固然就慢慢吃个瓶瓶罐罐，上盖好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忽然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啊，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咪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我给大家讲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提咱只开挂呢，所以要给捞起来哈，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你那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川。
1: 哎、欸，
7: 哎、欸，秀川你好，嘿。
1: 你好。
7: 啊，我请教您哦。
1: 没有。
7: 那个高血压哦，
1: 嘿，
7: 那高血压的人，那会啊到底哪吃恁的产品，敢会降落
1: 去？哦，安尼就不会说他。来接接哦。好，一切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秀川，我请问你哈、
1: 哦。没嘿。
8: 我即摆血压悬吼，啊，我来食恁个。
1: 安尼好啊，大嫂你等者来，哦，先接接，谢谢。
0: 来，我来个唱一个小白菜嘞，咱来个唱一个小白菜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莫跟他听啦，我拢讲恁啊听久吼，嘛未一定，嘛未好呢，爱关灯啊，食落去才好哦，吼，才健康哦。哎，所以大龙啊，食健康啊，啊要食健康，找咱手上的好哦，甲大户哦哈。来听我唱小白菜，谢谢。

0: 小白菜这一首歌呢，这首歌有够侪人唱哦，哈，包括蔡琴啦、何丽丽啦、凤飞飞啦、哈、张凤凤，通通都有唱哦。来，咱的嘛，咱的根基嘛，那是纤维化，刚好不好。比如讲，咱的肝啦包油了变纤维化，也变肝硬化，啊，肝啦硬化变啥肝癌。那么恁敢么听过咱的啥？这个。咱的脚腿的腱子吧，啊是咱全身骨的腱子吧。咱的腱子吧是咱所有器官内底面上界大的器官。男性的体重占45%，女性的体重占36%。那么咱的腱子吧不是干那需要的两倍斤，还佫需要的啥钙质？您敢冇听过？咱的腱子吧称为肌肉痛。哦，啊，我冇讲过吼，这个病症呢，真的是吼，也正常是那个叫纤维呀，这个叫做纤维的腱子肉疼。那么这种的问题啊，一般来讲吼，回头啊也唔知影到底是问题出伫倒，感觉规身，比如讲诶，规身躯莫名其妙的酸痛啦，脚手无力啦，走路无法度行去牙关啊啦，哇，这个叫纤维肌痛症，你知影？可是有一个阿嬷，这个阿嬷嘛，无介济岁，60几岁啦吼。那么呢，伊讲这种的吼，另外一个名叫做公主病啊，就是讲袂当做工课的对啊啦，啊，就家己的规身躯拢疼啊。哦，那么讲女性的比男性较悬，而且年岁拢是伫30到60岁中间上济。这种的问题，一般的头啊，你会当作是关节发炎，还是免疫系统出问题，还是当作慢性疲劳症？但是啊，真真正正的爱去看，爱去检验，爱经过真济啥、真济方面的检查。一个是这个爱个这种病症的人，唔是干那看骨科呢，爱个经过高压氧的治疗。以这种高压氧治疗是咧针对了潜水夫病的人，啊是糖尿病的脚出问题，啊是欠血性的伤口的人，家用的高压氧。结果这个纤维的肌肉痛的症状爱用高压氧来去治疗，所以伊唔是干那单单骨科的问题呢啊！咱一般的规身骨哪拢疼吼，腱子吧疼，关节了疼，咱来走去倒一科骨科啊！问题伊骨科以外，佮另外去做治疗是用高压氧的，所以呢，那么讲这种的就是啥物呢？大部分拢是压力来的压力啊，所以呢，过来运动不够。那么当然啦，过来钙质补充无够，哇，这嘛有关系呢吼。所以呢，我定甲咱那个朋友讲哦，咱平常时的保养钙重，因为咱人啊，这个要得到抗体问题呢，几回咱唔知呀。咱当时要得到免疫系统的失调，咱唔了解。来，你好，你好。
1: 哎，你是小小姐好。
0: 哎，是你好。
1: 哎，
0: 哈。啊！
1: 我也冇看到你哦，你来提听真久啊，冇提。
0: 什么代志呢？
1: 欸，我就是我一个囝哦，血糖也到800。
0: 安尼哪会使？
1: 我叫伊入院，佫唔嘛？
0: 袂使啦，爱住院啦。800伤悬啦，大姐，你小张姐来，我医生接着，这个不住院不行了。所以你若讲800，干那要食外产品，我嘛无爱，我要叫伊强制他去住院。迄800呢，会引起的并发症呢，唔是干那糖分的问题呢，有可能引起的中风，可能心脏的问题，可能腰肌的问题呢。我在开玩笑，不快见妈妈讲话拢会伤心吗？妈妈急死啊，皇帝不急啊，急死太监啊，真正囝袂紧张，老母烦恼啊。哎呦，咱做人的囝人，忙我老母烦恼啦。爱去便宜接掉了吼，我今物要来讲了这个骨头甲腱子肉问题，咱的好朋友呢，你哪有一个观念？因为咱过去拢会认为啊，欠钙质，迄是干那骨头需要呢啦，歹势，腱子肉骨更加需要。腱子肉内底面遮呢一个器官的内底面上介大器官就是腱子肉，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知咱腱子肉30岁开始就一趴萎缩呢，到50岁时阵啊，几趴萎缩，30趴萎缩呢？安尼有管无管呐？所以当然，咱即马来就是开始呢。你若40岁开始，你得爱保养啊。啊，你若无保养的，怎变成你要看咱即马有足侪拢甲腱子肉有相关的病，甲骨头有相关的病，比如讲即马新的叫做纤维肌肉痛的病。另外一种叫啥？ 这个咱咧讲叫啥？譬如讲你的肌少症啊，肌少症有人叫做无力症。肌少症跟无力症哦，员工是正常要讲啊要讲，但是就是麻烦的对，你无咱咧家己行路。所以为着咱希望将来唔要造成着囡仔负担呢，咱会当家己行路，一定要量早补充钙质，尤其是40以上的人更加要保养哦吼。给咱建议好朋友，我秀才，你好，你好。
2: 哎，秀才哦。
0: 嘿是嘿，什么贵事？
2: 我要家讲，我要那要坐伤久，还要爬起拢人夹的，拢总有只骨总袂
0: 起。哦，来稍等，我叫人。啊，那个跳水要先哦。哎，谢谢。

0: 电视就免阁再出去安尼。
1: 是啊，明仔载你就自由咯。嗯，
0: 阿母，你哪会知影？
1: 彼太唔知，在记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予伊，定金马蹄咯。
0: 唔是啦，是另外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给我赎身呢。
1: 哈，一万块。你就说的出嘴安怎哈？
0: 阿母，你前不是说过，老一万块就要让我自由啊？这阵，
1: 这阵哦，这阵时机无同咯，一定要十万块才用你。那无啊，哼，死都免讲。
0: 什么？十万块？

0: 到十万块啦！这是龙千一所唱的，那么是咱这位廖廖阿姆所点的哦，来谢谢。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嘿，来请讲话，嘿，请讲话。
1: 哎，请话。
0: 还是麻烦讲话好不好？嘿，你好。
1: 有啦，我咧讲啦。
0: 嘿啦，请什么贵数？
1: 因我之前有去手术的，啊，食你的那个啥，
0: 你是手术什么呢？
1: 唔食足济罐的啊，啊，即嘛是算卡袂吧，啊，也无啥忌惮呢。
0: 哦，啊，你有手术骨头的呢？
1: 没啊。
0: 我来生病，我就安尼继续吃啦。你大哥，你等下食一罐呢，袂吧就盖好啊。系啊，佮继续佮看嘞，愈食愈好。嘿，唔急啵哈，好好谢谢。哎，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嗨，
2: 什么？你手术呀？
0: 还是我手术？你好，嘿，啥贵叔？
2: 我来做见证，我林内先讲。
0: 哦，来好，三边讲重点哈，来你讲下啦嘿。
2: 脚未行啦，
0: 哦，
2: 食些产品哦。
0: 你食啥物？
2: 我食两项钙可质，一个三片金箔。
0: 哦，好。
2: 食食，即摆一领衫无穿，一裤已行会裤啊。
0: T衫无穿就对啦吼，T衫无咧穿啊吼。
2: 一买裤啊，已行会走啊。
0: 好，
2: 你好，我哩听真久啊啦。
0: 好，大哥，安尼继续看你哦。好，好，感谢你，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3: 你好。你好，我要给你报了点。
0: 来，电话来，谢谢。
3: 我在纽约那个，食条二十公嘞，啊，规个脚脚的脚掌弯，
0: 嘿，
3: 我未疼，然后感谢。叫我今仔听诊去到买一罐，我去六家。
0: 好，我知嘿，我见阿恁上金光就好啊。好，大哥，谢谢哈，谢谢您，谢谢。哎，你好，你好。喂，还是我秀山你好。
4: 哎，秀山你好。
0: 哎，
4: 我要做鉴定。
0: 我来。
4: 一下过卡过来啦。
0: 哦，盖过钱吗？
4: 嘿，盖过钱，阿哥盖迄号
0: 多少钱？三千金镑
4: 呢？三千金镑，
0: 哦，食了好呢。
4: 嘿呀，未歹呀。
0: 哦，阿食了安那好嘿。
4: 啊好咯，我本来就是开广东车号唔好，啊车号啊来这家梯啊拢未行，啊即卖行，
0: 哦，
4: 系啊，啊本来拢也乖啊，
0: 哦，
4: 嘿，啊即卖唔免啦，我以前我改坐四五年咧，
0: 唔要紧，安尼继续看咧，好，大姐谢谢哈，来哟，补充钙质，咱免食干两哈，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加食咱一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自然这款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呢，所以里面加个两项，免加个两种，慢慢加个两罐哦。那么咱来这边个，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和咱根基嘛吸收好镁，咱个是最安全的呢，吸收都唔只会好，啊个是含钙量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咱的骨头嘛需要真济。钙质咯吼，啊，甲矿物质咯，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这款钙过质甲广东个食，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七月以上的囡仔可以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哦吼。上个是会当个加三千钱包进两罐做食，三千钱包个加钙过质。从基本的这个保养的技能管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咱点点吼，暗时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加阿雅德纳，皮肤轻微人胸干卡先去进老光告真个无啊，努诺皮痒，假贺莫贺就给咱倒小补一胸，功课等下这部分点咱呢多准力讲，老弟个你好。
5: 就算了呀，
0: 嘿，安娜什么代志？
5: 嘿，我是新人客啦。
0: 哦，安娜呢？
5: 我有讲吼，去验吼，迄个血糖103啦。
0: 崩浆吗？
5: 嘿，
0: 103应该是免加油啊啦，嘿，来你等一下啦，医生该接一下来。嗨，谢谢。嗨，你好。喂，你好。
6: 秀山小姐吗？
0: 嘿是嘿。
6: 请问哈，我早间啊生囡仔了啊，买，可能买当骨遐会疼啊只。
0: 哦，欠钙质啦，来接者哦，好先哦。好，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7: 喂，
0: 嘿是。
7: 啊你，
0: 嘿，
7: 你那个秀山姐哈。
0: 嘿，我秀山，你好呢。
7: 啊，那个。
0: 啊。
7: 谢啊，妈妈，谢妈妈，
0: 谢妈妈，你好，嘿，什么贵叔？
7: 我要叫转盖过去的。
0: 好，来接掉哦，上线哦。哎，谢谢。没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去上个卡兰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麻烦你，暂时九点到中到这个点再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家的身体，咱有责任，把家的身体顾好，莫把家的责任，结果呢，去予领导的人拖累着领导的人。比如讲阿公阿妈，你身体若无好，会拖累着领导的囝。啊，恁的囝若身体无好，会拖累着恁这对四大人。所以呢，咱人吼来这世间，四大人甲咱饲大汉，甲咱教育大汉的，咱就是有责任。上界无上界基本就是爱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唔茫把家己的责任呢拖累着别人啊吼！啊，身体若健康嘛较好啊，无要无健康呢，人若无健康就别快乐啊，对不对？爱健康啦吼！建议好朋友哈，来时间的关系，祝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谢谢你。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哎，阿飞呀，你都用买房子的都退休金？
11: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年尾提给六趴退休金，外企家没有次年提给，增加外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没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10: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给。
11: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增加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1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中阳九月九，风吹满天好。大家到早，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

连续休困假期，又过拄着礼拜假日，阿文哥再度空中准时陪伴早安乡亲，再度统统邀请到我知己忠实的好朋友，真侪是二三十档，真侪是四五十档啊！早起前的大兄大姐，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包括厝内太太、小姐、阿公、阿嬷，全大楼公司工厂留守保全人员，啊，搁咧上班、值班、加班的劳工朋友，所有阿伯天光就出门的驾驶朋友、司机大兄，隆重到早，对咱宜兰、到永春、全台湾的乡亲，到早哦，欢迎收听《早安乡亲》，到早嘿。

阿文哥，敬爱好朋友，大家好！昨昏是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有人台北板桥看暗花，有人来去台东看烟火。咱屏东的万丹上热情，火山爆发庆台湾太平。国庆日哦，屏东万丹的泥火山。昨透早三点外，变变变变嘣，吼，火山爆发了。屏东万丹的新恒高界泥火山是不定时的这个爆发，今年第三摆，选在双十国庆，在万丹的皇冠圣殿的头前，那个气势非常的强啊，火山爆发。加速泥土噴到淡糊糊。来讲今年的风台，今年风台来自早数量侪又阁真强。目前到下礼拜中央以前，伫菲律宾东部海外有可能一个叫热带扰动，吼，也有可能形成风台。那么未来特别观察注意，对于今年。顶半年正月到六月，在太平洋上拢总有八风台。到着这个月十月统计，今年拢总有28个、28风台，哈，28个台风的对哈。那么目前有6个上强烈台风已经过去了，包括新乐克、米克拉、巴威、白海豚、沙德尔。甲着苏力基，不过对台湾拢无影响啦，吼，好佳哉啦！今年的风台多数拢反攻日本，啊，甲反攻中国，天佑台湾，大家平安。连续假期交通着堵车，开车爱细意小心，安排一块掠狂的交通。

所有心机病的各朋友，你现在收听是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人线，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由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向亲对我行。百万的信众香灯卡，粉红超跑的白沙墩马，连续两天伫咱嘉义市。绕境束缚，庆祝着咱家己市内徛顶大福行宫起庙360周年。白沙墩马、粉红超跑、甲家己战境诶顺安呐，设伫家己市内重庆路甲着汉口路口设红毯，伫明日通宵白沙墩马。江天宫的主委安文华特别表示，三冬外前白沙墩马头一次到咱家己住落，感受到咱家己乡亲的热情，咱的人情味。伫家己市大兴大福兴宫的这个元老，大老大福兴宫元老祖庙啊，连续两天是红影歌星连续暗会哈，共同祈祷着咱所有台湾国泰民安、合家平安呢。

较有年纪的乡亲，时常会听人讲有跋倒。你伫厝内厝外行一个路就跋倒。重点，老人阿公阿嬷跋倒是脚断手指哦，哈。真侪人认为讲骨质疏松，啊，是虾米时常跋倒？事实上，断脚断手断手骨。骨质疏松是无唔对，问题是会跋倒，嘛是手倒脚倒的肌肉无力，医学上叫做肌少症。你若肌肉无力，人徛较袂调，平衡感就较歹，时常动不动就跋倒。唔是干那骨质疏松尔尔，迄、那个骨头已经爬去，跋一个倒呢，有当啊上病院上急诊哦，好朋友。所以老大人若跋倒，真严重的代志。伫医学的研究，四十岁以上肌肉力量每十年减少8%，七十岁了后流失增加为15%。啊，就是讲人食愈老，岁月愈多。咱的脚肚、手肚的肌肉就愈无力，也袂安怎？先来讲，咱家己脑肌少症，就是第一，你平平行路，一秒钟无法度行0.8公尺、80公分，换袂脚步。第二，手尾、脚尾较无力，迄、那个面部面筋准较袂打，感觉四肢无力，干那坐要爬起来。干那苦的要站起来，就真正加。第三，体重愈来愈轻，哦，啊，都有得食啊，有得用啊，啊，乃愈来愈轻，有可能就是肌少症。啊，要安怎？运动甲食食无撇步。第一，爱补充蛋白质，鸡鸭鱼肉、青菜、果子、三顿爱均衡平均。你唔通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第二爱运动，吼、哦，行路、健行、拍太极拳、练拳头。你个吊球啊，也就练。你个较无力，买仰卧起坐，或者是讲捏脚头尾拢会使。过来要活就要动，吼、哦，要慢跋倒，要脚较有力，得爱运动。脚肚无力，手肚无力，行路就顿顿，哦，脚就缩缩，连盘碗就拱拱破。这是咱卫福部彰化病院咱的加医科主任廖耀盘医师特别甲咱报告。

较早吼，较早的年代吼，较早年代的卖膏药足厉害，讲头壳疼大白白，啊那腹肚疼讲大肚仔，啊那嘴齿疼呢大耳孩，对不？啊那大无效呢，大无效要安怎？嘴齿疼啦大无效，你绝对会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一直哎一直哎哎，甲变作情人桥。

唔通挂这条歌哦，这较早做轰动哦。这是张琪，张琪嫁去美国哦。啊，因小妹叫张琴，即马带咱台北来哦。较早啦，喙齿疼，就哀啦。来，阿文哥，赶紧来做一个广告。我相信有真济人有喙齿疼的经验，讲牙齿痛不是病，痛起来真要命。喙齿若酸，一暝眠床就翻车到天光。喙齿若疼，三不五时啊，就叫阿娘好朋友。喙齿若歹哦，砂糖食饭就凊彩哦。人若无胃口，真济拢是喙齿咧吃饭倒啊。阿要过喙齿，今仔甲你报告。一支九处丸生态洁牙露 ，Nine Dimension 九次元的洁牙露，嚯、哦，这效果足好。我先讲什么是生态，这个生态就是高生物活性小分子的蛋白质，真细微。过去拢用伫美容，用伫美颜和皮肤更新，无这个胶粉。真侪影外钱啊，七八十、八九十啊，看起来四五十。就是生态的保养品，叫做冻龄。啊，我介绍这个九次元生态洁牙露，伊主要成分就是胶原，这个银胶原生态，这个牙龈的龈呐、啊，哈，喙齿的这个牙龈，就是喙齿周围的这个齿膜，简单讲啦，叫做牙龈。就是牙周吧，哦，好朋友，你听较有。那么，银胶原生态是专门修复着齿花，咱来牙周吧。伊侵入甲这个喙齿的底座，搁一项叫做珐琅质的修复生态，这叫做 DBP。喙齿本身，你若有蛀齿，有鼻唇，有破空，有暴齿，有齿角，哦，这个胶。珐琅质的这修复生态呢，这效果真好。伊综合着丁香，吼、哦，佮有这个叶酸、维他命 C、薄荷、山梨醇、山梨糖醇，佮着喙齿底座抗地基啊，和喙齿膜会当修补，和一支一支的喙齿那阿里山的火车，吼、哦，在变变，佮、哦、有好朋友老抹掉啊。用着咱这个九次元的洁颜露啊，

你的嘴去用哦，真正让你有毛吃到脏水，无毛吃到清腿哦。咱这支酒自然的绝缘露，就经过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大岳大学博士教授曾国新哦，庄国生伊的认证，经过美国南加州研究所的马龙生这个博士的推荐，在其中的量子远红外线的生态，得到咱台湾日本高行专利的证书。一秒有一亿处，一秒就一亿处的量子能源，去消除掉气泡内底牙周牙龈的细微油带。和朋友听好清楚哈，这个量子比纳米更加细、更油哦。这会当专门修补掉咱的极细、极侵占的气脉、气轴吧。这几礼拜都有好过，不是乱讲的。在台湾国民健康署调查，18岁以上高雄有轻度这个牙周病，其中啊35岁到40岁呢，吼、哦、30-40岁这个牙周病上济。你无怪讲三卡波一间嘴齿科啊，吼、哦、齿科店嘛。那么牙科医师就表示讲，这个牙周病就是嘴，吼、哦、嘴齿洗不清气。首先就是牙龈的老化，你得刷牙，透早刷牙有无？困一暝啊，6-7点钟、7-8点钟啊，你透早上面来刷牙，啊无规个嘴臭咪毛啊。这个牙周骨的发炎，就开始牙龈流血，再来牙周骨的骨质的流失会流失，简单讲，那个齿槽要开始摇，要开始崩盘，到落尾嘴齿一个一个倒。再来有人提醒我吼，你若暗时在困。咱的嘴内底的病菌特别高生，哦，所以困见的病臭臭嘛，哦，嘴臭臭啦，啊，嘴齿的涩涩生生啦，这种是危险的信号。尤其是有种嘴齿的，到假嘴齿的，哦，你更加保养哦，不是种嘴齿的无代志，不是到假嘴齿的无代志，用这支九次元洁牙露。你上近5天，上班一礼拜，你都感觉好过。那么这款九次元的洁牙露呢？这甲齿膏无同，差足多。这是科技研发，有专利证明。这无这个化学剂，无硝酸钾，无硝酸氟。经过的卫生机关检验合格，重点是诊所网络。过去干那一支哦，干那一组哦，一支哦，9880。啊，今仔这是快闪哦，中央要搞啊，真正争取特别优待。即阵咱一组是2支，四组2支，咱原价一支就9800，即马买一支送一支，980块。你听清楚哈、哦，四组原价一支是9800，买一支送一支，哈、哦，2支。9880，啊！那大组的呢？大组的你小组的加700块，简单讲加1680块，1680，和你一路花，一捆头和你5支，吼、哦，5支，而且个洁牙露，听好清楚哈、哦。拢总5支呢，不止，佮加1支好啦哈。拢总6支啦哈，半打啦，要送就送好清楚啦，送好够开啦哈、哦。你听清楚哦，小组的2支是9880。大组的半打6支，1680，和你一路发，和你嘴齿用。啊，今麦有听到，赶紧抢讲哈，保护嘴齿足重要的哈。0800013456，0800013456，唔免运费哦。0800013456，搁一线加强服务，0800068777。0800068777，中央要到啊！今仔日才有，互你顾嘴顾嘴齿的九次元的洁牙露，你听清楚哦。一支是9880，啊，咱今仔买一支送一支，2支9880。哦，啊，你若买大组的呢，六支啦，吼、哦，半打啦，哈、哦，1680，好朋友电话紧卡哦，哈、哦。0800013456，0800068777，
以上是广告，感谢大家。

少年时代，阿文哥伫台中，我住过台中北屯的三堡啊。吼、哦，外地人叫三分堡，在地人叫三堡啊。关于马庙的后壁，过去北屯的婆啊，婆啊吼，婆啊是一个较准卡啦吼。那么婆啊呢，较早呢做准卡，即马做发达，已经有30000多名。伫北屯区的婆啊，讲那里长选到，就当当选议员。大台中上济的里，即马变做婆家里吼，婆家里，即、這个婆啦吼，啊在地拢讲婆家婆家吼，婆啊啦哈。北屯甲太平中间的婆家溪、大里溪，一条平拿新桥，伫顶礼拜正式通车，100多公尺。不过会当省足侪时间，北屯的人口已经突破到30万，太平到50万，两个加起来都好。太平有20万，两个加起来50万。厝边隔壁相隔着汉溪、大里溪，通车了后，太平、北屯伫咱台中一路通。来讲台湾上水的城市，都有上水。上水的乡长，上水去乡的乡长，新竹、苗栗、分林、屏东、嘉义、平湖，拢唔是好朋友。甲你讲彰化、恩情啊，恩情啦，恩情在地人讲恩情，恩情，阮住的恩情，恩情。彰化恩情乡长83年，1994年以来，对邱永昌做乡长。尾啊，隆重入阁，坐番啊阁。国民党一位邱永昌、黄建章，无党一位江吉纯、詹木金，现任乡长是民进党的魏素慧。啊，英俊哦，英俊哦，做派工，做乡长哦，哦，真侪拢食假啦吼。现任乡长詹木金呢，可能搁咧上诉。其中的詹木金啦，较早乡长啦，吼，啊，或是工程啦，吼，或是为做文书啦，或是跳啊卡买票啦，违反选罢法啦，啊，真侪都发被干平，啊，佮乌西，30多年来安全落庄的乡长呢，叫做李世炎，李世炎，李世炎，不过，佮咱合作起初，骂了大字。做乡长拢做甲食面钱饭，江淮恩情、英情、恩情，阮带的恩情，好朋友来呀、啊！为你安排一段好听的歌，做伙收听，叫做《男性的纯情》。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

0: 人呐，食老吼，啊，目睭歹啊，脚手歹啊，吼，头壳歹啊，上惊是喙齿歹啊。你喙齿若歹吼，
1: 喂，
0: 食物件会流目屎呢。
1: 好啊，我甲你用屁哥。
0: 你也知讲，大家若啉水，水质若歹，就搞地带啊。啊，喙齿若歹哦，胃肠就歹啊，啊，身体就如晒啊。有食薰补冰凉的朋友，加减就喙齿歹。啊，即马少年拢麻辣啦，爱食甜啦，吼。啊，喙齿无到四五十，啊，就酒气规大堆啊。啊，今仔日好机会啊！保护喙齿的守护神，就是这座九次元、九次元 （Nine Dimension） 弯风扇生态的解牙路。热热等咱讲哦，九次元解牙路，就美国南加州、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化学研究所的马龙生博士，甲着台湾中央研究院曾国兴。庄国生博士向博士的心中推荐，这支救助我的这牙露量子远红外线生态，有台湾日本的高行专利证书，专门清除到喙齿的牙垢、牙渍，哈、哦，咱的牙菌斑呐、啊，哈、哦，够喙齿的臭味，免拄到这牙周病。咱知影喙齿的骨折啦，哈，就是这个珐琅质，咱的喙齿珐琅质嘛，哈，齿周骨嘛，牙龈甲着齿髓，这个齿髓一般叫神经啦，哈，其实是齿髓啦，哈，齿髓啦，哈，咱的骨髓同款，哈，叫做齿骨，这个齿髓。喙齿痛通常是神经痛，神经痛头神经，就是头这个齿髓甲扭掉。较严重呢，这个牙龈甲牙间的剥离。哦，牙龈甲牙齿会拆开去啊！这个牙周骨啊，老实，先讲齿周若歹吼，你牙根的外露，这个牙龈的退缩，你喙齿就开始震动，开始摇，哦，啊，喙齿若开始摇，好朋友，你都未过桥，到时就无喙齿。哦，啊，你啊只要一支五六万、六七万啦，啊，一般普遍啊一到三支啊，为全口为半口啊。哦，啊，半口就七八十万啦，啊，走袂去啦，佮时间佮拖磨，啊，好朋友，所以最近你也时常酸酸痛痛，食物件咳咳，无眠，喙齿化会肿，透早入喙齿，奇怪奈流血，即拢是喙齿危险的信号，你得来用这支九次元洁牙露，哈、哦，九次元的洁牙露，这上先进的哦，哦。这个牙胶原生态 AGRP 配合着珐琅质修复的生态 DVP， 加上丁香、叶酸、维他命、薄荷、山梨糖醇，修复着牙根、牙周、牙龈，用红外线、远红外线的量子共振，会当侵入到咱齿周旁内底。咱的齿周高、齿周胖、齿周低周，你用看卖，这一礼拜就有效果啦，免烧钱啦哈。九次元的洁牙露会当做齿膏，买当稀释哦，买当稀释泡脱水呢，改落嘴哦。刷牙漱口一减二个，那么一支有60cc、60cc， 伫网络便宜诊所拢是980，哦，一支哦，一罐哦，980哦。今仔加入快闪，你有听到机会来啊？特别清楚的，特别优待。咱这组呢，一组两支，买一支送两支，买一支送一支啊！两支吼，两支是980、980。啊，那大组的，哦，你买小组佫加700，哦，大组的呢，一两三四五六，半打六罐，原价5000外哦。今仔1680块，16800。好朋友，时间关系啦，广告有限啦，有啥物保护喙齿、保养喙齿啦，大人、囡仔、老大人拢总会当用，真正有效个啦哈。你听清楚哦，九次元的洁牙露，细组呢两罐两支980，大组半打优待6罐6支，1680块。 啊，先买先赢，吼、哦，啊，变运费，吼、哦，啊，先就先有，啊，你电话紧卡。0800-013456 0800-068-777要让我们大家出去健康勇勇健健吃老鼠的薄土豆赶紧来哦以上是广告哦0800-013456再一刷是0800-068-777跳清楚电话紧卡好

好朋友，小张这两是咱微表情广播帮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陪伴的乡亲对我行。今日白油价无起哦，无落哦，汽油、柴油不涨不跌哈。汽车油今日白无调整，阿好朋友听有。连续假期有钱的出国坐飞轮机，啊无钱的就台湾 A B C。恒春垦丁小琉球，下盘山顶看日出。嘉南江边收海影，宜兰山顶就看风景。同班同学有你安排南台湾小姑娘的美丽外甥。

乡亲对我行，嘴气那歹，食饭就凊彩，按摩的配酱菜，啊，嘴气那辣，讲老仔，诶，钱都乌白开，啊，嘴气那未补，家门都出门都家无路，身体都拖拖拖，嘴气爱好，食食就免烦恼，健康就阿不得，啊，嘴气那用。哦，甲片四方，山地海米讲食甲爽，一副好喙齿，食龙虾、食鲍鱼，欢欢喜喜。啊，那一副歹喙齿，食米饭、食料理，拢总无趣味。喙齿足重要，哦，啊你若未食就死翘翘，神丹嘛无效。人食了有年纪，就爱顾喙齿。食老大家顾喙齿，讲平安健康，食饱你啊！小弟是阿文哥，甲你服务的乡亲对我行，咱真济大汉大姐最爱小听阿文哥吼，笑笑啊讲互你听，一块好听的歌为你安排，叫做《安下厝》。需要文歌服务，线下电话继续敲0800013456。0800-068-777，林文龙的歌声，在咱宜兰罗东大一站了后，饮酒往生啊，爱烧酒头哈、啊。

在上新的统计，台湾2300多万的人口，65岁以上超过480万。简单讲，五个中间就一个超过65岁。老大人愈来愈多，唔嘛，咱的乡亲假期节日对家装卡，看老大人，看阿公阿妈，看阿祖阿太，亲情的温暖是金钱买不到的。时间关系，得我听完，刚从插播这个来进行，咱后半阶段乡亲对我行，大家来去台北的大稻埕。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
2: yeah, ，
1: 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向前对我行，欢迎各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几件代志，甲咱赶紧报告。第一件，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柴油无起，汽油无落，维持原价。好朋友了解哈。第二件，在台中代理，今年一百岁，有19个，八个是查甫的，11个是查某的。那么敬老金一百岁拢10000块，10000块，哦，包括着总统府的金手片，因为下礼拜就是重阳节，即马拢发进钱，哦，拢发进钱。过来，中央政府每年度中央预算。有定在正月初五前，那三读通过，正月20总统的公布，当天登记，正月26过年前领一万，叫做全民普发10000块，好朋友期待啦吼，期待啦哈，啊，过来，搁一个月40多天要选举投票。啊！有人拼台生，有人拼连任，有人走庙事，有人走夜市，啊！有好家人继续善，有乞食人下大愿。未来两军对立，落薄战，增加日月无光，路苍苍。人人话当选，各国有希望。哦，啊！抹乌啦，破塞啦，手段粗残。哦，啊！我落选，你当选，你落选，我当选。有希望，有希望，有好小白擦，北岛内无半项，有愿景，有理想，有最初的教起工。啊，较早阿扁也讲啊，阿扁也较早讲有梦想水，希望相随。啊，那马英九又讲讲台湾向前行，台湾一定赢。啊，今嘛立法院长吼，哦，立法院长讲啊，讲哦。较早高雄市长无闲呢，讲货出去人进来，高雄就发大财。时间也到，哦，票也到，有人落选，啊，冇人，哦，冇人。啊，就安尼啦，有人当选就庆通宵啦，这就是咱台湾的选举啦。各朋友，啊，若有人落选就骂骂好来呀，啊，让咱大家拢总当选。

要当选了，后个月就知影啦，后个月底啦，哦，好朋友，啊，有一个笑话，讲三人合股做生意，啊，一个姓刀，啊，一个姓廖，啊，一个姓四，哦，四顶山的四，结果三个月就倒打，啊，是安怎？啊，都倒了死啊！姓刀的、姓廖的、姓四的，倒了死啊！欸，各位朋友，这一波灾祸，这个灾祸在哪位？灾祸就是咱嘴气啊，哦，嘴气内底嘴气，嘴内底嘴气，嘴气那落叫闹灾嘛。所以讲话那闹风，灾祸就闹灾。哦，啊，各嘴气那歹，哦，啊，各位朋友，你食物件就凊彩啊。来，我来讲过吼，我来讲过，这时间有限啦哈。一支嘴气主要各做，就是牙关、哦、珐琅质啊、嘴齿这个旁、嘴齿做顶管、哦、包括的牙龈，就是嘴齿的这个肌肉、哦、牙周韧带，底座内底齿座骨，还着齿髓，哈、哦，齿髓就是嘴齿神经啦，你头神经就是头这个齿髓，哈、哦，齿髓。通常嘴齿出问题，就是牙龈退缩、哦欸、牙根外露，那一条桥啦，咱讲条桥哈，这个桥墩啦，桥墩啊裸露有无？水在强啊，水在弱啊，啊桥墩哦，底座那无调哦，啊这个桥对崩嘛，啊桥崩落，桥就断啊，哦桥墩那崩，桥就断啊，啊同款意思啊，你嘴齿底座那烂。哦，啊，气座那斑驳，哦，啊，各位朋友，你的嘴齿在哪个？啊，初期拢是对牙周病开始呀、啊，哦，譬如讲，牙菌斑呐、啊，牙结石啦、啊，哈、哦，啊，都酸酸痛痛，红肿老花呀，啊，过来都牙龈剥离呀，哈、哦，牙齿甲牙龈的剥离，甚讲迄个齿巴无去呀，啊，气座骨的骨质流失啦。啊，这个嘴齿吼、哦，就开始摇摇晃晃呀，叮咚晃呀。你看医生绝对是慢嘴齿，哦，啊，嘴齿若无吼，你就开始到割嘴齿呀，啊，无种嘴齿呀，啊，好朋友，你整嘴齿、种嘴齿，嘛不是永远的哦，嘛是要保养哦，嘛是要定期追踪哦。你三个月到半年都要洗嘴齿哦，爱洗齿少哦，这有经验想知影哦。啊、所以好朋友，你要保养嘴齿，保护嘴齿，目前这条上好，这款上好，九处丸量子远红外线生态的洁牙露。跟你讲啦，卖讲电台无好物件，有当你家己唔知影，这买过有够多。迄较早电视台吼、哦，几千几万人在买呢。好朋友，咱叫做九次元洁牙露啦，吼、哦、，Nine Dimension。这专门修好嘴齿的齿槽牙龈，吼、哦，和你的牙龈这个胶原原，这个龈胶原生态，对着这个齿槽齿旁、嘴齿周围的齿膜、侵占的细胞活化再生，和这个嘴齿呢，甲控制底座地基啊，这个牙槽去甲灌营养素啊，这个珐琅质的修复生态。这促进着钙离子的再矿化，好朋友，就是预防蛀齿啦。这两项就记得啦，哦，加了这两项，哦，龈胶原生态，加着珐琅质修复生态。哎，这两位博士推荐的呢，有七项专利呢，特地预防牙周病呢，佮加上着丁香、叶片、维他命、薄荷、山梨、糖醇六大主要成分。这是这支九次元洁牙露，这是咱嘴齿的修护神，到一般病院啦、诊所啦、网络啦，你探听吼、哦。九次元洁牙露，九百八，一罐哦，九百八哦。啊，咱今仔日呢，好朋友，重量要到啊啦，哦，真济老大人，即马480万人的老大人，五个中间都有一个，你讲嘴齿偌好，食了一定加减歹嘛。啊，咱油台要保护，所以细组呢，咱两罐两支就对了哈，九百八，一支就九百八啊，咱两支九百八，
啊，大组的呢，一两三四五六，吼、哦，给你一道六支六罐，六罐1680，1680元，真正无接受个呀啦，好朋友啊，会当给你做起膏、洗嘴器，嘛会当泡水哈、哦，泡。拿轮烧的水来刷口，足好用啦，真正足好用诶！好朋友，喙齿得爱保护啦。九字盐的洁牙露，你听清楚哦，一支有60cc、60cc， 啊，又带两支呢，吼、哦，两支哦，吼、哦，细组两支哦，980/980，哦，啊，大组是半打六支哦，1680，1680元，只有买到的，加买挂啦，有用过就知影啦。真正用过到小铺，开人听广告哈，免运费。伫今仔日只有假日快闪，半卖半销上。你电话抢讲0800013456，0800068777。我甲好朋友讲啦，喙齿啦歹，牙齿啦歪，人就好呆啊。哦，啊买无野草买肥，人无喙齿就落水啊。好、哦、啊嘴筋啊生冷啊生冷好、哦、叫做气做袂稳啊啊嘴筋啊油食物件你都袂笑到啊啊嘴筋啊落咧喔嘴筋啊登记叫老宅啊好朋友保护嘴筋嘿九次元切压路加减买真正买到油台有俗啦哈两支980，六支1680，你看这样你俗要对买电话卡好对哦，0800013456，0800068777，阿你有清楚无？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0: lovely spin I'm in on the old black magic called love.
1: 你知道九十一当前，九十一年前，一九三五年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本时代台湾已经是无选举，因为九十一当前，台湾民主的先贤林建堂、蒋渭水极力向日本来请愿，在日本台湾的总统府不得不开放，当时有市、有街、有庄、地方的选举。这是台湾有史以来自由民主头前的选举，在一九三五年，是民国二十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未开始，中华民国政府也未到台湾。台湾甲中国无同款，什么所在？政权是选举，县市长、议员、总统爱靠选票。啊！中国讲我嘛有选举啊，我唔免投票啊，啊，我就来拍波啊，发表政见嘛唔免啊，握手就好啊。啊，简单讲啦，哦，啊，你做省长就省长，你做县市长就县市长，这叫独裁啦，独裁啦哈。那么大战了后，中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到台湾，足足八十冬，今仔日。空中一辆车要给咱各朋友报告，在地文化流传这句话：选举无师傅，用钱买就有。

第五十档，在自由民主台湾化的台湾社会，学习到人民做主，这个道路是坎坎坷坷，要进步真远也阁快，尊重包容的数量一定要提升。好朋友，唔知你知唔知？即马选举会招真济，搁在三四十天，大家看，金金看，目睭看，看阿文哥讲予你听。

到着中华民国伫台湾的时代，上早村里头的选举，村长李干事家家户户根据着选举人名册，收身份证换选票，票投向就当选。吼、哦，唔是你去选哦，是人替你选哦。后来参选的人愈来愈多，有定当选的人，先伫票柜内底藏票，停电就甲换票箱，停电就甲落票。有乱而有损选票，这段民主过程叫做做票。少年的较唔知，做票年代1975年，民国64年，五届审议员的郭武新，在咱宜兰争取立委废票8万多，干那废票哦，8万多张哦。1977年，民国66年，汤馆长选馆长柯信良先生，即马去滴个，怀疑被作票，爆发着中立事件，选举无师傅，用作票都有。过来买票，买票吼、哦，大条细条。跳啊卡，买个华人飞机，买个牙线棒，叫做全面洗啦，洗就对啦，甲洗落，退税啦，加劳工啦，利用这句话啦，选举无在乎啦，用钱买就有啦。好朋友，啊，做票票票以外呢，啊，佮有特定族群，迄个剃票，足奇怪呢，剃票头壳顶翘翘呢，讲台湾的选举吼，就目屎飞袂离啦。好朋友，啊，即马回家真济啊，好选人啦、啊，吼。绝对无买票哦！啊，跳啊卡哦，有买无无啦，唔知啊。不过哦，剃头的啦，哦，剃光头啦，请排骨的啦，请鸡排啦，啊，加减有啦，哦，啊，鸡排哦，哦，啊，即嘛，拢唔是候选人请的啦。啊，讲着选举吼。啊，趣味啊，好笑，选举一时啦，身体健康上大事呀，吼、哦。11月特别选举啊，选举无师傅，哦，爱认真拍拼才有，对不对？好朋友，大家共同祝福啦，台湾平安，大家平安，选举嘛平安，好无？

较早咱的节目有口音现场啦，啊，真趣味，啊，因为时间今麦拢无够，真的不够啦哈。啊，你要听歌，你若讲要完全听讲话嘛，无趣味啦哈。来啊，卖骗阿仔啊啦，我阿仔，何你骗唔知啦，骗阿仔。

0: 这个歌叫做骗阿仔，啊，唱歌的人也叫阿仔，哦，趣味啦吼、哦。来，各位朋友，我讲一人事实，你那种水气啊，较早四五万，即马卖掉，将近要七万，一支水气哦，一刀要种三支哦，迄开拢几啊万块，啊那开。全口的吼、哦，百外万，全口的啊！啊，那半口嘛，将近要一百。啊，今仔日你若讲透早入喙齿酸酸摇摇疼疼，你若讲入喙齿会流血，吼、哦，齿旁会流血，和平要注意啊！你茫到时喙齿无正喙齿哦，我跟你讲，今仔日这个九次炎。量子红外线的洁牙露，我跟你讲，两支两罐九百八，唔免一千块，保护你的喙齿，无遮好个啊！半打六支，一千六百八十块，九次元的洁牙露 ，Nine Dimension， 主要新闻就是。这个银胶原生态叫做 AGRP， 还有 DVP 的珐琅质修复生态，只有这两种的特殊成分呢，还加上着叶酸、丁香、维他命 C、薄荷、山梨糖醇六种成分，你知影无？这足好用呢。这个牙胶原生态、哦、你要恢复青春的一个生态呢，这是高分子活性小分子、哦、高生物活性小分子的蛋白质啊，让你六十岁到三十岁冻龄，就是抹这个胶原哦，抹这个胶原生态啊，啊这腰纹啊、肉毒杆菌啊、恢复青春啊，哦。啊，这个银胶原生态的专门针对喙齿的啦，吼、哦，修复迄个必存的空嘴、必存的喙齿、牙周骨、喙齿骨、当周骨，吼、哦，胶原银胶原生态，以及强化牙周，而且胶原蛋白啊，伊专门修复这个牙尖啊、牙周病啊，和朋友你了解哈、哦。再来，这个珐琅质的修复生态，这就是促进了钙离子的再钙化，卖好蛀齿啦、蛀牙啦，哈、哦。银胶原生态加上珐琅质的修复生态，彻底解决就是牙周病，和你抗地基，哦，啊兼修理个好利利。这个九次元的洁牙露，和平是目前专门保护的喙齿，哦，科技研发。内底量子远红外线的共振，和喙齿旁、喙齿周、喙齿花、牙尖的上侵占牙膏细胞的再活化，大汉大姐无较好啊啦！伊啊科技公司，吼、哦，你可能听较无啦，咱讲这控制机啊，吼、哦，齿周控制机，吼、哦、啊，喙齿管应用。和你树头桥栽，唔惊树尾做风台啦。你气质哪用？哦，你喙齿就来啊。这个九次元洁牙露，伊个名热热等啦，一个九次元量子远红外线生态洁牙露，量子比这电子原子纳米佫较细，真细真细哦，会单位啊，哦，啊，当然各朋友，你若像咱。听我节目的电磁波嘛，我讲话透过电磁波你收到嘛，这种大自然的啊，啊，这个洁牙露，九次元洁牙露，吼、哦，这个次元 dimension 就是立体，立体就是咱三 D 吼叫 three dimension 嘛，哦，九次元的 nine 啊 ，nine dimension 九次元修复喙齿，保护喙齿，九次元的洁牙露啊，主要用途讲清楚，喙齿会酸。喙齿的油，喙齿有蛀齿、牙周病、喙齿的老化、细菌感染、牙龈红肿， 哦，你家己拔拉就酸啦，就疼啦，拔拉加袂落去啦。哦，有当拖沓就无多补啊。哦，牙菌斑、牙结石、牙周病，你用这支一礼拜、一个礼拜，你较有耐心，一礼拜你甲用看卖。脆气的修复型九次元洁牙露，袂阁老花呢，袂阁酸酸痛痛呢，气质开始用起来呢，会当互你入脆气。减洗嘴气，减落嘴气，一支是60cc， 诊所、病院、网络，较早拢一支900，一支哦900，即阵样的齿科啊，修复的齿科啊，哦有治疗性的啊，有真正功效的啊。啊，今仔日吼，咱分大组、小组，吼、哦，你小组呢买一支送一支啦，简单讲啦，900是两支啦。啊！那大组的呢，好朋友，全家要用啊，家用过啊，保护喙齿啊。咱是一两三四五六，半打六支啊，半打六组啊，半打六支啊，哈，六罐就对了哈。偌济1680，1680块。你即马无买无啊？哦，哈，下礼拜就无介绍啊，下礼拜重用啊，甲咱讲清楚哦。啊，同啊，在时间有限，广告有限哦，啊，卡手嘛有限哦。来呀、啊！阿里阿多以上广告，赶紧电话订购啊！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搁讲一摆，最后订购啊，卡手紧哦！细组的两支，细组的两支啦，哈，两罐啦。980，九次元量子红外线的洁牙露，大组的半打六支，1680，1680块，免费送到厝，好朋友电话卡都有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啊哦，卡就紧哦，有听到爱卡嘿，多谢努力，以上广告哦。
1: 拜托你了哈，好，谢谢，拜拜。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连续三天的假期，台北国际牛肉节连续啊嘛举办三天。台北市在办牛肉节，哦，牛肉叫 beef 哈 ，beef beef 哈，诶 ，beef 啦哈。啊啦，面哦叫 noodles 哈 ，noodles noodles beef 哈，牛肉节牛肉面，伫这个台北的花博园区。隆重呢，有115位的好手啊，要做台湾牛肉面王啊！现场牛肉面嘉年华要订的，要红烧的80多大。今仔日咯，还佫有哦，北台湾要食牛肉面哦，来咱台北中山区，台北市内中山区花博公园的广场。你若坐捷运呢，到圆山站，哦，捷运圆山站，哦，一河会出口，圆山站一河出口，就当到的花博公园广场吃牛肉面，吼吼吼！乡亲若要吃，对我行。新北市政府呢，伫今年有新北海派与女共游，鲜味感觉，什么意思？在新北的石门富基渔港，哦，新丰富基海派宴隆重开40桌，万里虾吃免惊，哦，特产的海产即马当时行，啊，秋天吃海产哦，好朋友回家吃啊，上开赞，好，讲到这，目睭就大泪，吹海风，欣赏海景，鱼市场吃海产，来咱新北市的。石门富基渔港，你唔知道哦？三芝啊，小吉人啊，佮过来金山啊、罗门啊、石门啊，有无？来亚溜佚佗啊！较早我做学生呢，我的朋友和因的姑啊吼，金山的别庄啊，我拢去到别庄看海边啊，你敢知呀？我享受学生啊呢，别庄呢。别野呢，别墅呢，吼、哦！来，各位朋友，来讲南台湾的屏东连续三天，在屏东的国民公园举办着世界的屏东现场，16个国家100大的特色，异国文化特色商品 DIY， 国际音乐舞蹈演讲，好朋友多元化的高交织的热闹气氛呐、啊。屏东馆长就春美。春美姐啊，讲哦，来屏东啦，唔免护照啦，那出国旅游啦，哦，迄、那个巴西的森巴舞、泰国的特色歌舞、意大利传统舞蹈，啊，够迄个西班牙弗朗哥吉他，哈、哦，包括的萨克斯，哦，萨克斯风的演奏，那咧行世界，其实伫台湾，咱屏东管理局今仔最后一天，哦，今仔最后一天哈、哦，就在今天最后一天哦，哈、哦。下晡4点加阴暗9点，加阴暗9点，和咱南台湾的乡亲来佚佗。吼、哦，讲不完啦、啊，足侪不完啦、啊。啊，唔过吼，你若要食吼，食老外的葡萄刀啦、啊。吼、哦，讲小五谷食甲老阔阔啊，食老外的葡萄刀，喙齿还好啊。啊，大兄大姐一路好喙齿啊，食龙虾、食鲍鱼，欢欢喜喜啊。你若一副歹喙齿，食米饭、食料理啊，拢总无趣味啊。九次元的洁牙露，最后给你报告，一支900，咱给他送一支，和你两罐两支900，980，1500个有招，嘛是送到厝，个免运费。啊啦，较有量，一到六支，半打六组，哦，半打六罐，1680块，1680，好朋友。拢一两千块尔尔啦，这个钱唔通去省啦！你到时啦，最起码一支挣落7-8万啦，还搁底下摇摇喊喊，哦，听个哎，伫哩哎个情人桥讲哎，有无？一句话啦，电话卡你就有啦，免运费啦哈。细灾两罐980，大灾六罐1680。安尼听清楚啊！吼，保护喙齿常用的啦，博士甲你认证七项专利的，无佫较好个啊！吼，0800013456，0800068777， 电话最后欢呼哦，多谢努力。
1: 你要洗澡等会儿，洗澡等会儿。

十月份开始进入到秋冬，所以早晚一天一天就越来越寒，吹着北风起。阿哥朋友，那个鸟就会让扛一杯，都不来到台湾温暖。灰面鸟跟着南台湾，灰面鸟的国庆鸟，恒春国家管理处讲，即马来欣赏鸟啊上好的国庆鸟。在咱宜兰，在咱这个桃园虎头山，毛赤白鹰，赤白赤腹鹰啦，老鹰一个啊一个，拢飞来跟咱台湾休蛋。时间关系啦，要阁讲讲未完，这个歌叫煞戏，煞戏啦哈，李静美歌声特别为你安排。那么大哥大姐，人若食老，有年纪就爱顾嘴齿。啊，食了若顾嘴齿，咱就平安健康食百里，安尼好无？九字原接压路最后点杠哈，一组两支，细组的980到880块，一千块够有招哈。大组的六支，一组半大六支，1680，2000块早到有剩。最后点的换股0800013456，0800068777。保护喙齿，真正最上好啊！你若开始摇摇啦啦，开始会害，开始哦，气化斑，开始那些老花，洗嘴就老花，你用最上好，一礼拜你就有功效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报告，最后广告，多谢努力。再度感谢你的收听，煞戏啊呢，李静梅跟咱演唱的煞戏。这就今天的节目结束，乡亲对我行，不行就没死行，乡亲对我行，大家到底做伙行，大家平安，大家健康，不忘下礼拜同时间，你咱空中再相会，这礼拜又过，无记无落，油价不涨不跌不涨哦，好朋友了解哈，多谢你了。服务那较无周到，希望你多多手势业员。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努力，拜拜拜。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高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药、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